0: 各國亦都能夠走上穩定和發展的道路。回來本港，皇崗口岸新聯檢大樓進行第四次大型演練，亦都是本港和深圳第二次跨境壓力測試，大約20000個公務員參與，人數較前一星期測試多一倍，並出動共約600架跨境私家車和公共交通，模擬口岸人流高峰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演练畅顺，会做内部检讨，再同深圳当局举行会议，决定通关时间。他亦都宣布，日后在皇岗口岸透过伊道往返香港同深圳，可以用香港身份证或者回乡证过关。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早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4: 我是唐丽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6: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8: Hello， 我是张德兰。
9: 我是邓紫峰。
10: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1: Hello， 我是叶子薇。
12: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3: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4: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5: 他是好心机的人。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李志刚。
1: 逢星期日
14: 朝早八至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17: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今日是有子豪爸爸和有 Vicky 姐姐在这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姐姐。早晨。
17: 哎呀，好好啊，好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试过小个的时候搬屋呢？
8: 細個冇喎，
17: 細個冇試過搬屋，
8: 我係大個先搬屋嘅喎。
17: 咁真係太幸福啦！
8: 多謝爸爸媽媽。
17: 因為都真係而家係可能我哋呢一代咧，搬屋好似變成一個常態咁樣啦。即係可能係我個女細細個嘅，佢已經經歷咗我諗三四次搬屋啦。
8: 咁你哋係搬喺同區嘅？
17: 因為可能以前咧，即係你租一個地方咁計啦，咁可能佢每一年兩年佢就會renew 嗰個 contract 啦，又或者係因為可能有小朋友嘅關係咧，咁導致到嗰個用嘅用途又會好多時候會變得好快。
8: 嗯，
17: 突然之間佢多咗好多嘢，咁需要大啲嘅地方，咁你就會諗啊，不如租個另外一個大啲嘅空間啦，咁樣。咁因為咧最近咧又嚟到一個即係搬屋嘅周期啦，係啦，所以咧就即係見到嗰個即係對於小朋友嘅影響或者嗰個變化，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咁樣。所以我就好想問一下，作為女仔啊，你點樣睇？在搬屋這件事呢不要緊的，大個的時候搬屋的理由是怎樣的
8: 呢？因為剛剛我都有問，就是不是搬回同區呢？假設小朋友你讀書的嘛，如果你搬過了第二區，那回學是很辛苦咯。這件事會是第一時間即刻想的。
17: 即刻考慮。
8: 究竟使不使要六點起身回學呢？還是還是現在平時都是六點起身的？
17: 又未至於。
8: 未至於的，是不
17: 是六點八啦。
8: 六點八啦。那會不會就是搬了去第二區的時候就要五點半開始起身吃早餐？咁樣咧，咁呢個就會係我第一時間要去考慮，
17: 即係即時嗰個生活上嘅即係節奏點樣去調節嗰啲嘢啦。係啊，因為講緊嗰種係辛唔辛苦嘅問題，因為咧嗱，你知搬屋就一定係要牽涉到 pack 嘢啊、unpack 嘢啊、要執嘢啊、要掉嘢啊，咁又要咧去諗下究竟新屋啊要點樣擺啲嘢啊，咁樣好多呢啲咁樣嘅瑣碎嘢你要
8: 煩。但係應該係開心嘅。我覺得可以重新布置屋企，係咪啊？
17: 嗱，你諗得非常之啱，佢係非常之期待嘅，即係對於我個女，可能佢而家啱啱十歲咁計啦。咁其實之前咧，其實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嘅，所有嘅搬屋佢都只係覺得，哦，換咗個新嘅地方住咯，冇乜特別啊，都係咁啫。對於佢嚟講係冇任何分別嘅。但係咧，今次嘅搬屋咧，我自己眼見嘅佢咧係相當之期待嘅，可能會覺得就係、是、啊，生活喺呢一間屋裡面咧。可能都一段時間啦，應該都有住咗成四年幾啦。咁可能佢會覺得就係、是，都有啲悶啦、
8: oh。
17: 即係你自不然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好似住喺呢個區一段時間，住喺呢間屋一段時間，嗰種即係唔新鮮嘅感覺，對於佢嚟講係幾大嘅。因為始終、oh。 即係小朋友，你一定係會想新鮮啲噶嘛個感覺。咁佢突然之間，哦，我哋而家去第二個區啊，搬去第二間屋啊。咁間屋係佢有份一齊去揀嘅。我想呢個區，我想住呢一度，我想住呢一。呢一層樓，
8: 或者佢又同你哋一齊去睇樓，
17: 一齊去睇樓咁樣，咁同埋佢係會自己即係可以揀，例如我想要呢間房咁樣，即係或者我想呢間房點樣擺張床咁樣，佢有好多呢啲嘢都參與其中，咁
8: 自主性
17: 係啦，咁又或者可能再大過咗啲啦，即係你始終去到十歲咧，咁可能都會需要自己嘅私人空間啊，中意點樣玩啊，啲嘢點樣佈置啊，啲嘢點樣擺啊，即係好多呢啲嘅想法佢自己都加咗入去啦，咁所以咧臨近搬屋。之前嘅我諗真係差唔多個零月個零兩個月時間啦， 佢差唔多每隔几日咧就会问一问，我哋系几时搬嘅？即系我哋系几时搬
8: 嘅？佢好兴奋啊，好期待，
17: 好期待。咁去到真系临近搬屋嘅嗰一刻，即系你当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嘅咁样啦。咁、佢就每一日咧都会展露出就系佢好期待嘅感觉，就话：，诶，我哋系咪就下个礼拜日就搬屋啦？咁样，即系佢会有呢种咁嘅反应。
8: 咁佢应该好主动帮手执嘢。
17: 嗱，佢有尝试帮嘅，但系好可惜嘅就系咧，即系始终力有不逮。即係佢未有咁樣嘅力去搬或者去幫手執或者去做一個決定咁樣啦。
8: 咁佢自己啲玩具呢？
17: 嗱，自己啲玩具最緊啦，腰係啊，腰呢、這個腰。
8: 跟住
17: 最誇張嘅就係咧，你喺個櫃裡面咁樣啦，你擺咗好多佢嘅嘢喺度啦。好啦，逐樣逐樣抄出嚟。哦，原來佢喺度咁樣，即係佢又玩一輪咁樣。哇！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喂呢、這個你其實即係 B B 仔玩嘅嘢嚟噶咯，你不如。清咗佢啦，唔得要，我要咁啊！咁喂，大佬几大间屋都唔够你摆，点算啊？咁样就会出现呢种咁样嘅情况咯。
8: 但系咁个过程系咪真系玩完佢就会同佢 say bye bye？ 但系都系定系坚持俾佢带去新屋咧？
17: 佢系冇 Toy Story 嗰种咁浪漫嘅分手嘅，系啦，全部都拎走
8: 的、okay
17: 啊，全部都要跟新，系啊，带、
8: okay、
17: 走，好玩噶呢、這个咁样，我要、啊，
8: 我要噶有。
17: 咁我哋冇啊，我纯粹就话，咁你所有嘢都要嘅时候，咁可能你张床就会自不然即系变细噶咯，你可能由三尺床变咗系得翻一尺床噶咯、你 OK 啊嘛，咁样 OK OK， 所有嘢佢而家都 OK 嘅，咁但系当真系搬咗过去嘅时候，真系要执嘅时候，就系、是、另外一个故事咯。因为我哋发现就
8: 系
17: 我嘅嘢咧，我都多嘢嘅，我都好多临审嘢，又多即系可能例如。露營嘅嘢啊，攞嚟去即係拍嘢嘅嘢啊，咁因為我係要由一個嘅迷你倉再加一個嘅工作室撈返埋喺同一個地方。
8: 哦，
17: 咁所以我都係好大量好、大量嘅嘢啦。咁我多嘢係一種啦，咁但係呢我個女嘅多嘢嘅程度呢係開始 pack 嘢嘅時候呢，佢哋發現哦呢箱 ABCDEFG 哦呢個十箱都係佢嘅，咁跟住我太太就喺我 pack 嘅時候，我發現原來我自己唔好多嘢啫。
8: 原來你哋兩個最多嘢喎。
17: 係啦，我嘅嘢就清走咗啦，屋企其實都唔係好多嘢嘅。咁、
8: okay.
17: 係原來全部屋企裏面嘅嘢都係佢嘅，仲要係一箱一箱都係，哦呢一箱又話要，嗰一箱又話 keep， 即係總之就係太多咯。咁、總之就得出嚟嘅結論就係、佢好想、好努力、好想幫你手，但係礙於佢唔夠力，佢只能夠攤喺張床度睇住你哋。哦 ，OK， 要移動好咁。我以為你到，即係佢只能夠做到嘅就係呢一樣嘢。
8: 咁，但係都有幫手清潔下咁樣啊嘛，係咪啊？
17: 清潔下嗰啲就未做住嘅，因為你即係、你始終你搬嘢 pack 嘢咧，都係好污糟啊、各樣啊，咁好亂啊咁樣。咁你冇理由亂七八糟嘅情況底下，你又要再 pack 嘢咁，即係好傻豬噶嘛。咁啊，梗係搬咗先至再處理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都一個幾得意嘅發現咯，因為呢種嘅情況咧，又真係未必個個屋企。都是咁嘅、即係好似即係 Vicky 你咁樣，真係
8: 搬過
17: 細個嘅時候唔搬㗎嘛、又或者可能
8: 甚至乎你啱啱講嘅小朋友嗰個嘅新鮮感，我以前細個都冇話特別要有呢一種感覺囉、即係對於屋企要搬屋呢一樣嘢，
17: 又或者可能係你細個嘅時候其實係即係應該咁講，由你有記憶嗰刻開始已經唔使搬、有機會係咁，因為好多時候都係咁，一開始即係可能兩口子啊結婚嘅時候就我哋揀咗呢個地方住啦，
8: 洗洗地
17: 够啦，咁但系当咧你一生个 B 出嚟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冲凉嘅地方都冇，点算咧？因为我仲好记得我个女第一日翻嚟屋企嘅时候，冲凉咧系要喺个客厅嘅正中央摊好晒所有嘢，喺嗰个位嗰度冲，因为嗰阵时嘅嗰个洗手间都唔可以帮 B B 冲凉，
8: 系企缸啊嗰啲
17: 系啦，即系你冇可能摊到个浴盆出嚟，要令到佢可以平躺喺度啊。虽然个盆都唔大嘅，咁但系你只能够喺个厅嗰度摊晒啲嘢啦。咁跟住之后再加上就系而家啲物资好丰富噶嘛，B B 床又准备咗，B B 嘅唔知点样手推车仔又准备咗，咩带又准备咗，又大量嘢，有尿片，有呢样又。 嗰樣咁。
8: 而家換片片都一個換片片嘅櫃啊，
17: 換片台啊嘛又係咪先？咁所以變咗就係即係個用途會唔同咗，你就好自然要搬屋咯。
8: 嗯、
17: 所以有時候我哋喺上面咧，同啲媽媽喺度討論，即係你知道我哋二台都多媽媽噶嘛，佢就係啊係啊，我哋終於都明成語萬母三千係點解啦？係啊，咁所以就係一個咁得意嘅即係奇遇啦。呢一段時間裏面，咁、嗯、有啲咩 update 嘅時間又再同大家分享啦。

0: 听过有 Gigi 严明熙的 Bye Bye Bye。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2: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3: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讲回我们建筑前身的一些建筑特色，包括不同的设施，例如是八角牛房、草炉或者是牛房等等的。
2: 许美娥说，参加者还可以亲身体验牧场职员的日常工作。
3: 我们购入了两只1:1模拟的假牛，里面可以装水，参加者可以亲身学习榨牛奶，在个过程里面都会去介绍以前牛房工人的历史和生活故事。
2: 详情请浏览薄扶林牧场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个亲子热话咧，都要问一下子豪爸爸，愿唔愿意放手咧？
0: 放
5: 啊
0: 放
5: 啊放
0: 啊放啊放啊放啊，咩放放做啊？
5: 是不是真的那么愿意放手先？最近呢，原来呢在北京啊、四川啊，就很兴一个的在暑假里面给小朋友去参加的一个夏令营。
0: 哦、
5: 我相信这一样东西呢，是啦，就是啊，给小朋友去 camp 当然好啦，就是给他玩一下啦，这样爸爸妈妈又可以放下手啊，放下假这样啦。但是这个夏令营呢就有些特别的，就是叫做吃苦夏令营。
0: 哦，挨下是不
5: 是要给小朋友去挨下啦。
0: 去多久的会
5: 是啦，去多久呢？咁佢係因应住唔同地区唔同嘅计划，或者佢哋唔同嘅嘅嗰个叫做嗰个 group 啦，都会有唔同嘅、即係譬如
0: okay, okay.
5: 假设有一啲呢就係去五日嘅咁样。咁有一啲呢就会係长达可以去十日咁样嘅。咁、
0: 哦、
5: 去做啲咩嘅呢？原来就係成个月啦、啊、你要系咪
0: 太少啦，成个暑假。去啊
5: 去啦女女咁样。咁就係去山区呢，俾佢哋感受一下，就係、是、啊喺农村生活系点样嘅呢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夏令营出嚟呢？而呢个夏令营呢，得而且确喺当地呢就几受啲家长欢迎，真係好愿意俾佢哋俾啲小朋友呢就係、是、去吃下苦啦咁样。咁、就係原因呢，就係、是、话小朋友而家经常都机不离手啊，无论係你返学又好啦，放咗学又好啦，可能落公园玩都好啦，你都係要攞住个电话嘅咁样。咁但係当你入到去山区嘅时候就冇信号㗎啦嘛，咁、其实你就係唔能够玩电话㗎啦。咁就係希望佢哋呢啊，可唔可以喺呢个五日里面啊，又或者十日里面呢，是可以戒一戒个手机呢咁样。咁呢一样嘢我又觉得哦都几好㗎喎，因为其实而家越来越多小朋友系一出世爸爸妈妈就已经俾个电话佢哋睇，你睇片啊，我要食饭啊咁样㗎嘛，即系希望安抚佢哋嘅心情㗎嘛。咁变相而家出世嘅小朋友佢哋嘅成长环境里面真系围绕住好多电子科技嘅嘢。咁佢哋去到呢个山区嘅时候呢，就可以真系放低一下啦， 甚至乎嗰啲嬌生慣養嘅嗰啲嘅氣場啊，唔可以帶過去嘅、嗯，因為你去到嗰度咧，你係要自己斬柴啦，自己執房啦，自己洗衫啦，甚至係自己煮飯添嘅。
0: 哦 ，OK， 不過我都真係聽完之後，我都覺得係太短時間因為唔係我真心嘅，如果你想去改變或者係養成一個嘅即係叫做習慣或者係真係一個體驗嘅話咧，那個時間太短咧，其實係真係純粹係一個即係感受咯。
5: 嗯，
0: 係啊，你問我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有試過呢一類型嘅即係體驗嘅。我哋嗰時咧係 Form One 嘅時候去參加嗰啲領袖團啊，即係嗰啲唔係去到童軍嗰種，童軍嗰種係比較。點講咧？輕鬆少少嘅，我哋嗰種係傾向係少少軍人式訓練嘅嗰一種領袖訓練團咁樣啦。
5: 我小學都有去過。
0: 係啊，我哋係每一個禮拜都要即係步操啦，我哋要訓練啦，要去 camp 啦，要學好多唔同古靈精怪嘅一啲即係技術啊，各樣嘢咩成結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去嘅時候咧，其實去有一個好似長少少嘅 camp 嘅，咁、去完咧係真係你會覺得啊，即係我哋食飯要坐正，跟住之後食飯就食飯，唔可以即係傾偈諸此類，係會有影響嘅。但係嗰種影響其實帶唔得耐，因為你只不過係經歷咗一個好短嘅 camp， 跟住之後翻嚟兩日 ，OK 好啊，我哋 keep 住啦。但係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其實已經回復正常。即係你好自然啊，咁但係當如果件事一 last 長少少嘅時候，你有啲嘢呢真係好似慢慢會刻入去你嘅記憶裏面，你嘅血液裏面。
5: 即係或者啲人都有講啊，如果你想養成一個新嘅習慣嘅話，都要14日㗎嘛，咁樣、可能10日又真係太短喎、你咁樣講完之後，甚至乎有，我覺得而家睇到呢一個吃苦夏令營呢，有好多家長願意俾自己嘅小朋友去呢啲夏令營，其實就係希望佢哋喺當中有所成長啊，咁樣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呢，歸根究底都要翻翻嚟家長平時點樣同小朋友相處，即係唔可以成日都話，哎，俾佢去完個夏令營就等佢去俾人教啦，又或者俾大自然教育下佢啦。咁但係翻到嚟屋企，究竟家長又點對佢嘅咧？係咪佢話要部手機，你又即刻俾佢嘅咧？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家長即係接翻小朋友翻嚟屋企嘅時候，假設佢真係有啲轉變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佢還原基本步或者打翻原形咧？咁其實呢個家長都有責任。
0: 都是即是怎样跟他们一起去行一起去经历、这个都紧要。
5: 啊、
0: 不过我都是觉得即是10日都是太少即是可以的话真的我觉得是可以的话真的玩他三几个月那就差不多。
5: 三幾個月，
0: 唔係你要俾佢真係感受到，因為你
5: 應該要俾小朋友去嗰啲而家香港都仲有寄宿學校咁樣嗰啲。
0: 但寄宿學校又唔係體驗啊嘛，即係唔係真係體驗嗰種，因為你有一個咁長嘅時間，你就會有足夠嘅時間俾佢經歷所有嘅挫敗啊嘛，你係要經歷所有嘅挫敗，你先至會真正咁成長。即係你好似好簡單咁，哦好啊，同學仔而家放暑假。可以翻暑期工咁样，翻两个月，佢唔会觉得工作有咩咁痛苦，
5: 系唔会觉得辛苦，
0: 佢唔会觉得哎呀几好、啊，翻两个月搵两个月钱啫，
5: 好容易啊！
0: 我仲可以留最尾个礼拜去旅行耶咁样，即系佢系咁啊！但系个问题系，当我话俾你听，哦，你要做呢份工做两年啦、啊，佢即刻吓咁样，咁你嗰两年之后你就会想，我都系翻翻去读书啦，你咪见到好多大人翻翻去进修嘅，可能都系因为咁咋，
5: 都可能系嘅。不过我相信呢个夏令营咧，就算能唔能够改变到小朋友嘅习惯都可以俾佢哋咧，就系学懂一个感恩嘅心咯。即系譬如佢哋要自己落田去耕种啦，佢哋知道其实每一粒米咧得来不易嘅，咁可能下次佢哋食饭嘅时候都更加珍惜感恩啊。
0: 体验都系好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一共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包括104个尼泊尔人，49个印度人，另外有来自美国、德国、南非、加拿大和澳洲等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目前吉隆县已经没有外籍游客滞留。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说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的一揽子援助，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证实，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阿伊尔早前在美国遭到重大安全威胁，所以决定紧急将他和保安团队一起撤离回以色列。以色列传媒较早时引述国家安全总局消息报道，部门特工曾经紧急将阿伊尔在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但是未有具体说明威胁细节。内塔尼亚胡有两个仔，长子阿伊尔曾经长期住在迈阿密，是爸爸的重要支持者。次子阿夫纳长期在以色列生活。内塔尼亚胡日前接受访问的时候，宣称伊朗曾经试图暗杀他的一个仔，但是没有透露是哪个。随后有消息说，阿伊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生活期间，成为伊朗的暗杀目标。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的时候，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才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才抵达现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嘅正宫。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0: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逢星期一
3: 朝早8-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玩玩星期天，
4: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5: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時間啦，我哋呢有四位小嘉宾呢同我哋呢傾下偈喎，今日呢全女班啊，咁而呢全部呢都係個感覺都好似好大個好成熟咁樣嘅，我係有啲即係覺得即係啊會唔會我哋一間嗰個題目對於佢哋嚟講呢佢哋即刻好學術正起上嚟咁樣嘅，咁但係唔緊要，我哋介紹咗佢哋出場先，先由再了解呢喺今日嘅題目底下佢哋有啲咩想法啊。
6: 好啊，
5: 由你開始介紹下自己先。
7: 大家好，我叫徐永迪，今年升四年班。
5: 好，我哋有升四年班嘅永迪。
6: Hello， 永迪。
5: 隔篱嘅呢位系，
8: 大家好，我叫陈子欣，今年我都升四年班。
5: 都系升四年班，系咪同阿永迪系同班定系点样啊？
8: 唔系，
5: 唔系同班，但系好 friend 嘅。
6: 点解好 friend 嘅？
5: 冇啊，见佢哋两个系咁自浸自浸自浸咁样咯。
6: 我呢边都系，
5: 同埋佢哋两个自浸咧，嗰啲自浸系你听唔明咁样，好似即系好明显好 friend 佢啫，咁样就自己笑嗰啲咯。
6: 有自己嘅言语啊，佢哋
5: 冇错啦。好，睇下你嗰边先。
6: 我哋呢边咧，好介绍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陈丽诗，今年升中学。
6: 系啊，呢边大个啲啊。好啊，丽诗嘅，跟住之后仲有咧。
10: 大家好，我叫做麦子维，今年都系升中学。
6: 系，佢哋两个咧都系好 friend， 啱啱又系自己自浸嘅。但系阿子维咧犀利，佢话佢咧喺学校咧小学嘅时候啊，系校园电视台嘅一份子啊，都系讲开嘢噶。
5: 哦，咦，
6: 犀利啊！
5: 可以交俾佢主持，我哋可以退场饮杯水先。
6: 可唔可以啊，子维？
5: 冇嘅，冇嘅，冇咁曳嘅，我哋
6: 系啊，我哋唔会咁样走咗去嘅，唔使担心。
5: 我哋今日嘅题目系，如果你去设计一个新嘅課程啊，新學年嘅一個課程啦，你覺得咧有啲乜嘢嘅課題咧可以加入去？你會覺得啊正嘅咧？我哋有俾咗少少例子嘅，即係例如可能嗰啲野外求生啊、投資啊、生涯規劃啊、建築啊，總之就係咧唔係你哋而家喺課堂裡面學到嘅嗰一啲科目，其他嘅所有範疇嘅嘢你都可以。即係加入去裡面啦，咁唔知道佢哋今日會帶嚟一啲乜嘢嘅震撼嘅即係課程俾我哋可以去經歷去感受，定還是係都係啊都係好簡單嘅輕鬆處理嘅，定係點呢咁？我哋又同阿永迪傾下偈先。
6: 好啊，
5: 點啊永迪，你自己有啲咩心水啊？即係你覺得有啲乜嘢嘅課程你係好想加落去嘅？
7: 我覺得係野外求生呢，因為呢如果有一日你自己在森林里面行路，结果落了雨，还有你都没有地遮，之后还不知道如何回家的话，
5: 是你就觉得野外求生可以帮到你。
7: 是，
5: 但是我好，我一定要问你今年几岁啊？
7: 九岁，
5: 你有几多时间是去了野外的？唔系，我真系好奇啊嘛！你唔系你去唔去？你会唔会去野外嘅先？唔会，
6: 就系因为佢唔会，所以佢自己想学。我帮你兜。
5: 系啊，你咁你唔会去野外喎？咁你点咧？学野外求生好似冇乜用啊！
7: 但系如果长大之后咧，
5: 即系你觉得大个咗你就会去啦。你会唔会对露营嗰啲有憧憬啊？即系都想去试下露营嗰啲咁。
7: 露过营，
6: 我有露过营嘅。
5: 咁啊，即系有去过野外啦。唔系，等先，你露营系喺石屎地方露营，唔通喺边度露营嘅先？
7: 喺山上。
5: 喺山上面系啦，咁即系有去过野外嘅。
6: 系，可能佢唔知嗰啲叫野外，佢就觉得佢哋郊外咁。
5: 郊外系啊，郊外即系总之就系大自然嘅地方，系啊。咁你觉得即系呢个野外求生，你觉得要去到咩程度咧？使唔使去到话即系啊？你而家净系得一把军刀，或者系即系得一个水壶，你就已经可以生存一年咁嗰啲，定系点咧？
7: 我觉得就系可能你自己有啲资源，
5: 系即系都有少少物资嘅，
7: 之后去求生，
5: 系即系。

0: 起碼都叫做可以找到條路回家咁樣，係咪？
1: 或者自己識得睇指南針，又假設有嘅話，但係我覺得咧，啱啱阿榮特佢有講嘅，就係話落雨嘅時候咧，唔知點翻屋企啊，又驚大雨啊，我覺得係要學埋咧植物學。
0: 哦，植物學。
1: 係啦，因為你要知道邊啲植物可以啲樹葉夠大，你去揾嗰啲樹葉嚟
0: 當
1: 遮
0: 做 shelter。
1: 係啦。
0: 哦，係咪？係啊，但係你驚唔驚嗰啲昆蟲啊、小動物啊嗰啲咁嘅嘢㗎？唔驚嘅，蚊嗰啲你唔憎佢哋。哦、oh, ，OK，
1: 你會幫手拍蚊嗰啲？
0: 曱甴嗰啲咧？
2: 啊？
0: 曱甴嗰啲咧？
2: 曱甴好似喺野外都唔會出現。
0: 哦，蟲。
2: 蟲我唔驚。
0: 蛇、蜥蜴、蛇都唔驚。哇，佢乜都唔驚喎，而家咁犀利嘅，咁你咁啱食佢哋啊？
1: 但系可能野外求生。
0: 系啊，野外求生要食噶。
2: 但有啲昆蟲可以食，我都會食。
0: 啊！哇，佢求生意欲好強啊！是啊，总之佢就希望可以生存到，我就乜都得㗎啦。
1: 是啦，乜都唔驚。
0: 其他同學仔得唔得呢？如果要你食昆蟲嘅話，
2: 可
0: 唔可以？
2: 我唔食昆蟲唔得。
0: 唔可以。
2: 唔
0: 可以唔得。
1: 佢哋仲要個嘴呢係扁咗㗎，唔得咁樣。
0: 但你哋有冇見過，即係可能喺內地咁計呀，內地係興嘅，即係食嗰啲昆蟲呀嗰啲。
1: 螞蟻炒蛋。
0: 係呀，類近啦，你哋敢唔敢食呢嗰啲？嗱，真係人哋處理過㗎啦。即係可能例如食炸猛定唔知係咩咁樣，我見過有人擺喺嗰啲一串一串咁樣。
1: 好似一串串燒烤串嗰啲咁。
0: 你哋好唔 OK
1: 咧？唔得咧？
2: 唔得啊！
1: 唔得，點解咧？有啲咩令到你哋覺得唔可以放入口咧？因為佢哋有隻腳咁樣，你見到。
2: 唔係，因為佢躝喺地下污糟。
0: 我哋躝喺地下，
2: 好、
0: 哦 okay、
2: 污糟，有細菌。
0: 有細菌 ，OK， 接受唔到。
1: 所以就唔 OK 啦。
0: OK， 咁所以即係唯一得你 OK 啫，榮迪。
2: 我食過。
0: 啊、你食過添啊？你食過
2: 咩？
0: 你食過咩啊？蠍子。
2: 唔係，就係、是、我唔知係咩，就係普通嗰啲昆蟲啦。
0: 即係昆蟲，你有食過？即係咪嗰啲一串咁樣？哦，炸嗰啲、你覺得味道係點嘅？
2: 嗯，冇乜味道，
0: 冇乜味道，哦、即系纯粹就系可能佢落咗孜然粉就系孜然味啦，爽爽地咁样，
1: 或者系脆口咁样咯，系咪啊
0: ？OK， 好，荣迪果然系女中豪杰，系啊，而家都唔敢欺负佢啦，系啦，咁跟住我哋，
1: 爸爸有劲敌啦，
0: 系啦，嚟到阿子邑嗰度啊，你嘅情况系点嘅咧？想加一个咩课程落去咧？
2: 生涯规划。
0: 生涯規劃 ，OK， 你想點樣生涯規劃法呢？
2: 嗯，我都唔知
0: 道。你都唔知道但你知唔知道生涯規劃係咩先？
2: 嗯。
0: 你知咁係乜嘢嚟嘅？
2: 佢話啲以後。
0: 以後嘅日子點算？咁、你而家自己有冇做生涯規劃嘅咧？
2: 冇。
0: 冇嘅。你但嗱好簡單一個問題，你應該有試過作文㗎？有冇作文就係我的夢想啊，我未來的職業啊嗰啲咁嘅嘢。
1: 我的志願、啊。
0: 我的志願嗰啲未作過，係咪啊？咁但你自己有冇諗咧？有冇諗過啊？大過咗之後想做啲乜嘢咁樣啊？
2: 有。
0: 咁你想做啲乜嘢？
2: 警察或者軍人。
0: 哦、警察或者軍人。為什麼這麼hardcore呢？
1: 女警察。
0: 為什麼會想做警察或者軍人呢？
1: 你不怕曬呀？
0: 對囉，會曬黑的喎，不漂亮
2: 喎。我本來就好黑。
0: 你怎會啊？
1: 不是啊，其實你好白喎。
0: 白雪雪咁樣喺度話本來就好黑喎。
1: 媽咪有冇幫你搽防曬嗰啲㗎平時？
0: 唔係呢。
1: 冇㗎。
0: 咁你唔怕黑啦，咁你怕唔怕辛苦啊？好辛苦㗎喎，要做好多掌上壓啊，運動啊，又要即係例如警察咁樣，佢要孭住好重嘅嘢嚟到行。
2: 如果我鍾意嘅話，我就唔怕。
0: 咁你點解會鍾意呢？有乜原因呢？著嗰套衫好靚定係點呢？
1: 好有型咁樣啊。
2: 可以保卫国家
0: 哦，
1: 有使命感啊！
0: 即系你觉得保卫国家呢样嘢好有型系咪啊？即系或者系帮到市民，你觉得呢样嘢好有型系咪？
1: 佢有一顆使命的心啊，子豪爸爸。
0: 我開頭以為係佢覺得啲制服好
1: 靚。係啊，我都以為係。
0: 哇！佢哋套
1: 我哋太膚淺了。
0: 佢哋套 suit 真係靚啊，頂帽又靚，哎哟，嗰啲章又靚。我最中意膊頭嗰啲一條條嗰啲噶啦。越多越好，
1: 有粒星嗰啲最好。
0: 開頭以為係咁添，膚淺咗 ，sorry。OK， 所以其實呢個係有冇話幾時開始有呢個想法㗎？
2: 嗯，五六 五六岁
0: 嘅时候已经有啦。哇！
1: 咁你平时会唔会真系见到有啲婆婆过马路，可能拐下拐下，你都会扶下佢咁样嗰啲噶？
0: 帮下手先。
2: 嗯，有帮过有啲人，搬嘢。
0: 搬嘢哦、oh,，OK， 哇，咁你会唔会而家开始就已经要去操体能啊嗰啲咁样嘅？因为佢哋考试真系其中一个环节就系体能。
2: 有打篮球。
0: 有打篮球， oh. 所以锻炼下咁样 ，OK， 哇，系都真系预早准备定咁样。
1: 系咯，好犀利哦。
0: 犀利犀利，好啦，我哋
1: 真系要靠佢噶啦。
0: 两位四年班嘅同学仔，一个系野外求生，一个咧就系生涯规划。果然是估佢唔到，
1: 系咧。到我呢边啦，又系点样呢我呢边两个咧就系即将升中一嘅，系、啦。佢哋就话系今日系最后一次着小学校服噶啦，
0: 系辛苦你哋
1: 啦，系咪啊？咁啊，不如问一下阿黎斯先啦。阿黎斯就系你希望将来如果可以嘅话，加入啲乜嘢范畴嘅嘢落到去你哋学习嘅恒常班里面。
2: 我想加入甜品课程。
0: 啊，
1: 恒常课程系甜品，点解啊？
2: 因为我想大家都可以一起整甜品。
1: 你好喜欢吃甜品的、啊、你喜欢吃什么
2: ?Tiramisu。
1: 哇、哦、那你懂不懂整啊整过
2: 整过。
1: 哦那你还整过什么、
2: 紫杯蛋糕跟着戚风蛋糕还有一些那些很普通的布丁。
1: 哦那那些的、甜品呢 是家人跟你一起教你还是还是你特登去出去学那些甜品班的
2: 我媽媽教我整、
1: 哦、你媽咪都喜歡吃甜品的所以
2: 不是我媽媽不喜歡吃甜品但她喜歡整甜品
0: 蛤即是她是不吃的
2: 她不吃的
0: 即是整完就只是給你們吃樣、
2: 啊、
0: 那除了你之外我家還有誰會吃的
2: 我爸爸、
0: 哦、爸爸是不是爸爸很喜歡、啊
2: 我和爸爸都喜歡、我哥哥就一般咯
0: 一般是男仔那些
1: 是
0: 他是大过了才会喜欢的。
1: 那我又想问一下你呢就喜欢、整甜品嘛你想整甜品嘛。那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甜品是最难的呢你整过这么多个甜品。
2: OK。为
1: 什么呢
2: 因为呢你搓完它的皮之后你要雪啦即是你要是这样搓完再雪你要不断整咯。即你要整好多次雪好多次好麻烦。
1: 哦步骤好多的。
0: 哦是这样的咩
1: 是啊真的。
0: 我记得我细个有整过的。我整过整完即是拆完啲皮之后呢拆完啲面粉之后呢直接就攞去焗的了。不是这样的
1: 咩我呢,Vicky 姐姐呢就是试过呢真的拆完个面团要将它变成好像一个长条形这样先、再拿保鲜纸包住放落个冰格雪一雪的、之后先切一楷楷一个圆形一个圆形摆个盘那里就放入焗炉的是不是这样呢
2: 是
1: 啊。
0: 我现在这款是这样整的。我整那款真的不用搞什
1: 么的。但是呢其实在甜品里面呢真的其实那些材料份量很重要的嘛那你又觉得即是对于数学是不是都可以在当中是拿到个敏锐度呢
2: 其实你有个榜就可以了。
0: 有个榜又或者当去化学科那学得不得
1: 是呢
0: 因为你化学科做实验都是这样的
1: 左沟右沟这样。
0: 你迟些会面对到的了。
1: 你要自己创造一个新甜品出来就是要靠实验。
0: 是啊。
1: 你会不会想自己去尝试一下创造一个甜品出来呢
2: 都可以的但是希望不要浪费了啲食材。
0: 因为我哋嗰阵时上化学堂啊有一个叫 crystallization 嘅东西即係我哋整啲 crystal 啊即係嗰啲结晶。跟住呢个老师同我哋讲话係你啊嗱喺个量杯嗰度呢你每五分钟定唔知每几多度呢你就加两 gram 咁样。跟住我哋嫌太麻烦。我哋就一嘢就车晒落去。
1: 跟住呢
0: 跟住之后跟住之后就嘣跟住跟住个老师即刻冲埋嚟咩事爆咗嘅。係呀咁但係就係咁样囉我哋就男仔真係做唔到呢啲咁微細嘅。即係等于头先你哋整曲奇嗰啲吓又要卷又要雪又要雪又要卷又要卷又要雪咁话。
1: 係呀但係当中就係可以学到有耐性囉、即係呢个性格耐性嘅性格你都想即係同学仔可以喺甜品班里面学到嘅係咪呀
0: 正啊，
1: 系嘅 ，OK， 好啊，跟住就到阿子维啦。
0: 子维，你系点情况咧？
2: 我系会想加一个叫做基本嘅运动应用嘅科学，系加呢一科咯。
0: 基本运动应用？
1: 点解咧？
2: 因為其實呢一科可以學到好多運動嘅嗰啲基本動作咯。因為有時自己都冇諗過咧，好似自己玩劍擊嘅時候咧，原來後腳咧先曲咧收攻完步後腳先曲，原來係可以令個速度更加快。咁學到呢啲動作或者幫自己運動有幫助。
0: 哇！但你係咪因為本身出去出面學過，所以你就會知道呢啲嘢，定係點樣？點解你會知道呢一個科目咧？
2: 知道呢个科目，因为我剑击教练系大学学呢科。
0: 哦，
1: 佢系参加剑击
0: 嘅。哦，即系你系剑击队嘅成员嚟嘅。
1: 嗯，
0: 咁除咗呢个，即系头先你提到嘅嗰个点样坐低，又唔知点样向前，又可以喐得快啲，仲有啲咩劲嘢系可以我哋平时都用到嘅咧？
2: 劲嘅系指剑击嗰度定系啲乜嘢？
0: 即系例如有冇啲咩？即系你话运动基本嘛，因为我哋唔系个个都玩剑击噶嘛。咁、
1: 啊、
0: 如果我就系纯粹一个办公室人咁样翻到去又坐低喺张凳度，或者系平时普通行路想行快两步咁样，咁有冇话有啲咩姿势我哋要留意咧，教练？
2: 如果读呢科嘅时候，咪会知咯。
0: 好嘢啊！呢位教练。呢位教练真系咧，你冇俾钱上堂，你就想学嘢啊！你
1: 又
0: 杀
1: 你一个措手不及啦！
0: 啊，呢位方同学，你真系要咧小心啊！
1: 系啊，
0: 但你自己本身系好有兴趣呢一个科目嘅嘢系咪？
2: 系啊，自己好有兴趣运动嘅嘢咯，唔止剑击，自己都有其他兴趣嗰啲运动都会自己去玩。
1: 但系而家其实都有 PE 课程噶嘛？你觉得而家嘅 PE 课程都唔够？
2: 其实如果你 PE 课程你一定会学过咧，即系开合跳嗰啲动作咧，老师会教你噶嘛。但系跟唔跟系你自己一回事啊嘛。当你读你要考试嘅时候，你一定会学咯。
0: 哦，
1: 你哋而家 PE 课唔使考试嘅咩
0: ？PE 考
2: 要考试，但系都唔会考呢啲啦，开合跳
1: 哦，
0: 系啊，
1: 佢系会要难啲，你觉得？
2: 佢出成张纸俾你去自己背咗去
0: 的。系，即系佢而家嗰种系真系学嗰个理论啊。
2: 是
0: 啊，他学过理论怎样利用
1: 大腿的哪个肌肉令到你跑得快一点样。
0: 是啊，即是我们怎样不会令到自己的那个即骨盘前倾啊那些东西。
1: 或者他
0: 学的这些。
1: 不会令到肌肉受伤啊拉伤啊这样是不是啊，
2: 其实如果你不是就算你不是帮那样运动有进步都好，你都可以预防你自己受伤的。
1: 哎呀好细心啊、嗯。
0: 其实是啊，但你自己是不是都会成日去 research 一些相关的资讯去学的？
2: 学那些运动那些的动作。
0: 是啊。
2: 不会，我自己出去玩就算
0: 了。即你都是要老师去提点你才会知多一点这样的。
2: 所以我才会觉得学了会好一点，有时做完运动周身骨痛。
0: OK， 那你除了刚才提到的那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现你觉得哇、哎、老师不说我真的不知道的？
2: 其他的发现那、你很多时候你玩第一样运动的时候你会为了自己即觉得舒服会做那个动作、
1: 嗯、
2: 但是你后来原来发现是不正确，或者会令到你自己后来大个啲会受伤咁样，我觉得唔好咯，所以就想一开始学就学好啲咁，就唔使后屘自己再慢慢改啊，好辛苦又觉得好攰咁。
0: 哦，
1: 咁佢又真系好啱，
0: 佢真系好越即系提前部署。
1: 系啊，因为我自己平时跑步咧，一开头跑嘅时候就系啱啱咧，阿子维咁讲啦，梗系用最舒服嘅步姿嚟对跑步啦，但系原来系唔啱嘅，会整伤我嘅肌肉，
0: 系
1: 啦。冇錯啦，
0: 哇！呢、哦、邊就生涯規劃，
1: 系啦，
0: 嗰邊就身形規劃，系啊，即係總之所有關於身體上面嘅形態嘅規劃，
1: 無論係你會有苗條嘅身形啦，定係還是食完甜品會有一個肚腩嘅。
0: 我諗對於子維嚟講，佢唔係想要苗唔苗條嘅，佢係純粹唔想受傷，係、
1: 嗯、
0: 啊，即係苗唔苗條係另外一個課題啊嚇，減重嘅
1: 又要另一個課題去學習啦，
0: 另外一個課程嚟噶嚇 ，OK， 係啊，佢只係需要學。一啲即
1: 系
0: 基本嘅运动嘅一啲姿势上面点样去留意，点样去即系调整啊，各样嘢。
1: 系，
0: 哇！呢、這个真系估唔到，
1: 谂唔到啊！
0: 真系谂唔到啊！系啊，但系我想知道会唔会你自己即系可能平时日常嗰啲即系坐姿啊嗰啲，你都会特别留意啊？即系你唔想整亲啊嘛？咁可能例如我玩电话，我又唔会耷低个头啊嗰啲，咁会唔会有呢啲留意啊？
2: 即系。自己多數都是做功課才會留意一陣，同埋我媽咪咧就會成日咧無啦啦開我房門就叫我坐直啲啊你，
1: 媽咪聽緊嘅喎，
0: 媽咪就係嗰個教練啦， 系啊，
2: 系嘅，然后都冇乜机会揿揿电话噶啦，其实。
0: 哦 ，OK， 放心啦，你迟啲有噶啦。
2: 冇噶。
0: 唔会啦，你大个啦嘛，大个女你又要用嚟
1: 升中啦，
0: 查功课，系要 check 嘢，
1: 要做 group project 噶，我要联络同学噶，
0: 系啊 ，OK， 嗱，咁我哋头先咧就咁听都犀利，一个就系即系野外求生啦，跟住一个就生涯规划啦，一个就系学整甜品啦，一个就系一啲运动嘅基本即系操作原理啦，喂，学嘅嘢都几全面喎，其实。即係你估唔到佢哋會有一個即係咁樣嘅想法，即係話俾你知啊！我哋想咁樣做，我哋想學呢啲咁樣嘅嘢。
1: 我以為小女仔咧，小朋友多數咧都係啊加啲跳舞班啊，因為跳舞多數咧都係興趣啊嘛，係咪喺興趣班先會學到啊？咁學校少啲噶嘛。咁但係我冇諗過，我哋今日全女班竟然冇一個話要加入跳舞班作為一個恆常嘅課程喎。
0: 嗱，咁我哋咧轉頭就即係俾佢哋休息一陣啦，亦都俾佢哋諗一諗，睇下究竟即係之後落嚟咧，我哋咧要諗嘅嗰個部分係要怎樣做呢，就是講緊他們現在選了一個他們很想加入的，如果要你選一個，喂，真的不行，加這個真的搞不定，又或者是你會覺得，哇，大趨勢是不是應該都要加即是 AI 相關的東西呢，如果要學 AI 的話，你們心裡面有沒有說，啊，我想學 AI 的什麼呢，都可以跟我們分享，因為我會覺得呢，即係其實都會有老師聽我哋嘅即係節目㗎嘛，咁可能佢哋就會喺你哋嘅口中聽到一啲嘅即係原料，原來可以咁樣做喎，佢哋鍾意咁樣玩喎，咁可以呢將佢帶入去一個即係新嘅教學課程裏面都唔頂嘅，咁所以係為後人去謀福利呢，咁所以你哋又諗清楚一間點講，即係邊啲嘢我唔想加，同埋即係如果真係要同一啲 AI 相關嘅課程嘅時候，你會想學啲乜嘢範疇嘅嘢呢，咁我哋轉頭返嚟呢會繼續同四位小嘉賓傾偈，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的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掩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个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说，今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之下展开。翻嚟本港，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绵绵居然是我的代名词。
4: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5: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逢星期一
8: 朝早8至10，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玩玩星期天，
9: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识。
10: 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就系如果你去设计一个新学年嘅课程啊，你会想加啲乜嘢议题入去，乜嘢嘅题目入去咧？等大家都可以学下嘢咧。嗱，头先听到咧就系有野外求生啦，有生涯规划啦，有甜品课啦，有运动基础嘅即系姿势啊、动作啊嘅一啲课程可以去学习咁样啦。咁唔知道咧，即系会唔会话啊？对于佢哋嚟讲，有冇边啲课程哇？真系唔～好啊，千祈唔好加落去啦，好唔中意，
11: 或者要 cut 走啊，
10: 或者吓 cut 走啊，都可以分享一下嘅，系啊，我谂升中嘅同学仔应该冇乜所谓 ，cut 咯，系啊，
11: 唔系噶，佢哋啱啱喺私底下倾咧，因为老师坐喺隔篱，
10: 哦系咩？唔惊啦，佢今日
11: 你哋惊，
10: 佢今日叫做最后一日着小学校服啦嘛，系咪先？咁佢又即系下个礼拜二就已经升中啦嘛，
11: 系咧，
10: 好正啊，
11: 系啊，
10: 谂起都开心，由佢哋开始啦，不如，
11: 梗系好啦，咁啊，不如就。以為開始先啊，有啲乜嘢課程係千祈唔好有，又或者唔想再有咁咧？
12: 我唔想再有嘅係小學嗰啲圖書堂
10: 啊。圖書堂點解啊？
12: 因為圖書堂咧，佢其實佢係淨係佢會教你啦一啲睇書啊，要點樣揾咁樣，但係其實我哋本來就應該要自己揾書，去到一個圖書館你。本来就是要自己学识去找你自己想看的书，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都要教呢？
10: 嗯 ,ok。即是你们的图书堂是要教你们去找书的吗？
12: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教这些教了6年咯。
10: 啊真的吗？
11: 果然是最后一日在小学。
10: 感言啊。
11: 是啊。但是在这6年的里面，你在图书堂就是不开心的，觉得。是会觉得闷啊，还是怎样呢？
12: 是初初呢，我一入到嚟學校呢，其實搵有呢啲咁樣嘅新嘅項目，對我新嘅科目其實對我嚟講係好新囉，所以我會係有專心去聽嘅。但係你開始讀，其實圖書堂冇乜嘢可以講㗎嘛，佢純粹就教你搵書，然後有時分享圖書，但係你唔可以逼一個唔鍾意圖書嘅人去上圖書堂㗎嘛。
10: OK， 咁但係你自己鍾唔鍾意睇書嘅先？
12: 我呢麻麻地啦，漫畫嚟講可以嘅。
10: 漫畫嚟講就 OK。但學校係咪漫畫嘅庫存係唔足夠呢？
12: 其實我冇上過學校個圖書館咁滯。
10: OK， 好。他是喜歡出面的圖書館，或者是網上面的圖書館。
11: 是的，
12: 不支持網上面那些。
10: 我不支持網上面那些。哦，即是那些是不是現在有什麼可以用那些電子書那些？
12: 電子書對我來說，其實我本來已經不是那麼喜歡實體書，你還叫我看電子書。
11: 那漫畫怎麼看啊？
12: 漫畫很少在那些電子平台有的嘛。
11: 是，哦，所以就要實體的嘛，一本本的。
12: 圖書館有得借嘅，成人嗰啲。
10: 哦 ，OK， 即係都總有啲地方係有得借到，咁，借到佢就會睇下啦。咁但係可能佢都比較鍾意，可能睇片多啲係咪啊？應該。
12: 屋企冇電話睇。
10: 對唔住啊，我唔應該問呢個問題。咁你平時
11: 鍾意劍擊？
10: 你淨係即係平時就真係專注喺劍擊度係咪啊？
12: 又冇咁專注嘅，我諗即係對比我。 同一个剑社啲同学，我就唔系算嗰啲狂练习嗰啲咯。
10: O、okay, K， 你系属于天资聪敏型嘅。一点就明。
11: 打天才玻璃或者？
12: 梗系冇啦。
10: 梗系冇。
12: 俾人闹到咁样都可以咁样。
10: 好啦。
11: 好啦，总之就唔好有图书堂啦。
10: 唔好再咁唔开心。咁如果 A I 嗰方面，你又有啲咩睇法咧？即系如果 A I 嗰边要加啲嘢，或者系你想学啲边啲范畴嘅嘢咧？如果关于 A I 嘅，
12: 如果要即系要学使用 A I 嘅话，我觉得系又系一个冇必要嘅课程。
10: 哦，点解咧？
12: 其实咧，你揾 AI 嚟打你一啲唔识嘅嘢落去 AI 嗰度咧 ，AI 会俾你嘅回答都系嗰啲唔识嘅嘢，嗰堆唔识嘅嘢咯。
10: 系。
12: 即系譬如啦，譬如我唔识加减数，我问 AI 一条加减数，佢嘅步骤都系加减数，好复杂嘅加减数。
10: OK。
12: 咁所以你最后都系会睇唔明咯。
10: 哦。
12: 所以你都系要对嗰一科，你对你问嗰条问题有少少基础嘅知识，咁你。先至可以問到佢更加進階嘅嘢咯。
10: 嗯，咁但係阿女又要咁講，即係你一起身就即係都要食啲嘢㗎嘛。咁你唔可以話唔得，我唔鍾意空肚食嘢。
11: 所以我唔食嘢。
10: 係囉，咁你都要慢慢嚟嘅，我覺得。慢慢試下，慢慢感受下啦。因為星鐘呢又係一個即係全新嘅體驗。你會體驗到全新嘅世界，即係感受到全新嘅嘢。咁就慢慢嘗試下。即係大啖食唔到嘅細細啖，慢慢咀嚼下囉，試下感受下囉。
11: 同埋 AI 呢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嘅，而家 AI 呢都真係好犀利㗎啦。即係譬如係剪片方面嘅 AI 啦，又或者係煮餸方面嘅 AI 啦，甚至乎最近有冇睇到 AI 機械人嘅運動會呀，你啱啱話鍾意運動㗎嘛。你就可以睇下究竟喺機械人 AI 方面嘅佢哋嘅運動會，佢哋可以四乘一百係跑成點呢，有啲成績咁樣。
12: 有睇
11: 嘅。係咪有睇嘅都。
10: AI 系点样先至可以唔寒背啊？做啲咩动作啊？咁样咁都可以揾佢帮下手嘅。
11: 系啊。
10: OK， 咁我哋又问下阿黎斯啦。
11: 黎斯，
10: 你
11: 有啲乜嘢课程？
10: 最唔想加啲咩落去咧？
13: 我希望可以 cut 走翻电脑堂。
11: 唔要电脑堂。点解咧？
13: 因为电脑堂即系特别系编程啦，即系基本上六年每一年都系最大部分时间都系学编程啦。
10: 系。
13: 跟住我上堂就乜嘢都听唔明咯。
10: 哦，因为你觉得好深系咪啊？定系点样啊？定冇兴趣？
13: 唔系，即系如果即系譬如一至四年班系学 Scratch 啦，
10: 嗯，
13: 我觉得好简单啦，仲觉得自己系电脑天才。即系咧，堂堂
11: 都识嘅嘢，真系觉得唔中意啦。
13: 我觉得自己好劲啦，电脑
11: 好可爱。
10: 咁点解去到五年班唔同咗咧？
13: 因为佢转咗第二个编程嘅 app 啦，
10: 系
13: 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但系总之就好困难咯，冇得即系譬如一个嘅程式嗰啲嘢啦。冇得重複使用，咁佢要特登去開第二個再整，即係譬如話當乜嘢乜嘢呼叫完成之後咧，就要轉去另外一個畫面，所以好難咯，乜都聽唔明。
10: 哦，咁但係呢一個係普遍同學仔都唔明啊，定還是係屬於你自己個人？哎，我都係我自己都係搞唔掂。
13: 唔係啊，我有幾個同學都唔明啊。
11: 子慧明唔明啊？
12: 其實我唔明
10: 噶。哦，原來係普遍大家都係唔明喎。咁點算啊？咁考試嗰陣時咪
13: 抄隔離嗰個人。
10: 嚇！哦，即係呢個唔係話真係紙本考試嘅，即係可能大家一齊參考成個 model 點樣處理嗰啲咁樣嘅處理係咪？
13: 係啊，跟住你咪偷睇隔離嗰個咯。
10: 哦，唔做得唔、okay. 做得咁嘅，我覺得係啊，大家互相問一下，即係參考一下啦，學下學習一下咁樣啦，分享咁樣咯。
11: 又或者真係唔明嘅時候，就再問老師咯。我相信老師都願意解答。
10: 但又真嘅，即係唔係所有嘅科目都啱曬所有人係真，即係總會有人，例如你而家講緊都有人數學叻啲。有人即係可能英文叻啲，即係一定會有咁樣嘅分別㗎喇。每個人十隻手指有長短係咪先，每一個人都唔一樣。
11: 嗯，
10: 係啊，即係喺黎斯嘅角度嚟講，佢就覺得呢一個嘅編程嘅 system 唔啱佢。
11: 嗯，
10: 係啊，唔緊要啊，咪揾個啱自己嘅囉。
11: 係
10: 啊，學一樣啱自己嘅嘢囉。
11: 係囉。
10: 係啊，咁但係即係對於 AI 嚟講，你會唔會係完全抗拒定係點樣呢？
13: 我唔会话好抗拒嘅，但系即系如果可以唔使用，我就唔会特登去用咯。
10: 嗯。
13: 不过你叫我用嘅话，我都可以试下。因为你就咁，你录音即系语音输入，你同佢讲一句啊，帮我做呢一题，跟住就搞掂咯。
10: O、okay, K， 即系解决一啲即系即时嘅问题。
11: 啊、
10: 但有冇諗過將 AI 用喺甜品嘅世界呢？
13: 冇。
10: 冇諗過。係啊。有冇諗過可以問佢哎幫我搜羅曬全世界所有 tiramisu 嘅食譜。係啊。究竟乜嘢地方嘅人鍾意食啲乜嘢類型嘅 tiramisu， 佢哋嘅分別係點樣？可唔可以問佢呢啲問題，即係從而可以豐富你對 tiramisu 嘅認識咁樣呢？
13: 應該可以問下佢、我今日試下問下。
10: 你係咪都好奇啊？開始即係會唔會諗下咦、究竟 tiramisu 擺喺乜嘢嘅溫度底下又會出現一種點樣嘅狀況呢？咁你呢啲好難自己一個人做曬㗎嘛，咁你梗係問 AI 啦呢啲位係呀、啊。所以如果可以將佢結合甜品嘅話，你會有興趣嘅。
13: 係呀、啊、但係如果係嗰啲關於咩剪片啊，就冇興趣囉。
10: OK,、即係可能其他用途嗰啲佢就冇乜 feel 啦。係呀、啊、純粹可能真係自己有興趣嘅範疇，有興趣嘅世界。咁你大個會唔會有興趣做甜品師呢？
13: 冇。
10: 冇，咁你又想做啲乜嘢？大個有冇諗過？
13: 醫生。
10: 想做醫生啊？哦，點解呢？點解會想做醫生呢？
13: 因為我想賺好多錢。
10: OK!
11: 目標。
10: 好嘢。
11: 佢哋啲笑聲真係幾開心笑到。
10: 賺你覺得做醫生就賺到好多錢嘅。
13: 是啊，
10: 但
13: 醫生
10: 好
13: 辛
10: 苦
13: 的。不要緊啦，我現在都好辛苦。
11: 但是做醫生要 on call 36小時又要讀很多書的。
13: 不要緊啊。
11: 都不要緊 ,ok, 不要
10: 緊。醫生不用編程的。是啊。是啊。醫生 ok, 醫生。
14: 但
10: 是
14: 都要用電腦。
10: 不是醫生要用電腦，但是醫生即可能他是想做什麼咯，做、外科咯。是。專門是即是不是做那些開刀那些是啊，即是可能做開刀醫生咁樣，咁唔使對住部電腦咁多囉，都係對住人㗎嘛。
11: 係咪
13: 呀？係
10: 呀。OK, 估你哋唔得。
11: 係
10: 呀。好，我哋呀嚟到阿子邑嗰度啦，你嘅情況係點㗎呢？有冇邊啲你唔想要？
14: 我想吸走數學堂。
10: 數學堂？哦，你就係怕數學嘅朋友啦。點解咁怕數學呢？
11: 係咪怕分子母子？
14: 唔係，我有好多數學題都唔明
10: 白。數學題唔明
14: 白。有時計算嘅時候，老師講緊，然後佢寫嘅嗰個數我都唔知喺邊度出嚟。
10: 哦，你唔知喺邊度出嚟、？OK, 即係總之計下計，點解會突然間多一個四嘅嗰啲啊？
11: 唔明白個原理咯，應該。
10: OK, 咁但係如果即係數學或者計數呢樣嘢叻，可以即係報效到國家，你點睇？我哋中國需要大量嘅數學人才，你點睇？
11: 會唔會俾心機學習？
10: 係啊，會唔會即刻？我會即刻有興趣咗？
14: 可能。
10: 可能係咪啊？你咪你試下轉個角度，有時候
11: 令到你會有興趣咧。
10: 唔係即係各位年輕嘅同學仔，真係有時候啲嘢要轉個角度啊！即係唔會話人生所有嘢都一定係你中意嘅。咁如果面對住一啲你唔中意嘅時候，擰一擰佢，會唔會可以有興趣翻少少咧？係啊，嗱，好坦白嘅，即係做警察又好，做軍人都好，佢哋都要識少少數學嘅。係啊，
14: 而且我記得學數學嘅時候，我就要吸食所有脑细胞。
10: 即是用晒所有嘅脑细胞，用晒所有。咁、你电脑嗰啲有冇兴趣嘅呢？
14: 电脑少少。
10: 电脑。
14: 打机有。
10: 打机有兴趣。
14: 或者睇片。
10: 睇片有兴趣 ,ok。即是总之娱乐嗰个方向就 ok 嘅。但要用你个脑嗰啲 RAM 你就唔得啦。就嘩用到我腦都冇力啦，已經攰啦，咁樣你就唔 ok 啦。咁但係你咩科係勁嘅呢？係咪英文科啊或者中文科嗰啲你就勁啲？最勁係邊一科？
14: 主科咩？
10: 係呀、最勁係邊一科啊？
11: 係咩科呢？
14: 我諗中文或者英文。
10: 中文英文、所以你覺得嗰啲就好輕鬆啦。哎、ok 啦，記啲字點樣寫容易啦。但是為什麼會多了個四字
11: 但是呢數學呢可以將它想像為是一些解難題，即是我們譬如你說、啊、做軍人做警察都好，可能有時要查案件的、你就當那條數是查案件這樣
10: 行
11: 行，為什麼到最後的答案是十的呢？
10: 是
11: 的，可能這樣你又喜歡了數學了，
10: 妙談尋空，
11: 是
10: 的，是的，行不行呢？
11: 可以試一下，
14: 應該
10: 還有不是的，還有呢，因為呢即係好坦白嘅，你想做即係警察咁樣啊、警察有商業罪案調查科咁樣， 商業罪案是怎樣啊？即是全部都是在數字上面作案。
14: 是啊。不過可以用計算機。
10: 不是可以用計算機你都要懂按才行的。你不會按按，為什麼又多了四字的那樣你解不到你搞不定啊。你都要懂那個數學咯。即所以即只要爸爸純粹想提醒你一件事就是當你很想做一件事你例如可能我很想做警察這樣。咁你都要諗下究竟我要行幾多個 step 我先至去到嗰個位呢原來其中有個 step 係有一啲嘢我唔鍾意嘅咁係咪我都可以克服佢呢如果可以嘅話你咪會做得到囉但如果你唔可以嘅話你就會棘住喺嗰度㗎喎係咪先即係例如哦我好想即係加入警隊咁樣但係嘩我要入去商業罪案調查科唔得我數學係唔合格㗎咁樣咁你上司叫你查案啦跟住之後將所有嘅 file 擺喺你台頭哎你幫我睇曬呢啲數簿佢啦咁樣。喔點算啊你會不停喺度問自己點解啊我點解要喺度加減乘除嘅咁樣。
11: 係喎。
10: 搞唔掂喎你要克服喎有啲嘢。得唔得可唔可以啊
14: 嗯。
10: 為咗我哋香港為咗我哋祖國。
14: 可以。
10: 好唔好啊、嗯、交俾你啊即係俾心機克服佢啊而家四年班啲數學都仲容易。係啊慢慢搞掂佢因為越嚟越深啊你問下啲姐姐就知啊係咪啊啲數學係咪越嚟越深啊
14: 是啊
10: 是
14: 啊
10: 是啊多謝你們的配合好是啊真是你的最美的榮迪啦你呢你又怎麼看啊、
14: 我不想加視藝圖
10: 視藝啊
14: 是
10: 視藝為什麼不想加視藝的
14: 因為呢想同用啲油粉菜去畫啲畫之後呢可能油粉菜整到手啊整到個山好多
10: 很多整污糟哦即是你不喜歡污糟而已是嗎
14: 不是不喜歡污糟但是呢
11: 清洗好麻煩
14: 是
10: 啊哦那如果用那些平板電腦來畫呢沒有可能整污糟了
14: 但是有些筆很粗的話都畫不好
10: 哦即是、哦、OK 即是可能他覺得是用平板電腦的話筆很粗又畫得不漂亮又真的要實體地畫、哦、但實體地畫又容易整污糟
11: 哦
10: OK 所以你就麻麻地你不喜歡畫畫那些的
14: 不喜歡
10: 不喜歡、哦、那你平時的興趣是做什麼的
14: 運動
10: 運動啊那你的運動是喜歡玩什麼運動的
14: 乒乓球
10: 乒乓球啊喔、
11: 哦、雙打還是單打
14: 單打
10: 橫拍還是直拍
14: 正
10: 直拍 OK 哇真的有研究的有沒有參加比賽的
14: 沒有因為四年班才可以參加、
10: 哦、即是今年可以開始可以參加了、嗯、即是有機會可以代表學校去比賽是不是 OK
11: 加油啊不過呢其實視覺藝術除了畫畫之外呢還包含很多東西的就是譬如你現在拿著的水樽、嗯、究竟這個水樽那個人設計出來為什麼那個手壓位會是凹了一凹的呢是方便大家去可能就是更加容易拿著個水樽的其實這個呢都是視覺藝術科裡面要學的東西來的
10: 嗯但是即是視覺藝術可能你就會覺得啊即是有些會整污糟啊各樣嘢咁樣啦咁可能冇乜太大嘅興趣未必想學啦咁但如果 AI 呢 AI 嗰方面你會唔會有啲乜嘢係想即係學嘅呢
14: AI 我都唔係好鍾意 AI
10: 唔係好鍾意 AI 或者係會唔會唔係太清楚究竟佢喺度玩嘅啲乜嘢
14: 因為呢 AI 呢好似俾佢改啲作業但係佢都改唔到
10: 即係佢改唔到改唔啱
14: 係呀
10: 或者佢會改錯
14: 同埋佢話佢唔知呢個咩
10: 佢唔知呢個係乜嘢 ok 佢會唔會其實知道你係、想問我答案
11: 佢特登唔話你知
10: 我唔知想我幫你做功課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咁呢
14: 就係我寫完之後拍俾佢。
10: 哦，即係你寫完俾佢睇睇，特幫你改咁樣係咪啊？你寫係中文定係乜嘢？
14: 數學。
10: 啊，都係數學。
11: 我又係數學。
10: 你都係好怕數學嘅。
14: 唔
10: 係。哦，你唔怕嘅，你數學好勁嘅。
14: 嗯，都唔係好勁。
10: 唔係好勁，長期100分啫，咁樣係咪啊？唔係嘅。
14: 唔
10: 係。OK， 咁你就影俾佢睇，跟住之後就問佢啊，我做得啱唔啱啊？咁樣。
14: 係。
10: 但係呢個動作係老師教你哋咁樣用，定還是係你自己想 confirm 自己嘅答案啱，所以你咁
14: 樣用？因為咧嗰個作業唔係學校作業，係我、
10: 哦、
14: 媽咪字俾我嘅。
10: 嗰啲暑期作業係咪啊？
14: 唔係。
10: 哦 ,ok, 即係另外嗰啲
11: 補充
10: 練習。嗯，咁所以你就想 confirm 啱定係錯之後先交俾媽咪。
14: 好、
10: oh,
11: 可能佢知道你係問佢答案。
10: 係，但係嗱，即係我問額外問多少少啊？你哋而家會用 AI 嚟做啲乜嘢，或者你會即係接觸佢嘅時間，你會接觸嚟做啲乜嘢啦？頭先阿榮迪係講咗佢會可能嘗試幫佢睇下啲功課啱定係錯啦。阿志邑你有冇㗎？有冇用㗎？
14: 有
10: 用，你用嚟做乜嘢㗎？
14: 嗯，睇錯題，但係佢會印錯個題，變成其他題個答案。
10: OK，
14: 有時都會。睇片或者打機咯。
10: 哦、oh, ，OK， 即係可能都會透過佢嚟到去即係幫一幫自己。
14: 有時有一個暑假作業要寫運動報告，我就會查一下。
10: 係、oh. ，OK， 即係都有應用。
11: 功課上面咯，係咪啊？
10: 咁啊，阿麗絲咧，麗絲你又會點樣用㗎？會唔會用㗎自己
13: ？AI 有時會咯。
10: 會用嚟做咩㗎？
13: 我唔識做，咪問下佢咯。
10: 哦，即系问佢都系功课上嘅嘢、嗯、，OK。
13: 系啊，
11: 子维咧系咪都系功课啊？
15: 大部分都系功课啦。
10: 嗯。
15: 因为好多功课唔识啦，尤其是今年嘅暑期作业咯。
10: 哦 ，OK， 即系深嗰啲嘢就问佢，叫佢帮手教。系啊，不过就即系呢个大趋势嚟噶啦，佢哋都即系 must 要面对，
11: 嗯
10: ，must 要经历。系啊，同头先讲嘅嘢好雷近嘅就系、是，即系你有啲嘢想做，你有个目标，例如可能你想简单啲啊、哦，我想买个靓啲嘅笔盒，
11: 嗯，
10: 系咪先？咁你都要储钱噶，系、
11: 嗯、
10: 啊，或者系你都要翻去问下屋企人噶。咁有啲嘢可能你未必想，即系我未必想同大人讲，我想买个笔盒。咁但系你要克服呢个难关，你先至可以买到你嗰个笔盒。
11: 嗯，
10: 即系有啲嘢系要咁样咯。咁但系就即系慢慢经历啦，慢慢体验啦。系啊，咁但系就即系头先你哋提到嘅意见咧，希望学校咧都会听得到，就可以、哦，可以咁样玩、哦，可以咁样去经历、哦，咁、嗯、样，咁啊可以即系令到啲同学仔都有一啲特别嘅体验，可以喺学校里面感受到啦。咁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11: 多谢晒，
10: 咁啊祝你有个愉快嘅新学年咧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一共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多，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一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俄罗斯星期五晚出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州布恰区一个军事武器库，造成37人死亡，超过40人受伤，近400人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的袭击导致存放在武器库的炮弹、地雷和无人机爆炸，波及附近建筑物包括护老院，强调武器库绝对不应该兴建在那里，已经就官员涉嫌换忽职守展开调查。泽连斯基较早时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设定每日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话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和加大对俄中心打击的频率。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由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

0: 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要估嘅呢一个四字成语咧，
1: 系
0: 啊，佢个意思咧系咁讲嘅，即系比喻咧，如果谣言咧好多人讲啊，好多人不停咁重复嘅话咧，好容易你就会信以为真嘅，
1: 系
0: 系啊，有冇啲咩想法？
1: 信以为真，
0: 系啊，即系你会即系听得多啊。就算嗰樣嘢係假都好啦，你都會覺得係真係啊、嗯、即係例如舉個例子好簡單嘅啫，即係就話啊，其實呢我哋電台係可以停到直升機嘅，係啊我哋電台個天台嗰度係有直升機嘅，即係當一個人講你未必會信、
1: 嗯、
0: 但如果好多人呢即係走埋嚟同阿 Vicky 你講，嘩我哋即係上面真係有部直升機喎、啊、咁樣，咁你就係啊真係有啊，你冇見過啊，但係你會信係有嘅咁樣。有冇咩印象？即系有边个四字成语系曾经出现过一啲好类似嘅咁嘅情景嘅咧？
1: 有个信字嘅四个字里面，有冇？
0: 冇。
1: 有冇里面
0: 有数字嘅？系有数字嘅，系啦。
1: 数字嘅，有个一字。
0: 冇嘅。好啦，我哋开始讲个古仔。嗱，嗰個古仔呢其實就係喺《戰國策魏策二》嘅裏面嘅，咁啊講緊戰國時代啦，咁啊各國呢咁就有一啲即係互相討伐嘅情況，戰國時代㗎嘛，係咪先，咁其實呢往往呢就令到個國勢啊各樣嘢呢都唔係咁好啦，民不聊生啦、嗯、有時候呢有啲國家呢為免即係唔會長期戰爭呢，佢哋就會簽訂一啲嘅即係和約啊，即係一啲和談嘅一啲嘅條約咁樣啦，咁就啊互相結盟，我哋咧就唔会再攻打对方啦，亦、
1: 嗯、
0: 都为咗咧要表示咧，即系呢一个嘅承诺系可信咧，会将自己国家嘅太子咧送去人哋嘅国家嗰度做人质嘅。
1: 哦，
0: 系啦，以前系会咁样做嘅，即系话你又捉住我哋太子、
1: 嗯，
0: 我又捉住你哋太子，咁你梗系唔会乱嚟啦嘛，系咪先？咁即系以前系兴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嚟到去，即系叫做平定嗰个战争啦。咁、
1: 嗯、
0: 又或者系叫做令到两国之间系可以和平啲。咁、嗯、除咗呢啲之外，另外仲有啲和親啦，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就係、是、啊個郡主要嫁去翻邦啦，咁樣、
1: 嗯、
0: 就會有呢一種嘅操作嘅。咁、
1: 嗯、
0: 而呢一個嘅操作呢就係、是、發生喺魏國嗰度。咁當魏國呢要將太子呢送去趙國做人質嘅時候呢、
1: 嗯、
0: 魏王呢仲派咗大臣龐沖呢係一齊同行啦。咁龐沖呢又知道呢，哎呀朝廷上面呢有好多人呢都唔鍾意自己呀。
1: 嗯，
0: 会重伤自己，佢知道呢如果今次去赵国呢即係都唔知道几时返啦，亦都唔知道返嚟嘅时间呢会唔会魏王呢会相信咗呢啲嘅谣言啦，咁所以呢佢就会觉得哎呀不如臨行之前呢我就同魏王傾下偈啦，同佢分享下道理呢，咁咁佢就同大王讲啦，大王如果呢我话俾你知呀，即係喺條街度啊出現咗一隻龐然巨物，一隻大動物啦，
1: 嗯，
0: 好大隻嗰啲猛獸啊，大王你信唔信啊，咁咁魏王話欸梗係唔信啦，你講我要信咩，咁龐沖呢繼續講啦，咁如果有第二個人話俾你知啊個街上面又出現咗一啲猛獸喎、嗯、大王你又點睇啊，咁咁魏王呢就話咁可能我會開始諗下啦，半信半疑啦，咁咁龐沖就繼續問啦，如果有第三個人話俾你知喺條街度真係出現咗一隻、哦、即係猛獸嘅時候，大王你又點睇呀，咁咁魏王就話啦，咁冇計啦，我要信啦，咁
1: 喔、哦、我知啦，
0: 咦係咩呢，
1: 老虎，
0: 老虎係咩老虎呢，係
1: 咪
0: 係係係嗰個成語係咩呢，
1: 好似係我就唔記得咗個數字，你啱講多次，你啱個故事最後係咪三啊，
0: 出係係三係三。
1: 三人。
0: 三人咩呢，
1: 三人三人變虎。
0: 三人咩咩虎呢，係啦差一個字嘅啫。
1: 三人當虎。
0: 啊、你諗清楚先好答，我懷疑啊。我哋監製聽完之後呢有少少擔心啦。OK, 嗱唔緊要繼續講。咁跟住呢即係當發現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呢，咁龐沖呢就同佢講啦。佢話大王其實呢我點解要同你講呢一番說話呢，就係話今次我去趙國呢一定呢會有好多人趁我唔喺度嘅時候呢會喺大王你面前呢就講我。

0: 嘅怀话，哇，我嘅不是啊，大王你千祈咧要明察秋毫啊，唔好俾嗰啲人蒙骗到你啊，咁咁啊，魏王咧就答应咗阿庞冲啦，就话 OK 冇问题，你走咗之后咧，我都唔会听嗰啲人乱咁噏嘅，咁啊点知咧？當阿龐聰一離開咗即係魏國之後呢，真係有好多人走嚟講佢壞話喎。魏王開頭呢都仲記得嗰個古仔嘅，即係關於市集上面嘅猛獸。咁但係呢，久而久之即係時間一耐呢，內心呢都冇辦法唔動搖啦。等到阿太子同埋阿龐聰呢返到嚟之後呢，阿魏王呢就開始疏遠龐聰啦，唔再重用佢啦。最尾三人咩苦呢就成為咗嗰一個嘅即係成語啦，嚟到提醒大家，原來三個人呢就可以變咗一隻老虎出嚟㗎啦。
1: 成為一隻老虎。
0: 冇錯啦，咁係三人。
1: 成虎。
0: 哎呀好嘢呀，好感動呀、啊、
1: 你知唔知呢，你開頭講嗰啲嘅時候呢，我個腦就係充斥住流言蜚語流言蜚語流言蜚語。我洗走唔到，有一個成語出嚟我就洗走唔到。
0: 係 ,ok, 返
1: 好彩有故事。
0: 好彩有故事，好彩有背後嘅呢一個嘅三人成虎嘅呢個故事。呢、這個故事一直都係提醒大家，好多時候呢謠言嘅就係咁啦。一個人講唔中嘅吓，兩個人講未必你好信，第三個人講呢你就覺得嘩真係喎咁樣。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嗰隻老虎呢，我哋都真係要有呢個明察秋毫嘅心嚟到呢去了解究竟事實嘅本質係點樣樣呢，係咪真係好似啲人咁講啊 ,A 就真係 A,B 就真係 B 呢、啊，要諗清楚。
1: 要自己去 feel 下㗎。
0: 係啊，尤其是而家呢個年代資訊爆炸嘛，係咪先。唔係人講你又要信嘅，係咪先。唔係我講你又話係真嘅，係咪。要睇多啲，聽多啲。聽多啲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啱㗎啦。啱啱先。
1: Yeah,

0: 听日有烟听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咁将呢首诗搬上舞台又会系点嘅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已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同律动去诉说女性嘅故事。
4: 《已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喺编舞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嚟讲，就好似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似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3: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已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4: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啦、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呢，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3: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讲到咧，要喺即系而家嘅翻学嘅时间加啲新嘅课程元素、，Vicky 姐姐，你有冇咩睇法？
3: 有啊，其实我有两样咧，觉得系需要加嘅。
2: 系。
3: 第一样嘢咧，就觉得系天气嘅课程，有关天气
2: 系、
3: 哦。我觉得大家其实都需要学下究竟点样睇我哋嘅天气，甚至乎而家嘅天气越嚟越恶劣啦，系咪？我哋呢个暑假根本都枕住落雨咁样啦。我哋识唔识睇天文台，或者我哋喺天文台嗰个 app 里面？我哋识唔识睇啲风向啊？知唔知道啲雨喺边度落嚟系最受影响啊？喺、东面嚟啊，西面嚟打嘅风系最受影响，即系呢啲咯。
2: Okay,
3: 我觉得系需要学嘅，
2: 即系啲天文学嘅嘢。
3: 系啦。
2: O K， 又未至于去到话即系嗰啲星啊，嗰样嘢。
3: 系啊，未去到观星嗰啲。
2: 即其实都某程度上少少好似地理科会学嘅一啲相关嘅知识。
3: 系啦，同埋睇啲云啊，即系嗰啲彩虹云啊。
2: 系。点解你会有兴趣睇，即系会学呢一方面嘅嘢咧？
3: 其实因为神光。
2: 哦。
3: 因为做节目，以前细个真系唔会太过，因为我唔系修地理啊。
2: 系。
3: 咁唔会接触呢一方面啊嘛。
2: 修地理都未必识睇。
3: 有机会啦，系啊。咁所以咧，我就会觉得啊。原来学识咗，你识睇啲云，原来舆论云点解咁样，就会令到我知道，诶。咦，见到呢个舆论云系唔系时候要翻屋企闩门啊、闩窗啊、收定啲衫啊咁样系啦。可能喺天气上面嘅变化，见到以前觉得个天空咧，粉红色好靓，咁啊真系梗系影相。
2: 打风啊！
3: 冇错啦，原来系会有大雨嘅嚟咁样。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就系有少少似啱啱阿永迪嗰个嘅求生嘅课程咁样嘅。咁、但系就对于我哋嘅天气系多啲嘅嘢。
2: 天气掌握，但系你会唔会系即系好天嘅时候就冇乜点理啊？通常都系落雨啊，就系、是、打风啊，嗰阵时先至会开始去即系追个天文台啊，有啲咩新嘢 update 先咁样咧？
3: 都会噶，但系如果你话好天嘅话，就真系少啲嘢咁好天啊嘛。
2: 嗯，好天唔理佢
3: 啦，好天唔理啦，
2: 净系做防晒就算啦。
3: 但系又会睇下啲湿度咯，即系其实原来今日湿咁样，咁好天湿度高嘅话、其实可能就会焗啲。咁如果你要出去跑步嘅时候，可能就会辛苦啲噶咯，咁样咯。
2: 系
3: 系啦，咁都系长大咗之后先对呢方面
2: 有用。
3: 系啦，有了解。咁但系如果细细个开始嘅话咧，咁啊 perfect 啦。
2: 系，不过细个啊真系
3: 系妈咪收衫啦，
2: 即系甚少会理噶细个，即系你问翻可能细个嘅时候都净系会谂就系、今日会唔会系红雨咧？红雨就可以放假啦，耶！咁样系啊，打风几时打？即系可能净系谂紧呢啲嘢咯。细个真系冇乜智慧，
3: 冇乜概念啊呢样嘢，
2: 净系觉得
3: 天文台话系就系噶啦，
2: 正咁样，净系谂呢样嘢。OK， 咁呢个系第一个，咁另外一个咧？
3: 第二个我觉得咧，反而系一啲身形体型管理。
2: 哦，
3: 系啦，因为我觉得而家好多外卖平台出现咗啦，有好多家长都唔愿意煮啦，会系外卖就方便啊、简单啊，就算系啦，无饭主妇啦，无饭家庭啦，系咪？咁但系的而且确，原来当我哋食咗呢啲嘅外卖，你唔好睇呢一个人。行出嚟系个好瘦好纤瘦，就等于佢健康咁样。咁、我觉得系健康方面入手，系咪就系瘦就等于非常之好咧？就等于标准咧？咁佢肥少少又系咪等于过肥咧？我觉得呢一个系因为自己嘅健康着想，喺体型啊，又或者体态方面啊，身体方面啊，
2: 又或者系
3: 学习一下，
2: 即系营养咯，营养学、或者系可能对个身体嘅了解唔系即系纯粹系学术性嘅了解，即系呢个系肺，呢个系胃，唔系咁简单咯。即系可能要了解乜嘢系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对人嘅影响究竟系点噶？咁即系可能呢啲好实。用性嘅
3: 系啦，食得均衡啲啊，咁嗰啲咯。
2: O K， 呢个几好。
3: 去由细去认识啊嘛，唔使等到大个先话读营养科我先去了解咁样。咁身体呢一啲嘢系由细开始嚟到去点样？你去到廿几岁有一个健康嘅体态咧，咁样咁，我觉得系需要教育嘅。
2: O K， 呢个都实用，我觉得呢个都正，系啊，因为我谂咗个咧，我觉得更实用。
3: 系咩咧？
2: 家居维修。真心，我覺得
3: 點樣批灰啊？
2: 有必要，唔係你唔好話冇話去到咁進階嘅，即係我諗純粹係好簡單嘅，即係可能例如佢跳咗 fuse 啊，究竟我應該要點樣檢查啊？即係又或者係佢個即係佢部機壞咗，要可能個 fuse 斷咗，點樣換啊？ 又或者係啊，我點樣轉個場啊咁。咁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經驗之談咯、
3: 嗯。
2: 因為我曾經試過轉場轉爆咗電線嘅，
3: 係、哦、
2: 啊，就係、是、因為唔識，
3: 唔知道條電線原來走呢個位咁樣。
2: 係啦，跟住一轉落去嘅時候，即係我見咦點解咁硬嘅呢、這個位？我心
3: 諗，
2: 哇！喺嗰個石屎真係硬啦！我身體裏面純粹係覺得個石屎好硬啫，點知原來係轉到嗰啲鐵喉啊，即係嗰啲鐵喉裏面係裝住電線嘅，我就繼續係咁咪落去，係咁咪落去，跟住之後最尾就係一轉穿咗之後咧，佢就噗一聲跳咗掣，咁我都仲未知驚。我仲係覺得，誒、哎、咩事
3: 啫，係咪啊？
2: 跳掣啫，做咩事啊？咁我拍翻著佢咁啊！
3: 我其實都幾危險喎、
2: 啊，幾危險啊！跟住我再嚟，唔識啊嘛，因為嗰陣時唔識，跟住再嚟，跟住就係、是、最尾先至發現，哇唔係、啊，我轉穿咗個即係鐵喉。轉到啲電線咁樣，咁我先知道原來出咗事。
3: 嗯，
2: 咁即場就即係問啲師傅啊，啲師傅話啊，你而家咁樣即係喺裡面嘅話，好難搞嘅、哦。
3: 嗯，
2: 咁你唯有係即係叫做緊急救援，就係、是、用玻璃膠各樣嘢擠住封住曬佢咁樣嘅啫，冇、嗯、得搞嘅、哦。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要醒崩牆、串崩牆，要即係鏟開佢嚟，再即係整嗰啲電線嗰啲，好複雜啊咁樣。咁、
3: 嗯、
2: 我自從嗰次之後，我超有陰影。咁我每逢咧一遇到一啲即係可能裝修啊、安裝啊嗰啲師傅咧，佢哋會轉長城啊嘛，我就會問佢哋。唔知道點樣先可以避開啲電線唔會轉到啦，我見你好瀟灑喎，就咁轉話轉就轉㗎喇咁樣。咁佢就教我點樣睇呀點樣成。咁呢啲全部都係經驗嚟㗎嘛。咁你大個啲嘅時候，你唔通真係轉個牆掛幅畫你都要搵個師傅上嚟幫你咩？咁、嗯、你都要自己諗方法去處理㗎，係咪先？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啲咁樣嘅家居嘅一啲少少嘅保養呀、維修呀、更換呢樣嗰樣呀嗰啲。學識咗冇壞囉。
3: 嗯，都係唔好話轉場啦，再簡單啲就係喺洗手間裏面、嗯、假設個馬桶真係塞咗。
2: 塞咗係呀。
3: 你知唔知道係繼續撳個沖刺水嗰個位啊，即係俾佢繼續泵水出嚟啊，定係還是你攞個泵要泵乜泵呢？
2: 係啊，即係要有啲嘢要學會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生活上嘅一啲
3: 小知識，
2: 小知識咁樣你基本上你生活你都一定用得到㗎嘛、
3: 嗯，
2: 你都要學囉、啊、我覺得。同埋呢樣嘢其實係越大個呢越冇人即係去學啊，或者去識啊、嗯，即係例如我試過係因為即係反鎖咗房嗰道門。咁跟住呢你反鎖咗你又冇方法開啦，咁你亦都唔會走去搵人開鎖㗎嘛，即係你覺得房嗰道門你搵人開鎖使幾百蚊你覺得好唔抵呀，咁最尾嘅解決方法係攞除咗揼爆咗、
3: 嗯、
2: 即係成個
3: 揼
2: 爛咗佢，咁你個房就有個窿喺度有個窿喺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就係咁點算呢，咁我見就係嗰啲鎖都係嗰啲普通嗰啲鎖嚟啫、
3: 嗯、
2: 即係佢係任何鎖匙都即係插得入，但係就唔係條條鎖匙拎得到嗰一款，咁我就拎住嗰個揼爛咗嘅鎖就落去下面囉，我問佢啊，我想問一下係咪可以即係呢啲自己換都換到啊、哎、好易好簡單，你買一把呢啲一模一樣啊，你攞上去即係擺返落去就得㗎啦，咁跟返個步驟點樣砌，咁呢啲都係一啲少少嘅小知識，係呀、啊、即係你就好自然你要自己去解決自己去處理，咁你就要學㗎啦，係咪先？咁、
3: 嗯、
2: 所以我覺得呢啲都好多生活上嘅家居嘢，我覺得由細開始慢慢學下咁樣累積少少囉，男仔女仔我覺得都袋喺袋有用，冇問題囉，我覺得係啊，所以唔知道呢會唔會即係喺嚟緊嘅即係新學年
3: 可能會，
2: 又或者喺未來嘅時間有機會會出現呢啲嘅課程呢、
3: 嗯、
2: 相當之期待，不過我哋都冇得讀啦，
3: 係你個女啦，
2: 係啊，等佢哋去讀啦，等佢哋去感受啦，係啊，
3: 要㗎啦，
2: 受苦啊咁囉OK， 咁今日呢即係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关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在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6: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7: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齐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1: 早晨啊，欢迎来到新生活啊！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新生活，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陪住你。早晨，早晨。今天来到8月30号星期日啦，是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咁啊，相信咧大家要翻学的话咧，都要收拾好心情，应该咧都准备下咧调节翻自己嗰个心态啦，同埋个生活习惯啊、睡眠嘅时钟等等啦。好快咧就踏入九月，对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新嘅开始，亦都系迎接住咧我哋2026年嘅第四季噶咯。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当时间过得好快嘅时候咧，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即系都好想有啲时间停下脚步落嚟咧，去回顾翻之前啊，甚至咧系怀旧一下。因为我发现咧，而家好多所谓嘅潮流咧，其实都系曾经兴过嘅嘢嚟嘅。嗱，无论系换衣又好啦，系衣着又好啦，都好似咧系曾经十几廿年前都系我哋年轻嘅时候兴过嘅嘢，而家又再兴翻啦。譬如有啲咩咧，不如一齐数下。咁啊，最近咧，近呢个零两个礼拜咧，喺社交平台见到好多人咧，都玩翻嗰啲闪石嘅贴纸啦，好似宝石咁样样嘅，好靓嘅，五颜六色，少少立体嘅。我记得嗰阵时细个玩贴纸咧，都好中意买呢啲宝石贴纸翻嚟贴喺咧我哋以前嗰啲 DC 仔啊，即系细细部嗰啲相机嗰度啦，去到装饰啦。咁啊，仲有咧贴喺我哋以前咧嗰啲手机壳度啦，你知道以前即系林林种种嘅手机款式又会换壳咁样噶嘛，咁啊自己又会贴啲贴纸上去啦，咁啊而家咧又兴翻呢啲闪石嘅贴纸。除此之外咧，喺衣着打扮上咧都有啲系跟翻以前啲潮流噶，咁啊譬如啲喇叭裤啦，咁啊见到有啲年轻人嗰啲裤链啊，即系有条链定住喺条牛仔裤出面嗰啲咧，系啊，以前我哋都即系读书嘅时候都兴过噶。仲有啲头夹啦，好大个嗰啲发夹咧，咁啊夹住啲音啊咁样咧，以前成日咧都去旺角中心嗰度买嘅放学。咁啊发现咧啊，原来咧好多嘅玩意甚至系衣着。都是呢10多20年一个转，一个 cycle， 一个嘅复兴。咁 不如我發現咧，當呢啲嘢興翻嘅時候咧，大家亦都好著弱咁樣去到擁抱呢一股懷舊嘅熱潮。啊，原來人咧都真係幾中意懷舊，而且有得解嘅喺我哋嘅心理狀態啦。點解我哋一講翻舊時嘅時候咧，就會咁著弱嘅咧？同埋好多人就話啦，啊，你越中意講翻以前嘅嘢咧，就代表你咧即係上咗咁上下年紀啦。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一齐讲下点解我哋咁中意怀旧，又拎翻啲嘢一齐出嚟怀旧下，睇下你会唔会开心啲？今日拣嚟嘅第一首歌咧，都怀旧一下啦，1978年噶啦，都系讲我哋要拥抱自己喜欢嘅生活。怀旧又好，追新潮又好，总之咧，自己坚持自己喜欢嘅生活就 OK 啦。有 Billy Joel My Life。

同大家讲下呢个怀旧啊，呢个钟头。首先讲下我哋怀旧嘅心理先啦。我相信咧，无论系70后、80后、90后，边一个年代都好啦，即系每个人嘅心目中咧，都有属于自己嘅黄金时代嘅。咁心理学同埋大数据嘅研究亦都有显示，怀旧唔单止系即系属于你嘅一个青春回忆，更加咧系现代人极其重要嘅心灵避风港嚟嘅。所以咧，好多嘢而家一番炒做一啲怀旧嘅主题咧，大家都会一窝蜂去到即系打卡啊，或者去感受翻啊，经历翻一下。原来咧，对于我哋心理上咧，都有一啲正面嘅影响噶。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就发现，当人觉得孤独、焦虑又或者是生活失控的时候，大脑就会自动调节旧记忆，就会将一些旧的记忆涌翻出来。怀旧是可以降低到我们体内压力荷尔蒙，促进到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分泌。人咧就会觉得啊，我曾经咧都被爱过嘅，曾经咧都快乐过嘅，有一种安全感咧系涌现翻出嚟。咁而神经科学研究亦都发现，人类大脑对13至22岁听过嘅音乐记忆咧系最深刻嘅。咁啊，即系我哋应该中学时期至到大学时期嘅时间啦，嗰10多年啦。因为呢个时期咧，大脑嘅前额叶同埋情感中枢发育系最旺盛嘅。我相信可能你第一次拍拖都系介乎喺嗰段时间。咁音乐咧就同当时嘅一啲第一体验，譬如初恋啊、毕业啊等等一啲同你好重要息息相关嘅事情咧，联系埋一度，深度咧去到绑定咗。所以嗰陣時，譬如13至22歲聽嘅歌咧，你而家哇一聽翻咧，即刻好有感覺，同埋咧係朗朗上口嘅。咁所以咧，唔好怪自己話，點解我越嚟越中意咧，即係懷舊啊，攞翻啲舊嘢出嚟講，或者淨係中意聽舊歌。咁原來咧都係可以話，即係幫我哋心靈排下毒啦，甚至係揾翻一啲嘅安全感，帶我哋翻去一啲我哋曾經快樂嘅時刻當中。咁譬如头先咁样，我播嗰首歌1978年嘅，其实咧呢首 My Life 有嘅时候我就未出世噶嘛，咁点解我又会咁中意呢啲歌，或者咧我甚至系中意旧阵时嘅一啲产物咧，譬如一啲好旧嘅展览，系关于咧可能40、50年代嘅士多啊，或者一啲旧香港嘅嘢，点解我哋会喜欢？亦都正正系点解啊而家咧一啲Y2K 世代或者后生仔Gen Z 啊，系中意翻我哋以前 Y2K 嘅文化咧，因为咧有一个心理学嘅解释，就系话对自己从来未经历过嘅时代咧，亦都可以产生一种怀旧感嘅，即系话 Z 世代好沉迷90年代尾至到2000年代初嘅 Y2K 文化，中意嗰啲底片相机啊、黑胶唱片，正正咧就系呢一个嘅现象啦。根据美国唱片工业协会的大数据咧，去到讲黑胶唱片的销量近年已经超越了传统的 CD， 而后生仔买黑胶咧，唔单止就系为咗个音质啊，即系个音色啦。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咧更加系寻求一种触摸得到的音乐实体感。因为咧到即系 Gen Z 可能佢哋听歌嘅时候，好多时咧就已经系电脑化咗，系档案化咗啦。而家咧真系可以即系实实在在揸喺手嗰度捉得到嘅，再更加咧就系佢哋可能系生于一个好多嘢都好完美啊，即系修图又可以执得好靓嘅时代，跟住咧就而家想反璞归真。其实有啲瑕疵都 OK 啊，带啲粗糙嘅低质嘅底片，有啲火粒感都 OK 啊，咁所以咧就转而又买翻一啲旧嘅数码相机啦。所以咧，有时走得太快，大家都会刹一刹滞，不如又将件事试下推倒重来啊！所以又变返去我哋旧阵时见到、摸到、睇到、听到嘅嘢。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这首歌咧已经是2003年的作品嚟噶啦。咁有阵时咧，可能怀旧社会嘅事物都唔及怀旧自己嘅经历嚟得更加咧有感受啊！呢首歌咧，正正就系当阵时2003年啊，用一个好直白嘅方法去到将17岁啊刘德华入行入去呢一个参加艺员训练班嘅一个经历，去到29岁啦，攞到奖项，再到40岁咧一个成熟稳重嘅心路历程咧，就记录咗喺首歌嗰度。咁你当阵时一听嘅时候，再睇埋个 MV， 即系见到刘德华当阵时一啲旧嘅相片啦，即系作为佢歌迷或者佢嘅观众，即系同佢一齐去到怀旧下以前嘅经历咧，其实都有一丝感动喺度嘅。嗱，讲翻咧，头先我哋话听歌啦，咁我哋以前听歌有好多唔同嘅载体，咁到而家咧就发现嗰啲实体感咧都系被消失噶啦。虽然就话啊，大家想重温翻嗰种实体感咧，就会去买黑胶碟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都真系数码化啦。我哋叫做啊喺晒啲电脑啊、电话里边，即系串流平台。但系以前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嗱，譬如Walkman 啦，一部嗰啲听 cassette 带嘅机啦。咁我仲记得咧，细个有一啲即系除咗 Walkman 之外咧，系有一啲好大嘅收音机，都可以系要嚟录音，摆部录音带喺里面可以去录音啦，亦都可以播歌嚟听嘅。跟住之后又有呢一个嘅 CD 机啦 ，Discman 啦，跟住有 MD 机啦。嗰阵时咧，每出一个呢一啲新嘅 device 都会觉得哇，好潮啊，一定要追啊咁样。唔知当阵时大家有冇就系、是每一次出一啲新歌新碟嘅时候咧，你都会去唱片铺嗰度即系睇下啊有咩碟出啊，个包装系点啊？因为以前咧即系除咗买啲歌嚟听，好紧要就系其实成个碟啊或者嗰个带嘅包装里面咧可能有 poster 送啦，跟住有时咧仲会有好多嘢送嘅，好多礼物啦，都系咁当然系个同个明星有关噶啦。跟住咧一路听嘅时候咧就会打开佢里面嗰本簿或者佢里面嗰啲叫做歌词册啊，一路喺度睇，一路喺度跟住唱，咁啊，亦都有一啲好似写真集咁样样，亦都会送啲相啊、postcard 啊，总之咧就好大盒嘅，我记得碟就可能一只或者即系双面就两只咁样啦，但系咧就包到成盒书咁大盒嘅。咁嗰陣時咧就覺得喂抵買喎，好多嘢送喎，咁亦都咧即係好似好得到好多你喜歡歌手嘅一啲周邊咁樣啦。咁而嗰陣時咧，對於呢一啲嘅即係播歌嘅儀器啊，都真係珍而重之㗎，即係無論你話係cassette 帶嘅 Walkman 啦，即係要用個鉛筆嚟卷卷卷嗰個 cassette 咧，即係如果佢食咗帶咧，又要卷翻順佢啦。跟住然後咧，我記得 Discman 咧，即係成部好似薄夾麵包嗰啲薄餅機咁樣㗎嘛。哇！我仲攞一個好靚嘅擁套咧，去到包住呢部機先放落背囊嗰度啊，去旅行。哇！即係好珍而重之，好愛石，好驚咧係刮花。当阵时咧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系靠住一部 Discman 去到陪我搭啲长途车噶啦。而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当阵时一个好红嘅广告呢，就系卖呢一部嘅 Discman， 而首广告歌就系呢一首红极一时嘅《放不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以来，投资回报可观，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的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複式效應帶來的悲劇。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舉例，按2026年價格計算，一個2000年入職僱員假設現時每個月收入大約22,000元，在2017年轉用懶人基金並一直只是作強制性供款，推算到65歲可以累積大約221萬的強積金，如果退休之後透過購買終身年金，每個月獲得的定額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個案，如果有投入相當於月入 5% 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歲的時候累積強積金將會增加大約50%，到有大約331萬。如果買終身年金，每月定額收入就會達到18,000至19,000元。尼泊爾一則發生泥石流災害，造成西藏日喀則市吉隆縣吉隆口岸重大人員傷亡失蹤。截至昨晚6:00，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局排查出261個失蹤外籍人士，來自23個國家，中方已經向有關國家駐華使領館通報。而尼泊爾方面有675人遇難，2426人失蹤。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多，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嗰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三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论系飲食啦、衣着啦，甚至玩意啦等等咧，都好多好多咧，都揾翻好多回忆同埋青春喺当中啊！咁不如今日咧就同大家怀旧下。咁啊，头先半个钟咧讲咗好多系有关啲歌曲嘅嘢啦，同埋讲点解我哋心理上咧系觉得怀旧咁重要咧，因为都系俾到我哋一种嘅安全感。当我哋咧觉得焦虑啊或者孤独嘅时候咧，怀旧一下咧个心咧可能系会定啲嘅。因为同自己讲，原来以前咧，我都曾经咧系有一段快乐嘅时光，系曾经咧被爱嘅等等。咁而亦都咧解释咗点解我哋咁中意听旧歌啦。因为咧当阵时即系十零二十岁听嘅歌咧，系对于我哋嚟讲咧特别会深刻啲，因为我哋就系经历紧一啲即系人生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啦，好多嘅第一次咧都系喺嗰段时间发生，而我哋脑袋嘅一啲发育咧都系喺嗰段时间咧系即系发展得特别快啊。咁所以咧系特别会深刻啲嘅。咁我都想问你啦，你而家去唱 K 啊或者唱歌都好啦，你嘅飲歌系咪就系当阵时你十零廿岁最中意听嗰啲歌咧？我自己咧就未必系十零廿岁，但可能系廿零岁啦，即系唔系最新嘅歌啦，即系飲歌咧都真系以前可能系读大学嘅时候听嘅歌，因为嗰阵时系不停听，不停 repeat， 听完又听，听到咧系嗰阵时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写歌词或者抄歌词啊？因为好中意嗰首歌，跟住咧你就会抡嗰首歌嘅歌词，甚至咧嗰阵时如果即系再旧时啲远古啲嘅时代咧，即系冇话上网可以 print 到啲歌词嘅时候咧，你系会即系play 住嗰只碟，或者咧听住嗰首歌，跟住咧就一路 play， 跟住 pause 又停一停，跟住咧就抄低佢嗰句歌词，跟住抄完啲歌词咧就会摄喺自己嗰啲书啊，系啊，自己总之啲文具啊、笔盒里面噶啦。同埋咧，以前咪我哋会有一啲即系社交嘅软体嘅，即系ICQ 啊、MSN 啊嗰啲嘅。咁我哋都会将呢啲歌词咧，即系摆上去喺我哋自己个名字啊，或者嗰啲简介 info 嗰度啊嘛。哇，好有情怀啊！呢啲系嘛？咁啊，讲咗咁多歌之外咧，我哋不如一阵间翻嚟嘅时间咧，就讲下其他啦。怀旧有好多唔同方面噶嘛，譬如飲食、嘢食、零食、小食呢一啲咧，其实味蕾上我哋嘅怀旧咧都有得解释噶。仲有就系啲玩意啦，话而家个个都玩爆旋陀螺，咪又系兴翻以前嘅。所以咧，好多大人玩啊，嗰阵时细个 miss 咗冇得玩啦，而家玩翻旧本啦。咁一阵间翻嚟咧，继续讲下唔同方面嘅一啲怀旧，睇下你又最中意边一样。带嚟有 DJ 怀旧金曲之夜。

我哋又讲下咧，即系味觉同埋嗅觉啊。因为大脑神经学就证实，嗅觉同埋味觉传递至大脑情感中枢，即系杏仁核同埋海马体嘅路径咧，就最直接。咁所以咧，经过呢两个嘅感觉，能够可以喺一秒之内咧，就解锁封尘咗多年嘅一啲旧时嘅童年画面啊、青春嘅回忆啊咁。咁咧就解释到点解有阵时食到嗰阵味或者闻到嗰阵味咧，好似即刻带翻你去十几年前，甚至系细个嘅一啲片段当中，因为咧就即系非常之直接可以揾翻嗰啲画面啊吓。咁我自己咧觉得细个好怀念嘅小食有啲咩咧？有钵仔糕。个回忆就系嗰阵时细个婆婆咧，成日都会喺一啲小店嗰度买钵仔糕啦，同埋白糖糕翻嚟咧俾我放学食嘅。咁所以而家咧一食翻嗰阵味咧，真系会有少少以前嘅片段，好似闪一闪过咁嘅。你哋又有冇呢啲属于你哋嘅回忆的味道咧？仲有喎，即係可能細個小賣部呢，你日日放小息嘅時候都會冲落去買嘢食，而嗰啲嘢食呢未必而家喺條街度買得到，因為呢真係好似為小朋友度身訂造咁樣嘅。因為知道你哋零用錢唔多啦，咁所以呢可能有啲嘢呢就拆散嚟賣俾你嘅。咁等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嗰間小學嘅小賣部呢係有糯米飯賣㗎。是不是很厲害啊？那個小食部的姨姨呢，她自己會煲一個糯米飯，即是煲一煲啦，那當然是冬天的時候啦。跟住呢，然後就會攞啲膠袋仔，即是可能筆一殼落去，那可能幾蚊雞咁樣，那你呢就可以食到嗰幾啖嘅糯米飯㗎啦。咁而家呢食到冬天嘅糯米飯呢，我都會諗返起嗰個嘅情景㗎喎。幾有趣喺學校可以食到呢個糯米飯。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一啲士多鋪裏面買嘅零食啦。咁我見因為而家呢嗰啲即係潮流興懷舊呢，喺好多商場或者店鋪都搵得返啊，嗰啲戒指糖啦，一粒粒嗰啲汽水糖啦，有啲糖粉喺面嗰啲硬糖，一罐罐嗰啲糖啦，而家呢都搵得到嚟買喎。咁但係我就唔知道味道係咪一樣啦，因為佢再新出過會唔會都係仲係嗰陣味呢？仲有就系眼镜糖啦，仲有支装汽水啦。咁我亦都好记得咧，好深刻就系细个嗰啲小食店咧，系会有一樽樽白色透明嘅马蹄啊，即系一支竹签串住马蹄，跟住咧好似浸住咗喺啲水嗰度咁样嘅。咁都系因为细个咧，我唔识欣赏马蹄呢种食物，咁我就冇食过啦。咁但系就成日经过即系买糖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哇咁大罂呢啲马蹄嘅咁样。唔知道大家又有冇摆过嚟食啦？而家真系好少见到有得咁样买嚟食啦。仲有嗰啲酸芒果啦，又系攞啲透明胶袋包住咁样一份份嘅。有啄啄糖啊，呢啲龙酥糖啊咁啦，因为买少见少嘅关系咧，可能而家如果真系喺街度见到有得卖咧，你都会想啊，不如买翻嚟试一试，睇下系咪以前嘅味道啊。如果系嘅话咧，真系成个回忆翻晒嚟。想分享多一样嘅，就系细个咧有一样嘅怀旧美食咧，就叫做鸡髀包，唔知道你哋有冇食过啦？而家嗰间面包铺好似冇咗啦。佢咧系一只原只嘅鸡髀嚟噶，咁但系咧佢个鸡髀出面咧就有一阵包喺度嘅，好似肠仔包咁样，咁只不过佢里面条肠仔就换咗成只鸡髀。我好记得，好记得嗰阵时，哇！食一个咧已经系一个午餐咁饱噶啦，九蚊鸡嗰阵时嘅年代，即系应该系30几年前啦，九蚊，哇，好贵噶啦，包已经，因为佢真系真材实料成只鸡髀啊嘛，咁我唔知道而家仲有冇面包铺做呢一样嘢啦。讲到食咧就特别兴奋嘅。咁喺你哋心目中，你哋嘅怀旧零食令到你最想找寻翻嘅味道又系乜嘢咧？而家可以自己
就是回味一下，合埋眼同埋諗一諗，點解你咁鍾意嗰樣嘢食呢？係咪背後有一個温馨嘅故事呢？回味完食物之後返嚟，我哋就講一下啲好玩嘅活動。

Eason 的岁月如歌。咁最后一节咧就讲下一啲怀旧嘅活动啦，我哋嘅玩意啦。嗱，而家就兴翻爆旋陀螺啊，嗰啲他妈歌词啊嗰啲啦。咁但系其实以前咧，我哋都有好多嘢可以玩嘅，即系冇好多电子嘢嘅时候啦。譬如即系真系走落去游乐场嗰度玩啦，玩下啲跳飞机啊。咁啊，亦都咧系譬如有一啲嗰啲拍公仔紙啊，東南西北啊，自己搵啲紙嚟接呢。嗰、那個其實嗰個東南西北呢係有少少占卜嘅成分㗎，我唔知道你哋係咪咁樣玩㗎呢，即係有幾面自己寫啲嘢落去，咁你問個問題啦，咁開出嚟呢就睇下係咩答案啦。咁嗰個應該係細個呢第一次好似接觸啲占卜咁嘅嘢。跟住又玩天下太平啦，都係一張紙一支筆就得㗎啦。同埋呢可能真係冇咁多好富裕嘅活動啊嘅生活啊咁樣呢，大家會諗啲遊戲，創作啲遊戲出嚟嘅。即係就算一條橡筋繩，攞啲橡筋嚟喺度箍箍箍箍咗一條繩，都有無限個玩法嘅。即係大繩又好，或者個人繩又好，雙人繩又好，總之呢都發揮到我哋嘅創意啦。而且你會發現那些遊戲通常都未必是自己一個玩，最少都要有對手，即是不是打機自己對著電話在那裡按按按，有時還要一班人玩，譬如你說猜皇帝啊那些，一小息的時候就一班人去玩，那變相就會好像覺得以前的遊戲是熱鬧一點，就算你去到遊樂場樣玩跳飛機啊、捉伊恩啊這樣，真的是有體力勞動的這些玩。同埋咧，即系而家我哋一放假嘅時候，我哋就可能喺屋企休息一下，睇下啲串流平台咁樣啦。但以前咧冇串流平台嘅時候，就大家咧好多時候都係趕翻屋企睇電視劇嘅。咁所以咧，90年代至到2000年初嘅時候咧，一啲電視台大台嘅劇一大結局，哇！嗰個收視咧真係可以去到40-50点噶。譬如男親女愛啊、金枝玉葉啊、尋秦記啊呢一啲咧，哇！當陣時咧係幾乎每晚翻到去都會追住嚟睇，跟住第二日翻到學校咧又會同人哋傾，喂，你尋日有冇睇啊？睇到邊啊？你覺得之後會點發展啊？就變咗係一個咧係社交話題咁樣啊！喂，你諗下40点、50点呢一啲嘅收視率係乜嘢嘅概念啊？相等於可能全港有200万、300万人咁樣同時間同一秒睇緊同一幕喎，幾犀利！我好記得咧嗰陣時，阿旺啊嗰套，即係阿郭晉安做嗰套電視劇咧，同孫圈大結局啦。咁啊咁啱嗰晚我發燒喎。我係燒到呢迷迷糊糊，我都要擒出去個廳嗰度，明明都攤咗喺床㗎啦，唔得，我一定要睇。即係嗰個實時嘅感覺呢，對於我哋嚟講係好重要嘅。以前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就等串流平台你鍾意咪撳開先睇一集，撳開先睇一集囉。咁變相呢，你而家同人哋傾偈嘅時候，你就會問你睇咗未呀？哦，未睇呀，咁我唔講住啦，等你睇完先返嚟再傾啦。但以前係冇呢個 concept 㗎嘛，總之佢一播完就冇㗎啦嘛。咁所以呢係即係校定時間。那個、如果你要看你可能真的會不出街，或者你約定家人即要在家吃飯那裡看的。所以那晚呢我很記得是發著燒我都要頂住，我要看個結局到底最後是怎樣的。真的很誇張啊那時。因為回到去除了是一個話題呢，你會發現裡面一些電視劇的金句呢都會成為那陣時的潮流的。甚至可能到現在都還有人在說呢，那些電視劇啊、電影的金句啊。那你會發現呢，那時候這些集體的體驗呢是提供到一個很強的社會歸屬感給我們，是現在現代的演算法呢即是很難去到複製的。點解啲人咁鍾意懷舊係咪？呢個鐘頭呢講咗好多以前嘅嘢呢，個人真係開心咗，因為發現呢我哋搵返好多以前開心嘅回憶。希望你同我一樣喺呢個小時裡面都過得開心愉快，搵返你嘅青春。
最后带嚟容祖儿嘅《再见我的初恋》，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洁彤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能够给市民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亦都可以给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令他们有更好参照。他认为在全球大变局之下，香港有需要强化自己，例如是怎样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五年规划的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7月正式开展试营运。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的储存库，现在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香港。积金局话，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以嚟，投资回报可观。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嘅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同复息效应带嚟嘅裨益。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照举例，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2000年入职的雇员，假设现在每月收入大约22000元，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并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推算到65岁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如果退休之后透过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个案，如果有投入相当于月入 5% 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岁的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50%，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8000至19000元。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话：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话：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俾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咧部分行车线咧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啦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噶。咁另外青沙公路都系有道路工程啦，咁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系降到每小时咧嘅70公里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9: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齐欢聚，一齐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11: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资格话你知道。

0: 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静瑜。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台主持人泽华。我们的节目呢，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相约。香港的朋友呢，记得是在每周日上午11点锁定香港电台第二台哟。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静瑜。Hello， 泽华。
1: Hello。
0: Hi， CV。哦，虽然我们的工作没有放暑假，但是也没有感觉好像到了暑假以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但是随着暑假马上就要结束，心里面又有那么一点点紧张。虽然自己不用开学，但是总觉得好像有很多事儿都需要赶在9月1号之前把它给完成了的感觉。
1: 这个暑假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香港旅行啊，而我只能在我们的机房当中跟遥远的 CV 一块遥远去对话一下。香港真的是好羡慕嫉妒恨的。
0: 但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聊一聊一些关于玩的话题。虽然我们身处北京和香港两个城市，但是有一些旅行的方式，两个城市真的就是经常想到一起去。比如前两天我看到了北京的这个景山公园首次推出了一个沉浸式的夜游项目，还有包括咱们的城市副中心也开通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巴士，是双层的，就让我想到当时咱们不是在维港的时候看到那种双层观光巴士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这种夜游经济的发展也是越来越丰富了，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选择。那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听一首老歌吧，因为毕竟提到北京的夜晚肯定绕不开信乐团的这首 One Night in 北京。

0: 那如果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在香港，我会非常羡慕的话，我每次去香港我会发现，其实在香港穿古装的朋友非常少。
1: 嗯，对的，
0: 对吧？
2: 但是穿西装的朋友非常多。
0: 所以香港朋友来到北京以后一定会想换上古装，然后夜游北京的各种各样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当中去打卡。
2: 哎，我很想问一下 Siri， 因为你家里面就是也是有北京很多的亲属嘛，比如说你放假之前小的时候回北京的时候，他们会带你比如说去逛故宫或者爬景山之类的吗？
1: 哦，会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呢，就是会逛故宫啊，然后爬长城啊。但是如果冬天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开心了，因为可以堆雪人啊、玩雪啊等等的一些啊香港做不到的事情呢，就可以在北京里面体现了。
2: 嗯，但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这次新开的这个夜游的项目啊，在香港也肯定体会不到。
0: 是的，
2: 就是在景山公园可以尝试一下夜间的时候爬到位于寿皇殿建筑群的最高处去看一下，整个俯瞰整个故宫的全貌。我觉得晚上看的感觉肯定会更加不一样一些。
0: 而且它也是中轴线上仅次于故宫的第二大古建群，像咱俩这么好看的人，就直接是古装一扮上，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出片的。而且现在夜游最好的一点是它的灯光都开得非常的亮，所以你不会担心这个拍出来的人太可怕，它拍出来都是非常漂亮的。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戏剧、戏曲、舞蹈、魔术、武术等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更加会刺激我们这些年轻人去摆出各种不一样的 pose， 然后拍到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当中获得点赞。
2: 现在我感觉每去一个地方身上出片的任务都很重，
0: 真的还要拍短视频，
2: 都想着要怎么产出一条新媒体的视频给大家看。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刚刚开始试运行嘛，大家基本上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的时候有一场，然后周六周日的话7点和8点半会有两场。那同时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景山公园里面的这个花花草草也很漂亮，所以呢这些盆景啊他们也会在这个展览期间去不断的去持续换新。而且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来自大湾区的，来自岭南的，还有包括山东啊以及湖北十堰的一些盆景啊、在这个寿皇殿还有包括观德殿的古建院落当中去展出。这也是给北京的朋友还有包括香港的最近打算要来北京旅行出差的朋友的话，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点空，说想要感受一下北京的夜景，也想要感受一下这种古建群啊在中轴线上漫步的感觉的话，推荐这样一个地方。
0: 古建群现在也很卷的，好多古建群都会有很多非常专业的 NPC， 所以也欢迎各位到现场去打卡，看看你会不会遇到 NPC。
2: 那我们推荐了一个了，那 CV 帮我们推荐一个吧，像泽华这样就是执着于出片产出短视频的潮男潮女们，在香港的话晚上有什么好逛的地方？
1: 哦，如果在香港的话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懒人必备的交通工具，也是非常出片的，就是呢一定要在晚上乘坐我们的香港电车，俗称叮叮车，相信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这是我们的香港岛独有的百年的双层路面电车。为什么叫叮叮车呢？就是因为司机踏那个踏踏板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叮叮叮叮的警告声啊，去警告可能啊我有车经过了啊，警告就是路面的行人要小心车辆经过。它也是呢全球唯一全数采用双层电车的车队，在香港岛里面呢也是属于非常怀旧的存在。它的车速不会很快，然后呢它也是有轨道的，所以呢大家在这样子的一个繁忙的都市，随着这个叮叮车呢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光。那么夜游的话呢，非常推荐一条路线呢，就是呢从中环上车，银行街上车，大家呢就可以看到那个市区的繁忙。因为在这个银行街里面呢可以看到可能中银大厦啊、汇丰总行大厦、国际金融中心啊，就是你会感觉叮叮车是穿梭在这些的摩天大楼的峡谷之间啊，视觉呢也是非常的冲击的。那么呢之后呢就会去到铜锣湾，就是大家的购物天堂了。而除了说购物天堂之外呢，这里也有香港非常著名的霓虹灯的夜景啊，因为很多很多的一些店铺啊商店啊都会有他们独特的霓虹灯的招牌广告牌。那么叮叮车呢从这边经过的话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可能人群走过这种闹市的繁忙的景象。那么之后呢就会去到比较秘境的地方了，去到我们的西营盆啊、坚尼地城那边，那边呢就是另外一个感觉，因为呢它是非常寂静的沿海的地区。那么从忙碌到寂静的一个感觉呢，就是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啊，也推荐大家呢去到这 这边的话呢，可以往上走，就是直接上二楼的最前排，窗户呢是可以打开的。
2: 哦、
1: 那么大家镜头、
2: 哦、位置好好啊。
1: 对，那么镜头呢就可以贴着车窗去拍摄街景，那么对着一些交错的叮叮车呢就非常的出片，因为我们是有来回线的，所以呢就是你在自己的叮叮车可以看到其他的叮叮车，然后呢再反映到街景，再反映到繁忙的人群。还有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上下的话呢，一律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然后呢我们是下车的时候呢才是支付现金或者是一些的电子平台的支付软件，或者是我们的交通卡也是可以支付的。所以说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
2: 哦、
1: 就可以乘坐这样子的叮叮车，也不用走也不用逛，就是坐着就可以了。
2: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观光方式。而且你们有觉得 CV 的介绍就更细致，他连你驾机位的地点都给你架设好了。
0: 我觉得最贴心的是后门上车前门下车，这跟北京是相反
2: 的,
0: 我们是前门上车后门下车。
2: 嗯，
0: 然后叮叮车确实是很出片，喜欢去拍风景的拍人物的都 OK 的，真的怎么处都是非常觉得以前的那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港片的那种感觉。
2: 那我觉得你得找一个人拍，你不能自拍，
0: 当然
2: 因为还是要拍下你和叮叮车的合照，
0: 配上那个油头加那个风景加叮叮车那个怀旧的感觉，绝绝子。
2: 哎，我觉得刚刚 CV 的介绍好像让我们登上了一辆穿梭巴士、
0: 哎、
2: 就是你可以从这种特别繁忙的国际大都市的香港穿梭到了霓虹灯的这种哎，好像我们印象当中经典港片里的香港，又穿梭到了我们经常会去到的一些地标性的地点、
0: 嗯、
2: 那比如说像哎，这辆车经过维港吗？
1: 它是直接在港岛区的，但是它就是不经过维港的、
2: 哦、
1: 就是大家可以去到的话呢、嗯、也建议大家可以在铜锣湾中环下车，可以步行前往可能兰桂坊去感受一下酒吧的文化啊、或者去感受一下香港的一个比较聚会的感觉，然后呢去到、
2: 嗯、
1: 或者是呢去到天星码头啊，乘坐这个天星小轮，就又一次换了一个交通工具呢去欣赏维港的夜景了。
2: 对，我们就可以叮叮车加天星小轮啊，就各种交通工具就直接可以坐着啊，感受一下美丽的香港了。那我们既然聊了这么多好玩的在夏夜特别适合去打卡的京港两地的地方，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首歌曲吧，特别是在夏夜的时候，在夜晚我们特别适合听到这一首来自严仁中的夏夜最后的烟火。

0: 要特别介绍香港的叮叮车。那最近咱们北京的城市副中心又开设了一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车身啊，我第一反应就是一定要带孩子去，宝宝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的这个二层是全景观景的，视野非常的开阔。比如说刚刚像在叮叮车上 Siri 介绍说，我们一定要去抢第一排的那个位置啊，把手机直接架在这个玻璃上，是一个最佳的拍摄位。但其实呢，如果你是坐这个大运河的观光专线的话，你坐在后排这个观景位要更好一些，因为车里面还有一个专职的讲解员，在大家行驶的过程当中也会沿路的去给大家讲解像北运河的这个漕运历史啊，还有包括京津运河同源同脉的一些背景故事。这个公交车呢也是一个环线运行的，全程差不多是40分钟，中途是跟叮叮车不一样的，它不停，所以你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全部都是观光，坐上去了之后你还是会回到你开始的始发站。但是这一路上呢会串联咱们通州的燃灯塔、大光楼，还有千河泄露桥以及运河商务区等等的地标。那当然了，如果大家回到这个始发站的话，也可以选择像比如说在维港去坐这个天星小轮一样，在咱们运河也有运河游船，所以也可以形成这种水陆夜游的组合方式。
1: 现在来北京的懒人非常多啊，这加引号的懒人，就是不太喜欢走路。
0: 对，
1: 如果能够有一些交通工具可以让自己减少走路的话，这一次的行程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的票价也很合理，刚才说到全程一共是40分钟的时间，
0: 还带讲解哦。
1: 哎，试运行期间的票价是每个人50块钱，真的很值得去体验和感受一下。而且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我觉得到北京的深秋的时候是非常值得做这一趟行程的。
0: 但是二层的话可能会冷啊，大家都带一个外套。每天晚上5点钟到9点钟去运行，每隔1个小时发车一班，所以不管是北京还是香港的朋友，对这条线路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提前去做一下功课。那 C 位，香港还有没有什么我们去了以后还可以在夜间的时候去打卡去游玩的，但是又不费腿的啊？就像刚刚泽华提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愿意去暴走了啊，我们想要去休闲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夜景的方式呢？
2: 没问题，我们也派出我们的双城敞篷巴士来出战了，因为我们香港呢也是有特别营运的这种敞篷观光巴士啊，也是体验香港夜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方式。刚刚静宇不是有问到说啊，如果是香港岛去到九龙的这个线路有没有可以坐吗？哎，这个巴士就可以了，因为呢它是专门设计给夜游的，也是横跨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会穿过海底隧道，将维港两岸最耀眼的夜景呢一次过去串联起来啊。首先呢会去到这个中环的天星码头啊，因为呢就可以看到这个摩天轮的这个光影，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去到中环的商业区，也是会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中银大厦啊、IFC 啊等等的摩天大楼啊，然后呢感受到这种玻璃幕墙的光影啊，之后呢会去到湾仔的利东街。那么利东街呢是一个比较有色彩的街道，因为呢它周围呢是满挂着红灯笼，还有不同颜色的一些彩灯，它的步行街呢也是比较欧陆风情的，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之后呢就会经过我们的红磡的海底隧道，那么敞篷巴士经过海底隧道啊，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非常独特，
0: 这个感觉好好啊，
2: 是不是？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我们的九龙区，介绍了很多遍的尖沙咀，会去到星光大道看到对岸的一个港岛的天际线，就是我们刚刚从港岛出发，然后过了一个隧道以后呢，我们可以对看回去我们刚刚来的地方，看到可能到当时的一个霓虹的灯牌等等，然后呢就会带大家去到我们的弥敦道啊，旺角油麻地最繁忙的街道，最复古的一个感觉，因为它中间呢真的会有很多的招牌，很多不同的楼宇，然后交错的感觉呢就是新旧配搭。那么这条路线呢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晚间的时候乘坐，不费腿啊，然后可以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打卡香港。它每天晚上呢是6点半开始营运到10点半的，每30分钟一班。
0: Siri 帮我们推荐一首，比如说你自己坐在双层巴士上戴上耳机，然后你觉得耳机响起这样的音乐会特别让你有沉浸感的歌吧。
2: 我如果是推荐的话呢，我马上想起的是 MC 张天赋的一首《老派约会之必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斯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回来本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给大家了解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说，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2/3。他说迁拆来香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时候，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个月的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短评。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区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咧行车线封闭噶。另外喺新界区屯门乡事会路咧都系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蕉文化同自然生态。听听香蕉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6: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啦、山后个梅子林同埋荔枝窝等村落嘅历史文化同埋嘅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嘅美丽嘅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嘅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嘅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5: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嘅音乐演出。
6: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嘅香蕉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嘅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同埋钢琴家查海伦 Helen。以香蕉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0: 有快乐。
1: 一北一南，
2: 南来北

0: 听港宽的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在这个星期在香港就是举行一个大型的歌唱比赛，也是这是电视台的一个选秀秀，参加的朋友全是35岁以上的，一定是中年人才能参加这个选秀比赛，就是非常的受欢迎。那今年已经到了就是第四季，就是最后一季，其实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季的就是这个比赛是非常的成功，因为这个选秀这个节目除了这个唱歌的部分之外，还有就是每一位就是参加的朋友背后也有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大部分是因为工作，因为就是家庭一些就是经济的问题，放弃了当年就是唱歌的梦想，他们这个梦想在心里面他们不敢去追，但是呢到了中年就是生活比较安稳，他们真的希望只是把这个之前放弃的歌唱的梦想追回来。我看过第一季就是有一些参加的朋友背后的故事也非常的感动。其实呢在香港这些年来也有很多的歌唱的比赛，也有一些选秀秀，最初的就是在70年代在电视台有一个歌唱比赛，他们呢就是用灯来评分的，一个灯两个灯这样的，最多就是五个灯就是最高分。除了电视台这个用灯就是评分的这个歌唱比赛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8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比赛，新秀歌唱大赛。那第一年拿到这个冠军的就是非常有名的梅艳芳，之后呢很多的歌手也是在这个新秀歌唱大赛里面出来的，好像蕾芳、杜德伟、许志安、郑秀文、陈奕迅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歌唱比赛，就是香港电台就是举行的就是19区歌唱大赛，第一年拿到这个比赛的冠军就是我们非常就是受欢迎的一个歌手之歌神，就是江学友。那之后哪一年就是由这个李克勤拿到这个冠军。我自己觉得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歌唱比赛的一个选秀秀，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唱歌的，所以呢我真的很喜欢就是看这个歌唱比赛。不知道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一个类型的歌唱比赛，这一个类型的选秀秀呢？那我真的非常期待就是下一次香港的大型的歌唱比赛。今天金港花的知识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还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最近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
2: 在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金榜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边讲话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情歌中用嚟比喻爱情嘅嘢多不胜数，而今次 Gareth T 就用咗玻璃，亦都系佢呢首作品嘅名称嚟嘅。玻璃脆弱易碎，要小心轻放。呢样嘢同爱情本身嘅特质固然相似啦，但系 Gareth T 喺歌词中嘅一句“我爱你很透明，像是玻璃”，就表达咗喜欢一个人嘅单纯彻底。用愿意被看见自己的爱作为告白，是一首浪漫的甜蜜情歌来的。而正式发布的时候更加揀了520这个日子。不过其实在正式发布之前，有部分乐迷已经率先欣赏过了，原因是 Gareth 在2024年台北演出的时候已经自弹自唱过这首歌，当时还引来不少乐迷的注意，期待他会正式推出。而后来除了正式版本之外，唱片公司还加推了玻璃 demo 在录音室现场录制的原始 demo 版本。两个版本相比的话， demo 就是以钢琴为主，节奏来得较慢和内敛，而今日我们会听的正式版本就 bright 一点，编曲是以吉他做主导的。现在就听一下 Gareth T 汤灵山的玻璃。

J.W. 王浩儀轉做獨立歌手之後找來很多新班底合作的，好像照顧者這首作品就是其中之一了。問到他這些班底是怎樣找回來的呢，他就說很多都是靠朋友介紹，自己再主動聯絡的。就好像今次蘇道哲這位監製，他說第一次跟對方見面就是做這首 demo 了。當時 J.W. 經歷了一些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有很多情緒，同時自己也都記錄了一些旋律和文字收埋了的，那他就想找人跟他一起用音樂記錄下來。於是他就打給這個從來沒有見過面初次認識的監製。 J.W. 說對方可能都有些嚇親的，因為除了自己將一些很內心的感受跟他 share 之外，他還邊錄 demo 邊喊，完全將自己交出來。錄音製作已經是講緊差不多大概兩年前左右的事，而後來到 J.W. 想正式籌備推出這首歌的時候，他就再去監製的 studio 那裡，希望想補錄某一些段落，誰知再錄的時候對方就說，喂，你的 feel 不同了，搞不定。 J.W. 就知道因為自己已經放低了當時的不開心了，但是亦都因為這樣，監製就跟他一起 record 回憶當時慘豬豬那個的自己，務求要切合原本作品的感覺。其實都挺殘忍的，明明開心又要想起一些不開心的東西，但是為求效果好， J.W. 覺得是值得的。他還形容他是將自己的所有拎出來去演繹這首作品。照顧者 J.W. 王浩儀。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歌曲来自陈小春的《人一个》。小春哥的嗓音就像是一杯温过的老酒一样，入口就是那种熟悉的粗粝感觉，但是回味却是岁月沉淀以后的醇厚。
2: 年月里孤单走过，
1: 人一个这首歌是他在2026年巡演的主题曲。我们在听完之后感觉好像这首歌也像是他出道至今最坦诚的一种内心的剖白。这首歌就好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照见了每一个在生活当中跌撞前行的普通人。带上它，你就会明白，真正的 Big Man 不是高处的威风，而是无论顺逆都可以稳稳接住自己的那一份笃定。人生路不好走，但是你不是人一。

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于薛凯琪即将带来的全新专辑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全新专辑呢一共有11首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是像这张专辑的名字一样，呈现出薛凯琪在这个阶段的人生的不同的切面。整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自由的夜》，它也是通过旋律还有包括歌词来呈现出这个阶段这个当下的薛凯琪对于自由它本身的理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他跟马斯卡和荒井十一共同合作的，所以《自由的夜》当中呈现出来的也是有偏一些雷鬼的节奏和一些不太熟悉的薛凯琪他所呈现出来的节奏感在其中。而这首歌曲听完以后会给人带来属于当下都市人的那种既复古又松弛，同时又很紧绷，又会觉得很有当下都市的调调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感受这首

0: 那今天我们金港话你知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网络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0: 最后来听一听 Gordon Freed 的一首17奏鸣曲。
2: 年少的声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多，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的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翻嚟本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好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俾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2/3。他說遷冊來香港的企業不單止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時候，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地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和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積金局說，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之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家軒在網誌又說，僱員越早開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和複式效應帶來的裨益。他舉例，2000年入職的僱員月入大約22,000元，以懶人基金為例，到了65歲，相比只是強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積強積金會多出大約50%，每月定額收入亦都會增加。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离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车多噶，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带咧就车多，咁多条隧道啦，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至于路面方面咧大致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由于有道路工程。 程，由而家至到今晚嘅七点钟，兰桂坊、黄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咁另外喺港岛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啦，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嘅包装垃圾，最多可减大约1公升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琴。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怡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4: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21: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2: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2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2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2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2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24: Home away from home.
21: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5: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2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5: 咁点做好啊？
2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7: Kylie C、郑纪瑶、Elka、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4: 今晚7:30，港台电视31。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2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29: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0: 透過導賞團介紹翻香港早期乳業嘅發展啦，牛奶公司喺薄扶林嘅重要角色，同埋一啲有趣嘅口述歷史，包括工人高級經理嘅生活同埋工作，牧場嘅員工點樣同牧場有一個互動啦。而村落點樣喺城市變遷中保留落嚟，點樣作為香港重要嘅工農業一部分，同埋改變咗香港嘅飲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1: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0: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面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面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1: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3: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5: 香港电台，
6: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6: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又嚟到星期日中午12:00呢个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分神为大家继续去报道翻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最新嘅走势啊！玩法已经嚟到第九期嘅榜单，亦都想同大家重温一下上星期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一啲歌曲名单先。首先上个星期有第十位房东的猫的请对我讲，第九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八位陈粒是运行，第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六位原子的风，第五位丁世光凌月，第四位飞道尔和 Dato City Noha Lisa 的像水一样，归功位置黄黑夜黄陵过海，亚军位置汪苏泷、邓紫棋嘅《让你知道》，而冠军位置咧就系由梁咏琪嘅《远距离》所夺得嘅。睇嚟咧喺呢个榜单上边，唔少嘅一啲大作品咧，可以话系留咗一个非常之长嘅时间，亦都经常喺一啲三甲位置度见到佢哋。到底今个星期能唔能够打破呢个宿命？话咁快，先同大家睇咗今个星期第十位嘅位置。
8: 第十位，
7: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啦。呢一首嘅歌曲咧，竟然系上榜嚟到第四个星期，其实成绩已经系非常之好啊！因为最高嘅名次系攞到亚军第二位嘅，而上个星期咧，佢亦都系喺第五嘅位置度紧守住。今个星期已开始有少少嘅疲态回落嚟到第十位，不过作品仍然一听再听都系非常之好。提丁世光呢一位 R&B 鬼才，最新嘅创作作品包埋混音工作，有呢一首嘅《凌月》。

0: 带住少少神秘，少少嘅沉郁感。今日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位有丁世光嘅《零月》。
1: 第九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嘅位置啦，呢首歌咧就新上榜第二个星期啊，咁上个星期咧喺呢个第十位嘅位置上，今个星期咧就稍稍升一级啦。呢一个嘅组合咧就系非常之有名嘅一个民谣组合啦，而佢哋嘅文青乐迷咧都系好喜欢佢哋每一张嘅专辑。最近佢亦都推出佢哋嘅新专辑，叫做《不善生长的树》。呢一张嘅专辑咧就希望鼓励乐迷多啲去表达自己嘅内心世界。而呢一首上榜嘅歌曲咧，系专辑当中嘅先行歌曲，亦都非常之贴题，鼓励大家，请对我讲。

0: 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八位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喺第九位，而最高嘅名次咧系曾经去到第五位嘅。今个星期再次咧稍稍爬升咯，由第九位升翻上去第八位。有时作品嘅本身咧，除咗歌曲旋律好听之外咧，其实个 MV 都系非常之重要嘅。而呢一首作品咧，陈伟霆亦都揾嚟同佢合作过电视剧嘅女星张若楠担任女主角。透过画面讲述一个浪漫嘅故事。今日星期第八位，陈伟霆嘅《乐此不疲》。
2: 我唔中意你啦，就咁啦，拜拜。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陈伟霆乐此不疲。
1: 第七位，
0: 嚟到第七位嘅歌曲啦，上榜两个星期啦，咁啊上个星期一口气已经系去到第四位嘅位置，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七位啊吓，咁啊不过呢一首嘅作品咧，两位嘅歌手都系嚟自马来西亚嘅，咁啊就系分别有飞道尔同埋 Dato City Norhalisa 啦，咁啊如果有留意开飞道尔嘅作品咧，其实呢首歌都可以话系见证住佢嘅成长，由以往一啲比较简单啲 home studio 制作嘅作品，嚟到今次咧同大马嘅国宝及歌后 Dato City Norhalisa 做一个合作嘅时候，搵嚟非常之庞大嘅管弦乐团为佢哋去合奏啊吓。所以呢一首嘅像水一样，除咗系两代唔同嘅音乐人嘅一个音乐交流之外，亦都可以见证住飞道尔嘅另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很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令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說，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二。他說，遷冊來香港的企業不單止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時候，各項成果並不是變魔術地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和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果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提一提你有啲道路工程啦，乐富嘅凤舞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由而家至到黄昏6点钟去翻东头村方向近住杏林街嘅慢线封闭噶，咁另外粉岭由于有拍摄工程啦，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钟，乐明街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安居街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啊。咁揸车朋友经过嗰度咧，要留意翻指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9: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继续回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来到第九期的榜单下半场了吧。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头先第十至第七位的位置先。第十位有丁世光凌月，第九位房东的猫请对我讲，第八位陈伟霆乐此不疲，第七位飞道尔同埋 Dato City Norhalisa 嘅像水一样。跟住要开股嘅即将会有第六位嘅作品啦。今个星期第六位咧系新上榜嘅作品，第一个星期上榜经已嚟到第六位嘅位置啊！如果系香港乐迷咧，对于佢嘅声线，深信近年都系一啲都唔陌生噶啦。人靓声靓，每支嘅作品咧听落去亦都非常之有。

0: 少少 low fi 嘅質感，同你舒舒服服度過咗呢一首作品。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第五位嘅作品呢，亦都已经係上咗四个星期啦，非常之持久嘅一个时间啦。咁亦都喺过去一段时间观察到呢，全球伟浪歌曲榜当中呢，能够留榜留咁耐嘅歌曲必定係一啲优秀嘅作品啦。由第一位慢慢回落去到第三位，今个星期仍然保留喺第五位位置。有黄黑野黄龄过海。

0: 嚟到今个星期新上榜嘅位置，又继续喺第四位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嘅歌手嚟嘅。而呢一首嘅作品咧，系嚟自佢早前啊睇到网上边一啲世界末日嘅传闻啦，而衍生咗呢个概念当中啦吓。陈明希嘅作品，希望用一个轻松嘅心态，同大家面对网络上面一啲流言蜚语。
1: 听说再过几天礼拜日又末日了，恐慌是最紧要。
0: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三位。
1: 咁紧接住咧，头先第四位陈明喜嘅 If Sunday Never Comes 之后咧，哇咁快惊而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嘅位置啦吓，嚟到先公布咗今个星期季军第三位嘅位置，都系一首新歌，第一个星期上榜，竟而系喺第三位出现啊！仍然系嚟咗我哋香港嘅歌手，就系薛凯琪。今次揾嚟咧一位 Reggae 嘅音乐人，非常之有名啦 ，Masca 一齐去合作去做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佢新专辑嘅主打歌《自由的夜》。

嚟到今个星期第二位啦，上榜两个星期，上个星期仍然系喺第七位嘅，即系今个星期一口气爬升咗五位，嚟到亚军位置第二位啊吓，咁啊有胡彦斌嘅作品啦，而佢近日亦都再次推出咧佢嘅新专辑啊吓，经已系用咗三年时间去做呢一张嘅专辑，而佢嘅专辑同埋今次嘅主打歌亦都系一样，名称叫做《生死未定》。早前咧亦都喺内地嘅歌手节目入边啦，凭住呢一首嘅歌曲攞到总决赛嘅歌王位置，再次展现佢嘅唱。

0: 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位置咧，竟然上榜两个星期，连续两个星期都系夺得冠军第一位嘅位置，恭喜梁咏琪嘅《远距离》啊！而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可以话系一首佢同佢先生嘅甜蜜表白啦，描绘喺唔同城市嘅啲恋人日常。留意歌曲嘅头段同尾段，都有一啲嘅小彩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悲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积金供，是只是作强制性的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话，无人机琴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下游2.8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掩塞体，正是形成新的掩塞湖。专家正是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个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部队昨日下午在拉苏雅县偏远村落，在挖掘之中成功救出一个6岁女童，将她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 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嘅部分行车线咧分别封闭噶。咁封路期间啦，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咁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卫理道咧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卫理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车辆啦，仍然不能够由卫理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啦，又转翻入去君怡峰。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7: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6: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打头阵嘅咧系嚟自 One We Scenario 水佢哋嘅新歌。今次呢首作品呢，他們唱出的故事呢，就是告訴你聽，人生呢就不是一個呢寫好了的劇本來的，而是每一刻呢都是不斷地在改寫這

女 band 咧，佢哋系 Abby Island， 咁有一首新歌咧就系食正咗今个夏季嘅一个关键字眼 Lemonade。我哋嘅第一首就系咁。

紧接出场嘅呢位女歌手咧，佢都有首《Lemon》嚟嘅。但今次咧，佢为你哋演绎嘅咧系一个完全不一样嘅佢啦。要展现佢呢一种咧夏天嘅速度。如果以开学咧作为一个界线嘅话咧，咁啊夏天都可以话系嚟到尾声啦。你会唔会仲喺度处理紧啲暑期作业？其实你都啱啱咧去咗自己嘅新嘅学校，领取咗你嘅新学生证，或者你已经 check in 咗你嘅宿舍。咁你有呢一首？

0: 天咧，即系对于学生嚟讲咧，就系就快开学啦；，对于家长嚟讲咧，就系佢哋嘅仔女咧，就终于都返学啦。呢个暑假唔知道你累积咗几多咧愉快嘅记忆，编写咗几多属于你自己嘅故事。你飞咗出去咁长嘅时间咧，都系时候咧要整理一下你嘅心情啦。
1: 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音乐无限。

Festival Again 咧，佢哋都出道咗十年。但系都要咧，由佢哋呢一首歌咧，迎接佢哋嘅前辈啊。因为咧，佢哋出道廿。

月十九号嘅时候 ，Big Bang 推出咗佢哋呢一首出道纪念日嘅作品，叫做 Big。但呢个 Big 咧点写咧？中间有三个 I， 象征住佢哋三个人。转头翻嚟，继续会有音乐嚟听。啲人马人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表示，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撞布演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演塞体，正在形成新的演塞湖。专家正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就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瓦砾中成功救出一名6岁女童，将她送院。尼泊尔政府官员估计可能需要约50亿美元用于灾后重建和恢复。回来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6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迎合了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说，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加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日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青沙公路啊，咁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个路段嘅车速限制是会降到每小时的70公里。另外呈祥道都是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有部分行车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冇石油气咯，
2: 我订咗啦。
0: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音乐无界，周旋。
7: 时间嚟到下午嘅1点36分。今日呢间分析咧，继续嘅音乐无界，周旋会陪你去到2点钟。其实跟你听一些英语作品，这位女歌手推出了她这张 EP。

你之前已经推出了 Less Than Lover， 都有这种淡淡然的夏天气息。接下来 Lisa 和 Jisoo 都会推出她的个人单曲作品，九

女推出嘅歌咧，而家都有少少走向两极嘅，我觉得一种就系好想打入去呢一个欧美市场啦，甚至乎以英文为主啦。一个寒风咧，好似慢慢吹翻嚟啊！特别咧系新人嘅团队咧，就更加愿意咧去同大家一齐攞翻以前嗰种韩文歌嘅感觉。

只旅团咧，佢哋叫做 Ahead， 翻唱咗咧呢首歌曲叫做 Free Fall， 咁啊翻唱咗呢一对咧九十年代嘅时候咧喺韩国咧 Boombox 嘅呢一对混声组合啦 ，Lola 嘅作品啊 Free Fall。其实咧，听到啦，呢一首歌其实系九十年代咧喺韩国里面嘅一首经典嘅歌曲嚟嘅。Yeah,

出道嘅新人女团，佢哋一共有七个人啊，嚟自 JYP 旗下，佢哋叫做 Our Birthday。相信呢七个女仔咧，好跳得啦。

度都是新人旅团，都是七个人。我哋房子喺 Hybrid 旗下嘅全新嘅作品咧，喺廿首嘅时候推出咗咧，叫做 Sun Kiss， 佢哋叫做 Tweets。整个 MV 咧系好罕有地啦，咁啊通常旅团出道嘅话咧，都会好多大头要你认到佢个样嘅，但系佢哋咧就唔系，反而咧想睇到佢哋跳舞嘅风格。

曲風呢，其實幾對女團呢 ,at Carter, our birthday 呢 ,tweet 呢嚟到 Triple S 呢，可以感受到一種有別於呢好強勁嘅之前嘅 Ive 啦 ,Aspa 啦嗰個時代嘅歌曲。會唔會掀起女團嘅一個新景象呢？

住嘅呢一首昭和时期经典作品咧，日语咧就系蓝色的珊瑚礁啦。咁今次有呢一个韩语版本咧，由安东尼舒神嘅妹妹苏安所演唱，亦都写上咗韩语歌词《Blue 珊瑚中》。营造呢一种夏日嘅清凉感。

然咧要可以经典过原唱啦，松田圣子咧系好困难噶啦。但系除咗呢个昭和时期嘅 icon 松田圣子 version 之外咧，其实 New Jeans 嘅 Honey 版本都好难超越啦。节目咧，仲要同你哋听埋呢一首歌曲啦，亦都喺韩国嘅音乐舞台上面咧，带嚟咗一个经典嘅舞台，因为终于咧都喺音乐节目上面见到佢表演，在中 Tonight。

号嘅时候咧，金在中喺相隔咗18年之后登上咗韩国嘅音乐节目舞台。佢上一次咧上呢啲音乐节目咧，已经系仲系东方神起嘅成员嘅身份啦。今次带嚟佢嘅新歌 Tonight。18年上节目打歌都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话截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话，目前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216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踪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及运转、人员及遗体转运等工作。中科院就话，早上星期三早上十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约6至7分钟，形容源头地区有相当于60多个足球场大小的冰川断裂，以动车的速度直接冲击到下游口岸。翻本港，积金局话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喺网志话，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他说现届政府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地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和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到比什海克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和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嗰段咧就车多少少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咁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啦，兰桂坊、和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会临时封闭，禁止车辆驶入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嘅行车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6: 边会咁易啊？
7: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8: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0: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10: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0: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9: 港台电视三十二，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征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着一份很深的驱动力。
15: 大家可能很奇怪，李教授是不是一个收藏家呢？严格来讲，他不当自己是一个收藏家，因为这么多年来他在不同的途径，包括是他懂得的艺术家朋友，或者是有时买到一些好的艺术作品，他曾经透露过他收集这些作品其中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的精神带到给他的学生。
14: 今次锦密著情益利汉征教授展览精选六十件利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四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15: 就是曹小音的《牧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七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14: 锦密著情益利汉征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八月三十号星期日开始今日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我不是一个等运到的人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主动出击，无论是约朋友去家又好，又或者学一些新的技能工作上面，特别是工作，我很多时候都会自己编排即是自己工作上面的事，就好少即是等人家给事我做，因为你要完成手头上面自己现在暂时拥有的工作，那你才可以再做更多事的嘛。手头上routine 嗰啲嘢未做好嘅时候，点样会有一啲新嘅机会？点样有啲新嘅发围咧？系咪？同埋咧，我系一个咧都几心急嘅人嚟嘅，所以其实平时咧我都系好少系一个咧等嘅人嚟嘅，好少话即系等运到话咁样，通常都会咧就自己主动出击嘅。究竟收音机旁边嘅你，会唔会好似我一样咧，都系懒得去等啊，都系中意咧主动出击嘅人啊？定系其实你都好中意躺平啊，等运到嘅啦吓？冇话啱同错噶，无论任何嘅方法，任何嘅生活方式咧，只要活出自己喜欢的人生的话，那就 OK 了。开始今天两小时的好心情经理人，我是 Alex 李志刚，欢迎你啊。

屬於 Joey 容祖兒嘅呢一首新歌啊，等等等等，好鍾意呢一首嘅新作啊，亦都咧好喜歡 Pandora 嘅旋律啦，同埋 Serenity 嘅歌詞啊嚇。嗱，今日嘅好心情嘅人咧，都會第二個星期出現咧，我哋嘅啊廣播界前輩啊，會有 Serena 啦、夏妙賢嘅聲音噶，唔好行開啦噃。

0: 安迪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饼老师冯夏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琳。
3: 大家好，我是黄舒淇。
4: Hello， 我是 Johnny Yim 严丽。
5: Hello， 我是刘美娟。
6: 大家好，我是老郑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千华。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林思雅。
9: Hello， 你好，我是魏以清。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嘉欣。
11: 我是好心情
12: 机器人，李志刚。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是好心情机器人，
12: 李志刚。咁今日咧就第二个礼拜啦，第二个星期同阿夏妙仪倾偈，
10: 好开心啊！大家好啊，李志刚，你好。
12: 上个礼拜真系同你倾咗之后咧，就知道你好多学术上面嘅嘢咧。其实我真系要写两个大字俾你，佩服，佩服你啊！
10: 唔系我学习做。
12: 但系另外一样要佩服嘅咧，就系你做广播嘅时候，做 DJ 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咧，你就
10: 系
12: 做一个节目叫《中文歌集》啦。咁吓嗰阵时咧，即系广东歌就起飞啦。咁啊，大家都播广东歌啊，中文歌，你啊同个阿倪炳郎啊，跟住又同阿周国峰啊咁样啊，系咪同个倪炳郎做噶？
10: 有主要倪炳郎、周国峰、
12: 后期
10: 梁继章都有，
12: 梁继章都有，
10: 系啦。
12: 哇，嗰阵时你系见晒所有最 hit 四大天王，许冠杰、徐小凤嗰啲，嗰个时间系点啊？
10: 哇，嗰阵时系我好记得有个经验咧，即系分享下系几有趣嘅。咁我哋每一年电台咧都会有啲暑期生嘅，咁啊有一啲暑期生咧，即系嚟翻工咧第一日，咁啊跟咗中文歌集啦。哇！佢後屘話俾我聽，佢好驚。佢話佢一翻工咧，嗰日朝早咧就跟我哋去做，即係譚詠麟就嚟做訪問啦。跟住下晝食飯翻嚟就林子祥。佢話佢自己都唔知道做乜嘢，即係點解會突然間咁樣嘅？即係翻嚟就見到咁多大明星。咁我話咁巧啫，即係咁。我話唔係呢翻啲工，唔係日日見明星，我不咁巧係撞到係咁樣。咁啊都我覺得喺個全盛時期，即係廣東歌80年代全盛時期啦，或者係中文流行曲啊、阿 Sam 哥啊、校長啊、Winner 啊、後來四大天王啊等等啦，其實我覺得電台嘅主持真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位置，
12: 重要啊！
10: 因為我哋嗰時收到一隻歌咧，你去即係點樣去聽、去揀、去播咧，亦都係行咗第一步去揀一啲好歌俾啲聽眾。咁我哋試過可能一直好 hit 嘅日文歌時好興啊，夕陽之歌咁，佢突然間一日派兩個版本嚟，可能一個就梅艷芳，一個就
12: 周慧敏
10: 咁。咁你同時間播緊，但係原來佢係可以 hit 到突然間兩隻歌都 hit 咗嘅喎，即係呢啲情況咧，而家你諗翻起唔係咁容易，即係如果改編歌，改編歌能夠咁樣突然間會紅曬兩隻改編嘅歌咧，係比較真係好難嘅。而家係真係好咩都原創原創原創嚇，咁你唔原創咧，就好似覺得你唔係幾好咁啊。咁或者你有啲歌咧，你作咗咧，人哋又話你抄。總之即係而家係嗰個角度，因為資訊太發達啦嚇，咁啊我又唔係話而家啲人去批評話唔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但係以前嘅即係80年代嘅廣東歌，可以話係真係我哋香港人嘅驕傲嚟嘅，因為咧呢啲廣東歌係令到我哋啲歌手可以全世界咁去唱佢哋嘅歌啦，佢哋嘅唱片賣得啦，亦都令到當時候有一啲音樂雜誌都好受歡迎啦，或者係令到相連嘅可能佢哋嘅髮型啊。髮型方面嘅
12: 潮流啊，着衫啊，
10: 時裝啊，其實你諗唔到好多嘢，原來係冧住去嘅，
12: 諗住
10: disco 嘅風氣啊，
12: 風氣
10: 音樂啊，
12: 係啦，甚至譬如你 cassette 帶、黑膠，咁樣令到嗰啲cassette 機啊，即係咪有啲雙卡式 cassette 機，嗰啲都好爆㗎。
10: 仲有卡拉 OK 嘅年代啊，其實呢啲都係由音樂開始，即係電台咧就行咗第一步把關。咁但係當然第一個嘅我哋叫伯樂咧，就係嗰個監製。佢成台，我記得嗰陣時訪問阿關惠倫，佢話你點樣揀每天愛你多些係日本歌嚟嘛？俾阿張學友咧，佢冇啊，每一個禮拜咧都成台都係啲細嘅日本 single， 佢哋就要聽，咁啊聽咗之後咧就揀咗啊呢只咧就我揾下邊個寫，咁啊嘛俾張學友啦，就嚟出碟咁俾佢，咁啊呢只咧就啊邊個就俾陳華，其實咁樣聽咗，然後俾某啲人
12: 嗰啲好似咩三寸嗰啲
10: 三寸 CD，
12: 哇嗰啲我真係完全，
10: 你有做儲㗎？
12: 有係啊，我冇儲，但係我有印象呢個世界有一隻咁嘅嘢，而我覺得嗰樣嘢好鬼煩，因為真係一隻歌。
10: 系啊，但系嗰啲其实就系嗰阵时佢哋主要系收呢啲嘅，咁啊成台都系咁，佢哋听，咁但系佢哋原来好紧要，佢第一个拣咧就有冇机会俾个歌手唱，佢有冇机会攞到嗰只歌，咁啊佢于是咧就因为以前佢哋唱片公司咧都有好多嘅行政啊或者音乐监制咧系写埋。 做埋寫詞嘅，即係有幾個都係
12: 香雪埋啦，
10: 阿簡玲嗰啲，
12: 簡玲啦，係啦，卡龍啦，
10: 係啊，即係佢哋，你諗下幾多才多藝啊，係嘛？咁啊，即係所以喺呢一度咧，又有另一啲行業出咗嚟嚇。呢行業就係原來有填詞人、有作曲人、有編曲、有音樂、有監製，甚至乎我記得有一次校長咧喺鄭國江老師嗰個演唱會裏面佢講。咁因為佢話咧，佢一唱咧，啲人就笑啊嘛，即係諗住笑佢唔記得歌詞。佢你哋唔好笑我啊，係我，所以係因為我，所以令到咧呢度有一個行業嘅人，即係做打字幕嗰啲啊。呢個全世界有呢個行業，就係因為我咁樣。咁即係呢個係講笑啦。咁我發覺係原來係喎，你諗諗下，其實原來有好多行業都係因為即係啲流行曲。開始即係如果唔係你點會有睇到啲音樂雜誌或者點解會有嗰啲記者娛樂記者音樂記者咩咩咁其實嗰啲都係分出嚟㗎嘛以前啲報紙都冇咁多篇㗎冇咁多版冇咁多版㗎可能寫得新聞咁樣文學咁但係原來又後來生體育啊咩咩咩娛樂啊音樂咁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係文化嘅即係分支亦都即係我哋香港人嘅成長囉即係我哋都而第二部我哋都係DJ 選歌把關呢度我哋都有一個重要的力量和有一個協助在這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如何做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自身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冰岛就是否启动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公投，当地传媒公布的部分开票结果显示，反对的票数些微领先。冰岛国家广播公司说，在27万个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已经开出的15万2000张选票大约 50.1% 反对重启谈判， 49.9% 支持。选务官员说，可靠的开票结果可能要到当地星期日中午才会出炉，投票在香港时间今朝结束。冰岛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重创之后，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谈判，但谈判在2013年告吹，但是近年地缘政治局势再度动荡，令冰岛人几十年来断断续续争论不断的议题再度面临紧迫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沙田围路去大涌桥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喺石排湾道由于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七点钟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喺九龙区。乐富的凤舞街由于有紧急道路工程，由现在至到黄昏的六点钟去回东头村方向，近日杏林街慢线封闭的，经过小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嘅，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咁啊，头先即系新闻之前咧，下面嗰度话有个 intern 咧，就话有多巨星咁样啦。其实我完全明白 intern 嗰个感受，因为我初初入边，
5: 你都系咁系嘛？
7: 我都系觉得哇。点解呢度咁多人噶？你仲漏咗讲一样嘢，就系我哋上集有一集 fans 喺度等紧啲歌走出嚟，
5: 可能而家听紧，
7: 系啊系啊，可能而家听紧，又或者我哋上昼见到阿许冠杰咁样啦，咁然后好快咁去食个晏，诶，点解咁快食个晏啊？因为三点半我哋约咗阿周慧敏啊，系咁样即系，
5: 然后啲 fans 换咗人啊，
7: 系啲 fans 换咗人，即系我啲 friend 咧知道我咁样嘅 schedule 咧，佢好羡慕噶，吓你咁快食完晏就系去见周慧敏啊？可唔可以带埋我啊？
5: 但是可能我們接觸的歌手很多呢，就是我們其實跟他們的關係就不是去到當然都興奮開心的，
7: 當然都喜歡他們的歌，
5: 但是就並不是好像哇真的哇很崇拜式，而是我們怎樣去想一下一間跟他談什麼呢，究竟他有什麼興趣想說，因為可能他來到我節目他已經 做到第十個訪問，究竟他還有什麼可以想有興趣說呢，即反而會經常想、他應該跟他談什麼呢多一點咯。
7: 我記得當時中文歌集呢兩個小時節目呢，但你有很多歌手的、即有些是 live 啦，有些是電話啦，
5: 有些是演唱會、演出之後感受，
7: 這個最正因為呢你現在的歌手你想演唱會之後見到他咧，
5: 都難噶。
7: 影張相都 OK 嘅，但你叫佢做訪問，佢一定滯，因為佢已經好攰啦。但係嗰陣時啲歌手，
5: 其實嗰陣時都攰嘅。
7: 但係嗰陣時啲歌手係好肯嘅喎，即係譬如你慶功宴嘅時候，埋嚟同你傾十分鐘，佢就咁樣錄音咁樣。嗰陣時啲歌手真係超專業
5: 嘅
7: 喎。
5: 係啊，咁我記得我哋中文歌集都有好好嘅班底啦，咁啊亦都之前有其他節目嘅一啲協助啦，譬如 Margaret 啊，或者係 Ida， 即係有幾個咧都後來。
7: Margaret、Ida 都係幫你㗎。
5: 係啊，幫我哋。有幫我們
7: 卡瓦爾啦，卡瓦爾啦，
5: 咁其實嗰陣時佢哋啱啱幫手嘅時候咧，都話而家講翻就話其實咧而家我做嘢都算快嘅，都係咧好大原因，因為以前我哋喺電台咧就嗰個靈機靈性學習翻嚟，因為咧即係我就嗰陣時就話嗱，我唔好意思啊，你咧我即係跟唔到你咁多，你今晚就去
7: 自己去啦嚇，
5: 嗱呢三晚。

0: 咁其實真係好密切，咁同埋都大家好似好熟嘅朋友，大家知道，咦你今日做咩喎？好似傾電話咁樣，咦今日做咩？咁就不如俾大家知啦咁。咁所以係佢哋可能大家見到面就好似一個熟朋友，咁就傾下偈咯。咁而家嘅歌手唔係話當你唔係朋友，而係可能我覺得而家演唱會製作係比較個形式唔同咗，咁所以可能對於歌手嚟講咧，佢仲有好多嘢要兼顧。咁我哋都明白嘅。咁而且可能佢嘅訪問咧就安排，總之係拜神時候做咗先或者點樣。咁而家嘅時代亦都唔同，或者而家好多時候用直播。佢做咗一個訪問啦，未需要真正你要去到嗰個場合啦。咁啊，亦都有好多 Zoom 啊，或者一啲 live 嘅嘢啦。咁所以啊，啲觀眾自己喺度做直播啦，嗰啲咁樣。咁所以即係形式亦都唔同咗。咁亦都唔係話淨係去睇一個歌手嘅訪問咯。咁歌手訪問梗係重要啦。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一個演唱會可能你以前係睇一個方向睇嘅啫，而家你唔有二三十個角度去睇呢一個演唱會咯。
1: 亦都因為咧。即系我唔系话贴你金啊，阿夏妙贤，亦都因为嗰阵时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咧，最高个收听率咧系可以达100万人次，因为嗰阵时中文歌集好多人听，由晨光第一线风骚咁样杀落嚟咁样，咁啲歌手同你做咗个访问，有100万人次听，咁样咁嘅要做啦。
0: 同埋我哋都成功做咗太阳计划，
1: 系啊，太阳计划好劲，
0: 个个都或者我哋一台都有禁毒灭罪要北区啦，
1: 你都有份做啦，
0: 咁同埋即系四大天王啊，呢啲咁样嘅名称。都是因為我們的太陽計劃即是幫他做出來或者是製造到這個氣氛，還有很多歌手的名銜的，我覺得我們可能是少少的協助，但是呢又做到這個音樂的潮流，我覺得我們都有少少的力量在這裡，有些貢獻這樣。

0: 其實呢下面言雖然你呢除了第一次是介紹我去郭富城的歌迷會做 MC 我要多謝你之外呢，其實有一次我都要多謝你，
1: 是
0: 就是有一個海陸空的太陽計劃、
1: 哦、
0: 就是你所說的四大天王，就是你做監製的、
1: 哦哦、
0: 是啦，那四大天王就是飄色這樣出來、
1: 哦、
0: 釘他在塊板上，不知道怎樣，
1: 不記得怎樣，
0: 但我就是記得剛才在沙田體院、
1: 哦、
0: 就是你做監製，你就很緊張，因為你呢是要負責曬海陸空的、
1: 嗯、
0: 天空，不知道飛機要這樣降落、啊嗯、這樣呢就你要即係好似話個 timing
1: 要 timing 及到，
0: 因為我淨係負責飄色啫嘛、
1: 哦，
0: 所以咁啊啲人齊曬，我咪去跟住行咪得咯，係、
1: 哦、
0: 咪、
1: 哦？
0: 但係見到你咧，淨係哇好緊張，嗰下係咪即係都係一個你難忘嘅一刻啊？
1: 都係嘅，因為你有陣時做呢啲叫做 project 咧，你唔知道你即係到最後你係要兼顧嗰個角色係要做。即係可能你淨係諗住做一個監製音樂唱，
0: 其實唔係㗎，其實要 Q 曬所有位、啊，
1: 因為你要 Q 曬好多位啦。

0: 又要彩排啦，咁同埋你又要个 timing 啦，个时间嘅掌握啦，咁同埋你又要，我觉得其中一个难都系就系你点样去编排乜嘢歌手做咩部分，因为佢哋个个都系大歌手，咁你点样去令到件事系大家都系出到嚟，啪啪都系大嘅。即系你点可以做到每一 part 都劲嘅，
1: 同埋大家都要舒服个心情，
0: 系啦系啦，
1: 唔好令到人唔开心。
0: 咁每一 part 都要度嘅，即系同嗰个歌手度点做。就算嗰 part 系佢系同人合作嘅，你可能佢同三个人合作，你都要同晒呢四个人去度，佢点样出嚟好啊？佢点样唱咩歌好？究竟佢用边个歌行先好啊？边个歌行后？咁、
1: 啊、
0: 其实呢啲都系都系要度出嚟咯。
1: 即系你谂就你谂啦，但系你要同佢讲，佢都要觉得 OK 先得。
0: 系啦，咁至于你话去到现场嗰啲即系真正配合嗰啲，可能已经系。現場你要個流程係點樣？但係我覺得喺後面咧，仲有好多嘢要兼顧，就係、是有時突然間可能有啲歌手佢又未到，佢彩排咗，可能佢又未到，咁點咧？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佢又想點樣，佢又想點樣？即係我哋希望盡量配合曬所有人嘅願望，但係我哋有時都好吃力嘅，
1: 我都明白
0: 啊，盡量做
1: 的，所以我嗰一次嘅太陽計劃，我見到你哋個個咧，即係你又負責 on panel 啊，咁又負責，因為每一 part 都有每一 part 嘅一個監製之類嘅編導咁樣咧，你就要即係譬如可能架飛機未到，未住，你唞一唞先，即你嗰啲，哇！我見到個咁緊張嘅，同埋最慘嗰樣嘢。是 live broadcast， 嗰、那个电台是播出听到晒。
0: 咁应该都冇乜好坏嘅说话讲咗。
1: 冇、哦，因为全部我眼见全部都系好成功
0: 的。紧张嘅说话咯，咁但我觉得都系我哋台前幕后嘅好多好专业嘅同事帮手嘅。虽然你话可能啲 timing 究竟系点样可以再做得好啲，咁但
1: 我觉得已经好好，
0: 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同埋大家好多时候系嗰个 moment 先真正去做嗰个流程，系好迫切去做到，咁但都每一次好多同事都做得好，
1: 因为我眼见就系分开彩排嘅，然后到真系 on show 先第一次三样嘢参加埋一齐，
0: 系啊系啊，咁冇办法噶，有时你唔可以即场 hear 咁多噶嘛，咁都系一个对自己嘅一个好好嘅成绩表啦，同埋即系好好嘅经验嚟嘅。
1: 你将一个 show 咧，本来系喺一个公園仔啊，定係遊樂場仔咧做嘅 show， 你變咗一個大 show， 變咗係人哋啲區議會咧，每年都我幫你整個靚啲嘅場，禁毒滅罪要北區，
0: 嗰、那個幾萬人場嗰、
1: 那個。嗱，禁毒滅罪要北區咧，即係本來 budget 就係正常啦咁樣，咁但係你用正常嘅 budget， 你都可以搞到好多花神，其中一樣就係人哋愛嚟整嗰啲街燈嗰啲吊臂車啊，你攞嚟
0: 俾演出，
1: 攞嚟演出，即係人哋啲紅館啊。人哋陳慧琳我嚟劈出嚟嗰條臂，你就用嗰啲整街燈嘅臂嗰啲，
0: 但係嗰個臂可以做到好 high 㗎喎，因為佢可以去到觀眾嗰度嘛，
1: 好遠啊，同埋我喺現場睇，我覺得
0: 幾萬人啊，嗰、那個
1: 下面你真係好嘢喎、啊，你就咁樣，因為嗰個吊臂車其實都係嗰個北區嘅朋友，
0: 其實都係嗰架車嚟嘅，
1: 都係嗰架車，都係人哋我哋夜晚要去整街燈嘅，
0: 但係問題佢又載住個巨星喎、
1: 啊，係載住個巨星，
0: 跟住佢又我嚟送俾個幾萬人咁接近咧，
1: 可以近啲睇到，
0: 係啊，我覺得咁。禁毒滅罪要北區真係一個好難忘嘅 show， 同埋都好開心，就係成功令到啦。我記得我邀請過四哥嘅仔，即係霆鋒啦。霆鋒係同仲間由幾位合作。
1: 哦，
0: 咁當時候仲間由幾位咧，日本嘅明星啦，佢未係好紅嘅，但係佢咧就做完呢個 show 之後，翻日本就開始
1: 紅咗咯。係
0: 咁即係亦都即係我覺得有好多嘅合作都係。我哋叫做不可能嘅，就令到佢哋一齊去做，咁但係又真係做咗啲效果同埋一個氣氛啦，咁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去度嘅，咁反而就係冇乜 budget 之下，但係咧，因為我又覺得北區咧，佢哋個區議會佢哋係非常團結，
1: 好配合添啊，好配合啊，
0: 咁亦都咧係我都覺得係比較少能夠做到個幾萬人嘅户外 show 啦，喺咁樣嘅 budget 裡面，同埋啲歌手又好
1: 合作，
0: 好熱情參加啦，每一年都好熱情參加，
1: 啲觀眾。多啊！
0: 啲
1: 觀眾因為免費入場，
0: 同埋秩序又做得好嘅嚇，咁所以都係又對我哋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嘅。即係我哋都我哋有做過太陽計劃啦，太陽計劃就一個比較運動形式啲嘅。咁但係北區咧就係一個好似户外，我哋叫做哇，淨係户外 rock show 咁嘅形式。我哋其實比較少做呢啲嘅當時候。 候，咁啊亦都俾我哋试，咁啊于是我就谂啊点样可以令到个气氛，我觉得气氛好紧要，咁而嗰个流程又好顺啦，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唔同嘅协办嘅岗位嘅机构咧系真系非常专业，大家都系好好。
1: 系咪你请嗰啲歌手劲啊嘛？哦、你一请
0: 佢哋俾面嘅，
1: 四大天王全部到晒咁样嗰啲咧，
0: 唔系
1: 好鬼劲
0: 嘅，有啲 DJ 主持大家都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好兴奋，我哋又唔会话分咩台啊，咁我有时都会借仗噶吓，咁、我觉得即系一条心，咁啊，总言之呢个 show 系港台嘅，咁大家一齐嚟，咁啊做好佢，我觉得永远都系一个纪录嚟嘅。

0: 你開咗好多次咧，你呢一個壓花嘅藝術嘅一個展覽啦，係、啦，呢、這個係你係咪你人生嘅下半部嘅一個重點咧？因為我見到你攞咗好多好多獎、啊，淨係2020年憑住你一個壓花藝術嘅作品啊，就係、是《廣場裡的午餐》，我愛巴黎咧，獲得美國費城咧1991屆嘅花展壓花組嘅冠軍，等等，
1: 係、
0: 啦，咁啊2024年都有啦，就係、是、日本第16届世界呢一个丽江花系咪啊？
1: 系丽江花大赛，
0: 丽江花大赛，
1: 殿军系，
0: 殿军系啦，喂，你攞好多奖、啊，加拿大又攞奖啦，即系
1: 牛仔节系啦，
0: 牛仔节即系犀利咁点解会突然间咁投入呢一个压花艺术？而唔系我而家喺面前见到你攞咗冠军嗰、那个，
1: 呢、這个呢、這个系今年，
0: 今年
1: 呢、這个第三名系啦，
0: 第三名呢、這个就 Philadelphia
1: 费城，就是、我当年有攞金奖嘅呢个，即系我每年都参加呢个展览有比赛啦，咁、佢今年呢、這个。就是要他每年都有个主题，同埋佢有个规则嘅，就全幅一定要系压花、所以佢全部都系花嚟噶。咁、佢就要做咧，一个地标，我就拣咗美国费城嘅博物馆。咁、比较难做系博物馆嗰啲墙壁啊、窗啊，同埋佢个人像啊、即系骑住马嘅人像啦、天空啊等等啦。咁呢个就系今年就攞到第三名嘅。我自己都好彩啦，即系而家计埋今年攞咗啲奖啦，我到而家就。攞咗19个唔同国家嘅奖，咁、其中系包括咗咧，系有17个咧系压花，咁、而今年3月咧，我都好侥幸系我做呢个草月流啦、日本嘅花艺咧就得到一个草月奖励奖嘅，咁、加加埋埋咧就有19个奖，
0: 恭喜你啊，妙言，因为真心系好靓，同埋嗱，你话原来全幅都系花，
1: 全幅都系花，
0: 我先知道吓。因為入面有很多建築物
1: 嘅，建築物，
0: 即係如果大家
1: 見唔到，係啦，
0: 建築物都係花，呢、這個就好難噶。
1: 係啊，其實我通常咧都會喺個作品後面寫曬啲花材，呢、這個英文嘅咁啊，即係我嚟比賽啦。咁費城嘅比賽咧，佢條件就比較嚴嘅。我試過有一年咧，我係做呢個加拿大嘅路易斯湖啦。咁、我有一半咧係唔係花，係用和紙。跟住佢即刻同我講：啊，唔好意思，你唔得，因為你一定要全幅都係花。
0: 和紙都唔得，和
1: 唔得
0: 日本喎。
1: 咁我就於是即刻咧，就再即刻做咗另一個，就拎去比賽。咁啊，而加拿大牛仔節嘅比賽咧，就係、是、以牛仔 cowboy 多啲，即係嗰個用牛仔牛仔帽啊，或者係用馬啊，用啲大自然啲嘅角色。咁啊，我亦都係第三年參賽。咁今年咧，我亦都係好僥幸咧，係得到呢一、這個。金奖嘅
0: 喺纤维
1: 喺纤维组别嗰度得到个金奖，
0: 恭喜你！
1: 咁啊都可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带入俾李志刚睇，呢、這个就系今年攞到金奖嘅作品，
0: 呢、
1: 這个系
0: 啦，
1: 呢、這个就系而家
0: 即系有只马喺度，
1: 有两只马系啦，咁呢个就啱啱喺7月初。喺牛仔節就展出咗兩個禮拜，同埋比賽攞到個獎咁咯，咁亦都接受咗當地電台嘅訪問嘅呢、這個係，咁我都第三年攞啦，咁之前攞嘅咧，嗱俾你睇下美國嗰年攞冠軍、這個，
0: 哇！美國呢個好靚啊，好卡
1: 立就
0: 係
1: 有個巴黎鐵塔喺度嘅，係
0: 啊。
1: 咁呢個就全幅都係又係要花，又係壓花嘅。係啦。咁至於頭先我講話牛仔節呢啲加拿大嘅比賽咧，佢就可以俾你容許咧，係呢個第一年參加牛仔節就可以俾你容許，唔係全部係花，所以我有用和紙做嘅。咁即係唔同嘅國家比賽咧，都可以有唔同嘅作品啦。咁即係我覺得都係俾我一個好大嘅挑戰嚇。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嘅嚇，亦都識到好多新嘅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拆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拆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和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非常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及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積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稱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年率化淨回報扣除收費後達到 7.3%， 遠超期內通脹率，能夠為強積金長期增值。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在網誌又說，雇員越早開始自願性供款，就越能夠受惠於長線累積及複式效應帶來的裨益。他舉例，2000年入職的雇員月入大約22000元，以懶人基金為例，到了65歲，相比只作強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願性供款，累積強積金會多出大約50%，每月定額收入亦都會增加。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災害舉行新聞發布會，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任維表示，只要從三個方向搜救，一是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二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三是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飛抵國門核心區，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就認為，星期三早上10點幾，尼泊爾境內南唐里讓峰南坡一條冰川在海拔大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0度，相對濕度 82%。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龙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啲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喺土瓜湾区有个道路工程，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位咧部分行车线封咗噶。咁封路期间啦，由乐山道嘅车不能够右转去土瓜湾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可以改行翻长宁街啦，同埋上乡道，咁同埋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嚟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嘅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嘅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1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3: 我是黄巧，
11: 我是容家耀。
3: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1: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3: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1: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10: 港台电视32。
1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1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5: Home away from home.
1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16: 文化快讯。
18: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郊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郊文化和自然生态。听听香郊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19: 这个展区我们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山后角梅子林和荔枝窝等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故事，还有自拍机留低你的美丽的倩影，譬如荔枝窝，它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客家村落，村屋群就呈现三纵九华的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就保存得很好，大家可能没什么留意过，没什么感受过。
18: 展览期间还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的音乐演出，
19: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的香郊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的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和钢琴家查海伦 Helen，以香郊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18: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9月1至6号，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2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同埋我由以前做电台广播到而家，我系做压花或者系草月楼，咁我亦都要好多时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即系都扩阔咗我好多嘅领域。人咧一定要对自己，你首先要多谢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
17: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我就系话12年前我写论文好大压力嘅时候，
20: 就是上个礼拜你讲到话你读紧书嘅时候想舒缓压力。
3: 系啊，咁譬如即系你点样舒缓压力咧？即系譬如我最近亦都做咗呢一幅咧，就系喺富士山下嘅一对蓝色西方鸟喺呢一个樱花树上咁样。咁我有时做一幅作品咧，你系要经过设计啦，点样去揾花材啦，或者要试做一只雀仔出嚟啦，跟住你要试摆落啲花度啦，跟住你经过好多嘅唔同嘅模式咁去做，咁我覺得即係同埋因為我而家有啲作品，我亦都有教人啦，咁另外仲我有時會做一啲義賣咁樣去做慈善，咁我都覺得喺唔同嘅形式裏面，咁我都可以有啲貢獻啦喺花藝度。咁另外譬如我亦都有做麗乾花，我就有譬如我帶咗呢個麗乾花嘅作品啦，呢個成
20: 呢個
3: 都係花嚟嘅，
20: 係啊，呢個成個盒咁樣嘅，
3: 係啦，呢個成個盒。咁我亦都喺日本啦攞咗一啲嘅麗乾花嘅得獎啦，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我得到嘅獎。
20: 哇！你好多作品啊，夏妙賢，
3: 好多，
20: 真係多得好緊要啊！
3: 咁呢個就係一個好似皇冠咁，但係其實係花嚟嘅。咁呢啲就係麗乾花，即係話咧，我哋經過特別處理嘅花。咁呢啲花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咁靚咧？其實就係我哋用一啲特製嘅沙去燙佢嘅。咁但係咧壓花咧，我哋就真係要幫佢清潔咗之後咧，就係要壓同埋要幫佢鋪擺換一啲紙，咁令到佢乾咗。所以我屋企咧其實好多袋呢啲嘅，到我做作品嘅時候咧就攞出嚟設計咁樣。
20: 係咪有個特別嘅嘢壓，定係真係用普通用？
3: 處理壓花其實而家有好多種嘅壓嘅方法嘅，但係咧你點樣去保存咧？你就香港比較潮濕一啲嘅，咁你就真係要有一啲嘅乾包去keep佢啦。咁同埋要時不時要檢查佢。咁但係譬如你見到我呢啲作品，呢、這個其實我已經擺咗幾年㗎啦，
20: 好靚啊！
3: 佢仍然都係冇
20: 變到啊，冇變到。
3: 因為其實佢嘅後面咧，即係呢個冇開佢啦。後面咧，其實我哋係有一個特別嘅抽真空嘅效果。咁佢亦都有一個乾包，抽咗啲空氣出嚟，就擺個乾包落去黐實咗。咁所以其實佢就咁啦，就係咁啊，已經幾年啦呢、這個。
20: 幾冇完全冇得到，我啲面皮剁佢都未剁。Country style 好靚啊！
3: 係啦，呢就擺喺度就永遠都係咁樣啦。咁我覺得真係幾治愈嘅。
20: 呢個壓花嘅藝術係都源遠流長。
3: 是啊，其实在我最初接触就在香港参加了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压花班，咁后来我就去周围找了，其实咧欧洲咧都有一个 Grace Kelly 啦，已故 Grace Kelly 咧，佢亦都系一个欧洲嘅
20: 艺术家，
3: 艺术家啦，
20: 即系加里斯基里
3: 啦，
20: 系电影明星。
3: 咁但系我咧就亦都系跟咗日本嘅压花艺术协会做咗佢哋导师咧，都学咗好多课程，咁亦都又做好多交流啦、比赛啦、展览啦，咁所以其实即系。而家嚟讲，我都系仍然系不断咁去学习、去练习、去做展出。咁无论喺日本啊、香港啊、其他地方咧，我觉得都系俾我一个好好嘅体验嚟嘅。
20: 我戥你
3: 高兴啊！艺术比赛系一个
20: 我戥你高，因为我眼见啦，有多譬如即系可能退咗休嘅朋友，即系学你话斋啦，即系以前佢系点人做嘢，用手指去做嘢嘅。而家哎呀冇晒手啊，自己想做嘢，佢系有好多嘢谂，但系就冇人帮佢。但系你又好犀利。你自己幫自己，你有一個咁正嘅興趣，全部都係落手落腳，仲有你冇甩到你以前嘅鍾意嘅嘢，仲係鍾意睇演唱會陳柏宇我又見到你，即係好多演唱會都見到你，即係我覺得呢，你退有好多話退而不休啦，但係我覺得你更加係令到你嘅退休生活 enhance 咗，升華咗。
3: 我過去澳門睇郭富城㗎，
20: 咁 high 啊！你好啦，我未試過去澳門睇 show， 去澳門做嘢我試過。
3: 我到而家都仍然係好支持，即係點講？
20: 香港嘅歌手，
3: 香港歌手，同埋咧，我係會有 定期揾佢哋噶，即系联络啊，恭喜你啊，唔知咩咁。我会即系喺佢哋一啲日子里面，我唔需要话俾人听噶嘛。咁我会都会同佢哋联络。咁啊，我觉得系嗰啲交情系好耐种落嚟嘅。咁同埋我觉得有时你去祝福下人哋啊，咁可能嗰啲人你好耐，你觉得唔好意思啊，我突然间 send 个信短信俾佢，会唔会唔系几好？其实唔系嘅，即系你要令到对方知道你关心佢。咁其实就大家都可以继续咁样去隔空做个朋友都得噶，虽然大家好忙，咁但系大家知道大家关心大家。
20: 即系呢个系一个细水长流嘅一个关系，即系由以前你啱啱做 DJ 或者你中文歌集播去播过一个歌，又或者你揾过去太阳计划或者中文金曲做过一个 show， 咁样由嗰度开始慢慢到而家，即系呢啲友谊其实真系好难得噶。
3: 系啊，即系我都好同埋好留意佢啲近况噶，同埋咧。有一樣嘢，李志剛你未必知道。其實我跟啲新歌跟得好貼嘅噃。
20: 新阿張文新啊。
3: 新歌啊。
20: 我以為New song。新歌。我以為你本身。
3: 所有嗰啲
20: 新嘅歌。
3: 係啦，嗱，你做嗰啲流行榜，無論英文流行歌，嗱，唔係就係單止你嘅，其他台嘅流行榜嗰啲節目我又聽。日本嘅 Oricon 我又會跟好貼啦。咁另外就係、是、香港啲流行歌手嗰啲，我又知道嗰啲邊啲歌係最熟，又知道邊個而家突然間彈出嚟啊咁，即其實好多歌我都會成日聽住。
20: 真係好 in 噶啦喎！你而家知道大新歌手。
3: 我又好中意睇戲嘅喎，我又好同埋我又好支持香港電影嘅喎、有時咧電影我記得佢好有心嘅，雖然咧佢唔知道個題材得唔得嘅咧今次，我咧好多時候咧我
20: 都要支持
3: 嘅。譬如我有好多時候都未必係香港，但我翻嚟即刻要睇一睇先、我覺得你支持咗佢先咁。我覺得係，咁我又即刻話俾佢聽，可能我會話俾阿八子啊，你做得幾好啊，咁即係我又會即係話聲俾佢聽，
20: 俾一啲鼓勵佢哋。
3: 係啦，
20: 呢個其實好緊要噶，對一啲即係藝人嚟講。
3: 係啊，咁同埋即係可能佢會覺得呀，你又去睇啊，咁好開心。即係我覺得俾佢哋係一啲鼓勵，因為而家要做一啲演出嘅事業都唔係咁容易嚇。咁啊有鼓勵咧，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事嚟嘅。咁同埋有寫社交平台可以寫下介紹下，我覺得都係俾啲一啲有心人咧係睇到，令到其他人更加留意佢哋嘅創作咯。

0: 你即係上世紀又做過流行文化，到而家
1: 仙女嘛，
0: 係啊仙女，你山頂好多帽啊嘛，話自己係仙女嘛，
1: 唔係我係伍嘉年華，
0: 我唔信，我覺得係你講嘅，
1: 係伍嘉年改㗎，係
0: 咩？
1: 你問翻佢。
0: OK OK， 咁嗱，你就係上世紀同埋而家啦，都即係接觸過我哋流行音樂啊，我哋嘅流行文化咁樣啦。咁你即係一個好老生常談嘅問題，就係覺得而家啲歌同以前啲歌，咁嗰個形勢或者嗰個分別。或者而家啲 artist 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咧？
1: 而家咧，我會發覺，唔知李志剛有冇覺得咧？我覺得而家咧，即係當一個新歌手上嚟做訪問咧，可能佢要面對咧，就係話啊，其實你呢只歌你嘅靈感，即係佢個靈感主題好似好重要啊。
0: 嗯，
1: 即係佢一定要諗定一個故事喺後邊講，我點解會有呢只歌？
0: 一定要有故事嘅嚇。
1: 但係我發覺以前咧，你唔使㗎，
0: 唔使㗎，係啊，
1: 你唔使，唔知佢哋嗰一嚟咧，就覺得哇，好 hit 一定紅㗎啦。咁跟住嗰個歌手上嚟咧，佢唔使講點樣寫嘅，咁佢就可以即係講啲普通嘢傾偈就得。而家係好似一定要帶住一啲嘢，因為實在競爭又大啦，同埋咧佢哋都會面對好多壓力，就係、是、譬如一個原創歌手，我都有聽過啦，唔使特別講咩人，佢會面對就係話佢有一隻新歌，但佢可能會。面對會有一啲人話佢會抄歌，因為佢可能啲人會，因為而家你知 AI 咧，佢將啲歌擺埋一齊，就會有啲碌相似噶嘛。
0: 有啲似係啊，
1: 咁亦因為科技太先進啦。但我覺得咧，如果你怎純聽歌嚟講，我覺得你就係諗，你聽啲就係廣東歌。你究竟中唔中意聽？你覺得覺得好唔好聽？
0: 係啦，就
1: 好聽。佢係一隻啊，佢雖然你話佢係咪點樣點樣？我覺得你可以去批評，但係我覺得要有空間。我亦都唔係特別講咩人。我就覺得而家喺香港做一個歌手係好唔容易，
0: 唔容易噶。
1: 咁令到即係你要除咗做歌手，又要去拍戲或者要做一啲電視節目。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要俾呢一啲年青人多啲嘅機會，唔可以淨係批評，一定要支持。因為如果你嗰啲人受唔到批評咧，呢啲人就越嚟越少嘅喎。咁因為而家已經唔係好多啊，
0: 而家都少緊㗎。
1: 而家少緊，因為你知而家你要拍戲又唔容易，你要做咩又唔容易，
0: 同埋好多好多可能想做嘅都已經做咗 KOL 先。
1: 而家簽唱片公司都唔容易啊，要簽到好嘅唱片公司肯好多年栽培你嘅都唔容易，
0: 係肯俾錢啊。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你聽到一啲歌，或者你有啲人發覺，咦佢真係自己拎只歌出嚟，你覺得好嘅，我覺得你就要表達。佢最近呢個歌好好喎，點樣？或者佢做過啲咩好好？即係我覺得要俾多啲支持同埋鼓勵俾啲新人咯。如果唔係就太多批評，而家我覺得太多批評嘅聲音，應該係有多啲讚賞嘅聲音。
0: 支持唔夠。
1: 嗱，我哋以前其實唔係咁多批評嘅聲音嘅啫，有但
0: 有，但係唔係咁多，
1: 唔係咁多，係。
0: 同埋我哋會買咗即係唱片，聽曬由 A 曬 A 聽曬 B， 我哋先批評噶嘛。其實批評唔緊要㗎。你起碼要支持先，聽曬隻歌先講。
1: 係啦，咁同埋佢一定有一啲，佢就算唔係寫歌嘅，佢唱歌都可能有佢特別嘅風格。咁我覺得應該要俾啲空間同時間啲新朋友咯。嚇，呢個我而家嘅感受嚟嘅。
0: 連續兩個禮拜同到阿夏妙賢傾偈啦，真係好開心，好似一個舊朋友聚會咁樣。
1: 係真係舊朋友啊！
0: 真係舊朋友啊！係啊，同埋真係要喺度多謝翻阿阿妙姐，俾好多機會我啊！真係無論你叫我做咩工作崗位咧，即係我都學到嘢。即係我有今日嘅 Alex 咧，都要多謝阿夏妙賢。
1: 唔係啊 ，Alex 真係咧，我要讚一讚佢，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反應好快嘅主持嚟。
0: 係，多謝你。
1: 係啦，佢咧即係以前做太陽計劃可能。真係以前訓練有數
0: 啊！
1: 你覺得以前訓練有數？
0: 訓練有數，
1: 因為以前啲稿都唔係咁，你要自己執好個單
0: 啊！
1: 係
0: 啊，要自己講。
1: 咁你就係以前訓練得多咧，而家咧可能你做一啲活動啊，一個鐘或者點樣，你嚟講好容易。
0: 咁係真係真啊！即係多謝。其實我講真咧，我成日幻想自己攞獎咧，我第一個要多謝都係港台㗎啦。即係唔係因為港台俾咗太多機會自己，我嘅成長都係喺呢一度。不過我仲係想問阿喵姐嗱，咁啊。你嘅人生而家就好开心啦咁样啦，但系活到今时今日，咁你自己最感恩，即系最多谢，即系好似我咁样啦，吓幻想自己攞奖，我要多谢港台。你最感恩最多谢系咩咧？
1: 梗系感恩我爸爸妈妈先啦，
0: 多谢佢带嚟，
1: 多谢佢哋带嚟我啦，俾我一啲咁嘅影响啦，咁同埋我三个哥哥啦，吓咁啊，我发觉系家庭嘅人对你嘅影响都系好大嘅吓，咁啊，同埋我都系一个好中意不斷去 尋根嘅人嚟嘅，即係我發覺我寫論文又係要尋根啦，跟住可能播一隻歌又會，即係你就算啦，嗱講真啊 ，Alex， 就算我而家係寫嘢喺社交平台，我都唔知點解寫咁多，有啲朋友話：喂，其實你唔使寫咁多，你寫兩句就得噶咯。我有時候發覺啊，唔係呢度好似得我先揾到料，我揾到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
0: 同埋有了解要寫啦。
1: 其實我而家真係有啲平台係我都希望作為一個記錄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社會面太多元化，咁所以我覺得我好多謝我屋企人啦，同埋我好多謝我自己有呢個毅力囉，因為有時真係你要有一個堅持呀，因為堅持好唔容易㗎，但係原來你真係可以跟住嗰個目標去做呢，你每達一個目標呢你會好有滿足感，咁同埋我又開心而家有時會感染到啲學生啦，影響到人啦，同埋我由以前做電台廣播到而家我係做壓花或者係草月流，咁我亦都要好多時候去其他地方交流，我認識咗好多新嘅朋友，咁我覺得即係都擴闊咗我好多嘅領域，咁所以我覺得人呢一定要對自己，你首先要多謝你自己，要令自己向前行，就係你要令到自己咧去試好多新嘅嘢，同埋咧你去擴闊你自己，就唔好淨係咧咁對住電話咁喺屋企就算啦。你應該要出去接觸嚇，要願意見一啲人或者願意學習一啲嘢。咁呢個我覺得係自己要好多嘅努力喺度。
0: 啱啊！呢個世界咁大，係啊，同埋即係望唔曬之餘咧，都要勤力啊！我好佩服阿
1: 你都好勤力嘅，
0: 你好勤力，大家都
1: 你都好勤力嘅，因為成日見到李志剛，點解話李志剛勤力？我突然間見到佢喺跑街，跟住佢咧就喺個 gym 嗰度又唔知做咩。又舉喎嚇，跟住咧佢又原來做緊嗰個司儀，跟住佢又原來又點樣？佢你其實都好，即係話好白足咁多爪。
0: 我諗熱愛生命啦，係啊，大家都熱愛生命。喂，你都做好多運動啦，咁鬼瘦。
1: 我係每一日都游水嘅。
0: 係咩？
1: 每一日都游，我唔游就唔得㗎。
0: 唔怪之咁瘦
1: 啦。我係啦，因為我成日都會去其他地方啦，即係譬如係我要比賽啦，去其他國家。但是你我是去到啦，其實我第一樣揾我就揾泳池的。人哋唔係咁樣揾打卡，我就揾泳池。
0: 游水好啊。
1: 我呢係去我去譬如喺美國、加拿大或者日本嘅泳池都有啲泳池文化都好有趣，所以我好鍾意游水啦，咁同埋游水力亦都當時候係令到我減壓。因為我真係有時覺得好大壓力，唔知點樣做呢個文章、呢個論文或者點樣，好多嘢又一齊發生，咁我就喺水裡面咧，我諗通咗好多嘢，咁我就一路，所以游水係我每一日一定要做嘅嘢，就算咧我得十分鐘或者得五分鐘我都落去游。
0: 咁正。
1: 咁所以有時更衣室嗰啲姐姐、阿姨就話：哇！如果我係你咧，其實我翻咗屋企瞓覺了。我好佩服你啊，夏小姐，你又嚟啦！你十分鐘你都游游，已經真係好佩服你嘅，真係好笑
0: 啊！我都好佩服你，夏妙兒，你都好多謝你。
1: 健康啲啊嘛，我開心啲啊！
0: 多謝呢兩個禮拜同我哋傾偈啦，即係了解你多咗啊嚇。OK，
1: 好啊好啊，係啊，希望大家身體健康，揾到你嘅目標。咁啊，多謝大家，
0: 我哋下次約食飯。
1: 好 ，OK，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都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且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的接种活动。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6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李慧琼说，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香港使用普通法亦作为国家其中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啦，系有交通意外，一大就比较车多。另外康庄道去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而喺隧道方面咧，就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就车多少少。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提大家啦，喺青沙公路噶。咁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呢段路段咧，车速限制系降到每小时嘅70公里噶。咁另外啦，粉岭区由于有拍摄工作，由而家至到今晚嘅8点钟，乐明街咧系会全线封闭。咁另外，安居街近住乐明街咧都会间歇性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跟这么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KDC 郑纪瑶、Elka 郑子琪。他们不止现场献唱新歌，还会同乐迷大玩游戏。
6: 今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8: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同埋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是李志刚。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啦，再一次多谢翻咧，就系夏妙贤咧，出现喺好心情经理人咧，同我一齐倾偈咧，分享一下佢嘅人生点滴，同埋佢咧最新嘅一个嗜好或者一个艺术咧，就系压花嘅艺术啦。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展览啦，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系上网 check 下佢有啲咩展览咧，去欣赏下佢呢一啲嘅压花艺术作品嘅。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前几日呢，我就去咗一个饭局啦，去咗一个好靓嘅即係中式嘅酒楼啦，个餐厅嗰度呢就食咗餐饭啦。咁嗰度呢真係好高㗎，因为係成百几楼㗎，係一个呢真係好高嘅酒店上面咁样啦。咁去到呢一个食饭嘅场地呢，其实未食嘢已经被呢一个好摄人嘅景色呢就係所迷住，因为你话百几楼喎，望落去呢所有嘢都好似呢个积木，全部都好细粒啊咁样。而且呢啱啱嗰一日咧就好好彩，天气好好啦。咁我去嘅时间咧就系啱啱日夜之间，我去嘅时候仲系白天嚟嘅。咁啊再轻开多一阵咧，就差唔多咧就夜晚啦。所以咧喺好高嘅地方咧，望落香港咧就系白天同埋夜晚嘅嗰一个分别咧，系几正同埋几震撼噶。我就唔系话好畏高啊，当然如果你系玻璃嘅呢个地面啊，又或者真系好空旷要跳蹦跳张，我梗系惊啦，系咪？但其实喺室内咁样隔住呢一个落地玻璃望住呢一个景色咧，就硬高都好啦，我都讲冇乜所谓，而且我觉得真系香港咧仲系好靓添。所以有阵时出去食饭咧，唔系净系食咧，即系嗰一啲佳肴嘅，更加咧要食埋个环境啦，食埋个 view 啦，食埋咧嗰一个成个配套嗰一个用餐嘅经验啊。咁除咗喺呢一个嘅餐厅呢个中式嘅酒楼嗰度咧，就见到咁靓嘅景之外咧，食嘅嘢咧其实全部咧都系非常之考究啦，每一碟嘢都系即系厨师咧即系精心去做嘅，系好好食嘅。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咧，有阵时食嘢咧就可以。即係隨便啲嘅，即係靚嘢有靚嘢嘅食法啦，但係隨便呢有隨便嘅嗰一種開心㗎。呢一餐飯咧，雖然係名貴咧，都配以一個美酒佳肴啦。但食完之後咧，最開心嘅就係可以同朋友喺埋一齊。其實基本上咧，即係出街食飯咧，去邊度食個景有幾靚，嗰啲嘢食有幾咁特別啊咁樣，其實都係其次啊。其實人腳係好緊要啊。食飯嘅時候大家傾偈啊，講笑啊，你又窒下我，我又窒下你，大家一齊講下啲嘢味餸啊咁樣。即係我覺得食飯嘅一個伴侶朋友咧，係緊要過咧，即係真正食饭嘅嗰个主菜，同埋而家大家都知道啦，即系出去食饭咧，你可以好考究，可以好。

fine 噶嘛。兼且咧就系、是、每一道菜咧就系、是、配件唔同嘅美酒，而家好兴嘅，即系嗰啲 wine pairing 咧，即系食呢啲美酒，就要饮边一类型嘅酒啊，咁亦都好多专业嘅人士咧系会教导你啊咁样，所以成餐饭咧就系、是、食得好开心，好舒畅。有時都會覺得咧，其實香港地咧真係咩都有，只要你肯踏出第一步，或者只要你肯約下朋友嘅話咧，其實開心嘅日子、開心嘅時光咧，真係可以話係隨手可得㗎。

0: 做个有信用的人，专注做你做紧的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2026年呢嚟到呢一个八月份呢，亦都系即系八月最后嘅一个星期日啊。8月30号啊，咁啊好快就去踏入9月啦。好似呢2026年呢好多一啲我哋好即系景仰啊好爱嘅人呢都离开我哋，譬如香港嘅娱乐圈啦，譬如电影界嘅施南生啦，又或者由细睇到大嘅谢贤啦、谢四哥啦、陈敏仪小姐啦，又或者我哋好景仰嘅钟景辉先生啦，好多香港好著名嘅朋友咧，都离开咗我哋啊！咁而过去嘅呢一个星期咧，更加有即系喺美国咧，香遥界嘅女歌手 Dolly Parton 咧，亦都离开咗我哋啦。咁亦都咧，即系较早时间咧，日本嘅一位著名嘅艺术家，即系画嗰啲波点咧，好犀利啊吓！咁啊，出生于咧日本长野县嘅呢一位女艺术家咧，就系、是、草间弥生咧，亦都系离开咗我哋。好似咧，即系呢一个嘅2026年咧，相继有多好著名啊，或者我哋好景仰嘅人士咧，都离开。感觉上咧，虽然系有啲惋惜啦，但系同时亦都咧启发到我咧，即系对人生嘅一个睇法。其实即系做人咧，即系呢一个嘅时间嗱，最长寿嘅人都系120岁啦，120岁啊咁样。即系人嘅寿命咧，系真系有一个期限嘅。咁喺呢一个有期限嘅寿命当中，我哋点样去揾到呢一个做人嘅真正意义，或者人生嘅真正意义呢？有好多人都话好简单啫，即系活得开心，做自己做中意做嘅嘢咁样咪得咯，即系唔需要话又要有使命啊，又成咁样。但系我成日觉得咧，人生咧于世咧，每个人嘅出生咧，其实都应该有一种使命嘅。譬如有一啲人嘅使命就系喺屋企做家庭主妇啦，咁啊照顾屋企人啦，养大啲仔女啊，供书教学教好佢哋啦，呢个就系佢人生嘅一个使命嚟噶。又或者有啲科研嘅教授啊、科学家咁样，佢穷一生嘅精力啦，即系24小时咁啊，每一个礼拜7天咁样，都系做一样嘢，就系研究某一个嘅物质啊，咁样到最后成功咗啊，呢个就系佢人生嘅真正意义，就系佢嚟到呢个世界嘅 purpose 啦。咁你咧，我咧，我自己嘅人生系点样咧？其实我冇一点考究，因为我好细个咧，其实已经立定咗一个志向，嗰、那个志向咧就系唔好因为咧自己过往或者系原生家庭所俾你嘅一啲负面影响啊，或者一啲嘅状况咧，而做你嘅反叛嘅借口。嗱，好似讲到好复杂咁样，其实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譬如你屋企真系咧个环境好差啊，或者唔系好有钱啊，甚至会令到你咧个童年过得好坎坷啊，冇人照顾咁都好啦。呢啲过往嘅一啲唔好嘅遭遇，绝对唔系咧我堕落或者系即系沉沦嘅一个借口，反而系要令到自己咧活得更加好，要离开呢一个咧你觉得掌握唔到啊，或者好讨厌嘅人生。所以我遇到逆境咧，我唔会因为咧嗰个逆境阻住我咧而停滞不前嘅，反而我咧我会解决佢啦。如果解决唔到嘅话咧，等一等，等呢一个逆境过去，因为我好肯定咧呢一个世界咧就系笑看风云变，一定会有所转变嘅。暂时逆境咧阻住你嘅路途咧，令你唔可以行前面啊，停滞不前咧，唔紧要。呢、這个逆境咧，终会有一日咧会轮流转到去另外一边噶。到时你再发挥都未迟啊！每个人出生于呢个世界上咧，都好似系有一个责任，好似有一个使命，好似有一个任务噶。系咩咧？就要大家自己各自去寻找啦。不过做人乐观、轻松自在，都系人生嘅一个座右铭嚟嘅，唔需要俾太大压力自己，做好自己每一天咧，先至系王道啊！

2026年8月份最后嘅一个星期天啊，8月30号星期日，我相信咧，哇，好快啊，下个礼拜咧，好多个学生就系要开学噶啦，咁啊喺呢一个 weekend 咧都要准备下你嘅校服啊，或者准备下你嘅书本啊，各样嘢，因为有充足嘅准备咧，先至系咧成功嘅关键嚟噶吓，咁各位莘莘学子继续努力啦，大把日子你读书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你人啊，一阵间会有刘善儀嘅出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同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拆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拆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及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於政府評估本港、國家發展及全球市場變化的部署。國家主席習近平抵達吉爾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並對吉爾吉斯進行國事訪問。陪同習近平出訪的有夫人彭麗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部長王毅等。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災害舉行新聞發布會，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災害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任、副主席任維表示，主要從三個方向搜救，一是從吉隆口岸東側開闢山間小路，二是從口岸北側沿國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尋幸存者和失聯人員，並以橡皮艇在河道周邊搜救。三是西藏軍區兩架直升機飛抵國門核心區，開展物資投送、人員和遺體轉運等工作。中國科學院團隊就認為，星期三早上十點幾，尼泊爾境內南唐里讓峰南坡一條冰川在海拔約5200米處斷裂，發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墜落至4000米左右，沖刷山體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衝擊大約22公里後直達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導致該區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處建築及相應附屬設施被夷為平地。冰崩從發生到衝擊吉隆口岸只約6至7分鐘，形容源頭地區有相當於60幾個足球場大小的冰川斷裂後，以動車的速度直接衝擊到下游口岸。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及雷暴，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出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本週中期風勢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咧，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翻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噶，咁再重复多次啦。 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即系洪隧嘅九龙出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洪隧嘅港岛入口，近住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对出。咁较早前咧，启德交汇处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启德交汇处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中九绕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少少啦，但系受头先嘅意外影响，所以比较车多。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咁啊喺九龙区啦，呈祥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咁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盈辉台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7: 我是唐丽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9: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1: Hello， 我是张德兰。
12: 我是邓志峰。
13: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4: Hello， 我是叶子薇。
15: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6: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7: Hello， 我是 Fabienne 关峰卿。
18: 他是好心情的人，
4: 李志刚。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经理人李志刚。
19: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20: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21: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咧，講翻我哋建築前身嘅一啲建築特色啦，包括唔同嘅設施啦，例如係八角牛房、草爐或者係牛房等等嘅。
20: 許美娥話：參加者仲可以親身體驗牧場職員嘅日常工作添。
21: 我哋購入咗兩隻1:1模擬嘅假牛，入邊咧可以裝水，參加者可以親身學習揸牛奶啦。喺個過程入邊都會去介紹翻以前牛房工人嘅歷史同埋生活故事。
20: 詳情請瀏覽薄扶林牧場網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2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2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鞋故事。
23: 逢星期日下午4:00到5:00，
22: 有美相伴。

0: 好啦，又到有美相伴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要提提大家，首先有一样嘢啦，就个故事大征集啦，大家可以用600字到嘅左右嘅文字啦，讲出你同你嘅狗狗嘅故事啦，或者系猫啊，或者其他动物啊狗嘅故事，咁啊注明咧就系投稿有美相伴嘅毛孩故事啦，咁然后咧就。去到呢個電郵就係 radio two two 係個二字 at rthk.ogov.hk， 咁啊記得提供埋寵物主人嘅名啦、毛孩嘅名啦、聯絡電郵啦，同埋日間嘅聯絡電話，因為咧我哋嘅製作組咧可能會嚟聯絡你啦，跟住仲可以上埋嚟同我哋一齊做節目添。咁啊歡迎大家附上毛孩嘅生活照片，圖文並茂咁樣分享你嘅故事。好啦，咁我哋稍後咧將會有嘉賓訪問啦，四點半新聞之後咧，亦都有一個同獸醫傾偈嘅環節，了解一下毛孩有時會出現嘅問題。個環節嘅咧就叫做優秀同行嘅。咁而家我先講下啲有關動物嘅新聞啊。喺巴西，一個叫伯南布哥州嘅神父約昂保羅阿魯虎，因為咧喺離殺嘅時候帶住被遺棄嘅狗狗一齊，於是咧就爆紅咗。呢位神父咧喺街头拯救呢啲动物，照顾佢哋啦，俾佢哋睇兽医啦，并且咧就喺圣礼期间咧就向教友介绍呢啲狗狗，希望鼓励教友咧领养佢哋，让佢哋拥有一个永远嘅家。咁因为呢个举动咧，已经有几十只狗狗咧系被社区嘅家庭收养啦。咁嗰啲未被领养嘅狗狗咧，就继续喺教堂俾神父照顾。咁啊，对于呢位保罗神父嚟讲咧。呢啲动物或者呢啲狗狗咧，系属于天主嘅，并且咧系永远受天主保护。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嘅《有美相伴》。好啦，时间嚟到四点搭二个啲啲嘅时候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即刻有呢个直播访问嘉宾咧，就系、是、大家其实都好熟悉噶啦，佢哋嘅狗场叫做浪浪之家嘅，咁创办人咧就系 April Yip 啦，同埋佢嘅义工 Real Zhang 嘅。Hello， 两位，
1: 大家好，
2: 善仪你好，大家好。
0: 喺好赶忙嘅时间过嚟啊，仲未食嘢，仲要食两块饼干就即系填肚就算啦咁样。好啦，咁啊，我哋就嚟必会介绍。下你带嚟嘅动物嘅或者宠物嘅，咁你可以介绍下只狗狗啦。
1: 好啊，今日带嚟嘅咧就系蛋黄妈妈。
0: 系，
1: 咁点解叫妈妈咧？就系、是、因为我当初喺渔护处赎佢出嚟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带住六只 B B 噶，系、
0: 哦、
1: 啊，咁就即系
0: 而家六只 B B 系咪喺你度啊？定系已经领养晒啦？
1: 四隻领养咗，有两隻仲喺我哋度，系、
0: 哦、
1: 啊。
0: O K， 咁佢年纪大概咧？
1: 嗱，佢女性啦，妈咪嚟嘅，佢差唔多都十岁啦，系、
0: okay.
1: 啊。咁佢性格非常之温和嘅，咁所以系我哋嘅首席生命教育大使。
0: 系啊，头先见到佢好乖啊，咁、可能嚟到陌生地方咧，都要皱一皱眉头咁，但系一见到有嘢食咧，就即刻爽晒。
1: 系啊，系啊，佢系。
0: 喂，但系咧讲到年纪咧，我有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哋做救援咧。有时个动物未必有晶片噶嘛，即狗咁未必有晶片。点样估佢哋嘅岁数咧？
1: 都系俾兽医评估嘅，因为我哋救翻嚟嗰时嗰啲，通常我哋都会带睇兽医噶嘛。
0: 系啊，咁佢哋系点样睇咧？知唔知咧？
1: 通常睇佢牙齿、
0: 牙咯，即系开始黄嗰啲就五六岁起码。好黃嗰啲十歲八歲，
1: 同埋有啲要照 X 光嗰啲就睇埋佢骨絡啊，係啊，
0: 咁即係都係要等專業去評定啦。
1: 係啊，
0: 好啦，咁我睇咗一啲關於你嘅資料啦，咁就係你細個已經好鍾意狗㗎喇，係點樣鍾意法呢？
1: 鍾意到可以為咗佢哋即係出嚟，因為嗰時我住公屋㗎嘛，
0: 係
1: 啊，咁啊就朋友就即係嗰個年代亦都對絕育嘅意識唔係咁強嘅，咁就係親戚帶隻狗嚟，跟住搞大肚啊，生咗堆狗咁樣嗰啲咧，係啊，
0: 咁你就養咗佢啦，
1: 咁就幫手照顧咯，咁跟住就發生感情，咁係啦，咁啊朋友就話養唔曬，俾咗你咁樣，咁但係我住公屋㗎嘛，
0: 係
1: 啊，咁就通常都係個結果都係咁㗎啦，俾人投訴啊。跟住然之後管理員上嚟啊，扣分啊咁樣，咁你冇可能影響屋企人噶嘛？咁嗰時十零歲咋，咁就自己出咗嚟半工讀， 租个劏房咁，跟住揽住只狗啦。
0: 哦，真系啊！
1: 系
0: 哦，即系你系半工读嘅中学时期啊，定系大？
1: 系啊，中学时期。
0: 中学时期，
1: 中学时期。哇，
0: 都可以边度啊？中学时期你系长时间翻学嘅，点样做到？即系放学之后再做嘢。
1: 系啊，系啊，系啊，去卖面包啊，去啲铺贴做 part time 啊，咁样系啊。十六岁嗰时好似，跟住只狗都养咗十六年。
0: 哦，
1: 即系我十六岁至三十二岁，系啊。
0: 咁就跟住你又做好多义工啊，即系救狗啊，喂流浪狗嗰啲啦。嗰度情况又系点样？点样开始呢条喂流浪狗嘅路咧？
1: 俾我媽咪影響嘅，
0: 係
1: 係啊，因為我細細個嘅時候，我媽咪因為我住公屋咧，後面山咧就好多嗰啲流浪狗啊、野狗啊嗰啲咁樣，媽咪好好心地噶，係啊，咁就去餵佢哋咯，跟住然之後餵到俾人投訴啊，俾人影相啊，貼喺個公屋嗰度㗎，
0: 唔養唔餵得嘅咩？
1: 係啊，唔餵得㗎，係、
0: 哦、
1: 啊，咁跟住然之後媽咪係啊，跟住就搞到一把年紀半夜兩三點咯，走上山去餵狗㗎，好勁㗎我媽咪，咁、
0: 哦
1: 啊、所以初頭好唔理。解嘅，咁就系后屘系咯，即系都系俾佢感动咗，俾佢影响咗嘅。
0: 嗯，
1: 系啊，
0: 咁我都系有爱嘅家庭长大啦。咁啊，嗱，细个中意狗啦，跟住又做即系义工啦，喂流浪狗啦。咁啊，直至到呢个2019年咧，就辞职。你嗰时系做紧咩？讲唔讲得？
1: 可以噶，我喺国内咧做顾问嘅，系啊，
0: 即系都揾到钱嘅。
1: 是的，
0: 是顾什么问呢？
1: 其实是一些连锁式的一些那些叫做女性会所。
0: 是。
1: 是啊，那我在那里做 training 的。
0: 嗯，
1: 系啊，就即系培训佢啲员工啊，嗰啲咁样咯，同埋系即系搞啲活动俾佢啲 V I P 客户啊，咁样咯。
0: 其实你系几时毕业？即系做咗几耐呢工作？
1: 哇，做咗几耐？其实我喺香港自己有公司嘅，後來我係上國內，我做咗幾年嘅咋，係、
0: 哦、
1: 啊，喺國內，係啊，
0: 咁已經
1: 我係擺 contract 嘅，咁咁、
0: okay.
1: 跟住，所以跟住香港救援太忙啦，咁跟住就冇再續約咯咁樣。
0: 咁但係你係做咗幾年嘢啦，你又買到屋賣樓去開狗場，即係你。都有即係幾年已經揾到好多錢。
1: 唔係，咁我嗱，即係呢個，
0: 我都想睇下你嘅犧牲有幾大。
1: 哦，好多謝你。OK， 咁呢、這個我都係要多謝我媽咪嘅，
0: 係
1: 啊，因為我細細個咧，我媽咪已經即係教我哋你要儲錢啦，咁同埋佢都有叫我哋投資嘅，咁投資咧就一定係買嗰啲即係有啲收息嗰啲咧，咩匯豐啊，講唔講得？
0: 唔緊要，OK，
1: 係啦，sorry， 即係嗰啲收息股啊啲咁樣咯，係啊，媽咪係好識，係好細個
0: 計劃，
1: 係啦，就教我哋鋪路啊咁樣咯，咁就同埋即係我自己另外有一個身份咧，咁我又係20多歲咯，即係好多年啦，咁我就入咗。香港有一個有牌嘅30多年嘅一啲慈善機構，就叫容光社啊，係、
0: 嗯、
1: 啊，咁佢哋就係照顧啲獨居長者嘅。咁、
0: 哦、
1: 我喺嗰度做義工嘅時候，其實又係睇到好多嘢咯，即係、嗯、因為我哋服務對象係三無啊，即係冇錢啦、冇健康啦，仲要冇親人，係、
0: 嗯、
1: 啊，咁所以嗰時係對我影響好大嘅，坦白講，係啊，即係我會覺得
0: 要做好自己下半生嘅，
1: 係啊，即係要
0: 財富管理，
1: 係啦、啊，因為你想幫人，你首先你要自己要企得穩先噶嘛，係啊、嗯，你自己搞唔掂，你點幫人點幫狗咧咁樣？
0: 咁就係咯，既然你有咁樣嘅憂慮，可能要顧下自己第日嘅生活。咁點解你會咁大勇氣、咁大嘅決心賣樓嚟開狗場咧？
1: 係咯，
0: 都唔知點解
1: 違反，
0: 真係
1: 真係㗎，真係㗎。
0: 你有冇啲觸發點咧？即係令到你啊，我要開狗場咁樣。
1: 觸發點係因為就係辣著咗啊嘛，我救開同埋我餵開嗰班山上面嘅流浪狗，即係2018年咧圍頭村毒狗事件案啦，上網 search 就見到啦。咁、我餵開嗰班狗就俾人毒害啊嘛，一次兩次，甚至乎我上山餵佢哋嘅時候，我見到佢喺個山邊度掙扎、嘔白泡、抽搐，即係好心痛
0: 嘅。我就係德寵先生嗰個故事裏邊，係
1: 啊係
0: 啊，我講講即係德寵先生咧，就係、是、有冇一年啊套戲？應該都有一年，之前 有一套港產片啦，咁啊鄭丹瑞做噶啦，咁鄭丹瑞同另外一位女演員啦，咁、個女演員嗰個角色咧，其實就係你係嘅藍本嚟嘅，
1: 係嘅，係，
0: 即係佢哋做 research 嗰陣時揾到你，就傾，
1: 我哋開個會嘅，
0: 係啊，咁你就見到佢哋啲狗嘔白肚、嘔白泡好慘，咁你就開始諗要開狗場，
1: 唔係㗎，我諗住。 諗住係即係收養曬佢哋嘅，即係嗰時冇諗到咁大嘅，冇諗到咁偉大嘅，真係。我係諗住啊咁慘啊咁樣，咁報警啊都冇用啊，咁你又 stop 唔到嗰個售狗嗰個人，咁我就咁啱機緣巧合，咁就揾到個地方都幾啱嘅，咁跟住我就買咗嗰度，就諗住將佢哋喺山上面接曬落嚟自己養嘅啫。咁點知我樓即係地方就買咗啦，咁喺交收啊或者係裝修嘅過程裡面就大規模毒咯，咁就死剩兩隻。一隻是完全沒有吃毒藥的，一隻就
0: 即是你裝修緊就收不到那些狗，所以那些狗還在山頭上
1: 就被人毒。是啊、okay、是啊是啊，有一隻叫做我很記得咖啡婆婆，即是她是狗群裡面的大媽媽來的，她帶著整班狗群，她是第一個接受我的，即是第一個走去我手上面拿東西吃，跟住其他狗群就哇不再發現我了，接受我了，那是最後一次她連她都毒死了、嗯、是啊，即是很心痛，所以但她們是沒有騷擾民居，因为他在山上面自由自在，每天都有人喂他，落到来被人打被人歧视，他为什么要落山、
0: 嗯、
1: 是某些人上山开田、
0: 嗯、
1: 即那些村民呢他想上去种东西、嗯、就开田，就说他们踩烂他的农作物、
0: 嗯
1: 啊、我们知道是哪个人的，报了警，但是警方没
0: 有证据，
1: 他说没有证据，是啊，是啊，
0: 嗯、那就开始即再越来越收得多狗，
1: 因为我地方又有啦，地方又有，但系冇狗。
0: 那个地方其实嗰阵时几大啊？
1: 嗰时万几尺噶，净、哦、系因为我嗱我成
0: 咁你净系自己住再加养少少狗，其实使唔使买个万几尺嘅地方咧？
1: 嗱，因为咧佢哋喺山上面自由自在跑惯啦，
0: 咁
1: 系啊，咁所以我就希望有一个大嘅地方就俾佢哋跑咯，即系唔系屈喺一个几百尺或者屈喺个笼度，我接受唔到自己都系啊，咁所以就系咁咯，咁点知？我居居望住咁大嘅地方，跟住死晒，咁就跟住辣着咗咯。咁我觉得佢哋又冇做错事，又冇害人，佢哋都系俾人遗弃抌上山嘅啫嘛。系、
0: 嗯、
1: 啊，咁所以我就企出嚟。
0: 而家呢个地方系你而家个狗场，我睇下你，因为你有两笪地方噶嘛，嗰、那个系第一个地方，
1: 嗰、那个第一个系
0: 就系而家系做紧，都系两个地方都系收留紧狗。
1: A 我哋叫 A 場啦，即係我自己買嗰個咧，就因為有啲狗咧，其實有啲係有即係譬如社恐啦，有啲好老啦，根本出唔到領養嘅，係啊，咁嗰度係俾佢一個即係
0: 白休養
1: 休養嘅地方，安老嘅地方叫做
0: 係
1: 啊。
0: 咁而家第二個場就係租嘅，係
1: 啊，第二個場租嘅，
0: 係。咁其實你初初搞嘅時候，一路搞嘅時候，有咩你覺得最大困難係咩？
1: 唔夠地方咯
0: 就唔夠地方
1: 係啊，真係好，其實佢哋真係好慘嘅，就係香港嘅流浪動物同埋依家有嗰個棄養潮呢，其實真係好慘，仲政府收地呢，係、
0: 嗯、
1: 我哋收到好多求救，每一個都好急，每一個都好無辜，咁你好想救佢哋，即係其實我哋收好多呢啲負面嘢㗎，係啊，好大壓力嘅其實，咁你好想去救，但係原來你發覺我冇位，我冇能力，是啊，咁我觉得最大嘅困难就係咁囉，即係
0: 反而係见到即係
1: 你哋，即係其实我哋收好多呢啲负面嘢㗎，係啊，好大压力嘅其实。咁好想去救，但係原来你发觉我冇位，我冇能力。係啊，咁我觉得最大嘅困难就係咁囉，即係
0: 反而係见到即係仲有好多狗未救到。
1: 是啊，我唔介意，我唔介意 handle 500隻、800隻、1000隻，我真係唔介意。係啊，我覺得事在人為嘅啫。同埋香港仍然有好多，即係好似 Rio 咁啦，即係好有心有力，好有愛，即係好好嘅義工。咁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多啲，但係我哋真係揾唔到地方。
0: 但你唔覺得哇？即係好多狗喺度嘅時候，你要處理曬佢哋嘅健康問題、飲食問題，即係或者每日日常嘅嘢，嗰啲唔艱難咩？咁多隻狗。即係好似你頭先講話，我就算去到800隻、1000隻都唔緊要，其實嗰啲工作或者嗰啲要做嘅嘢唔艱難咩？
1: 事在人為，我覺得，因為原來我咁多年咧，我覺得好艱難，又過咗咯，好難咧、啊、呢樣嘢又做到咁樣，咁所以我深信真係人嘅力量係好大嘅，再加埋啲依家越嚟越多義工幫手咧，我係有信心嘅，但係我真係冇地方。
0: 嗯，好，不計咁啊！呢個時候你提到義工，不如同 Rio 傾下偈啦。
1: 好啊。
0: 咁 Rio， 你係點樣嘅機緣，即係加入咗呢個浪之家做義工啊？
2: 其實我加入之前咧，我一路都有留意浪之家嘅、即係無論睇佢嘅 Facebook、IG 啊，咁我睇到佢哋嘅工作。 我先未參與咧，已經覺得哇，呢、這個機構係做實事嘅喎，堅嘅喎，咁咁我就開始試下參加。咁咧參加得幾次之後咧，即係除咗好欣賞 April 佢真係落手落腳，用心用力去照顧狗啦，我睇到我哋班義工喎，嗰、那個團隊都好緊要。因為真係唔可能係單一個人做到嗰啲工作咁龐大，啱啱 April 講係有一班好好嘅義工咯，即係義工嚟咧，唔係為咗抱下狗啊，

0: 下狗啊，唔係咁樣，即大家係
1: 共
0: 共建自己嘅所有嘅精神啦、力量啦、金錢啦、所有專長啦、人物啦，所有嘢都用曬咧，係為咗就係狗狗嘅幸福咯。
1: 嗯，
0: 所以咧其實參與個團體係好開心嘅，
1: 係
0: 啊。
1: 你唔介意我咁問咧，就係、是譬如都市面上啦嚇，都有唔同嘅狗場噶嘛，咁有很多都係好出心出力啊，做好多嘢嘅喎。點解特別關注到浪浪之家而留低咧？你做咗幾耐義工啊？
0: 如果浪浪之家就我2024年年尾嚟嘅，咁、但其實真係我之前去過，之前好多唔同嘅狗場我都有去過嘅。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又工作忙各樣啦，咁所以去一陣又停咗咁。咁都真係一個緣分，我覺得真係緣分嚟嘅。即係嚟到除咗啱啱見到啊，大家好同心，大家嗰個方向一致之外咧，我睇到佢哋有一樣嘢同我好 match 嘅，就係佢哋好著重生命教育嘅。
1: 係。
0: 咁我自己係教育界出身嘅，所以我。好睇重生命教育，我覺得從下即從小啊，要教導小朋友咧同理心、愛心、愛護動物，呢、這個都係我一路以嚟好信任嘅，即係好相信嘅嘢嚟嘅。咁就咁啱，即係大家原來都係睇法一致喎。
1: 係。
0: 咁同埋浪浪之家，我覺得好成長型嗰個機構咯。
1: 好咩話？
0: 成長型。即係一個成長型嘅機構，就係佢唔係墨守成規一路就咁 run 落去，而係譬如話狗舍裏面咧，我哋睇到話呢，淨係呢一年咧不斷改善優化設施啦。我哋
1: 例如咧，
0: 你嚟到睇到個環境咧，就會覺得哇，井井有條，其實係
1: 不過係我啱最近先去咗一次啦，咁我帶埋朋友一齊去啦，咁就佢哋都讚。哇！個地方好企理，好好 keep 得咁樣。
0: 係啊，其實睇翻一年前同一年後嘅相咧，個狗舍都唔同咗，即係多咗好多設施啊！啊，諗下睇下啲狗狗有咩需要，又改良一下。咁同埋我哋啲活動啦，生命教育啊、領養日啊各樣，其實唔係一模一樣嘅。我哋都一路去進化，一路優化，想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好欣賞浪浪之家嘅地方。
1: 有一樣嘢我又成日好好奇，即係好想問，即係開狗場嘅，因為你哋都好多狗啦。咁你又救翻嚟啊？不同嘅渠道啦，可能嚇有啲係遺棄啊，有啲喺漁護處啊救翻嚟啊咁樣。其實又即係有包括有 B B 啦，有流浪嘅啦，有受傷嘅啦，有患病嘅啦。咁其實你有冇分？即係點樣分類佢哋？即係優先次序有冇咧？
2: 其實唔係好想分，但係有時必須要分。即係頭先我所講，就係呢啲好心痛同埋壓力咯咁樣。咁當然，如果你話瞓喺條街度流曬血嗰啲，即係話你唔即時送入醫院，真係分分鐘會死嘅。嗰啲係一定
1: 好危急嘅，係
2: 啦，危急嗰啲一定係優先嘅。譬如一啲冇能力去保護自己、冇能力求生嘅一啲老狗啦，或者 B B 犬啦嗰啲，係啦。咁反而我個人嚟講啊，真係嘅，即係對於棄養嗰啲咧，我會反而擺後少少嘅，因為但係我唔會唔理佢哋，我會同佢哋傾咯。因為有啲棄養係真係惡性棄養，有啲棄養係好無奈嘅。咁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傾，一齊去揾方法去解決咯。咁樣。
1: 嗯，其實你而家你個狗場有幾多狗啊？
2: 我哋
1: 百幾
2: over 唔係我諗 over 200，即係我哋係 over 200。但係坦白講，有啲人可能話我幾多即係好清楚一個數字。點解我哋有時都會大約啦？就因為我哋每日都浮動緊啦，即係每日我哋都有出領養，每日我哋都可能有新嘅求助入嚟咁樣。佢今日有個診所打俾我，佢話喂有一隻狗叫 Vivet， 佢話 Vivet OK 喎，你幾時接啊？我都仲喺諗，咦 Vivet 係邊位啊？咁就係即係幾日前有個求助，我話我暫時唔得閒啊，你不如送咗去醫院先啦，因為隻狗都老啦咁樣。咁係咯，就係咁。
1: 咁你會唔會俾個上限自己咧？
2: 唔會有上限嘅，
1: 即係都係繼續喺個情況之下，即係
2: 能力許可就盡夠。
1: 係啊。OK， 好。咁再繼續介紹翻今日嘅直播嘉賓咧，就係浪浪之家，其實好多人都識噶啦。咁就係一間即係又救啦，又出領養啦，又做生命教育啦，好多唔同嘅。呢間可以再了解多啲嘅。咁就有創辦人 April 啦，同埋有佢哋義工 Rio 啦，一齊同佢傾偈啦。咁仲有好多嘢想問嘅，不過咧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即係聽一聽新聞先。咁繼續咧，我哋有一個優秀同行嘅環節啦，就係同醫生、獸醫傾下一啲可能有時我哋會見到我哋嘅毛孩出現咗啲咩症狀啊，有咩需要啊，即係去醫院啊，即係睇醫生啊等等嘅。咁一陣4:30亦都會有新聞簡報啦，我哋轉頭再傾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期限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今年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李慧琼说，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香港使用普通法，亦作为国家其中最开放的城市，香港的律师透过参与大湾区内执业，有助推动涉外法律或仲裁工作。卫生署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以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通知通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啦，即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啊，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啦，九龙出口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另外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暂时都是正常。咁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中环嘅兰桂坊噶，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部分嘅德记立街啦，都系会封路噶吓。咁大家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 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Dia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美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5: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6: 今日嘅优秀同行咧，就请嚟盛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你好
7: ，Hello，
6: 第一次见啊。如果屋企嘅狗狗咧眯眼咧，咁系咪就已经代表咗眼出咗问题咧？
7: 都有可能嘅，眯眼嘅原因可以系有异物入咗眼啦，可能纯粹条毛毛入咗眼整亲，但系都可能真系有啲更加严重嘅病噶。
6: 系咁，但系如果只系毛毛入咗眼，咁但系唔想睇医生，咁就点样整翻佢出嚟咧？
7: 最紧要分清楚啦，唔舒服究竟系痛啦，定系红啦，定系咩先？咁如果只眼仔纯粹系有少少眯嘅，但系你唔觉得只狗仔有啲咩唔舒服嘅，我谂你观察，例如果佢冇红冇剩嘅，你观察可能又系小事。如果佢自己冇事嘅，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佢除咗只眼系眯眼之外，我见到佢个眼好多红筋啊，好多泪水啊，你想检查，其实只狗仔都唔想俾你整嘅，可能真系有嘢不适嘅话咧，就觉得要提咗先咯。
6: 但系如果真系眯眼又好，或者有红又好，其实第一步系应该点做咧？
7: 我谂第一步第一件事就搞清楚颈有冇痛先。咁好多点
6: 样知佢有冇痛咧？
7: 系啊，有好多主人啦，都以为系红或者系只眼眯眼就一定系痛嘅。咁其实我哋讲咧，如果只眼系真系有痛嘅话咧，多数有三个病征嘅。第一个啦，就系会怕光啦，可能佢会避开啲光嗰啲。光层层嘅地方佢唔想望到嘅。第二样嘢就系咧，佢一定会有好多泪水分泌嘅。如果你见佢依个眼边嗰啲位置啊，可能好多毛毛都系湿咗嘅，系啦，好多分泌唔正常嘅，都系痛嘅其中一个我哋讲病征啦。第三样嘢咧就系佢会不断，头先你讲不断眯眼咯，系啦，有呢三样嘢 combine 埋一齐咧，我就会决定话佢只眼真系有问题，就唔应该等噶咯。
6: 嗱，如果

0: 是正常的了，或者即其实只要出现了问题都是要看 的
1: 都视乎它有没有不舒服，还有视乎它的分泌物的颜色咯。另外就
0: 是什么颜色是即异常啊？
1: 都是透明一点的，隻眼没有不舒服的，我觉得你可以观察一天再看看它会不会自己没了的。但是如果你说可能啲眼的分泌可能有一点白白地啊，有些比较结身的，可能会是一些 allergy 的敏感啦，亦都可能是有一点 很轻微的干眼症都会啦。但是那隻眼是很明显很不舒服的，跟住你的眼的眼胶是变成又黄又绿很不舒服那些，那有可能真的有些感染啊、溃疡啊，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干眼症啊，都会要看医生的咯。
0: 是，那怎样看一出狗狗是不是有干眼症啊？是不是不用仪器都可以判断到？
1: 如果一个主人在家看，视乎你的干眼症是好初步定係好嚴重啦。如果好初步嘅話咧，可能都未必發現到太多嘢嘅。可能你淨係覺得佢平時清潔眼仔嘅時候，瞓醒覺可能多咗少少啲眼膠啦。咁但係如果佢係開始越嚟越嚴重嘅話咧，可能主人就會發現，咦唔係喎，有陣時我隻狗仔瞓醒覺嘅時候，佢啲眼膠可能張住曬嘅，可能佢連眼都擘唔大嘅。咁可能就要去睇醫生啦。有時候你見到譬如街上面有啲比較扁鼻突眼嘅狗仔，可能啲發虎啊、八哥啊嗰啲咁样咧，佢哋有阵时个眼太干嘅时候咧，你就会见到佢个眼角膜上高咧会有一笪黑色嘅影咁样嘅，你会近镜望到，你都会系知道系啊，可能佢有个长期嘅干眼症，然后佢个眼上高生咗好多血管出嚟啦，慢慢就会变咗一啲色素就阻住佢视线。但系你真系要去判断系唔系咧，都要睇医生，因为我哋有个特别嘅测试嘅，其实
0: 哦，特别测试系点样嘅？
1: 其实我哋有个测试叫 Schmitty test 啊，就系一个好特别嘅試紙咯，我哋可以放喺個眼肚嗰個位置，咁就每邊放一張試紙喺上高，然後我哋就會數一分鐘，咁、那個試紙個作用係攞嚟咧吸你個淚水分泌嘅，咁如果我哋一分鐘裡面嗰個淚水分泌咧係我哋有個特定嘅數字，譬如講緊佢個淚水分泌係多過1.5 cm 嘅，咁就代表佢個淚水分泌係正常噶啦、任何數字係低過1.5 cm 咧，就代表佢係開始有干眼症噶咯。
0: 因為以前咧養北京嘅，咁隻眼咧好多時都有問題，係啊，咁啊就好多時都潰瘍嘅，係啊。但係其實嗱，如果唔知道佢係咪潰瘍啦，好似話頭先你話可能眯眼啊或者眼紅都可以留意一下佢點樣，會唔會自己攞啲喺出邊買嘅眼藥水滴下會？
1: 真係冇呢個，係太危險啦。係因為我覺得眼睛係真係好緊要嘅。如果啊你走去藥房或者走去啲寵物店，佢配咗啲唔適當嘅眼藥水俾你，咁可能會令個件事会变得更加差。如果你话唔好彩地，我只狗仔系冚冚撞撞，刮花咗个眼角膜嘅，我又唔知道，跟住我就胡乱走去配咗一个药水，里面有类固醇成分嘅话咧，就可以将你个溃疡咧可以拿穿只眼嘅，咁到时就变失明，可能要只眼都要移除噶咯。
0: 我自己都觉得，因为有好多经验啊，养呢啲扁鼻狗啊、北京狗啊咁样，其实咧我谂咧有事嘅话咧，即系一发觉佢眯眼啊或者眼红，我谂第一件事要戴灯罩。
1: 是啊，其實你講呢個品種好好，因為我哋講扁鼻狗咧其實佢哋個結構上同正常一隻長嘴嘅狗好唔一樣㗎。
0: 因為佢啲眼會突啲啊，其實。
1: 係啦，結構上眼好突啦。其實佢哋正常個眨眼咧唔可以完全眨到嘅。其實佢哋可能眨到，我當係六七成，佢就當自己眨咗眼㗎。呢個第一件事啦。咁同埋佢哋個眼角膜上高咧，其實少好多神經線㗎。咁所以咧，同一時間可能有隻狼狗，佢有個眼嘅潰瘍，哇！佢都眯到好緊要嘅，隻眼好痛。但係如果你有隻北京狗，佢有個眼潰瘍，因為佢本身嗰、那個眼上嗰個眼角膜係少咗一啲咁嘅神經線，可能人哋好痛，佢就覺得唔太痛。咁變咗你即個主人，你睇住只狗仔就以為佢唔係太嚴重，所以佢啲眼嘅問題都會因為咁樣又會變差，啲淚水蒸發又會蒸發得太快，又會容易啲眼嘅問題越嚟越多咯。
0: 係啊，即係同埋因為佢扁鼻啦，可能人哋拍一拍佢，即係第二隻狗爪一爪佢，咁就已經嗨到佢隻眼，就唔同一啲高鼻嗰啲，可能阻阻咗。咁如果只狗狗一路咁樣捽眼啊嗰啲，得唔得噶啦？
1: 真係戴口罩喎，因為你永遠都估唔到佢會個手指公個指甲一刮得太緊要嘅時候咧，會真係越刮個潰瘍會越深咯。
0: 點解老年狗啦，即係會突然即係多啲撞到嘢嘅咧？
1: 其實都好多可能性嘅。我諗你最常見聽到都可能係啲我哋講白內障啦，係啦。咁另外係有啲中年或者老年嘅狗咧，有時會有啲急性嘅我哋講視網膜退化啦，都容易會撞嘢。

0: 再諗得再差啲，有時可能主人未必諗到咧，有時可能係你個腦裡面咧有瘤咧壓住你個視覺神經啊嗰啲位置、哦、都可以令佢失明，未必定眼仔有視覺。
1: 哦，咁啊講下白內障比較普遍啊，但係嗱我試過即係啲狗好多老狗啦都會白內障嘅，有啲咧就快變白嘅，但有一唔知係咪我啱即係最近俾啲滴眼藥水佢滴，好似有啲效，即係拖延咗佢。其實白內障有冇話即係有快慢嘅分別嘅咧？
0: 有嘅，同埋年紀都唔同嘅年紀嘅白內障咧，都可能會引致佢個白內障嘅進化得幾快咯。譬如話有啲品種係容易啲係遺傳嘅白內障嗰啲咧，可能人哋你會 expect 好大年紀先有嘅，可能佢兩歲已經白內障，嗰啲就多數會變差變得快好多嘅。咁年紀大嘅老狗咧，亦都好視乎佢自己個生活環境咯。人都一樣㗎，如果你 UV light。我哋講曬太陽曬過多嗰啲咧，都係會容易白內障會變差變得快嘅。咁有某一啲特定嘅病啦，譬如話糖尿病咯，你預翻差唔多有 50% 嘅糖尿嘅狗仔啦，都會有白內障。咁同一時間佢哋個白內障會係因為佢個糖嘅問題升得太快咧，佢個白內障就會起得可能有啲主人會講一兩日已經成個眼白得好緊要噶咯。
1: 嗯，我自己都係比較謹慎緊張嘅媽媽嚟嘅，所以咧我覺得一眯眼啊。一有咩咧，我都第一時間睇醫生噶。
0: 嗯，眼真係要好緊張噶。
1: 好啦，今日唔該曬金雅靜醫生。
0: 拜拜。

0: 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好，时间嚟到四点搭十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嘅，继续同浪之家嘅创办人 April Yip。April 同埋佢嘅義工 Real 張 Real 一齊傾偈嘅，咁我再找緊時間，我想問咧，你就有救援，有啲咧我就識又好，唔識又好啦，我見到佢救援嘅即係比例比較少嘅，但你都係出隊，即係你自己一個人一人隊出隊去救援都比較多嘅，咁但係即係我見到有另外一啲團隊啦，嗰啲救場咧都係男性去做救援嘅，咁你其實自己作為女性咧，會唔會多咗啲危險嘅考量咧？
1: 冇考量嘅，有考量就唔會
0: 做唔到，
1: 就係啦，就唔會衝出去噶啦。咁因為有時係。因為太急啦，係啊，你揾得人幫嘅時候，可能已經嚟唔切啦，咁係衝咗出去先算啦咁樣。
0: 咁但係你譬如收到求助，你知道地方，其實有啲山卡係咪所有地方你都招曬㗎啦？其實
1: 唔係㗎，我其實我路盲嚟嘅，路痴嚟嘅，我真係靠 Google 嘅啫。係啊，佢帶我去邊就去邊㗎啦。咁係啊，揾路係好難的。
0: 但求助人一定好清晰嘅地址嘅咩？有清晰的地方，
1: 佢会嘅，即系嗱，当然如果有啲求助人咁，佢行过咁样，或者喺架车度，卓影咗张相，啊，我见到有只狗路过，你去睇下，唔知系咪流浪嘅咧？呢啲真系冇办法，因为狗会走噶嘛，同埋我哋根本唔知道究竟佢只狗系放养啊，定系即系个主人跟喺后面啦、啊。咁呢啲我哋真系冇办法话收到 call 我哋就出去嘅咁样。咁同埋有啲真系可能要花好多时间嘅，佢话喂只狗可能好惊人啊，有攻击性啊，或者你要花好多时间要去 set 笼啊等啊咁样，因为有时捉狗要好几日，甚至乎要系几个礼拜要步喺个山头度。咁但系呢啲我真系冇办法做到嘅，因为我仲要系即系落手落脚，我仲要系执屎噶嘛，要翻去
0: 即系照顾长乐嗰啲，
1: 要喂药啊啲咁样。
0: O K， 咁啊嗱，最深刻嘅救援经历系咩咧？系点样？
1: 最深刻我諗其實好多都好深刻嘅，但係即係我覺得係好破格嘅，或者係即係比較我覺得係特別啲嘅，就係、是、最近即係兩姊妹啦 ，Jojo 同埋 Jovi 係嗰、那個叫做嗰啲係 Poodle， 因為我多數救糖狗啊，其實對品種狗我真係唔係好熟，咁佢哋係俾人抌咗喺用個紙箱抌咗喺個天橋底，咁佢哋都係講緊個零月到嘅啫，係啊，咁咁後來我心尾先知道佢哋嘅經歷背景咯，因為咧其實我救咗翻嚟啦，我出 post 啦，咁咧有啲第間診所嘅姑娘佢揾我，佢話其實咧呢兩隻狗咧就喺大陸偷渡落嚟嘅，即係個主人就唔知道用咗好少錢，咁所以佢覺得我咁少錢買兩隻動物翻嚟，我唔值得花好多錢去醫佢哋咯咁樣，咁就帶佢哋去睇個醫生嘅，咁跟住然之後佢哋就搶病毒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醫生俾咗啲方案佢嘅，一係就好積極留院去醫啦，當然要使好多錢啦，咁又未必醫到啦，因為都即係都好你知致命噶嘛，搶病毒，咁、跟住然之後咧一係就不如唔好令佢哋咁辛苦啦，安樂死啦咁樣，咁點知嗰個主人咧兩個都冇選擇，佢選擇咗一個係最粗暴最殘忍嘅方法，就係將佢哋抌咗天橋底，係啊，
0: 咁你哋就救咗佢，
1: 我救咗佢但係第
0: 出唔出到嚟？我死咗。
1: 妹妹 Jojo 咧喺第二晚咯，系啊。咁我最印象深刻同埋感动咧，就系因为好多诊所咧，佢都冇办法话啊，因为传染啊各方面啊咁样即系都帮唔到。咁我好感谢系即系无手阿 Ken 啦，系啊，佢哋有诊所噶嘛。咁我揾佢哋求救咧，佢哋即刻执位俾我，即刻执一个隔离位。跟住然之后，因为咧佢哋唔系24小时嘅诊所啦，咁冇姑娘冇医生嘅，咁。我就申請，我可唔可以留低？我真係想陪住佢哋打仗。咁佢破格咁樣俾我瞓咗喺佢哋嗰個 isolation room 度咯。咁初頭即係搶病毒其實係幾日嘅啫，即係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噶啦。咁第二晚就 Jojo 走咗啦。但係家姐 Jovi 真係好強啊！佢打仗打咗21日，我就瞓咗喺嗰度21日。
0: 哦，
1: 係啊，咁即係自己係一個好深刻嘅經歷啦，即係可以陪住佢，真係因為幾次佢真係爭啲唔得㗎啦，係啊，咁佢又要瞓氧氣箱，佢仲要肺炎添，係啊， 係啊，咁我好感恩可以陪住佢打仗，亦都好感恩無手救援可以即係破格咁樣俾一個人，係佢哋夜晚冇人㗎喎。咁
0: 其實佢哋個診所都好逼㗎啦。
1: 仲要你知
0: 佢個診所已經唔係診所嚟，係一個狗場嚟嘅。
1: 戰場啊！你知唔知半夜三四點咁樣咧，有人開門翻嚟啦？哎呀 ，Ken 又唔知道救啲咩狗翻嚟啦。佢就話 April 食咗夜晚買宵夜俾你咁樣咯。
0: 係啊，個好多個籠啊，好多個欄啊，咁係全部都係擺曬啲貓同埋狗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真係21日嘅爭戰終於成功，係好感動。
1: 仲要出埋領養啊！
0: 哦，
1: 係啊，好感人。
0: 因為 Poodle 比較易啲係嘛？
1: 係，但係佢收尾嗱佢因為腸病毒其實都會影響好多器官啦，佢仲要肺炎啦，然後還要髋關節移位四級移位還要面對一個手術但領養人不要緊我搞樣
0: 其實我自己家裡有一隻現在還在這裡就15歲多就16歲就BB 的時候都有腸病毒其實都醫回好了是啊講回又出到領養現在那個最近那個領養和棄養有沒有什麼數字啊或者有什麼的情況可以分享一下咧。
1: 阿 Rio 咯，佢幫我哋記錄數據嘅。
2: 可以講下今年上半年嘅數據啦。即係至到6月30日。
0: 係。
2: 咁我哋救援嘅數字大概130多啦。
0: 嗯。
2: 但係出到領養嘅動物咧，其實大概都係30%唔夠咯。
0: 嗯。
2: 咁其他嗰啲咧都依然喺我哋場裏邊啦，或者喺個暫托嗰度啦。
0: 但我發覺原來好多暫托嘅喎。即係我問過無手係咪好似
1: 佢都
0: 百幾個暫托啊？係
1: 啊，黐線！我哋冇邊有我哋20個？
0: 每一個暫托三隻啦，咁都有300多、300多、400噶咯喎，咁
1: 冇啊！俾無手立曬，我哋好少
0: 咁啊 ！April， 你喺個狗場度住啦，咁即係由朝到晚嘅喎，真係即係唔停嘅喎，一擘大眼開始就要你幾點起身㗎？
1: 我話俾你聽咧，其實我唔想咁早起身嘅，因為我真係半夜先瞓嘅。咁但係我6:30咧就一定醒嘅，因為係我隔
0: 已經要喂啦。
1: 因為一牆之隔已經有10多隻狗喺度咧，佢哋6:00起身就出去放風啦。佢哋哎呀放我啊放我啊放我，就係好興奮喺度叫啦。係
0: 啊
1: 係
0: 啊，咁好攰嘅感覺咧，由朝到晚啊真係。
1: 攰啊，因為瞓得差嘅，
0: 即係冇私人生活嘅咯，其實。
1: 冇㗎。係
0: 咯。
1: 冇㗎，我嗰間房啲人係冇私人㗎，我間房
2: 都係狗嚟。
0: 但系唔好讲嗰个身体上个攰啊，佢心有冇攰过咧？
1: 我有一段时间好差嘅，我一擘大眼，我所以我去验咗我心脏嘅，系啊，我一擘大眼咧就唞唔到气，个心好似俾嘢压住咁嘅，系啊，咁系压力嚟嘅，咁就所以每一日其实今朝都有，系啊，我每一日就同自己倾偈咯，放松啲啦，放松啲嘅 ，OK 噶啦，咁样咯，系啊，
0: 明白。咁啊嗱，有一样嘢都成日都想问啲狗场嘅，就系因为你几百只狗啦，咁你一救翻嚟嘅时候，你未必即刻了解佢脾性噶嘛，咁你点样到就系到狗场里边咧，有啲你可以要开放啊，有啲要分房同埋其他一齐啊，咁但系又唔知佢夹唔夹到嘅，即系点样分辨呢啲狗摆喺边？
1: 系啊，呢个其实好花精力同埋时间嘅，系啊，每救一只翻嚟嘅时候，如果弃养嗰啲咧，我哋有个弃养问卷嘅，咁我哋就需要个弃养人咧如实咁讲，即系我都同佢讲嘅，其实你隐瞒我哋咧，其实真系我哋义工受伤或者系暂托家庭长受伤就好大件事嘅，咁我就话我哋会追究责任噶，我必须要你如实，如果只狗系咬过人嘅，或者只狗狗佢系有一啲严重疾病啊，或者原来佢会癫痫啊，有心脏病嗰啲，一定要如实话俾我哋听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就如果弃养嘅，我哋有一啲清晰嘅资料啊，有一啲medical history 啊咁样，咁我哋就会知道点样去分配咯。咁如果真系流浪啊，或者我哋即系唔知喺边度执翻嚟嗰啲咧，咁所以我哋都要系筛选噶，系啊，
0: 就即系观晒佢咯，先摆埋。
1: 其实你好容易，你睇个眼神，睇佢对你嘅态度。系啊，咁跟住如果真系我哋觉得，咦，唔系咁友善，或者系真系对人系有恐惧嘅，或者系有恶意嘅，咁我就会交俾专业嘅trainer 咯。我哋有几个 trainer 其实就专帮我哋系接收呢啲狗，跟住再培训，再帮我哋筛选。咁我哋有三步嘅，第一步呢啲狗就会去 trainer 度啦，跟住 trainer 觉得喂 OK 啦，咁我哋就揾一啲有经验嘅暂托，咁暂托觉得喂真系 OK 咯，咁我哋先开放领养咯。
0: 嗯，时间就差唔多啦，但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就系、是、你对于而家养紧狗嘅家长有冇咩想讲？
1: 做翻我哋狗主应有嘅责任，因为依家其实即系社会啦，有好多一啲唔开心嘅事件出现咗，咁即系我觉得系分咗两派嘅，系好喜欢狗嘅，受狗嘅，咁即系唔好话净系受狗啦，即系好多可能动物嘅，咁我觉得首先系我哋要做翻我哋狗主嘅责任先，因为毛孩系无辜嘅，佢系白纸嘅，全部都系人嘅问题，
0: 管控
1: yes,
0: 或者照顾同两样
1: yes,
0: 两样嘢。好，今日好多谢 April 系浪浪之家嘅创办人，咁啊。另外有 Rio 啦，多謝曬，仲有鹹蛋媽媽係嘛？
1: 蛋我蛋，
0: 拜拜，
1: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与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新华社报道，两架运输机上面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埔宏福苑业主接收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团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国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启田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啊。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启田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裁判法院对出。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一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提一提大家啲道路工程啦，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噶，咁由于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啦，去翻三圣方向由而家至到黄昏嘅六点钟啊，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啦，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环境运动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4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6。依照规定，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我是代表圆形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9: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0: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主流、
13: 另类、
12: 舞台、
13: 文字、
12: 影像、
13: 形体、
12: 媒介、
13: 环保、
12: 文化快讯。
14: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咁将呢首诗搬上舞台又会系点嘅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同律动去诉说女性嘅故事。
15: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喺编舞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嚟讲，就好似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似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14: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15: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呢，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14: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日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1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1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0: 欢迎嚟到怀音乐风啊！
1: 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8月30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1啊，室外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外面嘅天气有少少唔稳定，大家记得要带遮啦。今日送俾大家嘅第一队系乐队嚟嘅。Mini G， Mini G 是一对 Cyber Metal Rap 的乐队，融合电子金属和 Hip Hop 的元素啊。这首青春舞曲 YOG 收录在他们首张专辑《自转810》里面，唱出对青春流逝的反思。事不宜迟，送点力量给大家。

从充满热血到被现实磨平，但依然相信自己是人生的超级英雄。哇，是青春的态度啊。Mini G, Mini G, 青春舞曲 ,Y-O-G。跟住落嚟有嚟自长沙掩饰体嘅七人女子组合，呢首《影迷》系佢哋第二张迷你专辑《影》嘅主打歌。中意张艺兴嘅朋友要留意，因为佢担任制作人。

Body Language， 在肢体语言啊。R.E.D. Red 唱出了练习生的时期排舞室的日夜颠倒付出的血汗啊 ，Red 影迷影迷啊。跟住我嚟，嚟自黑龙江的男歌手严玉珂尹玉珂啊，尹玉珂的呢一首唔系就。由他自己创作融合了 trip hop 和印度乐器

佢个名叫做尹玉鶴，利用佢独特戏剧化嘅唱腔，唱出一种被吸引嘅状态，唔使刻意发号施令，身边嘅人已经不自觉地被佢吸引，潇洒到不得了。尹玉鶴，迷咒，歌曲叫做迷咒啊。跟住落嚟，同样嚟自黑龙江嘅男歌手水木年华嘅前成员啊，被以为音乐诗人嘅李健，李健啊，歌曲名字叫做《从黄昏到午夜》。

这首《从黄昏到午夜》由李健亲自作曲填词啊，讲紧系黄昏到午夜嘅城市光影当中，追梦人徘徊、迷失同湿着，最后兜兜转转又回到起点，准备放工嘅你系咪好有共鸣呢？不过唔使咁 moody， 唔使咁 sad 嘅，只要你谂翻起曾经发生过最美好嘅回忆，你就会喺周深嘅呢一首《复刻回忆》嘅旋律里边，同嗰段最美好嘅回忆重逢噶啦。周深复刻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以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都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同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交流，不会特别走近。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启田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噶。咁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啦。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而家至到今晚7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富道嘅慢线啦，同埋近住启力学校嘅中线都系封闭噶。咁另外粉岭区有拍摄工作啦，由而家至到今晚嘅8点，乐明街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另外安居街啦，近住乐明街都会间歇性封闭噶。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3: 翻到嚟8月30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ch 姜文杰啊。时间系5:36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1%，外面嘅天气好似有少少唔稳定，大家记得担遮啦，喂。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嘅系山西省嘅平遥古城啊，嗰度故色故乡非常之有特色，唔知大家有冇去过呢？跟住我嚟介绍俾大家，有嚟自广东省广州市嘅 GNZ48 啊，佢哋系 SNH48 嘅官方姊妹团嚟噶。呢一首嘅《十亿》系佢哋成军10周年嘅主题曲。

十年嚟同 fans 一齐走过嘅点滴，将所有嘅眼泪同欢笑嘅一瞬间，都系值得收藏嘅回忆。GMZ 四十八十一十亿。讲起旅团，我哋有位经典嘅旅团嚟自台湾地区。

0: 在乐坛里面用猫来到做题材的歌曲有非常之多，除了 SHE 的这一首之外，亦都有以下落来的这一位朋友，来自上海的张毅，他就不是波斯猫，反而是讲紧在舞蹈的一只猫。而呢首舞蹈的猫歌词直接是将个视觉放咗喺猫嘅身上，透过主客观嘅角度回环切换，营造出忽远忽近扑朔迷离嘅影像感。讲紧一段被隐藏发酵而进嘅孤岛式嘅情感。
1: 靠在孤岛看几只白色最翘的前鸟，
0: 张毅 James
1: 一步重要
0: 误导的猫
1: 你说羞耻和惊讶。

跟住嚟呢位朋友叫做许嵩啊，嚟自安徽省合肥市嘅佢，呢首歌曲叫做《曼陀山庄》，充满住东方美学嘅意境，展现咗许嵩深厚嘅文学底子同埋独特嘅音乐才华。

许嵩曼陀山庄。既然今日天气有啲唔稳定，好似就嚟落雨咁样，送翻首孙燕姿嘅歌曲俾大家。孙燕姿，雨天，雨天啊。

希望就算真係落雨都好，都唔好落咁大住啊，因為我冇大遮啊。雖然知雨天。

嚟到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落唔落雨都好，大家收工都要搭地下铁。送俾大家今日最后一首歌，台湾地区游鸿明嘅《地下铁》，地下铁。下个星期华语音乐风，小姜继续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千祈唔好走开，跟住嚟有李丽蕊、张家乐，我最喜爱嘅组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说，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与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噶，咁再重复多次，红磡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咁跟住都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大家啦，土瓜湾区由于有道路工程啦，由而家至到早上嘅五点钟，土瓜湾道去翻启德体育园方向，同埋乐山道去翻炮仗街方向，近住交界处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期间咧车辆不能够由乐山道右转去土瓜湾道啦，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长宁街同埋上乡道，咁而青沙公路咧都系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早上六点钟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而家青沙公路啦去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嗰段咧系比较车多噶，咁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7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要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神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贞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住一份好深嘅驱动力。
12: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系唔系一个收藏家呢？严格嚟讲，佢唔当自己系一个收藏家，因为咁多年嚟，佢喺唔同嘅途径，包括系佢识得嘅艺术家朋友啦，或者系有时买到一啲好嘅艺术作品，佢曾经透露过，佢收集呢啲嘅作品，其中有好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带到俾佢嘅学生。
11: 今次锦墨驻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精选六十件李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四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12: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七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11: 锦墨驻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一月十二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我是黄巧。
15: 我是容家耀。
14: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4: 港台电视三十二。
15: Hi， 我是 Matthew。
16: Hello， 我是 Sarah。
1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5: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6: 有什么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还有呢？
15: 有快乐。
1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歡迎大家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每逢禮拜日咧喺黃昏嘅六點到八點鐘都會有呢個兩小時嘅音樂節目啊。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就係 Sarah 李麗蕊，
1: 我係張家樂 Matthew。
0: 我哋嘅節目係有音樂有快樂，係啦。每一個禮拜嘅話咧，基本上我哋都會有一個主題啦。咁今個禮拜嘅話咧，唔好意思，那個主題嘅話好似令到 Matthew 有啲困擾係
1: 咪？唔係，我開始揀歌之後就發現冇乜困擾㗎啦。
0: 係咯，好啦，咁今日個禮拜嘅主題咧就係我出嘅，咁就係因為咧有一位大家都會好喜歡嘅前輩歌手咧，就喺今個星期咧逝世，講緊嘅就係 Dolly Parton。咁其實咧佢亦都有好多嘅經典嘅歌曲咧，相信咧都係陪住大家成長嘅。可能有啲人對佢都個認識唔係好大，但我自己本人咧對於佢某一首嘅歌曲咧，一路以嚟我都以為嗰首歌唔係佢唱。直至到我好大个嘅时候，我先知道呢一首歌曲原来原唱嘅系 Dolly Parton 姐姐。
1: 唔知系咪谂紧同一首歌？
0: 系啦，
1: 系咪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系另外一首，
1: 另外一首
0: 女仔嘅名称嘅一首歌。
1: 哦，
0: 系啦，所以你就系好得意嘅故事嚟。
1: 因为对于我嚟讲咧，你啱啱形容嗰首歌咧就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都系有呢个情况，
1: 都有呢个情况，就系一直以嚟。以為是 Whitney Houston 啦，因為佢個版本真係非常之出名啦，
0: 套電影亦都好犀利啦。
1: 咁就唔知道原唱係 Dolly Parton 嘅，唔記得咗咩原因啦，可能係上網睇到一啲資料啦，就見到原來原唱係 Dolly Parton， 個感覺係完全唔同嘅，
0: 係嘅，
1: 係一個好温柔嘅一首歌曲嚟嘅。但係如果大家有聽過呢一個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咧，係好。勁嘅一個聲線嘅，
0: 冇錯，
1: 所以係完全唔同嘅感覺，但係都係兩首都係非常之好聽。你叫我揀一首，我其實未必揀到。
0: 兩首有兩首唔同佢自己嘅一啲俾到你嘅嗰種質地，咁所以我覺得佢就係好難將佢就係相提並論。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咧，就有時候有啲歌曲咧，佢只需要佢就係存在得夠耐。你喺唔同嘅generation 啦，即係我哋唔同嘅代、唔同代嘅人咧，去聽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是，其實咧佢會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出翻嚟嘅。我想介紹嘅呢一首歌曲係 Jolene 啦。咁其實咧，我一路都唔知道原來咧，即係我哋唔同嘅代、唔同代嘅人咧，去聽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嘅就係、是，其實咧佢會有一啲唔同嘅感覺出翻嚟嘅。我想介紹嘅呢一首歌曲係 Jolene 啦。咁其實咧，我一路都唔知道原來咧係 Dolly Parton 原唱。喺我記得我自己嘅記憶裡面咧，就係、是、我第一次接觸呢首歌，我覺得佢好好聽。咁就係喺細個嘅時候咧，去我一個朋友嘅屋企嗰度，咁佢嘅屋企人咧就好中意聽一啲歐西嘅流行歌曲嘅，聽嘅咧就係、是。露雲娜嘅版本，我唔知道 Matthew 知唔知道邊位係露雲娜姐姐啦。
1: 知道，但係我冇聽過呢一個版本
0: 嘅。咁佢就唱咗有一首嘅歌曲嘅就係 Jolene， 我覺得嗰首歌好好聽，我一路都以為呢一首歌曲咧原唱嘅就係露雲娜姐姐。到我好大個嘅時候，我先知道原來呢一首歌曲係來自 Dolly Parton 嘅。咁既然咧就有呢一首歌曲咧引申到，我就覺得咦係，其實有好多啲嘅名字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嘅，即係就算你話喺樂隊啦，又或者係歌手啦，古今中外啦，都系用好多嘅一啲有女仔名啊，男仔名又好似少啲啊，嗬？
1: 我睇下个歌单先，好似真系少啲嘅，
0: 真系少好多。
1: 比较女仔名系多啲，因为好多时候都系话中意嗰一个女仔就写咗一首歌俾佢咁样嘅。但系我一开始你俾呢一个题目我嘅时候咧，觉得拣唔拣到咁多歌啊？
0: 系啊，
1: 咁多啊，谂咗好耐。跟住揀揀下，發現原來係擺唔曬落嚟呢一個節目添啊，甚至乎
0: 係。咁所以今日咧，我哋要同大家準備嘅主題嘅咧，就係同名字有關嘅歌曲啦。正如頭先我哋都已經咧就開咗口啦，講咗俾大家聽，好多嘅都係女孩子嘅名字啊。由呢一首嘅歌曲，令到我哋今日定咗今日嘅主題。唱我朋友嘅係 Dolly Parton， 由呢。

0: 冇錯啦，就用呢一首歌曲嚟開始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啊！講句話就係名字嘅由來咧，始終咧每一個人嘅話都會有你自己嘅名嘅。咁其實咧講緊嘅就係話，除咗我哋有個中文名之外咧，我哋都會有個英文名嘅。我想問下 Matthew 咧，你個名係邊個安噶？
1: 爸爸媽媽改嘅，
0: 係、
1: 就係聖經人物嘅名嚟，
0: 係啲姓名嚟嘅、
1: 而中文名咧。叫張家樂，其實佢哋就想係家庭快樂咁樣咯，都比較簡單嘅名嚟嘅，但係都叫咗咁多年，因為細個有時候咧聽到人哋啲好型嘅名咧，會覺得誒、個名幾簡單喎。
0: 我正想問你嘅啫，係啦，有冇啲名你係特別中意咧？或有啲字你話啊，如果我名字裡面有呢個字就好啦咁樣。
1: 我細個覺得英文名如果係 X 字頭開始咧，會覺得好型啊。
0: 見面快係啦，即係總之係比較少，係啦，比較少人用嘅。我 Eset 我都中意噶，係啦 ，Savia 咯，我中意
1: 嘅。Eset 都中意嘅，覺得哇有呢啲，仲要美啊嘛，佢係美嘅字，英文字母嚟，咁就覺得哇好有型。尤其是我中意睇漫畫，咁某啲漫畫角色咧，佢哋啲名咧，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中二病啦，但係覺得好有型，就係 X 字頭啊呢啲咁嘅名，就覺得哇人哋啲名太型啦，我嗰個好普通啊咁樣。
0: X 字頭嘅就係 Savia 啦，咁就Eset 字頭嘅就係有Sui 啦，係啦，
1: 嗰啲就型，
0: 嗰啲你就會覺得啊。我話如果你就係寫出嚟嘅話咧，我覺得已經好正
1: 啦。係啦，不過我就冇嘅。而家諗翻就覺得啊，爸爸媽媽改呢個名夠簡單，同埋佢哋有一個意思喺裡面，就想我哋屋企好開開心心咁樣，咁就
0: 和樂融融咁樣。
1: 好需要嘅呢一樣嘢，所以就有我啦。
0: 咁你中唔中
1: 意？家庭好開心啊！我
0: 一嚟嘅唔單止係你嘅，仲有你哥哥。一嚟有兩個係咪？咁我想問下嘅就係你英文名你自己中唔中意嘅？
1: 中意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依家咧好多啲 trend 咧，啲網上面拍片就話啊，啲渣男嘅名係乜嘢咧 ？Matthew 有時候會出現啦，
0: 出現嘅有嘅。
1: 係啦，嗰啲唔好嘅嘢通常。是什麼名字呢都會有 Matthew 的，不知道為什麼好的東西就沒有過、我決定要改變這件事。
0: 有沒有想過的就是會將自己的名字改呢？又或者
1: 一定不會的，因為爸爸媽媽改的，
0: 哎
1: 呀
0: 好乖仔 啊
1: 但有時候都是聽到一些不好的東西關於這個名字、我就會想、Matthew McConaughey 幾好啊，那我就覺得、叫 Matthew 就幾有型
0: 的。有時都是啲名人如果是同你同名的、你又會覺得加分的，他會開心的。
1: 每次看他做戲就覺得我都是一個咁有才華嘅人，希望
0: 你係對自己有信心。係啊，名字嘅由來嘅話，我覺得係好得意噶。每一個人咧都會有你自己嘅名字，又或者係屋企嘅人咧，當你安個名嘅時候嘅話，你賦予嘅一啲嘅感覺，又或者嘅一啲期許喺度噶嚇。我自己嘅名字就叫做 Sarah 啦。聽完呢首歌之後翻嚟嘅話，同你講下我個名係點嚟啊？

0: 佢哋系 Starship 啊！呢首歌曲正正嘅就系我嘅名字啦。个串法亦系一样嘅吓。好啦，咁要介绍下我自己个名嘅由来
1: 咧，
0: 系我姐姐帮我安嘅。咁、哦、而且咧就
2: 好似有讲过噶你。
0: 系啊，我好似有讲过嘅，因为私底下你
2: 有
0: 问过我嘅。冇错，但
2: 系
0: 其实我系好唔中意呢个名嘅。因为我知道咧，就 Sarah 嗰个解释咧，就系 Princess。其实就是公主的解释。我觉得就吓，点解你会安一个咁嘅名俾我噶？咁就因为我姐姐喺英国嗰度咧，就已经系住咗好长好长嘅时间。咁嗰阵时候我就话啊，我好想安一个名。正正嗰阵时候嘅话咧，你有冇发觉英文名咧，其实系有一轮轮嘅，同埋嘅就
2: 系
0: 有一段时间有一啲名系好多人系啦，好似等于你而家咁有好多Jaden 啊，即系当然系同一啲好歌手啊嗰啲都有关啦。咁我就系因为咁样嘅话咧。就要有咗呢一个名字，但系好多时候嘅话，我都好想再揾过一个机会嘅话，可以将呢个名字改咗佢，因为我觉得
2: 事实
0: 非常之唔衬呢一个名字嘅。好，无论如何点样都好啦，咁啊当然啦，喺今日咧，我哋会听有好多嘅就，相信都系女孩子嘅名字啊吓。而且就好似阿 Matthew 咁样讲嘅，就系、是、有时候我觉得做歌手有一个好处，就系、是、可以因为你喜欢嘅人而为佢作一首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期，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果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都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同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交流，不会特别走近。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2: 我哋应该点做啊？
3: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2: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挟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音乐有好多种，
7: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6: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7: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6: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7: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6: 一定系
7: 有音乐有快乐。

0: 時間嚟到黃昏嘅6:37，歡迎翻到嚟有音樂有快樂喺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有我張家樂 Matthew，
1: 有我好唔中意自己英文名嘅 Sarah。
0: 如果有聽我哋啱啱嗰一節節目，就知道點解咁樣講啦。
1: 冇錯，
0: 今日嘅節目主題就係一啲有人名嘅歌曲啊、
1: 嗯，
0: 而揀呢個主題就係因為 Dolly Parton 離開咗我哋啦，而佢好出名嘅歌曲 Jolene，、
1: 嗯、
0: 其實喺同一隻專輯，佢隻專輯就係叫做 Jolene，
1: 冇錯。
0: 就有另外一首都是人名的歌曲，就是啱啱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叫做 Randy。我觉得整隻专辑都是很好听 ,1974 年推出的 Jolene 这隻专辑。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啱啱的 Randy, 又或者喜欢 Jolene 的话，都可以整隻专辑听一次的。
1: 嗯哼，非常好听的一个专辑都在这里推介给大家、啊、可以有机会听一下。
0: 继续今日关于这个人名的歌曲。
1: 是。
0: 跟住带嚟有 Eric Clapton 嘅名曲啊，叫做 Layla。当然呢首歌讲紧嘅就唔系 Layla 啦，系另外一个女仔。一阵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歌曲嘅故事。

0: 送俾大家嚟自 Eric Clapton 嘅 Layla， 今次揀嚟佢自己演出嘅版本，而原曲嚟自佢加上佢嘅乐队啦 ，Derek and the Dominoes 嘅一首歌曲嚟嘅，
1: 系一个好复杂嘅爱情故事，
0: 非常之复杂。原本 Layla 呢一个名字就系波斯文学一个爱情嘅古仔啦，个古仔就系叫 The Story of Layla and Majnun 啊，咁佢就系一个得唔到嘅爱情，但系好狂热嘅爱情，咁就佢用咗呢一个名字 Layla 就形容佢同埋佢鍾意嘅女仔，而佢鍾意嘅女仔呢就係 Patty Boyd， 亦都係当时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嘅太太，係啦，佢鍾意咗佢嘅朋友嘅妻子嘅，当年就係、
1: 是。係仲要就寫咗呢首咁嘅歌曲，
0: 係啦，就
1: 象征
0: 係表明佢自己好秘密嘅爱咁樣啦、哦、但係最后呢佢哋係有一齐到嘅，但係都係分开咗嘅，
1: 都係唔得。
0: 係啦，最后係呢个 George Harrison 同佢离咗婚之后呢Eric Clapton 是有跟他结婚的、但是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1: 所以这首歌
0: 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爱情故事，我会觉得是。
1: 所以你不就是说就是作为一些音乐人的话呢，不就是有开心的事的，就是都可以将一些自己的感情、用一首的歌曲去将它投放和将它留下。
0: 是啊，有时候呢听到歌曲呢后面有些这么八卦的故事呢，我都会觉得很兴奋。
1: 是啊，所以几时的话呢，我们发觉的就是找這些的名字的歌曲的時候很無奈地
0: Matthew
1: 是
0: 沒有
1: Matthew 的，
0: 家樂都是沒有的、
1: 啊、
0: 我等著人寫給我啦，
1: 那就好了。
0: 如果有人寫首歌給我是我的名字，那個故事是關我的事，我都應該會挺開心，但希望是一首開心的歌，就不要是剛剛 Layla 這樣的歌曲啦、
1: okay、
0: 也都不要是下一首歌曲這樣、因為說的都是差不多的主題，帶來了陳奕迅的 Katrina。

0: 你是陈奕迅的这首 Katrina， 好像刚刚到现在播了六首歌曲，是不是六首都是女仔的名字的，
1: 没错。
0: 所以下一首终于出场就是男仔名了、而这个男仔名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个名字就是陈奕迅、如果我是陈奕迅，來自 Mr. 的歌曲，因為當初主唱布志倫呢就係咁俾人話佢把聲好似陳奕迅，跟住就寫咗呢首歌曲。
1: Okay.

0: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
1: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
2: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
3: 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
2: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
3: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ル但是我覺得個聲底係
2: 啦
3: 係
2: 啦，個聲線係真係有啲似嘅。我記得有一次有人話我似某一位歌手啦，好多係啦個樣好似某一位歌手。跟住我個回應咧，我就係用咗呢首歌去回應。最尾嗰句我就答，其實都唔係咁似嘅啫。
3: 但
2: 係
3: 會唔會係唔中意㗎？人哋去覺得你似有某一個歌手啊？有咩？你似邊個歌手？
2: 佢有人講過話似陳曉東咯。
3: 哦，
2: 但我覺得唔似嘅。但都幾多人講嘅，
3: 我覺得係個眼咯，個眼仔就似陳曉東啱啱出道。
2: 唔係，但係因為佢陳曉東當然非常非常之靚仔啦，所以佢話
3: 係
2: 啊，佢話我似我係冇乜嘢嘅。你話我似一個唔靚仔嘅人，我應該會唔開心。你話我似唔靚仔嘅人，我會唔開心。但係你話哇似陳曉東，梗係開心啦，人哋咁靚仔係咪先？但可能係因為我同我哥哥阿媽生嘅，所以我永遠覺得我似佢多啲。咁我就唔似其他人，因為同我哥哥就太似樣啦。
3: 哦，好得意！我覺得每一個人睇嘅都唔同。你俾我睇過你哥哥張相啦，雖然你哋兩個係 twins 啦，但係我都唔似樣。
2: 唔係同陳曉東比我似我哥哥多啲嘅。
3: OK OK， 咁呢一個都合理嘅。係
2: 啊，所以有陣時啲人話我似某一位歌手咁樣，我就覺得都唔係好似啫咁樣。係啊，雖然我都覺得我同哥哥係似，但係。即係其他人嗰一次啦，我就覺得都好唔似嘅，但係會好多人認為我哋比較似樣咯，亦都有人會認錯嘅。好多時候會喺街有啲唔識嘅人同我打招呼，咁我就會好奇怪啦。
3: 係，
2: 究竟係邊個咧？係個尷尬位係我唔知係我唔記得咗嗰位人士係邊個啊，定係其實我真係唔識佢，佢只係識我哥哥咯，跟住就會好尷尬咁。
3: 哦，即係會撈亂你哋兩個。
2: 係啦，成日都會遇到呢個情況，但係都開始習慣咗噶啦。咁
3: 會唔會係第三個情況咧？就是純粹想同你打招呼。
2: 我會更加尷尬啦，咁樣。
3: 有開始慢慢要習慣噶啦。
2: 各位聽眾，如果見到我想同我打招呼，我都係好開心嘅。係
3: 嘅。
2: 但係希望唔好認錯咗做我哥哥啦，即係我哥哥就會有人同佢講話，我好中意聽你節目，咁其實佢係冇做節目㗎，咁樣咯。
3: 啊哈。係啦。咁就會有啲尷尬。
2: 係啦。翻嚟今日關於人名嘅呢一個主題，最後呢首歌曲咧。聽落個名字其實唔似一個人名嘅，因為叫做情永樂，愛情個情，永遠個永，落寞個落。但係其實當初寫呢首歌曲係因為佢一個情人嘅名字嘅諧音嚟嘅，所以佢個情人就叫情永樂啦。但係個歌名出到嚟就啲人唔知道係一個名字，
3: 係個人嚟嘅。
2: 但係當初寫就係因為一個人。你接側田嘅情永樂送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截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 77.7%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说，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名102岁老妇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朝早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那名老妇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妇昏迷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妇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妇送院，到朝早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发现，死者身上冇可疑受伤，案件暂时冇可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晚挨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雹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大约6至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他他他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为响应今年全国生态日，环境及生态局辖下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会举办专题展览，等参观人士以互动形式了解香港香蕉文化同自然生态。听听香蕉办总监邓文斌介绍其中一个同乡村故事有关的展区
9: 啊。这个展区咧，我哋会透过多媒体的科技，呈现局部啦、山头角梅子林同埋荔枝窝等村落嘅历史文化同埋佢嘅故事，仲有自拍机留低你嘅美丽嘅倩影。譬如荔枝窝啦，佢一个有300多年历史嘅客家村落，村屋群咧就呈现三纵九横嘅规划设计布局，村落文化传统依然咧就保存得好好。大家可能咧，冇乜留意过，冇乜感受过。
8: 展览期间仲有其他活动，包括邓文斌介绍嘅音乐演出，
9: 延续今年3月音乐大师谭盾嘅香蕉风铃节2026香港山水星舞一日音乐节嘅山水音韵，邀请到世界口琴节冠军李俊乐阿 Gordon、 小提琴家黄善仪 Lina 同埋钢琴家查海伦 Helen，以香蕉和自然为题，以口琴、小提琴和钢琴交织共鸣，带领观众沉浸在山水音韵之中，回应谭盾大师在鸭洲的音韵。
8: 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2026 9月1至6号东九文化中心展馀。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12: 导演
1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Hi， 我是 Matthew。
16: Hello， 我是 Sarah。
1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5: 下午6点到8点啊。
16: 有什么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还有呢？
15: 有快乐。
1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佢哋系 Beautiful South 呢一首歌曲就系 Song for Whoever。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里面嘅歌词其实咧数咗有好多女孩子嘅名称，
1: 系佢人生里面遇过好多唔同嘅女孩子啊，
0: 冇错，
1: 渣男，
0: 渣男之歌，咁啊大家都唔记得咗啦，系咪？好啦，咁其实讲开你话即系女仔嘅名称啦，又或者嘅就系名字啦。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话，有时有啲咧系有年代感嘅，咁、可能有啲嘅咩Mary 啊。Debra 你會覺得就啊都係有某一種嘅時代，你會覺得就係會出現呢啲咁樣嘅歌，呢啲咁嘅名。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嘅名稱就係自己安嘅，可能我就會叫自己做 Apple 啊，Stone 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你會覺得好奇怪嘅咁樣，亦都會有。
1: 係因為其實每個年代都有佢好興嘅名噶嘛，你睇翻如果一啲文學作品咁，可能中世紀嘅名又係完全唔同咁樣。
0: 冇錯冇錯，
1: 啲名你一聽就知係古代名噶嘛，
0: 例如咧，
1: 例如 Romeo，
0: 唔好例如啦，我就係冇錯冇錯，Julie 啊咁嗰啲係咪？係
1: 啊，或者我都突然間諗唔到啊咩？
0: 不過如果係講名咧，我又覺得啊，除咗你話人嘅名之外嘅話咧，仲有嘅就係有好多嘢你都會冠予佢一個名稱嘅噃。頭先咧你播緊嘅就係陳奕迅嘅 Katrina 咧，你知我諗起乜嘢咧？颱風嘅名。
1: 是喎、因為點樣改嘅其實啲名字一直都好好奇，我記得我睇過一啲資料係點樣改嘅，但又唔係好記得喎、好似係
0: 用女仔名，以前而家就會係有唔同嘅地方，佢哋亦都會係就係揾一啲嘅自己嘅名稱，咁就係會集喺一個嘅名稱嘅個寶嗰度。總之嘅就係完咗呢一個嘅話，下一個咁
1: 就會叫乜嘢
0: 咁？你會就有一啲啊山竹啊、榴蓮啊，咁係比較奇怪的。係
1: 因為好似係每個地方都有佢關於佢本土一啲名物啊，又或者文化嘅名字，跟住好似係個颱風喺邊度起源，又會令到佢個命名。有啲唔同咁樣，
0: 但係以前我哋嘅颱風嘅名咧，就多數都係啲女仔嘅名嚟嘅，甚至乎亦都有人咁講過啊，就係話咧個名咧就係越好聽咧，嗰個颱風咧就係越犀利嘅。我記得嗰只 Katrina 亦都係喺美國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嗰個暴風咯。咁、所以嘅就係唔知啊，可能即係都係咁啱得咁巧，大家就會講開呢啲咁樣嘅嘢啫。咁當然你話即係仲有颱風之外嘅話，仲有嘅就係寵物嘅名字咯。
1: 系
0: 宠物嘅名字系咪系有好得意嘅一啲嘢嚟？
1: 但系我多数咧，如果俾我改嘅话咧，宠物嘅名字多数我唔会改人名。
0: 好啊，咁一阵间你话你会话俾我听
1: 点样改啊嘛？
0: 系啊，如果你有只狗或者你有只猫仔，咁你系会点样安你嘅名咧？其实都好得意啊！系啦，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名字嘅嘢，系咪真系有好多嘢你都会谂起咧？有好似呢一首嘅歌曲嘅咧，就系命名嘅呢一位嘅女孩子咧，我觉得非常之有年代感嘅，而且咧唔知点解吓，咁我想你会觉得如果你叫亲而家呢一个人嘅名嘅人嘅话咧，你应该会加个阿姐字嘅，佢系 Linda。

0: 冇錯啦 ，Linda 咧係一個我覺得係幾好聽嘅一個女孩子嘅名證嚟嘅。
1: 但有年代感喎、啊，你啱啱話。
0: 係啊，咁我 Sarah 都唔係好好多啫。
1: 我 Linda 呢排真係冇乜同我差唔多年紀嘅人係叫 Linda、嗯。
0: 你有冇發覺就叫親 Linda 嘅可能都係已經係姐姐級㗎啦。
1: 係，好似你講完就好似真
0: 係。係啊，就係、是、Ruby 啊、Wendy 啊，咁嗰啲都係姐姐級㗎。好啦，咁啊講到話咧，頭先又講到啦，
1: 寵物名
0: 啊，寵物名啦。誒、欸，頭先同阿 Matthew 咧喺麥後嗰度分享呢樣嘢嘅啫，佢知咦係。
1: 好啦，可以交俾你讲一讲啊。
0: 好啦，咁其实试完就系因为要做功课啦，跟住我哋谂啊，系名字其实有啲咩嘢可以即系可以喺我哋嘅节目里面倾下咧。咁改到话讲到话要改名嘅话，就一定系你屋企嘅宠物啦、嗯。你屋企只猫啦，或者系你屋企只狗啦。咁我嗰日咧，前日咧，我就带咗我只猫猫咧要去睇医生啦。仲要发觉咧，就系因为咧嗰一间嘅宠物医院咧，佢哋就会系嗌宠物嘅名嘅，即系唔会嗌嘅就系话啊张生带你只狗入嚟打针啦，或者李小姐带你只猫入嚟做检查，咁唔系咁嘅，就嗌个宠物名嘅。我哋发觉哇，点解全部嗌真入去睇医生嘅都系食物名？咁我就咦系，点解会咁得意嘅咧？会唔会系唔同嘅地区嘅话，去命名佢哋自己嘅宠物嘅时候，都会有唔同嘅即系区域性嘅咧？咁我就再睇咗有一啲嘅即系调查啦，甚至乎就系有啲嘅访问啦。咁有一啲嘅就系改名嘅专家有咁样讲嘅，就系话系其实咧，东南亚嘅地区啦，包括嘅就系佢做咗两个，咁就香港啦，同埋嘅就系呢一个嘅台湾地区啦。发觉嘅就系咧，好中意就系用佢哋嘅食物名嚟去命名嘅。咁香港嘅就如果你有虾饺。烧卖咁就好清楚。
1: 你只猫叫咩名咧？
0: 我只猫就比较特别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其他嘅，可能叫蛋饼啊，又或者系奶茶，好多呢。
1: 真系好多、啊。
0: 你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将你自己嘅宠物名变咗呢啲咁样嘅嘢？
1: 我就唔会嘅，
0: 唔会、啊。
1: 因为我已经谂好，如果第时我会养一只狗咧，佢会叫咩名字、嗯？就叫 Crypto。
0: 点解？
1: 因为超人只狗就系叫 Crypto， 咁就改翻个名字叫做 Crypto 啦、
0: 嗯。
1: 但其实真系你啱啱讲完咧。其實我是很喜歡小動物的，所以我社交媒體是 follow 很多一些小動物的專業的、
0: 嗯、
1: 真的發現亞洲地區很多食物
0: 名、嗯、
1: 而外國很多時候都是一個人名樣就、一個普通人的英文名就會是隻狗仔的名
0: 字，
1: 但香港真的多食物，尤其是有一首歌曲來自 Arvin 曾奧菲的歌曲，它是寫給他的貓的
0: 蝦餃嘛，
1: 是的，首歌叫蝦餃，就是因為他的貓都是叫蝦餃
0: 所以就真係好得意嘅，係啊，所以其實佢話好得意嘅，好多時候當然你為你自己嘅寵物去安名嘅時候嘅話咧，同你同嘅仔女安一個名嘅話都係一樣。好多時候當然重要係就係因為可能蝦餃好明顯就因為只貓係白色咯。
1: 嗯，
0: 系咪啊？咁可能如果你话奶茶咁样就好明显，可能只狗系啡啡地食咯，咁样有啲又啫喱啊，又成啦。咁我当然啦，我咧就比较特别啲嘅，我只猫咧有四个字嘅，
1: 四个字
0: 系个名人嚟嘅，
1: 名
0: 过咗身噶啦，啲头发好乱嘅。点解会咁样嗌佢咧？系因为细细个拎翻嚟嘅时候咧，长毛猫啦，永远啲头发咧就系点样梳都好
1: 嘅咧。爱因斯坦啊，
0: 冇错，
1: 咁都估到。
0: 好劲啊！冇错，早一轮嘅时候，爱因斯坦入嚟打针，非常之好笑。所以见到所有嘅朋友嘅话咧，都会到话说嘅耳仔听。

0: 另外一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英文名是男性的名称的，就是刚刚听的这一首歌曲的，就是 Ben。
1: Ben 有年代感咩？
0: 有年代感。Ben 哥哥是不是 ?Linda 姐。
1: 我又唔覺 Ben 好有年代感喎、
0: 啊。係咩？不過我都鍾意簡單啲嘅一啲名嘅，係咪？即係其實你容易囉，容易記啦。甚至乎
1: 有啲名好難讀㗎嘛。
0: 我比較擔心嘅就係有時候有啲名嘅就係呢，你寫咗唔識讀，唔識發音。唔知點樣讀，
1: 尤其是咧，我哋做 DJ 咧，有啲歌手名寫下點讀咧，咁就專登揾一揾，咁樣就覺得好會有一個困難喺度咯。同埋，但有時候有啲名咧，你好難讀，亦都係一個話題嘅開始嚟嘅。
0: 嗯，
1: 因為人哋就會問你，你個名點讀啊？咁就可以打開呢一個話題啦。
0: 嗯，
1: 其中一個我覺得好難讀嘅名，其實之前都有介紹過，就係、是、一位愛爾蘭嘅演員，佢、叫 Saoirse Ronan， 但係點樣串咧佢個名？
0: 嗯，
1: 佢名係 S A O I R S E， 係啦，拼出嚟係完全唔係 Saoirse 噶，但係因為佢係呢一個愛爾蘭名，愛爾蘭名，所以就係咁樣拼出嚟。你成日睇佢訪問節目咧，都係討論佢個名嘅，啲人就會問：你個名應該點樣讀啊？又或者外國歌手Levi 咁樣嘅個名又係非常之難讀，你就揾到幾十條訪問片都係問佢名點讀，但係都係一個好嘅話題嚟嘅。
0: 都
1: 係
0: 嘅。好啦，咁講講下嘅話都差唔多時候呢，要結束我為大家今日要揀嚟嘅歌曲喇噃。時間無多啦，咁一陣間嘅話呢，喺七點半之後呢會聽完我哋最新嘅新聞之後嘅話，就會繼續翻嚟我哋嘅有音樂有快樂啦。送上大家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咧，就係我自己好喜歡嘅一個，曾經有諗過將自己嘅名字咧就改咗由呢一首嘅歌曲，好似呢一首歌曲嘅名字一樣 ，Elmas。轉頭翻嚟嘅話，繼續有音樂有快樂。唱歌嘅朋友係 Randy Crawfor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及复息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会增加。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方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如何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警方在暑假期间针对涉及毒品犯罪进行大规模执法行动，成功侦破234宗毒品案件，检获大约231公斤不同种类的怀疑毒品，总市值大约1億3000万，拘捕超过300人，当中包括19名男童和9名女童，被捕人士涉嫌制造危险药物、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等罪名，部分人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说，被捕人士包括247名男子和74名女子，年龄介乎13至72岁。行动中警方检获的怀疑毒品包括大约76公斤怀疑可卡因，大约65公斤怀疑氯胺酮，大约3.7公斤怀疑液态伊托米子，和大约6400粒怀疑含有伊托米子的烟弹，以及海洛因、大麻和冰毒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音乐有好多种，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4: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5: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4: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4: 有音乐有快乐。

0: 黄昏嘅7:39，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继续有 Sarah 李丽睿。
0: 今日用一啲名字嘅歌曲去做呢一个节目啊，啱啱听到有 FIR 嘅 Lydia， 睇到改名呢一样嘢咧，好似近年有一个热潮，就系因为。可能一啲鍾意睇動漫啊睇電視劇嘅人就大過咗跟住就開始生小朋友啦。
1: 係。
0: 好多人用動漫名去幫自己嘅仔女改名，尤其是外國啊。
1: 係。例如呢
0: 例如有啲人叫做 Akira 咁樣囉、
1: 哦、
0: 就係、是、一啲動漫名字嚟嘅。
1: 嗯
0: 係啦咁可能就係因為一啲小朋友啦由細睇動漫睇到大啦又或者睇一啲鍾意嘅劇集睇到大啦。終於佢哋成年啦，咁就有小朋友啦，
1: 就唔想用啲傳統嘅名，
0: 系啦，就唔想用啲傳統嘅名、啊，可能好似我咁樣咧，由細到大都覺得一啲動漫名字好中意，但係同時好型啊，
1: 都係嘅。
0: 咁自己有呢個機會，咁就幫仔女改啲咁型嘅名啦、
1: 啊，啊都 OK 嘅。
0: 係、亦都外國一啲劇集，例如一啲奇幻少少啊，一啲 fantasy， 例如《權力遊戲》一啲角色名咧、
1: 嗯，
0: 都會被做咗呢一個現時一啲小朋友嘅名字。
1: 即係例如佢好中意裏面嘅女主角咁样，就将自己嘅女安做嗰个女主角嘅名咁样系嘛？
0: 系啊，尤其是例如之前都有啲报道就话，因为《权力游戏》有个角色就叫 Daenerys 啊、
1: 嗯，
0: 一个好复杂嘅名嚟嘅、
1: 嗯，
0: 跟住开始有啲小朋友就叫做 Daenerys 啊。
1: 系，可能佢自己都唔知点解个名喺边度嚟嘅。
0: 如果第时系啦，大过咗佢睇翻嗰套剧唔中意个角色咁点算
1: 咧？冇错啦，
0: 即系改名
1: 个问题。
0: 不过我好唔中意个角色、啊，爸爸点解你当时会用呢个角色帮我改名噶？唔得咁样，
1: 系所以个名好难搞啊！嗬，
0: 我觉得起名真系好难、啊。
1: 系噶，所以就系有时你会听到就有啲人咧就会系改过自己个名咯。不过呢啲好似系娱乐圈嘅会比较多啲。當然佢都有姓名學，又會覺得啊個名咧襯唔襯你，
0: 風水好唔好啊，
1: 啱唔啱你，係啦，會唔會紅啊等等啦。但多數我覺得嘅安咗個名嘅嗰啲都係即係改將個名改嚟改去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麻煩少少。
0: 但做娛樂圈有個好處就係本身如果你唔係太中意自己個名咧、嗯，你有一個機會
1: 係
0: 可以改一個藝
1: 名，
0: 咁、就可以人哋以後都係叫你個名啦。
1: 同埋都方便啲嘅，好多時候你可能睇醫生嘅時候唔使成個名嗌你，其實所有人都望你一望翻轉頭，你喺度睇醫生。
0: 你係真名嚟㗎嘛？
1: 我真名嚟㗎，
0: 係啊，所以你睇醫生都麻煩。
1: 所以就
0: 係呢個問題咯，真名嚟噶，死啦！张家乐都系我真名嚟，身份证系写张家乐嘅。
1: 我都系，难搞难搞。

0: 一连两首歌曲都是歌手用自己的名字去写歌。首先有 Hey Vienna， 来自 Vienna 黄淑曼，跟住有杨千嬅，歌曲名字就是杨千嬅啦。我啱啱想到啦，你话冇一首叫做 Matthew 或者嘉乐的歌嘛？
1: 系啊，
0: 自己写。
1: 系啦，系啦，我觉得应该系
0: 开始学啦。
1: 而家好容易啫，系咪？你又学紧吉他。
0: 嗯，就用你識彈嘅。我唔想講到好容易啊，我唔想太睇笑呢一樣嘢，因為、
1: 哦、其實你有用 AI 囉，
0: 我未必會嘅。
1: 咁又未必會。
0: 我未必會嘅、哦、但係我唔想太笑呢一樣嘢，因為啲人寫歌好勁㗎嘛、
1: 嗯、
0: 所以可能同如果我識音樂人嘅話，就同佢合作寫囉，可能、
1: 啊、
0: 寫首歌俾自己。
1: 自己
0: 生日禮物送俾自己咁樣。或者夠30歲就有一首自己嘅歌咁樣。
1: 都可以啊。
0: 都幾浪漫嘅事嚟嘅，即係對於自己。
1: 咁你再等一下，
0: 寫一個關於自己嘅故仔，
1: 係即係總之你嘅人生去面對緊另外一個階段嘅時候，係、嘛？即係可以寫一首歌送俾自己。誒、咦？似乎好似係自己寫一首歌送俾自己嘅，好似冇乜喎。為自己嘅歌命名啊，楊千嬅唔係自己寫俾自己噶嘛？
0: 嗯，
1: 即係我嘅意思嘅就係話係你係個歌手啊，但係我寫一首歌，譬如陳奕迅，我寫咗歌叫陳奕迅寫俾我自己。咁我都好似冇喎，
0: 好似冇自己填詞都冇乜，係
1: 咪？係咪？
0: 係
1: 係啊，
0: 我做第一個啦，
1: 係啦，等你等你等你。
0: 下首歌曲呢個名字咧，成日都喺歌曲出現嘅，
1: 嗯，
0: 無論中文又係啦，英文又係啦，講緊嘅就係 Rose、
1: 啊、
0: 玫瑰 Rose
1: 嗯，
0: 揀嚟咗方大同嘅呢一首叫做 Rose 嘅歌曲。真係好多啊，英文有好多 Kiss from a Rose 啊，真係好多玫瑰嘅歌曲，今次又揀嚟咗呢一首，我自己十分之喜歡，亦都覺得好好聽，好聽，十分之推介嘅歌。

0: 送俾大家嚟自方大同嘅 Rose，
1: 好
0: 掛住佢，好聽，係啊，好掛住佢。
1: 係啊，你啲 live 嗬，
0: 係啊，同埋呢首歌曲都係呢年攞翻出嚟聽，就因為 Gordon Flanders 演唱會，佢就多數都會翻唱方大同或者王菲嘅歌曲嘅，咁佢就翻唱咗呢首 Rose， 跟住之後我就不斷聽，聽咗幾個月，聽到依家啦，
1: 嗯，
0: 係啊，都係成日。是啊，真的非常之好聽，而這個名字呢亦都好適合今日的節目啦。因為很多歌曲都是用 Rose 做一個歌曲的。
1: 嗯、
0: 好啦，將時間帶到嚟黃昏的 7:56
1: 最後一首歌。
0: 最後一首歌曲。來自 The Rolling Stones, Angie。咁真係要同大家講拜拜㗎喇。
1: 約定大家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部发展有著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话系双赢。渔护署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怀疑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以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卫生署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到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北风1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6: 我是唐丽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ne 梁鹤琪。
8: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
10: Hello, 我是张德兰。
11: 我是邓志峰。
12: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13: Hello, 我是叶子薇。
14: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5: 大家好，我是唐思颖。
16: Hello, 我是 Sabian 关峰卿。
17: 他是好心情的经理人。
2: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2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用我 Vincent 邓嘉礼，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23: Hello, 大家好。
22: 今晚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地方呢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专门出产这些选美的冠军的。我想个个都是一个大美人和极靓仔，这些人
23: 真是靓人靓景。
22: 那我们就要去这个委内瑞拉了。
23: 是。
22: 是啦，我哋要融入呢个靓嘅 culture，
23: 所以两位主持都好靓。
22: 系啦，咁 Mandy 啊，咁委内瑞拉咧，佢有啲咩特点啊？即系除咗靓人啦，佢都应该有靓景嘅，系咪咧？
23: 系啦，嗱，我相信可能好多香港嘅听众咧，对委内瑞拉嘅印象咧，都系停留喺哦，佢哋出产好多石油啦，或者一啲比较负面嘅政治新闻啦，又甚至乎咧系佢哋非常之唔稳定嘅经济啦。咁但系其实咧，委内瑞拉咧作为一个旅游 地点咧，佢系有我谂系地球上其中一个最非凡嘅自然景观啊！大家咧未去过、未睇过咧，都应该有听过咧天使瀑布 Salto Ángel 呢个地方。
22: 听落去好似好正，佢系咪有好高嘅海拔，跟住咁样散落嚟，一定系佢会打开，好似天使翼咁样嘅？
23: 嗱，点解天使瀑布 Salto Ángel 咁出名呢？就因为咧，佢咧全球最高啦，而且咧中间系无中断咁样落差嘅瀑布啦，佢有成979米，真系好似一个成千米嘅大水喉咁样。
22: 嗯，
23: 而且咧，佢由于高度咧太高啊，好多水咧。佢未去到地面，
22: 已經蒸發咗啦。
23: 冇錯啦，化成咗霧氣。所以咧，嗱，我自己未去過委內瑞拉啦。咁但我睇過一啲網上嘅片段咧，係真係非常震撼嘅。
22: 呢個天然景點係好犀利嘅，即係加拿大，我哋有尼加拉瓜大瀑布。我成日都話，你想睇啊，我開個水喉俾你睇，因為都係同一種水咯。但係呢個係正嘅，因為佢個速度令到佢去到尾就散出嚟。確實是一個很靚的好像仙境咁樣
23: 的。嗯，Vincent， 如果呢加拿大的尼加拉瓜大瀑布叫做大瀑布的話呢，那天使瀑布呢其實是尼加拉瓜的20倍高度。
22: 哇，
23: 所以應該是大瀑布啦。而且呢佢呢天使瀑布呢是出名到呢，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套動畫叫做沖天救兵。咁呢佢喺入面呢嗰位主角啦，卡爾爺爺啦，同佢太太呢，佢哋非常之希望呢去到一個仙境瀑布嘅。咁喺戲入面呢就叫做 Paradise Fall， 其實佢嘅原型呢就係參考天使瀑布啦。
22: 哦，原來就係咁樣。
23: 係啊。
22: 咁我哋去到呢個地方啦，除咗叫天使瀑布之外啦，我哋瀑布點樣講啊？
23: 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阿根廷咧，都有一個伊瓜蘇瀑布嘅，就係呢一個春光乍泄拍攝嘅其中一幕啦，就係、是、梁朝偉企喺個大瀑布下面。咁咧嗰一個大瀑布咧就叫做 Cascada。
22: Cascada
23: 係啦。咁呢一個大瀑布咧，天使瀑布咧就叫做 Salto。
22: Salto
23: 係啦。咁咧兩個字咧都係解瀑布的意思，而且咧喺个瀑布周围啦，即系喺个结局到最后嗰个卡尔爷爷去到嗰个一大片平顶嘅山，然后放咗一大扎嘅气球拉自己上天空嗰一幕咧，咁嗰个平顶山咧，其实咧喺委内瑞拉咧都系真实存在嘅，而且咧喺当地嘅语言咧就叫做 Debuy， 当地语言嘅意思咧就系神明嘅屋企啊。
22: 哇，原來 Pixar 呢個 film 係有呢個咁樣嘅寓意，
23: 係有意思㗎。而且咧，呢一啲嘅平頂山咧，佢哋好有趣㗎，因為咧佢哋其實原來有幾億年嘅歷史㗎啦。因為佢哋嘅頂部生態咧太高啊嘛，所以咧、完全與世隔絕，所以咧係亦都有人稱呼佢哋咧係叫做一個失落嘅世界啦。亦都係咁咧，好多年前嘅一本好出名嘅科幻小説啦，《失落嘅世界》The Lost World， 亦都係以呢一個平頂山咧作為靈感來源。
22: 咦，咁我哋即係可唔可以上呢個平頂山觀摩噶？
23: 可以噶，因為咧喺委內瑞拉咧有好多唔同嘅平頂山啦，咁有其中一部分咧係開放俾遊客嘅。
22: 咁如果我哋上咗去呢個平頂山，見到嗰個叢林咧，又點樣講咧？
23: 如果咧我哋係見到即係好多樹啊，好多草唔同嘅植物啦，叢林咧可以叫做 La Selva。
22: La Selva
23: 系啦，如果咧系平嘅大草原，我哋咧就会叫做 La Savanna。
22: La Savanna， 咁上咗呢个平顶山咧，真系会好似去咗另一个星球咁样噶。
23: 系啊，嗱，西班牙文咧，我哋星球咧就叫做 Planeta。
22: Planeta，
23: 冇错啦，另一个星球 Otro Planeta。
22: Otro Planeta， 咁呢个虽然佢系好似去咗另一个星球啦，咁、我哋呢个地方。都有其他嘅景點噶嘛，仲有啲乜嘢值得去欣賞咧？
23: 委內瑞拉咧有一個閃電嘅現象咧，都係好值得咧親身去睇一睇嘅。我先講嗰個閃電嘅西班牙文名啦 ，Relámpago de Catatumbo。
22: Relámpago de Catatumbo。
23: 冇錯啦 ，Relámpago 就係閃電嘅意思。咁 Catatumbo 咧就係呢個閃電現象咧發生嘅地方啦。咁有咩咁特別咧？就係咧呢一個閃電咧，平時大家可能香港打風嘅季節，可能每隔幾日一個星期見到一次。喺委內瑞拉咧有一個湖啦，但係咧喺呢個地方咧一年之中啊， 是有超过260至300日都是行雷闪电的。
22: 哇，好繁喎，点
23: 样好繁忙啊，係啊。甚至乎呢你可以见到啦，即係如果你喺停喺嗰度望或者观察嘅话呢，係可以见到可能一个钟已经有几百几千次闪电。
22: 都几繁忙，佢除咗係有天使嘅瀑布，亦都有地獄嘅闪电啊。
23: 係啊，佢呢闪电嘅密度呢就有人呢称佢为呢係永不熄滅嘅天然灯塔。咁呢听闻啦，即系传闻啦，以前咧加勒比海嘅水手咧，甚至乎咧将呢个闪电咧当系佢哋夜间航行嘅一个天然灯塔啊，因为咧喺呢一个格达东博呢一条河呢个地区嘅入口咧，就有一个湖叫做 Lago de Maracaibo。咁咧呢个湖咧就系最近能够感受到同埋见到呢一个闪电现象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建议大家咧，抄低呢兩個地方，咁如果有機會去委內瑞拉咧，都非常推薦大家咧去望一望呢個咁特別嘅天然景象。
22: 睇下大家可以一分鐘數到幾多下閃電咯，應該都幾正嘅。你可唔可以教埋我哋形容呢個閃電風暴咧？
23: 當然可以啦，教大家兩個 I 開頭嘅西班牙文字，咁大家咧待住佢，無論咧見到啲乜嘢靚人靚景啦，或者奇特嘅景觀咧，都可以講嘅。第一个难以置信啊 ，increíble，
22: increíble，
23: 系啦。第二个 impresionante， 好宏伟啊，或者好壮观啊。Vincent 可唔可以重复一次咧
22: ？increíble and impresionante。
23: Muy bien，
22: yeah， gracias。
6: La bomba， 西班牙雅学语。
22: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了這個美景，現在就要去到最期待的食物的位置，因為本人都有點餓。請 Mandy 分享一下這個委內瑞拉的美食。
23: 嗯，委內瑞拉的美食呢可以說是不多的。
22: 都好的，那我就不用那麼餓咯。有什麼是值得大家去委內瑞拉都可以吃一下咯。
23: 都可以介紹一下呢他們最重要的國民主食。為什麼說到這麼特別呢？就是因為呢他們是三餐都吃的。即是我們可能三餐都吃飯，他們呢就會三餐都吃玉米餅。西班牙文呢就是叫做 Arepa。
22: Arepa。
23: 系啦，咁咧，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玉米饼啦 ，Arepa 就系用玉米粉整成烤成嘅一个外脆内软嘅圆饼，咁咧佢哋就会喺中间切开，然后咧入面咧就塞满晒各种嘅馅，其实系好自由配搭嘅，你可以拣芝士啦、鸡啊、牛啊，或者系牛油果咁样。咁咧，如果你去当地嘅玉米饼店咧，佢哋咧就会叫做 Arepa。
22: Arepera
23: 就是一个专卖 Arepa 的地方 Arepera。 他们就会问你你要夹什么在这个 Arepa 里面，他们的西班牙文的问题就会是 Con qué la quieres，
22: Con qué la quieres，
23: 是的，就是你要放什么在里面。这样我这里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字，你不需要懂那么多种食材的名字，例如在香港你去快餐店或者你去买两送饭，你都是用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或者系 this this this 咁样啦。西班牙文咧就系 esto
22: esto，
23: 冇错啦。所以咧你可以同佢讲啊，我要牛油果
22: esto esto esto esto，
23: 冇错啦。
22: Gracias， 咁就
23: 非常好。咁咧佢就会将你嘅要嘅嘢咧夹晒喺个 Arepa 入面啦。咁但系咧当然啦，都有一啲 standard 嘅组合嘅，有一个咧好有趣嘅，佢嘅馅料组合咧叫做 reina bebiada。就是辣妹皇后啊，咁呢个组合咧就系有鸡丝啦、牛油果、蛋黄酱同埋盐西捞成嘅馅。
22: 哇！我听到嗰个盐西就觉得佢一定好好味。
23: 咁点解会叫做辣妹皇后咧？呢一个组合，原来咧系为咗纪念咧1955年喺委内瑞拉攞到第一位世界小姐冠军而特别命名嘅。而呢一个 Arepa 咧，佢嘅重要地位。去到咧，成為咗委內瑞拉同哥倫比亞呢兩個鄰近南美國家嘅爭鬥啊！因為咧，佢哋兩個國家一路都喺度爭，其實 Arepa 咧係屬於我哋嘅， 又或者咧我哋嘅 Arepa 咧先至系最正宗。咁我简单介绍睇下有啲咩唔一样啦。头先讲过，委内瑞拉嘅 Arepa 咧入面系塞爆晒各种馅料嘅。哥伦比亚咧佢就系、是、通常比较薄啦。佢唔會中間切開啦，就直接喺個餅上面咧搽牛油同埋鋪芝士，所以相對咧就比較簡單啲啦，就可以食到嗰個粟米嘅香味嘅。咁甚至乎咧，阿列巴啦，佢重要到咧喺委內瑞拉咧有經濟學家咧發明咗一個阿列巴指數，就好似咧喺西方國家咪有一個 Big Mac Index 咁樣，係、啦，就係、是、咧靠阿列巴嘅價啦同埋供應量咧作為測量。委內瑞拉呢個國家經濟健唔健康、穩唔穩定嘅指標，所以咧，當你好難買到阿列巴咧，你就知道，哎呀，經濟真係有啲差、哦，情況有啲嚴峻、哦。
22: 咁得意。
23: 係啦，咁所以最後教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啦，阿列巴就係委內瑞拉 ，La Arepa es Venezuela。
22: 哇 ，Manny， 你講完之後咧，我都想試阿列巴啦，但係我係想試委內瑞拉。夹好多种唔同嘅嘢落去，
23: 好多 esto
22: 系啦 ，esto 我要 chicken 啦 ，esto 啦，我要做啲咩咧？我盐西啦，加好多呢啲啦，跟住个蒜头啦，咁有可能加片牛油果，应该都几正，咁就可以好似辣妹皇后赢咗呢个世界冠军都一样咁靓咯，食完之后应该。
2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1: Academia de Lenguajes
20: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22: 我剛才讲过靓景啦美食啦，而家就去到呢个最期待嘅环节，就係选美冠军靓人啦、就係你啦我啦所有我哋嘅听众啦大家听完呢个 segment 呢都可以变成一位靓人啦。
23: 冇错。咁喺委内瑞拉呢大家都知道呢美貌呢就好似足球咁嘅。
22: 与智慧并重。
23: 佢哋呢每日呢都係被讨论啦同埋庆祝。美貌呢樣嘢嘅，咁頭先提過啦，哥倫比亞同埋委內瑞拉咧不停爭奪阿列巴呢樣嘢啦。其實咧選美咧，佢哋都係兩位經常會面對嘅競爭者嚟嘅，因為咧兩個國家都係選美大國。咁但係咧委內瑞拉咧，佢就我諗
22: 更加出名咯，
23: 少少贏一個馬比，因為咧佢係盛產國際嘅選美冠軍嘅，真係委內瑞拉咧贏過七次環球小姐、六次世界小姐同埋兩次地球小姐嘅冠軍。咁喺當地咧選美咧唔係淨係一項娛樂啊，係一個產業啦，同埋全民嘅文化嚟嘅。喺委內瑞拉咧有好嚴謹而且專業嘅選美學校去培訓咧當地嘅女仔去參加世界各地唔同嘅選美比賽。你可唔可以想象到咧？每一次有國際性嘅選美賽事啦，喺委內瑞拉嘅收視率咧係高過世界盃。
22: 哇！好勁喎，
23: 好勁！
22: 盛產呢樣嘢。
23: 所以咧，選美對於佢哋嚟講真係一個國家級嘅體育運動。咁所以咧。一個選美大國啦，如果你去旅行咧，你一定要學翻一啲咧同選美有關嘅西班牙文嘅。
22: 好，我要參加呢個選美，但我唔知佢有冇男性選美，好似冇嘅。
23: 你可以去由今日開始發掘一下。
22: 嗯，我去呢個 Venezuela 就問一下你有冇個男仔嘅選美啦。
23: 好啦，最簡單啦，選美比賽啦，比賽 concurso 美貌 belleza， 所以咧選美比賽咧就係 concurso de belleza。
22: Concurso de belleza
23: 系啦，
22: 咁有冇得男仔就系 belleza 噶？
23: 嗱 ，belleza 咧，其实佢就系纯粹指 beauty 美丽，咁啊冇分男同女，男女都可以用。
22: 唔靓都系冇分男女噶，大家。
23: 嗱，另一个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字咧，就系 miss， 系英文字嚟嘅，系咪？
22: 系啊。
23: 但系咧喺委内瑞拉咧，佢直接借用咗呢个英文字。例如啦，佢代表委內瑞拉，即、就、係、是、Miss Venezuela 咧，佢個西班牙文咧會用 La Miss Venezuela。
22: 我即係話俾你聽，佢一定係女士啦。La Miss Venezuela
23: 係啦，
22: 即係兩個女性嘅詞匯嚟噶嘛。
23: 係啦，咁或者啦，可能即係未去到世界嘅。比賽啦，一啲地區性啦，或者國內嘅啲比賽啦，佢哋贏咗冠軍就會被稱為 Reina de Belleza。
22: Reina de Belleza
23: 係啦 ，Reina 咧就係皇后嘅意思，咁即係選美皇后啦，真係。咁佢哋嘅皇冠咧就叫做 Corona。
22: Corona
23: 系啦，佢哋赢咗咪会有一条肩带嘅，
22: 系
23: 嗰条肩带咧就叫做 Banda。
22: Banda，
23: 冇错啦。嗱，最后啦，教埋大家点样同靓女倾偈。
22: 哦，即系叫佢靓女唔得嘅。
23: 嗱，我哋平时叫靓女可能叫做 Bonita，
22: Bonita
23: 系啦 ，Linda 咁样。咁但系咧喺位女
22: 系啊，
23: 系啊，
22: 即系钟嘉欣个英文名就系靓女啊。
23: 我唔知道钟嘉欣叫 Linda，
22: 系啊，钟嘉欣 Linda 聪啊嘛，我真系唔知呢个学咗新嘅东西。
23: 系啊，咁咧讲咗咁多同选美有关嘅西班牙文字啦，教埋大家点样赞一个女仔靓啊！喺平时嘅西班牙文啦，我哋可以称呼靓女咧叫做 Bonita、Linda， 但系一位内瑞拉咧，你可以叫佢 Gadira。
22: Gadira
23: 系啦，咁你可以下次去试下。对住个女仔嗌 Gadita， 睇下佢会唔会拧转头望下你啦。
22: 哇，真系要特登去委内瑞拉去试呢个字。
23: 嗱，咁咧识唔到靓女都唔紧要嘅，可以去委内瑞拉咧识下其他嘅好朋友或者系兄弟。Vincent 啊，咁我哋平时会点样同朋友打招呼噶
22: ？Como estás, amigo？
23: Muy bien。嗱，喺委内瑞拉咧，佢哋一个地道啲嘅打招呼就叫做 ¿Qué más, Bana？
22: Qué más bien 啊！
23: 唉，你学得非常好啊
22: yes, ！Gracias。
23: 或者咧，另一个咧，去嗌真系非常之老友嘅方法，就系咧 ，Ebbele，Ebbele， 系啦，就系、是、喂老友 ，Ebbele，Ebbele， 冇错啦。咁佢会点样应你咧？佢咧就会讲 ，Háblame，Háblame，
22: 好似闹紧交咁样嘅。
23: Háblame 嘅意思咧，其实真系 tell me， 即系讲啊
22: ，Ebbele，
23: 系啦 ，Háblame。咁咧，大家記住咧，咁喺委內瑞拉就好容易咧識到朋友啦。不過咧，如果有人叫你突然間好似好親暱咁樣，例如 mi amor， 我嘅愛人
22: ，mi amor，
23: 我生命 mi vida，mi
22: vida，
23: 甚至乎我嘅天空 mi cielo，mi
22: cielo，
23: 係啦，就千祈唔好覺得驚訝，因為喺委內瑞拉咧，就算連陌生人啊都可以咁樣稱呼噶，因為咧佢哋嘅性格咧都係非常之親切啦、不拘小節啦，咁所以咧就算係之前從來未見過、第一次見嘅陌生人咧，可能佢都會咁樣稱呼你噶。
22: 哇！咁喺委內瑞拉咧，真係度度都靚嘅喎。
23: 係啊，美麗咧無處不在啊！
22: 西班牙文有冇得教我哋點講啊？
23: 記唔記得美麗點講咧
22: ？La belleza。
23: 冇錯，無處不在咧就係 está en todas partes。
22: 你好似聽過喎呢句，
23: 係啊，
22: 係咪好似咩足球無處
23: 不在？冇錯，好記性。
22: Oh my god， 記得啦，就係 La belleza está en todas partes。哇，我竟然我記得嗰句，好開心。咁大家就可以知道呢個美麗就係無處不在啦。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開心咁活著自己人生啦，無論係去探下靚景啊，去食下美食啊，或者欣賞身邊嘅人，大家都係好靚嘅。所以希望大家都好似以下落嚟呢首歌嘅名字一樣啦，終身美麗。下個星期日晚繼續同大家學西班牙語。
23: 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渔护署在全港多区展开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如发现畜养人未有按法例要求妥善控制狗只，会即时采取执法行动，不会预先警告。下午在西九龙海滨长廊，有渔护署人员向狗主派发宣传单张，亦有人员手持请为宠物扣上牵绳的字牌，提醒为狗只戴上狗绳。有狗主说，近期发生较多同狗只相关的事情，理解渔护署加强巡查的做法，认为单靠巡查难以即时解决问题，最重要是狗主自律，在公众地方控制好狗只，平时多加训练，又指平时带狗只外出会尽量控制狗只，亦都会留意其他狗主同狗只，如果对方不太愿意沟通或者交流，不会特别走近。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报道说，在27万名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中，超过22万人参与投票。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 47.2%， 反对票占 52.8%。分析认为，今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而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冰岛政府早前表示，如果今次公投中多数人反对，政府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神根经济来到维系。瑞士阿尔高州首府阿卢市一个赛马场发生枪击案，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警方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目前仍然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现场据报正举行电子音乐派对活动，当地传媒发布现场附近拍摄的片段，传出多下枪声。报道说，枪击事件发生地距离德国边境不足40公里，德国警方已经接到相关通报，并向瑞士当局提供协助。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 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位于薄扶林，前身是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的薄扶林牧场，建于1887年，拥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并在2009年获评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牧场在2013年被发展局纳入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经历复修之后，在2023年正式对外开放，由香港明爱联同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共同营运。他们会定期举办主题展览、工作坊和导赏团等等的活动，带领公众了解香港本地奶业发展和薄扶林村的社区故事。不如听听薄扶林牧场高级项目主任许美娥讲下他们的恒常导赏团。
8: 透过导赏团介绍香港早期乳业的发展，牛奶公司在薄扶林的重要角色，和一些有趣的口述历史，包括工人高级经理的生活和工作，牧场的员工怎样和牧场有一个互动，而村落怎样在城市变迁中保留下来，怎样作为香港重要的工农业一部分，和改变了香港的饮食文化。另外讲回我们建筑前身的一些建筑特色，包括不同的设施，例如是八角牛房、草炉或者是牛房等等的。
7: 许美娥说，参加者还可以亲身体验牧场职员的日常工作。
8: 我们购入了两只1:1模拟的假牛，里面可以装水，参加者可以亲身学习揸牛奶，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去介绍以前牛房工人的历史和生活故事。
7: 详情请浏览薄扶林牧场网页。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点解翻工咁攰？
11: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0: 点解太阳会燃烧？
12: 点解你唔爱我？
11: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0: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3: 点解？
11: 点解啫？
13: 点解？
14: 点解？
12: 点解啊？
13: 点解我仲系 A 零？
15: 你唔知点解咩？
13: 吓？
16: S-C-R-E-N-C-E
17: Science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7: Everybody Science Time。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8: 嘥时间。
19: 主持冯杰、
20: 林雪、林欣雄、
21: Clinton、李启俊。
22: 嘥时间，
23: 赢咗有得叹，
24: 输咗有排喊。
25: 今日讲咩啊？知唔知啊 ？Clinton，
26: 我唔知啊，或者系讲我咯，
25: 系咪啊？
24: 你个人比较嗲系咪啊？黐住嘅意思，
26: 咁勉强
24: 系咪？即系费事你自嘲啦，系咪先？
25: 我哋今日咧就讲啊，微塑胶，塑胶就听得多啦。
26: 嗯，
25: 微塑胶呢个字咧，其实喺近呢几年其实多咗好多人讲。
24: 系啊，你有留意喎？有
25: 好多人话就系我哋喺环境入面啦，甚至喺我哋身体入面咧，都会检测到有微塑胶。咁但系我就好大嘅问题啦。塑膠咪塑膠囉，大塑膠、細塑膠都係塑膠啫。咁點解特別去引大家去留意微塑膠呢樣嘢呢？究竟係咩嚟嘅呢？
24: 今日呢我哋就會講解人體啦，因為呢個我嘅主場啦，係咪？
25: 係係你主場。喂，李威，李威。
24: 咁呢個問題呢我陣間再問，但係呢就回應返你哋頭先講微塑膠，其實係一個叫做比較出名一個經典嘅論文，就係2004年。英國的海洋生物學家呢就已經在 Science 那裡發表了一篇論文，就是開始在魚啊或者在海鮮裡面已經找到有塑膠的存在在他們的身體裡面了。而近期又好像 N 字頭的某個串流平台又拍了一個關於微塑膠的一個 documentary 啦，就是講人類身體裡面血液裏面最近都有啲研究檢測到係有微塑膠啦，咁點樣影響到我哋嘅日常生活呢？咁呢個係我點解突然之間好想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微塑膠嘅呢個題材啦。幾細嘅塑膠先叫微塑膠呢？你哋會唔會有 concept？會唔會估到？
26: 有可能少過一毫米咁樣。
25: 一毫米我覺得都已經係見到㗎喇。
24: 嗯。
25: 所以少過一毫米應該唔夠，係咪 再細啲單位係咩？微米啊，
24: 微米都係一個單位嚟嘅。
25: 微米，微米再細啲咧，仲有冇㗎？納米嗰啲啊？
26: 係啊，納米咯，之後咪再落去咪納米。
24: 係啦，其實咧一開始個單位係啱嘅，即係mm微米係啱。
25: mm 係毫米
24: 啊
26: ，mm 係毫米。
24: mm 係毫米係啱嘅，係啦。咁通常咧，微塑膠咧就係細過五 mm 嘅一啲塑膠嘅粒啊，或者纖維碎片啊，咁呢啲都可以叫做微塑膠啦。
25: 五 mm 喎，我哋攞把間尺出嚟睇
24: 大概就係一粒黑芝麻咁大咯。
25: 嗰個已經算微塑膠㗎啦。
24: 算咯，即係你平時洗面奶咧，我唔知道男士有冇啦，女士就可能嗰啲洗面奶咪會有啲嗰啲塑膠粒嘅，叫做 micro beads 啊。即係 V 齊，你當係珠珠咁嘅意思，即係一粒粒珠珠咁樣。咁嗰啲好細嘅嗰啲塑膠珠珠咧，都已經係叫微塑膠噶啦。
25: 我以為真係要肉眼睇唔到嗰啲
24: 塑膠粒咧，睇唔到嗰啲咧就叫做納米塑膠啦。咁就係細過一微米，咁咧就係代表納米塑膠啦。係啦，咁咧呢個咧就延伸到我哋今日嘅第一個問題啦。好嘢，我哋要答問題啦，準備。
6: Science Time，
24: 呢啲塑胶系点样进入到我哋嘅身体，而且系会进入到我哋嘅身体边一度嘅咧？即系你讲进入咗啦，头先你哋讲咗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佢会入到边度咧？
25: 第一件事就系我哋头先咁讲啦，即系食物啦，食物就系其他嘅动物。可能是海洋入面我哋掉嘅一啲塑膠嘅垃圾污染咗個海洋，咁啲魚呢就喺個海度唔小心吸咗嗰啲微塑膠入咗身體入面，我哋食啲魚啦或者其他海鮮啦，咁樣咁就會順帶將佢哋身體入面嘅微塑膠去咗我哋身體度啦。咁我諗除咗魚之外，其他嘅動物都一樣嘅啫，即係通過食物呢樣嘢係其中一個途徑啦。
26: 你唔明嗰啲咬咗落肚，你都會掠翻出嚟啦。
25: 係啦，
26: 一 mm 留下嗰啲就比較難咯。五 mm 你唔一定係一塊嘢，或者一條好幼嘅一條嘢咁樣得啦。
24: 塑膠有好多 format 嘅，係啦，咁
25: 有即係唔同形狀。
24: 你知塑膠咩 PVE 啊、PET 啊，都勁多 PE 啊、P 咩 P 咩咁，其實都可以係塑膠。
25: 咁第二個途徑會唔會用我哋平時用嘅塑膠產品都會？令我哋不經意咁樣吸咗一啲微塑膠入肚嘅，先生
26: 都會嘅，因為我之前講過咪話用易潔膜咧，即係你食易潔膜，跟住其實佢會甩到出嚟。
25: 食易潔膜咁
26: 其實易潔膜
24: 嘅，好難食。
26: 唔係，但係易潔膜就係一層膠嚟嘅啫嘛。係
24: 啊，
25: 即係用易潔膜煮嘢食嘅時候，係
24: 你講咗重點。
26: 係易潔膜煮嘢食，
25: 即係除咗話易潔膜之外，可能係用嘅塑膠嘅餐具，各樣有機會我哋擺入口或者接近個口嘅嘢。都已經有機會
24: 好
25: 係吸咗啦，
24: 所以就係個口
25: 應該
24: 進入啦，咁仲
25: 有三樣噶嘛，
24: 途徑啊，
26: 可唔可以加埋呼吸咁樣啊？
25: 吸啊，攞講到膠，哇！
24: 即係個鼻入嘅情況就係你特登吸佢係咪？
26: 唔係特登吸佢，但係懸浮咗喺空氣嘅話，咁你冇得避啊嘛，你都唔知佢喺度。

0: 嘅，令佢膠啲、黏啲，咁其實佢裏面都含有塑膠嘅某一種形態啦。微塑膠主要進入微塑膠主要進入微信。OK， 翻嚟。微塑膠主要進入我哋人體嘅三大途徑，就第一個你哋好明顯知道嘅就係食物好啦。咁都市人最常見就係食外賣，然後啲外賣咧你控制唔到個商家。是不是熱辣辣就倒啲嘢落去個外賣盒度咁
1: 常見啦。
0: 咁佢會勁熱咁倒落去呢，咁其實好多 so-call 嘅外賣盒呢，即係好啲就話可以聲稱入到微波爐啦，唔好啲嗰啲其實連高溫都擋唔到。好多時候塑膠一旦經過高溫嘅處理呢，咁就係會溶咗落去啲食物度㗎啦。第二個頭先你講呼吸呢，就係、是、可能會比較少啲感覺到，但係其實都好常見嘅。因為其實呢我哋好多人嘅衫呢，特別係平嘅衣物呢，係合成嘅纖維嚟嘅。係啦，咁你合成纖維 polyester 啦最常見，咁你即係塑膠嘅一組囉，咁佢剝落呀，或者你喺度磨下或者你養一養呀，咁就會連埋啲灰塵呢，連埋啲大型啲嘅粒子咧，就一次過吸咗落去。皮膚接觸咧，喺早期嘅一啲研究咧，係覺得係件好大件事嚟，好大嘅問題嚟，因為你即係搽唇膏啊、搽粉底液咁樣呢啲，可能有其他嘅化學物質入咗去啦。咁但其實咧，冇一個好正統、好正規嘅長期嘅研究係講到話呢一啲產品係真係入咗我哋嘅人體裏面造成咗影響嘅。咁即係因為進入人體嘅途徑好多啦，我 prove 唔到呢一個微塑膠喺我人體係透過皮膚進入啊，定係透過呼吸定係進食咁樣嘅。即係如果已經係咁細分子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有待商榷，但係咧普遍咧都會覺得皮膚係有影響嘅。

0: 已经有好多科学家同埋环保人士关注塑胶垃圾污染海洋嘅问题。其实海洋对于科学界嚟讲，都仲系有好多未知数。你又知唔知道，地球超过三分之二嘅地壳都系喺深海嘅中洋脊诞生嘅呢？但系呢个诞生过程一直都冇人亲眼见证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团队在2024年年初就在澳洲和南极洲之间的东南印度洋脊布置了一套水下观测系统，希望捕捉海底扩张的瞬间。他们原本估计最多只会度到几厘米的缓慢拉伸，点知短短两个月之后就遇上一场40年一遇的大事。2024年4月，海脊轴心在短短两小时之内裂开，1亿5千万立方米的岩浆涌入地壳，触发地震，唤醒沉睡已久的断层，海床瞬间下陷了4.2米。最夸张的是扩张的速度，高峰期海脊每分钟拉开5厘米，比长期平均速度快了近50万倍。这次观察还解开了一个旧谜团，以往科学家将所有相关地震的移动量加埋都对不上实际的扩张速度，现在就发现原来大部分移动是静静鸡地发生，并不会引发强烈地震。随着深海科学研究的进展，未来我们将会对这三分之二的地球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但是同时间我们都要注意好好保护这一片海洋才行。
1: 嘥时间
0: Science
1: SCI
0: 科学节目，
1: 搞笑咩？
2: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1: 乜嘢嚟噶？
0: 物理
2: 有讲笑啊？
1: 生物学
2: 乜嘢嚟噶？
1: 点解嘅？
2: 林恩浩、
1: 李启俊
2: 边个嚟噶？
1: 现晒
2: 吓
1: 科普啊？
2: 科技
1: 文教组
2: 星期日晚8:30，
1: 8:3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节目名系咩？
1: 节目名系咩？
2: 嘥时间啊
1: ！S C I
0: 嘥时间啊！
2: 时间啊
0: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噶？
3: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1: 咁啲塑胶入到我哋身体，我哋点样分解佢咧？其实我哋身体系点样分解塑胶噶？定系
2: 分
1: 解
2: 唔
1: 到噶？
4: 分唔到，点会分到啫？
3: 系啊，
4: 分到就唔会咁麻烦啦。最大问题系，即系唔系个胃分唔到，有啲微塑胶系会随住个胃嗰个系统入咗血里面嘛。
3: 剛才那題問題好像說入去身體哪一部分的問題沒了一件事
1: 講不到就現在講下去啦
4: 現在講下去
3: 順便是
4: 血啦血液或者血管系統是第一件事應該會有因為你胃那裡你吸收了的話即是那些細粒的微塑膠即是可以吸收到的話或者真的吸收了血液裡面那它就可以在裡面游走那可能會去了肝會不會去了肝或去了腦這樣
3: 是不是會當了是那些什麼毒素這樣去了肝那裡積埋一嚿變咗膠肝，
1: 肝硬化即係做個肝膠化咯。我哋而家題外話，我今日先發現咗，原來肝嘅細胞係我哋人體唯一一個細胞係可以再生嘅。
3: 再生，
1: 誒先咧可以不停 唔可以不停啦，但係受損咗嘅話係可以生翻出嚟，理論上係可以嘅。
3: 我哋擺埋一邊先，嗰個理論。
1: Fun fact，
3: 咁即係通過血液其實去到身體各個器官都有咯。
4: 係啊。
3: 咁但係佢會唔會停留咗喺嗰個位置咁解？
4: 我都會停留咗喺位置，跟住走唔到咯。
1: 如果去我哋身體裏面，咁係會分解咗啊，定係點咧？
3: 如果分解唔到，咁會唔會隨住排尿啊、排汗咁樣排翻出嚟㗎？會唔會㗎？大便屙翻出嚟？
4: 會係即係大便屙翻出嚟咯。我覺得係，即係因為如果你分解唔到，跟住你又即係冇血入咗個血液。咁即係其實基本上你唔會消化到㗎啦，咁你唔會消化到咁咪跟住啲排泄物就咪一齊離開我哋身體咯。
3: 咁就係兩個情況喎，如果你係吸收唔到入去身體細胞血液嗰啲，就會隨住大小二便嗰啲就排泄物排出嚟。咁但係嗰啲微塑膠咁細，係咪已經俾嗰啲腸道嗰啲吸收曬，塞住咗喺嗰啲神經線嗰啲會唔會啊？
4: 有可能喺腦中間嗰啲腦細胞中間嗰啲位置塞住咗啊嘛。
3: 係咯，會唔會恐怖啲啊嘛？即係你走嚟走去可能個影響冇咁大，但係你某個地方係越積越多，到你十年廿年嘅時候，可能就會塞住咗或者係好難再去移除佢。即係頭先講肝可能係其中一個啦，即係嗰啲毒素通常都係留喺個肝度噶嘛。
1: 都啱噶啦，都啱咗啲噶啦，咁咧
3: 啱咗啲先咪
1: 啱咗啲噶啦，
3: 啱咗啲。
1: 咁頭先講到啦，我哋講塑膠呢個 topic， 關於人體嘅話咧，其實可以用尺寸去劃分佢會喺我哋人體裏面點停留嘅。咁首先咧，我哋身體其實係冇一個好 efficient 嘅方法咧去將佢分解嘅。我攞最常見嘅最乙烯 PE 呢個塑膠為例啦，咁其實佢係一條好多碳嘅鏈組成嘅高分子鏈嚟嘅。咁其實人體係冇一套好即係專係消化呢樣嘢嘅一個消化酶咧，去將呢一個高分子去拆開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唔會可以將佢消化咧？咁就唔係平常食物嗰種消化啦。咁而係咧，我哋身體係會嘗試將呢個塑膠咧去隔離啊、移除啊、排出咁樣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大啲嘅塑膠咧，咁第一啦，其實佢係可以一路通過我哋嘅消化腸道咧，唔被分解咁排翻出嚟嘅，同啲便便係啦。咁所以唔代表食咗落去就一定會喺身體嘅。而第二就係如果呼吸嘅話，咁都有分大細噶嘛啲塑膠，咁所以咧有機會打一支打翻出嚟啦，或者係嘗試就噴翻佢出嚟咁樣啦。
3: 係皮膚度會唔會可以排汗排翻出嚟？
1: 嗱，其實皮膚你。通常咧，皮肤嘅屏障系好强嘅，除非佢真系好细好细，喺毛孔都入咗去。如果唔系咧，其实你一般咧，
3: 冲凉都冲走咗。
1: 系啦，你皮肤系夹走咗，因为皮肤就系个屏障嚟噶嘛。
3: OK。
1: 咁所以咧，如果你话细型啲嘅微塑胶真系入咗落我哋嘅组织咧，咁其实我哋嘅免疫系统咧都会介入嘅，因为我哋免疫系统就会 identify 到做话，呢个系一个外来嘅东西，咁佢就会派一啲叫做巨细细胞吞噬个细。
3: 系
1: 啦，macrophage 系啦，咁就会咬住或者食咗啲粒嘅外 外来嘅微塑胶啦，咁然后咧佢就会分解咗呢个细胞，咁一齐排出去咁样啦，或者系直接分解唔到咧，个细胞咧就会同就当死咗咁样，就会喺我哋啲其他嘅排泄物度转翻嚟咁样啦。咁例如话如果真系分解唔到啦，佢嘅尺寸真系好细好细，咁会点咧？最有可能嘅就系一直喺我哋嘅免疫系统度啦，咁就会有炎症反应啦。
3: 哦，
1: 系啦，咁呢个亦都系关于微塑胶同人体健康嘅一个研究嘅大方向啦。咁大家都会想知系咪会令到我哋有呢个免疫系统嘅压力啦，同埋系会造成啲乜嘢嘅炎症反应咁样？亦
3: 喺边个部位嘅炎症反应咧？
1: 系啦，边个部位嘅炎症反应啦？同埋因为炎症反应系其实系一个你当系会引发到癌症一个先兆嚟嘅，一个早期嘅一个因由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好着紧呢个炎症反应系啦。咁更多更多嘅结果咧，就会研究完再话你知啦，系啦。但系咧就知道
3: 自己睇嗰本嘅咩科学，
1: 系啦系啦，自己睇唔到啦，讲笑。咁外来嘅排唔走，其实喺身体里边咪就系一个炎症反应咯。
3: 但系佢冇话积聚喺某个位置。
1: 喺而家就讲啦，如果咧，诶，你真系问一个好好嘅方向啊。头先咪讲到咧，微塑胶再细个一微米会变咗乜嘢塑胶？
3: 微塑膠
1: 咁纳米塑膠呢樣嘢呢，因為其實細個一微米係真係好細好細㗎啦，咁係可以穿透咗我哋嘅腸嘅嗰個腸壁啦，就係、是、嗰個內邊啦，咁就入咗去我哋嘅其他 system 入咗我哋嘅血液裏面啦，甚至係可以穿過我哋嘅血腦屏障入咗落我哋個腦裏面嘅。係啦，咁咩器官係最容易積聚嘅呢？咁啊，我哋大腦啦，我哋大腦係會積聚到好多東西，因為大腦係一個好多輸送好 active 嘅嘢。其次係器官點樣會有啲東西積聚呢？通常係脂溶性嘅分子，咁而塑膠係會同脂溶性分子結合嘅，因為佢係親脂性，係啦，咁、所以咧就會隨住啲脂肪咧就會送到邊咧？大腦係我哋最多脂肪嘅其中一個器官啦，同埋就是我哋嘅肝臟啦。
3: Yes，
1: 所以咧你就啱咗嘅，係啦，就係啲好細分子嘅塑膠咧就會喺呢啲器官度積聚啦。咁會點咧？暫時咧就冇好多篇研究話我哋身體會因為微塑膠嘅積聚而引發到啲好嚴重嘅問題啦。咁但係有機會就係會可能干擾我哋荷爾蒙嘅信號啦，會影響到我哋一啲 DNA 嘅損傷都或者會嘅。
3: 即係其實就未有確實嘅一啲研究嘅證據
1: 直接指明啦，係啦，
3: 佢係會帶嚟咩嘅後果？
1: 係啦，但其實咧，你講人體嚟講就係、是、咁，其實但係都有做到一啲動物嘅實驗啦，係會有炎症嘅反應出咗嚟嘅，同埋係因為有一啲毒性嘅積聚，因為其實微塑膠你排唔出去咧，你積聚咗喺器官都係毒性嘅一種，咁就會有常見嘅嗰啲毒性反應。
2: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2: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2: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C-R-E-N-C-E Science， 嘥时间。
2: 董洁、
5: 林欣雄、
6: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3: 好嘢，今日好明显我哋已经答晒你嘅问题啦，林雪。
1: 好犀利啊！
4: 冇错啦，
3: 我哋对于胶咁熟悉嘅话，
4: 胶认识好多。
3: 系啦，我哋平时成日都亲近好多胶嘅东西。
1: 系东西 ，sorry， 东西，东西嘅。
3: 系啦，咁所以我哋对于胶咧，就即系生活入面可以，依家嚟讲都真系不可少嘅一部分。
1: 其实真系避免唔到，
3: 避免唔到嘅。
1: 我会话最容易避免嘅就系 make sure 你嗰啲入高温嘅東西嘅一啲器皿係真係
3: 可以入高温，
1: 可以入高温啊！呢個真係最容易被騙咯。
3: 天冷，咁我懲罰出嚟，懲罰下林雪先。
4: 而家夏天啦，啱啦，咁咧就去一次沙灘去淨灘行動。
1: 我真的有做噶，但我系你知我系我戴住个胶手套去执住啲胶垃圾，
4: 有啲
1: 出晒汗，跟住就黐落落啲胶黐入我度。
3: 啲微塑胶就喺只手度入晒去，
4: 你唔会搵一个鼻搵啲夹去夹嘅咩？
1: 但都会戴手套咁。
3: 赢咗游得叹，
1: 输咗呢有排真系净叹啊！
4: 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嘥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 77.7%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谭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无可疑发现，死者身上无可疑受伤，案件暂时无可疑。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历国际。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5: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這個叮的聲音，我們用一些靚歌來形容它，好像一粒音符跌落水裡面，叮一聲，跟著泛起一些涟漪。這些涟漪就不一定是陳百強那隻歌，而是一些音樂的涟漪，即是說由一點水一個音符散發到很多的靚歌。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今天我跟阿 Vince 和阿堅我們只有三個人而已，就特登的，咁咧就冇咩出面嘅特別嘉賓，不過特別嘉賓咧就係啲歌嚟嘅。咁啊點樣呢啲涟漪係代表啲咩咧？就代表咧有一點水，跟住有啲涟漪咧就係回應翻。啊 ，Vince， 你未玩過咧嗱，我就諗咗一樣嘢咧，就係叫做配對或者係配應都得嘅。你我今日一半咧就交曬俾你，你中意彈嗰啲唱嗰啲最中意嘅歌。或者是甚至新到我都不懂那些都得的，沒問題。不過最重要好聽啊。是。好聽。我想因為我覺得好聽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覺得好聽的啦。如果我覺得不好聽呢，就好問。好危險。咁即係有啲新歌係嘅，因為有啲呢就雖然不是很熟，這個呢就係冇咁容易上耳軌嘅。咁但係呢就有啲旋律作得好㗎啦。你第一次聽就覺得咦幾順喎，幾好聽喎，咁解。咁我希望呢就有呢啲歌去出現啦。好，咁你一隻我一隻，你一隻我一隻，我唔知你唱咩歌㗎，你而家第一隻俾你行先，全部係我同你配對。
1: 都係揀返首經典啲嘅。
0: 經典係
1: 呀。
0: 經典我又要人家要搵啲經典嘢嚟配你喎。你講先，你講先。
1: 因為大家今日流流長三個鐘頭，梗係用一個開心嘅心情去開始呢個節目，然後呢就每一首歌都聽得特別開心啦，
0: 好開心㗎！只歌係，
1: 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佢個講嘅願景咧，其實好開心。如果我哋全世界都可以做到咧，大家彼此相愛，人人咧都係以和為貴嘅話咧，話呢個世界幾咁美好咧，
0: 好欣喜啊，好感恩啦、啊！呢一種開心法嚇，即係唔係食咗一鋪十三腰而開心嗰種，係呢一啲係心裏邊慢慢抒發出嚟啊，好平和，所以咧真正嘅開心應該係咁。好啦，咁你介绍呢只歌，
1: 送俾你哋曾老德嘅《缘》。

0: 啊，每一次咧听呢只歌同埋唱呢只歌啦，点解会唱呢？因为张乐登每一次喺演唱会咧都会唱呢只歌禁制嘅，咁而且咧佢唔会自己独唱啊，唔会独食嘅，一定咧叫全场嘅观众咧同佢一齐唱，咁啊而且咧就分批左右唱右右唱咁样咧，就大家咧真系牵动嗰个心情咧就真好，你头先话斋会好开心地好祥和啊，个心境好舒畅咧，大家向住呢个世界和平啊呢、這个自由嘅爱去进发。咁然後呢真係唱下唱下就得㗎喇，又開心㗎喇，個心就會開㗎喇，好舒服嘅一隻歌，好開心嘅一隻歌，叫做怨㗎嘛，係咪？係呀。咁我頭先講話我哋今晚呢全晚三個小時呢我就同堅時一路配對，阿堅呢麻煩你就喺旁邊即係附和㗎啫，喺度撥線㗎嘛，特別係啦，你唔好咁行㗎，喂你整爛個咪㗎，我要你唱㗎一陣OK。咁呢怨呢用咩配呢？阿堅教下我啦。
1: 你諗到好多歌嘅。
0: 唔知㗎，我唔知佢唱咩歌㗎嘛，即刻要諗喎。好簡單啫。佢話怨我咪怨囉，你怨就我怨，你情我怨㗎嘛。
1: 冇錯。
0: 我就唱返隻怨、okay、一樣名，不過唔係嗰隻歌。咁又我突然間諗起我未唱過嘅。我突然間諗起呢阿盧冠廷呢太太啦，佢同佢寫詞呢、就寫嗰隻歌呢就係、是、用一隻英文歌，好熟嘅英文歌，我好鍾意嘅英文歌叫 Edelweiss、
1: okay。
0: 即係先我表表處處文嗰隻 Edelweiss 啦。嗰隻 Edelweiss 呢就叫做雪用花，咁原來有個中文版嘅，有個粵語版叫做怨囉。
1: 又係怨。
0: 怨唔怨呢？
1: 怨。

0: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1: 对啦 ，OK 啊，就唱噏啦。但系呢个英文歌词我记得多啲，因为呢只中文歌我未唱过，系一路冠廷嘅一个版本，叫做圆啊，圆夹圆都够圆啦啩，系咪啊？即系够完美啦啩。咁啊，唔系只只歌都有两个名嘅，有即系两个版本嘅。咁啊，配对个意思得噶啦。又到你话任你揀啊，你揀啲咩歌都得㗎，但係即係不过呢，如果呢啲新少少啲歌呢，係嗰啲歌名啊或者啲内容呢好特别嘅，未必一定配到。
2: 呢啲新極都20年前㗎啦。
1: 喔，咁啊当係20年前即係陈奕迅当红时期。
2: 係啦，嗰段时间。咁，我就揀你呢首就係张柏芝嘅。
1: 喔，
2: 哦。任何天气。
1: 任何。
2: 任何
1: 你呢度唱啦，
2: 所以你揀任何好容易啫，
1: 有佢咪最好系个任何嗰个字啊嘛，你任何即系话咧晴天又得，落雨又得，阳光普照又得，即系爱在阳光空气中又得，即系你乜都得噶啦。
3: 咁你要谂噶咯，下就
1: 使乜谂啫？太易啊！呢一个难唔到我嘅，你不过你咁样，你仲有几分钟俾我谂啊嘛，嗰度好啊嘛。OK， 任何天气。

0: 歌名原来叫做任何天气，是啊，张柏芝啊，
1: 系啊，
0: 咁然后张柏芝廿年前已经唱咗呢只歌，
1: 系咯，
0: 咁佢而家都仲系咁嘅样嘅，点解？
1: 佢好后生出道
0: 嘅，哦，系啊，佢真系保持得好好嗬，多数都系啊，真系好嘅，呢个系世界，即系天下好事嚟，即系逢系靓女咧就保持到。越保持得越完美越好，啊，因为很多影迷啦，等于歌一样，有些歌呢，即是如果你写得好呢，它就是很襟老的，其实基本上是不老的，我经常会想了一句说话，就是老歌是永不老的，他们叫老歌嘛，这些 oldies， 其实永远怎么不会老，因为是历久常新，几十年甚至超过半个世纪，我唱的那个大部分都是点止廿年啦，全部即系四五十年以上嘅歌嚟嘅。咁所以咧，你而家揾一只，我就揾翻只经典嘅，真系
2: 咩配对？
0: 使乜快啫？我随口咧，但系我好想即系唱一啲同佢有好唔同风格嘅，又重要系，即系佢话任何天气啊嘛。咁，我就觉得咧，就正常嚟讲话咩阳光普照啊，咩新春啊，咩嗰啲咁好多噶嘛，多得滞啊！唔想啊，揾只落雨嘅咧，咁啊落雨都好多噶。咩英文歌仲多，咩 Rhythm of the Rain 啊，咁我自己以前出道嘅时候咧，啲 The Rain and Tears 啊，咁好多嘅，咁但系我系想系一只轻松啲嘅，亦都大家有共鸣多啲嘅，就系，咧一出电影嘅主题曲英文嘅，咁嗰个嗰出电影咧，你哋唔知道有冇睇过啊？坚哥有机会睇过，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有冇睇过啊？保罗纽曼同埋罗拔列夫系当年全世界最靓仔嗰两个一齐做嘅。咁但係呢就最經典呢就係另外 Burberry， 即係我自己好鍾意一個作曲家，好高檔嘅作曲家嚟作咗呢一首主題曲，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嗰啲雨呢唔係好大雨，一滴滴咁滴喺個頭度，好過癮喎，好開心喎。

哥咧，一路落雨一路踩单车嘅，咁啊由佢落雨好开心，因为佢车住个女朋友，两个人一齐坐一架单车，跟住仲要一路踩单车，一路唱歌，一路吹口哨，咦，吹口哨好轻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在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罚款及监禁。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早上10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无可疑发现，死者身上无可疑受伤，案件暂时无可疑。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那将这首诗搬上舞台又会是怎样的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已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11: 《已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来讲，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10: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已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11: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很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乖巧、完美，但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那些讲不出来的痛，好像情感的创伤、身体的焦虑、身份的迷失。这个作品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10: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影馆。
1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爱情有时就是这么奇妙，明明有咁多人同自己擦身而过，但偏偏系你走咗入我嘅心入面，挥之不去。有时你会令我欢喜若狂，但系又有时令我患得患失。总之，你可以令我经历各种情绪，偏偏喜欢你，根本就系命中注定嘅缘分。
14: 愁绪挥不去苦闷心。

0: 只歌唔使介绍啦。咁啊，偏偏气氛你带咗，而家咧又二千零歌在场，我哋继续今日咧，我同阿 Vince 系唔系对噶，唔系嗰啲佢哋嗰啲节目咧好兴嘅斗歌噶嘛，斗啊，佢用个斗
1: 大赛啊嘛，
0: 系啦系啊，个个节目系好兴嘅啊，咁咧但系我就唔好，我哋配对啊，即系我好温柔地啦，你唱一只歌，我就揾一温柔歌包住配对嚟，好唔好？
1: 我哋呢啲叫合作闯关，
0: 系啦啊，我叫合作闯关，系咪游戏嚟嘅？
1: 系啊，
0: 咩游戏？电子游戏机。
1: 通常都是网上那些那些直播 会有这些這关卡
0: 哦，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过了两关的了，现在第三关呢就是你揀歌了，你揀歌我就即刻想
2: 爱的根源。

0: 哎，呢只就叫做 Top of the World， 我好多超中意呢只歌嘅，唔知点解。虽然呢只轻快嘅歌咧，亦都唔会有 Close to You 啊嗰啲啊 ，Those 又或者系即系 Yesterday Once More 嗰啲咁流行，但系咧呢只系 Carpenters 嘅 original 嘅即系原唱嘅歌曲，好喜欢，好轻松愉快。因为觉得咧，即系唱呢啲歌咧，除咗自己开心啊，会令人开心嘅。啊，咁我都头先睇下两位咧，哇，喺弹得。真係好似隻腳都好似離地咁樣喎，彈到跳躍嘅，即係總之一隻好輕鬆跳躍嘅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 係世界最頂最巔峰最高嘅地方，咁自然係心情愉快啦。好，又到返又第幾關啦，唔知第四嘅第五關啦，幾多關唔緊要，因為我哋唔係玩緊過關遊戲啊嘛。總之你個玩法就係你諗一隻歌，咁我就揾只歌去衬翻你，边时？
1: 呢一只咧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哇，系咪整蛊我噶？有只咁嘅歌嘅咩？
1: 系啊。
0: 边个唱嘅？
1: 呢只嘅卢广仲嘅歌，个国语歌嚟。
0: 哦，卢广仲，即系咪即系着短裤啊，揸住吉他嗰个卢广仲啊嘛，系咪啊？系呢歌应该好听嘅，一好听咧就会刻在我哋嘅心底嘅。

OK， 多謝阿邊士啊，唱一隻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用一隻歌配對翻嚟，千支針刺在心，唔係一支針，係千支，驚佢唔夠深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话，直至昨日的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著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要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enna， 可以跟这么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和非洲的音乐舞蹈表演，真的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起欢聚，一起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的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8: 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当我们钟情于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好想倾尽所有，将最好的和他分享。这份热爱就好像我们对听众一样，倾我至诚，将最好的歌带给大家。希望我们所播的歌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让我们一起为音乐钟情。
11: 为你钟情，听我至诚。

0: 为你钟情，不是用这只来对啊，这一只顾我们的，这个多谢子成的独白。好啦，咁今日呢我同阿天使呢就係、是、一曲配一曲啊，就配对歌曲。咁头先呢讲好多隻㗎喇，你唱完我又唱完，你唱天梯我又唱 Top of the World， 你唱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我就千支针刺在心，咁呢一个就好 fit 嘅。咁已经喺个心嗰度呢做咗啲民心啊，永远都唔会磨滅㗎啦。任何天氣呢我就唱咗落雨嘅，輕輕鬆鬆嘅落雨歌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好啦，咁你嗰啲有啲好好難㗎喎，開始
1: 係呀，係呀，
0: 開始難，
1: 開始難少少。
0: 你整一隻嚟嘅
1: 呢一隻叫做感冒呀，
0: 我即係湯寶如
1: 係呀有冇病嘅歌呢？有有
0: 感冒呀、我咪傷風，有冇傷風嘅歌有冇頭暈呀、身興呀、有冇呢啲歌㗎？佢
2: 哋
0: 即係因為會新少少嘅歌先會諗到呢啲嘅。不過感冒呢其實就唔係特登即係懶身嘅，而係以前呢佢有個電視廣告，咁佢哋就賣感冒藥嘅。咁佢以為幾好聽喎，即係佢咪受歡迎喎。於是乎就變咗一隻長版嘅流行曲啦，咁就係湯寶如嘅歌。好啦，你感冒咗先啦，睇下一陣間你唱歌唔好感冒咁樣聲喎。我睇下用咩嚟配對先。

0: 哦，原来感冒抒情版系咁样嘅。咁呢一种感冒就唔系嗰啲好恶嗰啲感冒啦，嗰啲感冒你都试过啦。
1: 唔系感冒通常都死下死下嘅。
0: 系啊，死晒唱到直情话，你根本唱唔到歌嘅。所以你话用靓声嚟唱感冒咧，即系唔系好妥啊。咁但系头先咧，原来可以感冒咧就慢慢好翻嗰种感觉啊，抒情嘅。你知啦，我唔系好中意啲好猛烈嗰啲歌嘅，不嬲我哋二千靓歌咧个风格都系。在星期日的晚上大家都会很舒服地、啊、就算是感冒都好啦、啊、那喝回一些什麼呢可以醫感冒呢你估我就一杯清水就可以了可不可以呢
1: 加埋睡觉咯睡多啲
0: 其实医生一定讲呢句说话睡多啲啦、啊、其实要给他们的药呢不是很重的多数都是心灵的药来分分钟是即是没什么所谓的你说刚才维他命 C OK 的不过就要平时食唔係你只係食兩冇用嘅。我唔係醫生不过呢我嘅经验都係咁。咁點解一杯清水可以醫感冒呢因为呢啲歌呢就係、是、即係唔係咩名曲但係一隻英文嘅名曲文歌嚟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the song。咁大家听过可能林子祥唱过我愿随风去啊啲咁样版本。但呢个版本呢就係郑国公老师嘅一位学生叫做童心。同心寫好耐㗎喇好耐之前寫咗呢個版本我就非常喜歡嘅。因為佢話一杯清水呢本來好似冇乜嘢唔係濃情烈酒嚟嘅。不過呢我哋將我哋嘅心我哋嘅濃情我哋情意落入個杯中嘅清水呢都會心醉仲會醫感冒添。

0: 我想大家都未听过的这个不会有这个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在香港是无法狂过的，那么录了之后呢就不在香港发行的一张唱片里面摆了很多年的了，叫做一杯清水，那么意思真的很好，平平淡淡一杯清水都心醉，因为有里面的记忆啦，有里面的浓情啦，当然是一首好像一杯清水咁清淡的情歌来的，但是下面好像印住话如果感冒都可以饮。对咗啦，好，咁感冒之后就一杯清水，饮多啲水啦，医生话。咁跟住呢就乜嘢呢，
1: 咁呢一个系冇乜意思嘅。
0: 啊冇意思你讲嚟做咩，
1: 唔系即系 ,I mean, 即系嗰个词语讲出嚟呢，你唔会諗到一啲啊我要对返啲咩意义嘅嘢嘅。
0: 係咩，
1: 因为呢首嗰个歌咪叫做短发。
0: 短头发咁意思呀，
1: 係啦。
0: 即系短头发嗰个梁咏琪。
1: 係啦，梁咏琪嘅歌。
0: 佢系短头发嘅，佢好多年都短头发嘅，未试过长头发嘅。咁佢系好靓嘅嗰啲短头发。咁所以佢写咗咁嘅歌。咁呢短发点对呀，
1: 係啦，所以我就是好难，好难，因为
0: 唔系我谂到嘅，不过我未唱过嗰只歌，我谂下先。最好嘅一只歌咧就系罗大佑有只歌，叫做我的手穿过你，唔系，好复杂嘅嗰个歌名，你的黑发我的，你的黑发穿过我的手，
2: 哇，
0: 死未啊，歌名嚟嘅，不过咧其实就粤语好熟嘅，叫做轻抚你的脸。原装就是这样的，原装是国语。但是我未唱过，没歌词。不过我想下另外有些什么英文歌啊什么都可以配回你的短发。
1: 是
0: 啦。是啦。因为我又不是什么爆炸妆，又不知道怎么，总之是头发都很难对的。
2: 你要慢慢想啦，
0: 不是不是，我总要想出来，你想到都没用，因为要好听的这歌，是不
2: 是要配对。
0: 是啊，配对嘛，因为不好听那配来做什么，是不是，就是大家都不夹怎么配，不要结婚咯，就是这样。OK, 你唱了短发先啦，你给几分钟我在这里盘算一下，我跟个理发师倾倾先。

我都好少听过，但咁啊，因为系国语嘅添啊，梁咏琪嘅短发。咁我头先都讲过嗰只嘅，我未揾到歌词，所以我就唔唱啊罗大佑嗰只啦。咁我谂咗只英文歌咧，嗰只英文歌咧就竟然咧就我估唔到呢啲歌词咧写到系形容一个女仔啊。咁呢个女仔咧就系佢嘅挚爱啦，佢嘅爱人啊。咁佢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即系啊。我的爱人你来我的床边啦，咁样。咁然后呢佢就成隻歌呢都係形容呢位佢心中嘅美人美女呢嘅所有嘢，包括头发，因为你係短发嘛，佢係长发。咁佢最重要呢就嗰句呢就係 ,your hair is flowing dark and flowing long， 长发，深色嘅长发，可能係黑发都未定。咁即係嗰啲皮肤又好似 morning sunrise， 好似朝头早嘅晨曦一样，哇，形容得好靓嘅一首歌叫做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而家呢个时段唱都啱啦，因为我哋大家可能有啲朋友已经喺床上边，喺床边都未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批出2/3。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及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及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于下月5号及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达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及监禁。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造成至少6人死亡，172人获救，搜救行动正在进行。当地传媒报道，客轮星期日下午在塞浦路斯北部海里利亚附近海域航行，事发地点距离海里利亚海岸大约2公里。事发时有超过270人跌落水。当地政府官员说，客轮船长发现船头入水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未能成功。事发后，当地海岸警卫队搜救人员赶到现场，附近多艘船亦都前往协助救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5: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6: 我是黄巧，
7: 我是容家耀。
6: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7: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6: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7: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5: 港台电视32。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贞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 蕴藏住一份好深嘅驱动力。
9: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系唔系一个收藏家呢？严格嚟讲，佢唔当自己系个收藏家，因为咁多年嚟，佢喺唔同嘅途径，包括系佢识得嘅艺术家朋友啦，或者系有时买到一啲好嘅艺术作品，佢曾经透露过，佢收集呢啲嘅作品，其中有好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带到俾佢嘅学生。
10: 今次锦墨驻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精选60件利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4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9: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同埋呢好聪明地佢喺个牛头嗰度呢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隻牛牛就活力活现啦。
10: 锦墨驻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1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2: 细心谂下，咁多年嚟，总会有一啲朋友喺你身边，陪你笑，陪你喊。呢份情谊唔会因为时间而变淡，反而会因为各种嘅经历而变得更加深厚。但愿我哋每一个人都能够珍惜身边嘅朋友，系因为佢哋令到我哋嘅生命变得更加完整。
13: 漫长夜晚，星若好不休。

0: 但愿人长久有两首，一首就是当然大家很熟悉邓丽君王菲唱的松弛版的但愿人长久。但刚才这一首但愿人长久就是卢冠廷唐书心的作品，非常喜欢。今晚二千靓歌再重聚，可以同两位老友一度倾偈得嚟咧，就倾翻啲歌出嚟。但系竟然咧系唱之前啊，唔知道唱咩歌，因为咧我哋玩配对歌，仲要系即时出题嗰啲。阿边士，咁啊真系辛苦你咯吓，成日要你突然间弹一啲歌出嚟考我。
1: 系，因为平时如果你拣咗我去配咧，可能容易啲咯。
0: 哦，
1: 但我凭空想象一啲嘢。
0: 啊，咁啊系，对唔住，对唔住，即系我系惯咗咁做嘢啫。系，我谂系全世界都系得我系咁样做节目主持人嘅，系完全唔准备嘅。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咁你已经去嗱，头先你谂个
1: 难度出嚟。
0: 人哋新闻讲咗咁多，你都谂到一只噶啦啩？
1: 有啊，谂咗一只叫做心血。
0: 啊，有只咁嘅歌嘅咩？
1: 有啊，许志安嘅歌嚟。
0: 哦。

0: 虽然咧，我就对呢首歌有少少陌生，但系好听喎。嗱，
1: 嗰阵时都算 hit 嘅，
0: 都 hit 噶系咪啊？女版冇啦啩，即系你唱嘅。
1: 我可能啲 HiFi 碟都有人翻唱。
0: OK， 歌名就叫做《心血》，一定下咗好多心血而制作嘅一首歌嚟嘅。好啦，《心血》配对歌咧，好简单啫。我用张国荣，唔系净系佢嘅歌喎。他作的，你知不知道张国荣有作歌的？
1: 知道，
0: 知道，不多的，不多的。

0: 突然间你出嘅心血，我就突然间谂起有心人，都一段时间冇咩心，记得咗有一两句添。不过 Leslie 唔会嬲我嘅，啊，佢好多时候以前有啲新歌都会俾我听下，啊，正唔正啊咁样。anyway。好，今日又好玩啦，亦都系因为玩咧，就好似玩咁咧，就引出咗好多咧，就好耐冇听过冇唱过嘅歌都未定，系咪啊？边时？尤其是你嗰啲啦，
1: 都系啊，
0: 系啊，因为你嗰啲系比较年轻啲嘅，真嘅。咁我哋唔系太熟咧，唔出奇嘅。啊，最紧要你俾个谱阿坚啊，阿坚都系我哋个年代啲人。
1: 坚哥到而家最新嘅歌佢都有谱嘅，佢一直都冇。
0: 佢专业噶嘛，佢 entertain 好多年青人嘅，系咪？咁啊，所以咧你冇问题嘅，你咩歌佢都会识弹。
1: 同埋而家最新派台嗰只系那天再重聚啊嘛。
0: 哦，林家谦啊，嗯 ，OK， 好啊，咁咩歌啊？
1: 我揀嚟呢一首咧，舊翻少少，葉倩文嘅《珍重》。
0: 哦，咁啊，起碼都廿幾年前，起碼
1: 三十
0: 我估。啊，我估有啦，一定有啦。譚詠麟都有隻《珍重》嘅喎。
1: 嗯。
0: 啊，佢都有嘅，不過葉倩文嗰首。

0: 葉倩文嘅歌叫做《珍重》。咁既然《珍重》唱得咁好聽，佢隻歌又咁好，咁今晚不如多啲珍重咯。咁樣配得唔得？你明唔明我講咩？咁咪可能我太過地道啊！今晚多啲珍重，意思即係話我文文雅啲咯，我文雅啲你就識噶啦，你係文雅人嚟嘛？今宵多珍重咪得咯，係咪？呢只歌嗱咁樣，但係阿堅哥嗱，我哋咧就唔使要阿 Danny 仔嗰啲Chris Babita 嗰啲節拍，因為我哋今晚抒情噶嘛。
1: 當然啦，
0: 係啊，平時我哋抒情版嘅今晚多啲珍重，你有一隻珍重，我就多少少抒情嘅珍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的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直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協助內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發揮更積極作用，期望香港律師繼續考取大灣區律師資格，從而參與內地法律，特別是涉外法律工作，因為國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個月16號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5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5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可以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5: 叉叉叉每晚都精彩，星期一洗涤新心灵，带来满满正能量。星期二深度游，用声音导航游运全世界。星期三洗一，分享职业背后的点滴。星期四健康知多点，认识身体多一点。星期五纪念日，歌手朋友分享独一无二的记忆。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7: 收音 ready，
8: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從電台到電視，從構思至製作，經歷傳媒行業種種挑戰和喜悅。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電視31。
12: 我仍然記得在生命的旅途上，當精力下沉開始意興闌珊，有時真的很難在面上變。

我觉得上天似乎对我好唔公平，因为我嘅优秀，我嘅烦恼、痛苦同埋焦虑，似乎已经超越咗我所能够承受嘅。有时候命运似乎企图反叛我哋心里边嘅欲望，往往不能达到。我哋完完全全忘记咗曾几何时所拥有嘅美好时光，亦都正系喺咁嘅时候，我哋应该继续坚持落去，唔去回想悲伤落泪嘅种种伤心事。只要记住，过去上天所赐俾我哋嘅种种幸福。

0: 悲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1: 今晚的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继续 follow， 吓都要跟住，跟住咩咧？跟住就系我哋今晚嘅特色靓歌配对。配对梗系要有第一首先啦，然后我就谂下第二首点样配对。所以我而家暂时乜都冇，未谂，要喺边时要出题，你出啲特别啲啊？
2: 越嚟越困难啦，
1: 越嚟越困难，
3: 全部都歌噶，
1: 嗰啲咩歌得噶？
3: 出啲難啲，
2: 呢個呢首歌叫《呼吸有害》。
1: 哦，好似度度都 number one 嘅，好犀利啊！呢只歌係幾好聽，好 catchy。
2: 嗰年嘅金曲嚟。
1: 係啦係啦，即係好搶耳嘅，一聽就覺得哇，好吸引。呼吸有害係咪啊？係
2: 啊，俾幾分鐘你諗下先。
1: 啊，呢啲有害嘅嘢我哋好熟嘅，我就唔想令大家有害啊！呼吸咗，好，大家一齊深呼吸。

0: 呼吸有害。咁啊，用咩歌嚟配对咧？我喺度谂，越谂越好笑。因为点解咧？就我会谂到一只歌咧，啱啱同你相反嘅。我要揾一啲空气咧，可以呼吸，但系咧就完全冇害之余咧，仲要系精神爽利吓，吸咗系健康嘅。咁点解会咁样咧？好得意喎！因为呢一只歌咧，我而家选呢只歌咧，以前系一只广告歌嚟嘅。咁因为广告歌咧，就变咗一只嘅流行曲啦。咁而家咧非常非常出名嘅，因为咧嗰间公司系好大只，就系卖煤气嘅。
1: 咁个
0: 煤
1: 气
0: 咧就应该系呼吸有害咧就啱嘅，就俾你用。咁但系咧个，但系咁个煤气唔系要嚟呼吸噶嘛，系要嚟用噶嘛，你冇咗唔得噶，系咪啊？即系煮嘢啊，冲凉啊，你冇咗煤气你惨啦，全香港嘅人即刻真系唔知点算。咁但系咧就唔系要嚟呼吸嘅，咁所以你只歌咧，我啱啱想调转，我将呢啲有害嘅嘢咧撇出佢。咁咧煤气广告歌又叫做阳光空气，竟然。啱啱调转啊！嗰阵我好欣赏呢个广告嘅创作人啦，佢吓即系将呢啲本来咧听起上嚟呼吸有害嘅气个空气咧，变咗系阳光空气，哇！
1: 必需品
0: 吓，仲要大力呼吸嗰只，大家一齐吸啊嗱！咁我又揾呢只歌系翻呼吸有害嗰个广告，嗰啲产品啊调转真系精彩。当年嘅呢一首《阳光空气》。

0: 呢只呼吸有罪咧，我用阳光空气嚟配对咧，真系绝，咁啱咧，神来之笔嚟嘅。本来咧佢卖嗰个广告，神用阳光空气就系买啲呼吸有罪嘅气嚟，
1: 有害，
0: 有害啊 ，sorry， 都有罪噶，我觉得吓，即系自己对自己身体唔好。
1: 如果夹硬的嚟问就系罪啦，
0: 系啦，系噶，系噶，有罪噶。好，咁咧就配对咗一只，又另外一只，你拣啦。
1: 我拣嚟呢只咧，要容易啲啊，一生不变。
0: 一生，一生不变。
1: 一生不变系。
0: 一咩就即系黑勤。
1: 系啊。
0: 好 hit 喎，好啊，有好多嘢都系一生不变嘅，即系譬如我。譬如有啲咩呢，一生不变嘅就即係亲人啦、爱人啦、爱啦、爱啦。爱又未必嘅，有啲。
1: 爱可以变
0: 嘅。成日变嘅，即係亲人咁、就冇得变嘅。同埋我袋成日冇钱嘅就是、一生不变嘅。好啦，咁你自己喺度唱住先啦，我諗一諗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会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0: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不单止见到表演团队用心演出，最正的是观众亦都拍手呼应，完全 feel 到温暖和爱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星期六朝早十点到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是代表原型的陈淑兰，面面俱圆是我的代名词。
11: 我是方形陈子清，有我坐镇，节目一定丝丝正正。
12: 我是吴家乐，三角形作为最稳固的形状，无论几时都有我撑住你。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

0: 只是一个钢琴啫，因为个钢琴手是一件事。多谢你啊，再次真的弹得好，令到我都很 enjoy 嗰只歌。呢只歌咧，大家都应该未听过，都未定，就是我哋自己嘅歌嚟嘅，唱片都冇嘅，叫做《岁月如初》啊。Thank you。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最后一个部分，依然咧都系今日嘅玩法啦，系，我觉得几好玩的。即系你讲一只歌，然后我就揾只歌去配对，都系同样嘅意思啊，可能系同风格，可能系同讲同一样嘢。咁啊，差唔多而家最尾呢一 part 啦，下边时间系讲再见噶啦，系咪
1: 啊？好啊，
0: 即系要走啊。
1: 呢一只你今天要走啊，叫做
0: 你今天要走。

0: 呢只歌好似有啲嗰啲好凄怨嗰啲感觉。
1: 系啊，唔想走嘛。
0: 系啊，唔想走，但我又唔想讲再见喎。啊，我唔想走住，因为都未完啊嘛。2000靓歌再重聚，要即系点会咁快走啫？都未够12点。咁我又想用一只嚟配对你啦。我有一只嘅好旧好旧嘅歌，就是、玉置浩二作嘅。咁但係香港嘅粵語版就冇嘅，係我嘅啫，我係原唱嚟嘅。咁歌詞呢，如果冇記錯係我同埋阿陶讚新，即係以前我哋嘅就一個唱片監製呢一齊寫嘅歌詞，叫做未想講再見，好簡單嘅，裏面有兩句日文叫做 Sayonara， Sayonara， 咁就明白啦呢句日文。

0: Sayonara Sayonara， 未想讲再见啊。呢只系我嘅陈年旧歌，不过咧，好似呢一种情怀系历久常新，永远都会遇到有一啲好唔舍得嘅场面啦。而家未有嘅，因为我哋仲可以唱多两只歌嘅 fans 啊。你再出一只 Sayonara 或者系 Goodbye 或者系再见嘅歌都得嘅。
1: 嗱，呢一只叫做 Goodbye My Love
0: 啊。哦，你咪知邓丽君？
1: 又唔系呢只广东话版。
0: 哦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
1: 即都是同一个算啦，不过就
0: 系直情系邓丽君嗰只歌，广东爸爸
1: 系啦，广东话就是黎明诗主唱嘅，
0: 怀念佢。

我差点唔记得有呢个粤语版本添，就系、是、邓丽君嘅《Goodbye My Love》嘅广东版，黎明诗原唱嘅。咁啊，当然有啲依依不舍啦，所以我哋呢一个部分咧，全部都系一啲依依不舍嘅再见晚安歌。临走嘅时候咧，我就趁翻你只 Goodbye My Love， 既然系 My Love， 又唔舍得，不如 Kiss Me Goodbye。当年系 Tuna Clark， 系六十年代嘅。

kiss me goodbye 之后都是依依不舍的歌，但是都是要走。之前你今天要走，我哋又未想讲再见，跟住有 goodbye my love kiss me goodbye， 仲有呢一些

0: 5夜12點，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早前接报，话亦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经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同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10万元贷款以及处理那笔金钱。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朋友越交越多。他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两国人民携手可以将世界建设得更美好，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以及人民交流走心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个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它的残余会在今日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200米，有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春盘专心行。
1: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舞台上欣赏到来自不同国籍的朋友送上精彩的传统表演，还在现场摊位可以亲自试下 Hannah 手艺，进展关爱共融啊！想重温当日活动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近排都讲咗好多题目咧，系同自身好有关系嘅，同 self love 好有关系嘅，或者同年纪长大咗之后一啲正確嘅人际相处方法啊，或者点样睇呢个世界嘅事物啊，点样自处啊，都讲咗好多啦呢几个星期。咁我今个星期咧想翻去最基本部啦，唔知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我讲咗啲咩咧？上个礼拜嘅题目就系讲，40岁之后啦，其实应该将自己摆翻第一位。咁其实当中提到好多好重要嘅点子嘅，其中一样我觉得都几紧要就系，你必须要爱自己。嗱，其实由细到大都知嘅，呢啲唔系啲乜嘢好惊人嘅伟论啊，只不过系成日讲爱自己，咁究竟点样先至系爱自己啦？今晚就同大家探讨下。爱自己要做啲乜嘢先系真正爱自己？就是 have to treat yourself better。咁点样先可以对自己好啲啦？吓，点样先做得到啦？

己咧，我觉得最重要的其中一点咧，就是你要先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先。当你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尊重自己的界线，珍惜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是爱自己的开始。即你身边总有很多人咧，即由细到大试图去控制你啊，或者令到你去即听佢讲啊，其实就会嗰啲人咧，当你觉得佢喺你身上可以发挥到好多影响力嘅时候啦，但如果你将嗰啲能量归翻俾自己，你去爱自己，你尊重自己感受咧，嗰啲试图控制你嘅人就会慢慢失去咗佢嘅影响力。嗰啲適合你嘅人咧，都會自然咁樣離開，而你嘅人生咧就會越嚟越輕鬆，你越嚟越容易可以愛自己，因為冇嗰啲人喺度阻住你去尊重自己嘅感受。我哋應該喺照顧好自己嘅前提之下，先至去愛人、去付出、去生活。

住在这个世界上面陪你最耐最耐的人不是任何人，而是你自己啊。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将那个陪伴你一世的自己放在第一位，先爱了自己先。咁问题系要点样先至为之爱自己啦？今日会提供五个最可以做到嘅嘢，就代表你真正嘅爱自己啦。你自己有冇一啲爱自己嘅方法啊？

0: 开始拒绝一啲无理嘅要求，开始照顾自己嘅感受。有啲人可能会话：喂，你变咗啊！但系佢哋可能觉得你嘅冷漠、你嘅唔好相处，甚至认为你冇以前咁贴心、咁 sweet 嘅时候，个真相系你唔系变差，你系开始识得爱自己啦。嗱，喺心理学当中咧，有五个观念可以帮助你摆脱嗰种讨好模式。
1: 不要问是谁爱得错，只想

今晚讲嘅五个爱自己嘅观念里面咧，都可以帮到你减少不必要嘅内耗，等你喺人际关系当中咧，可以做到更加自由奔放。第一个要讲点样爱自己啦，就系叫归因理论啊，就系唔好将人哋嘅情绪当系你自己嘅成绩单。归因理论咧，其实系讲咩咧？就系话唔好试着去解释事情发生嘅原因，应该系话好多人啊都会尝试去解释嗰件事点解会发生。当人哋对你冷淡嘅时候，你可能下意识就会即刻谂：哎，系咪我做错啲乜嘢啦？呢个就系典型嘅内在归因啦，即系将一切归咎于自己。但事实上对方的态度可能跟你无关的，即可能是他今天工作压力大，可能他刚刚陷入一个困境里面，或者他本身的性格是这样。那你当你即总是用自己不够好去解释人家的行为，就会陷入过度自责的循环。久而久之，你的自尊就会被消耗咯。所以不是说人家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表现都关自己的事。

试过介绍晒头先咁多首歌俾你听先。先有齐秦嘅《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张震岳嘅《爱我别走》，彭羚嘅《奔向你》，杜德伟嘅《抱紧我》，同埋刚啱听过呢一首啊，嚟自王菲嘅《再见萤火虫》。然后会找来有 Kelly 陈慧琳的最爱演唱会。是啊，是一个演唱会版本的最爱演唱会。好想大家都同一时间想一想，怎样可以做到真正爱自己呢？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的投射，可能不跟你无关的。心理学当中的投射呢，指的就是说，即是人会将自己的情绪啊、信念和不安呢投射到去人的身上的。咁一个内心温暖嘅人呢，就更加容易用善意对人啦。而一个长期焦虑防备嘅人呢，哪怕你再友善，亦都可能用冷漠或者怀疑去回应你嘅。

开自己是怎样，就是当你被误解或者批评的时候，你要记住这样不是一定是你做错，而是对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情绪状态透过他的反应被折射出来，你收到的是他的世界的投射，跟你本身的价值是无关的，就是不要将什么都怪在自己的头上。另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分离，分清楚这个是哪个的事情。在心理学中经常都会讲到这个课题分离，经常都会提醒我们。

心理學上面成日提到一個課題，就是分離，提醒我們很多的內耗來自於分不清界線。其實人家怎樣想啊，怎樣感受，是不是喜歡你，都是他的課題。而你要怎樣生活，怎樣選擇，要不要在乎，這一個才是你自己的課題。分清楚，搞清楚。

我举个例子啦，即系譬如个同事因为你拒绝加班而唔开心，咁其实系佢情绪管理嘅问题，而唔系你需要解决嘅事。又譬如屋企人对你嘅人生选择有意见，咁其实呢个系佢哋嘅观点，亦都唔代表你拣错。记得划清界线，可以减少背负起别人包袱嘅情况，等你嘅心咧都变。

过咁多首歌介绍返俾你先，有安仔去至安嘅烂泥啦，那英嘅乾脆，李慧敏蓝色散下等，黎瑞恩真的爱我就别离开，刚听过有张学友嘅杨奇苗飞唱，同埋呢一首 Janice 慧兰嘅旧作啊，低半度。之后呢将时间带到新闻时间，返嚟仲有一个钟 Music Angel。继续会有 Angela 欧文斯在这里香港。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表示，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超过两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以及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那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预料这道广阔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在海南岛一带发展，并逐渐向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但是强度仍然存在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昨日减弱为低压区，而它的残余会在今日影响华南西部沿岸。另一方面，一个低压区昨日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夏天熱辣辣，等我醒領五招掃走中暑危機。第一招，經常留意天氣情況。第二招，穿淺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闊邊帽和擔遮。第三招，喝足夠的水。第四招，盡量留在有遮陰的地方，避免長時間暴曬。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狀就盡快求醫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雇主、雇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雇主、雇員同有責。
4: 关爱无界限，共融创未来。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可以同咁多听众朋友欣赏到泰国、印尼同埋非洲嘅音乐舞蹈表演，真系非常之开心啊！大家一齐欢聚，一齐用音乐去连结。想重温当日活动嘅声音花絮，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6: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7: 我是黄巧，
8: 我是容家耀。
7: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8: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7: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8: 紧贴时事。每晚7点和8点，
6: 港台电视32。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4: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5: 而家个平安客，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客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3: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7: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8: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9: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2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0: 一星期7日，
18: 早晚都陪住你。

仲要好好谨记，爱自己等于不讨好。你要记住，你好矜贵，用讨好而换嚟嘅喜欢系最脆弱嘅喜欢，因为佢必须建立喺你不断牺牲自己同埋满足别人嘅期待之上。你要记住，唔讨好唔等于自私，而系明白自己好矜贵啊，唔应该被用廉价嘅方式对待。将自己照顾好，要放喺你嘅第一位。

逐我穷，然行无出众，也将无勇，万大事轻松。但我梦想洗衣店，有我这店东，营业如早运动，静静跟你抱拥。

之前听过有 Angela 许正允的谢谢对不起，然后有这一首不知道你识不识记不记得郑小春的爱妻好，然后找来有华仔刘德华，有这一首作品叫做挂念啊。你收听紧嘅仍然系 RTHK2， 呢度系 Music Angel， 我系 Angela 欧文思。

自己，因为当你的状态稳定的时候，你内心富足的时候，你才会有剩下的力气去给予真正的爱和关心，而不是透支自己而去换来短暂的安慰。最后一点，爱自己有什么需要做，就是所有的情绪都是对的，不要去否认或者压抑这些自己的情绪，因为心理学跟我们说，情绪本身是没有对错的，任何的情绪都是合理，都是正常的。

情緒是啱的，是正常的，就算是悲傷、焦慮、憤怒、失望都好，他們這些情緒都是大腦在提醒你有些事情是需要被看見。真正令到人受傷的不是情緒本身，而是我們抑壓它、否認它，甚至責怪自己不應該有這些感受。當你允許自己感受所有的情緒，而且溫柔地接住他們，你會發現情緒流動得更加快，亦都不會長期好像卡住了這樣。所以咯，就是 embrace 你每一個的 emotion， 不要將它撳低它，因為對自己沒有幫助。

先有 Aileen 的拿走了什么。刚刚这个时候呢是用祖儿的最后的朱丽叶，然后找来有方大同爱爱爱 Time flies， 听完这首跟着回来剩下半个钟而已。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0: 正爱自己需要学会的五件事，一个 summarize 俾你吓，一个总结。唔好将人哋嘅态度当成你自己嘅成绩单，呢个系第一。第二，要分辨对方嘅投射同埋真实嘅回馈。第三，就是要划清界线，搞清楚究竟呢单嘢边个跟开嘅，这是谁的事。第四，就是唔讨好，因为你好矜贵。第五啦，就是要接受所有情绪，唔好否认佢，唔好压抑佢，因为情绪嘅本身系冇对错嘅。
1: 我唔知道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

先有古巨基从前情人好吗，然后有草蜢的永远爱着你，接着找来有 Prudence 刘美君，有这首旧歌叫做午夜情。

好啦，咁你呢 Angela， 你點樣愛自己？你有冇好好愛自己呢？咁我覺得我係愛自己嘅表表姐因為我真係學識將自己放喺第一位。

话佢真系太细个出嚟做嘢啦，所以好细个就要学识好世故啦，好识同人相处，要顾及人哋感受，然后久而久之就觉得自己嘅感受好似唔系好重要，慢慢你亦都会开始发现，喂，其实咁样系唔正常同埋。

现当你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将自己摆在第一位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来得更加顺畅，更加顺利，你的心够稳，你的底气够，跟住你就处理好多事情的时候都很有自信，很淡定，处变不惊，然后你的情绪越来越健康，你的人越来越开心。

于你都有呢一个爱自己嘅能力，做到真正嘅self love， love yourself。朝中瑜嘅发奋之后，有蔡依林嘅海洋之心，然后揾嚟有一对组合，佢哋叫做 Face to Face。有呢一首作品叫做《情迷 Milano》。

星快乐不知时的歌啊。话咁快就陪咗大家两个小时。是啊，因为节目时间只有两个钟啦，咁啊两点钟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所以都系时候呢搵嚟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嘅 Music Angel。Angela 呢就会喺下星期一嘅凌晨12点至2点再见大家，希望到时你都会准时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我做节目啦。送俾你今晚最后一首歌。我哋有 Beyond 嘅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嗰个名字系啦，估到啦，系咪啊？就系凭住呢几个音啊，叫做情人啊！希望你成为你自己最好嘅情人，好好去爱惜自己。大家共勉之啦 ，OK？ Love yourself. Good night, sweet dreams. 听日继续努力啦。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又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超过52%反对重启谈判，赞成的人就占超过47%。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表示，政府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第二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为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会继续加强相关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毒品，大麻是毒品，
4: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识嘢。
5: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 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其实出道已经有一段嘅日子，不过再次用呢首作品同你打声招呼，等你再次认识佢。佢系 Fiona 黄淑曼，全新嘅作品《Hey Fiona》。至于今晚啊，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嘅凌晨2:21，继续轻谈，请在不夜天同你打声招呼。我是刘佩龙，接住带俾你力尽。

佢嘅演唱会一啲嘅相片同埋一啲嘅视频，终于陆陆续续喺一啲社交媒体嗰度曝光。为咗佢嘅演唱会，有呢首嘅点题作品《逆风之夜》，佢系 YT 大哥周恩廷。

两首作品分别由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2:22。啱啱带俾你嚟自 Green Day，I'm Never Gonna RIP。

那六月十六分，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88%。呢个时候当然太早啊，系仲未见到一啲嘅晨露啊。再过嗰啲过多几个钟头，过多几个小时嘅时候，天光啦，你可能就会见到。嚟自 Beyonce，Morning Dew。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他是 Dwayne The Rock Johnson 巨石庄信有这首 Your Dad。 时间是2:30，
2: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徐继宗作曲，林若宁填词， Mike 曾彼得的全新作品《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咦，又说接不通，终于打通了。
1: 喂，
2: 是我，我过来找你。
1: 我现在要出去。
2: 你在哪里？
1: 我给电话你。
0: 这些电话不通好过痛。2:35，继续轻谈《千载不夜天》，有王海近。相尽我心的说话。

治愈为蜗牛，由 AK 江叶生同埋艺人陈卓然。都希望就算是蜗牛，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继续轻淡浅唱不夜天，由孙燕姿。

渐渐发觉，就算你是几异类、几另类，始终都可以找到你的同类，始终你都可以找到有另一个可以明白你的人。凌晨2:47，接着林子祥，谁能明白我？

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走。

而家嘅说话可以话系一个叫做情勒、情绪勒索，可能好多朋友都经历过，甚至可能你都用过。不过冇人想成为情勒里边嘅一个受害者，一个人质。听住有张惠妹嘅人质，之前有 At Seventeen 给十年后的我。时间是2:56，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87%。我哋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报道。或者喺新闻之前，俾你一个愿望，俾你再去多一次愿，再谂多一次，睇你可唔可以愿望成真，可以成为一个点样嘅人？有陈晓东，划火柴。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去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5: 明白晒。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野。

见。都曾经是一首很邀到我的一首作品，因为里面的情景里面的意境似曾相识，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的凌晨3:10，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容祖儿。

听起容祖儿嘅不配，许志安、郑秀文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文佩玲爱全为你。凌晨3:22，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有周慧敏。咖啡在等一个人，

0: 听佢嘅周慧敏咖啡再等一个人，同埋刘德华爱不完。时间是凌晨3:31，室外温度28度，湿度86%。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而家嘅晚上都有少少嘅秋意。

话晒仲有一个叫酒中秋，所以都应该系秋。深秋立柳头，佢系吕珊。3:35，趁翻今日嘅气氛，今日如果白天你有出街嘅话，你会发现其实都系阴阴天啊。

蔚蓝嘅阴天假期只有有陶喆，因为爱。其实因为有心，所以才有爱。接着有张国荣，有心人。

张国荣嘅有心人，之后有王力宏唯一。时间系凌晨嘅3:51。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关正杰，相对无言。

8月31号啊，可能好多朋友都系九月份开学，又或者其实八月就已经开作都未定。可能你都曾经系唱过呢首作品，嚟自关正杰嘅《相对无言》。总会喺离别嘅时候，先至会谂起，又或者系甚至系唱刚才嗰首作品。迎接四点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卫天气报告之前，有叶倩文，你今。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官兵。至於尼泊爾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過780人遇難，超過2500人失聯。在尼泊爾政府統一調度之下，中國隧道救援專家昨日與尼泊爾軍警以及當地救援隊合作，進入尼泊爾北部受災地區，對受災隧道展開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5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西是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两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用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6: 刘佩龙轻叹。

四点嘅新闻之后啊，先嚟有两首作品，方大同嘅《狂潮》同埋欣妮嘅《命运》。凌晨嘅4:13，现时室外温系27度，湿度86%。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有郑融自来水。

一般我哋与生俱来都有一个体内嗰个机制，可以自制一啲自来水。人体可以制造嘅自来水，其中之一系汗水，仲有眼泪。接住带俾你范晓萱。

似乎除了說今天陰天之外，香港將要迎接一些不穩定的天氣，因為星期一主要都是大致多雲和有幾陣的驟雨，甚至有狂風雷暴，驟雨會逐漸增多，而氣溫是介乎在27至31度之間，吹輕微至和緩的偏北風，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區驟雨會較多，稍後至星期三風勢是較大，本週後期驟雨會減少。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 84%。刚刚听过有莫文蔚《如初之光》，4:27接住有草蜢《心中的》。

他叫黎瑞恩，爱你一定快乐。4:38啱啱带俾你，嚟自红卓立勿忘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由王菲，我永远珍惜你我。

好快我哋迎接五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翻嚟之后，仲有一小时嘅轻谈，精彩乜嘢天？呢个时候带俾你纽约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们做了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日2026年嘅8月31日星期一，清晨时间5:06。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弹浅唱不夜天，直至清晨嘅6点钟。欢迎你，我是刘佩龙。室外温现是27度，湿度84%。也提一提你今日日间可以去到31度。

嚟自张智霖同埋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可以想象得到现代爱情故事当然有好多嘅甜酸苦辣、喜怒哀乐。以下落嚟呢一个其实都可能会系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之一。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甚至系相依为命。接着有陈小春。

高度以及佢标志性嘅短发，就算远距离都一定会认得佢。梁咏琪，短发。5:19，接住有陈柏宇，没有你，我什么都不是。

0: 听咗郭小林嘅迷惘，仲有陈百强冷风中。好，我哋今日都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最轻微至到和缓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所以唔会系冷风。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现时的室外温是27度，湿度83%。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苏永康。

苏永康嘅亲你之后有陈伟娴 Jola Taxi。时间系5:39，继续听男子唱乜嘢天，由林志美初恋。

區黎明，我的親愛。時間是早上的5:47，提提你本港地區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系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会减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湿度84%。8月31日星期一。清晨的5:4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超出面嘅天一样灰色。佢系林忆莲，星期五点五十六分，一阵间喺六点钟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出现。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小上不二天，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将会喺下一次嘅轻谈先再同你继续听歌。临走时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于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与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表示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是美军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路透社引述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当地时间星期日晚，美军观察到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因此对拉纳克岛上两处革命卫队武器装置发动袭击。拉纳克岛附近有居民表示，听到岛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指责美国和以色列对拉纳克岛发动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扬言会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表示，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和最可靠的伙伴之一。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 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41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1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晨，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8月31号，农历嘅7月19，星期一。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咧，会有 Fiki 喺度陪住各位嘅听众嘅。今日咧就系8月嘅最后一日咯，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特别系学生啊，要收拾心情，因为听日咧就会开学噶啦。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09的早上，今天要分享一句金句，一句金句我在网上看到，它就是说不需要纠结当下，亦都不需要太过担忧未来。人生呢，入面是会有很多不同的经历，而所有的经历呢都是有用，所以当我们一直行一直行的时候，个天一定会光。是的，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有阵时不是因为我们叻先至要开始一样嘢，而是我们开始咗先至会慢慢变叻。所以是星期一的朝头早，当个天慢慢光的时候，你要记住晨光的每一位团队都会陪你一直走下去。

0: 早晨早晨，六点十二分，听过有嚟自罗文老师嘅《在我生命里》。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首先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及狂风雷暴，骤雨就会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就会有骤雨，亦都会比较多添。而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就会较大。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啦。系啊，寻日都有雨啊！寻日我都出咗去跑步，虽然寻日湿度高，但系就有啲风，然后个太阳就唔算太过猛烈，所以跑步嘅时候都舒服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睇完个天气，就要同大家睇下，诶呢几日有啲乜嘢特别嘅嘢发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啱啱最近啊，有一班嘅老友记就係参与咗一个嘅互动游戏嘅乐灵科技。咁得意喎，呢一个嘅乐灵科技呢，就係采用咗太极电玩嘅互动游戏。佢俾一班老友记呢係坐喺张凳上面，就已经呢是可以结合了一些传统太极的手的推动啦，再加上科技呢，就可以给他们透过游戏改善他们的平衡力和他们的柔软度。改善到这个的平衡力和柔软度之余呢，还可以降低他们的跌低的风险。因为有阵时呢，老友记行路的时候突然之间，哎呀脚仔软一软啊，又或者失一失平衡啊，咁真係好容易会跌低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太极电玩活动呢，就可以提升佢哋嘅心肺功能啦，更加可以鼓励佢哋，我哋要保持运动㗎，唔好淨係坐喺度啊，都要喐下㗎，就算你坐喺度都而家可以透过一啲科技令到你喐到你嘅手手脚脚。甚至乎他们这个的太极电玩活动呢，是有超过100位的老友记参与。他们一起先后参与了这个的活动之后呢，还成功创了最高累积参与长者坐式太极健身游戏的体验的世界纪录，好犀利啊。咁除咗坐喺度可以运动，当然呢就係要出到去出面走一走，睇下唔同嘅风景要行下嘅。好似最近呢喺尖沙咀嘅街道景观优化成果呢，已经呢个美化工程完成咗啦。咁喺嘉年威路道最近呢一个架美化工程，大家呢去到嗰边就可以见到换上一个新嘅靓衫咯噃，系咩靓衫呢？就系嗰啲特色渠盖啊，换上咗以香港科学馆为主题嘅灵感。咁个渠盖上面咧有唔同嘅图案嘅，融合咗大自然啦，同埋科学嘅元素，包括咗有恐龙啦、矿石啦、星球同埋人造卫星等等。咁除咗渠盖之外咧，横跨赤咸道南啦，同埋嘉年威老道啊，连接科学馆嘅行人天桥上面咧，亦都完成咗个美化工程啦。咁个桥身两边咧，都分别绘上咗一啲嘅星空同埋火箭，仲有丛林啦，亦都有恐龙为主题嘅壁画，同啲新嘅渠盖嘅设计咧系互相呼应嘅。咁可以咧营造一个探险嘅氛围。如果假设你系即将要去到科学馆嘅话，你亦都经过呢条行人天桥啦，又或者经过呢啲道路嘅时候，见到呢啲渠盖咧，就可以更加令到你，系啊，我即将要进入呢一个科学馆啊！就算你唔系去到科学馆啊，你都可以透过呢一啲嘅美化工程， 都可以感受到科学馆啦嗰啲嘅神秘嘅感觉。甚至乎呢尖沙咀码头一带呢都有以维港为主题嘅特色渠盖。咁所以大家呢如果除了好像刚刚提到的老友记可以坐在凳上面玩一些的电玩活动去伸展一下筋骨之外呢，那当然最好了就是出到去街上面行下喐下只脚揈下手。那如果你说拍拖的话就当然是很适合去到尖沙咀海旁那边行下拍下拖啦。因为都是可以令到我们行下吸下新鲜空气，个人都开心啲，同爱人一起吸下新鲜嘅空气，咁就有身体嘅健康咯。
1: 晨光第一线，
0: 冇错，
1: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
0: 星，晨光百科，晨光正能量卫星系未咁快出嚟嘅，咁不过呢个时间咧，我哋可以听一下。這個陪著他先。

0: 陪住你身边嗰一个，
1: 陪着他
0: 一齐行下尖沙咀，
1: 陪着他。
0: 陪住佢乜都够啦，拖下手仔行下啦。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温雅乐队的陪着他，之后有梅艳芳的 Stand by me。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6啊，今日的正能量卫星要跟大家分享，就在网上见到有朋友 share 出来的。咁有一位嘅媽媽，因為最近呢就生活非常之艱苦，咁佢就喺網上面呢就 share 咗一篇嘅報道。咁佢就話啦，啊唔知道有冇好心人可以幫我叫個飯又或者麵包俾我個小朋友呢。咁原來就係因為呢佢自五月失業之後呢就一直去炒散工啊，咁嚟到去維持家計啦。咁但係最近呢呢個散工嘅機會呢都大幅減少，咁因為手頭上面嘅現金不足，咁甚至乎有啲工作呢都未出糧，咁所以呢頓時就真係陷入咗個冇錢買嘢食俾小朋友嘅絕境。咁喺網上面呢 share 咗呢個嘅文字之後呢，就有好多香港嘅熱心市民呢就即刻留言同佢講啦，哎，你呢兩日如果小朋友呢需要食飯話我知，我可以幫助你呢解決燃眉之急㗎。甚至乎呢問埋佢，哎，小朋友啲書簿有冇需要啊，有需要可以話俾我知。然後又有話啦，有啲係話我買菜嘅，你住邊區，我可以送啲菜俾你。甚至乎呢去一啲嘅外賣平台呢都同佢講，欸，如果你真係方便嘅話，你話我知你最近嘅嗰個麥當當嗰個地址喺邊度，甚至乎係嗰啲米線鋪頭喺邊度，因為當我喺 app 裏面落單嘅時候俾個 number 你，你就可以去拎㗎啦咁樣。咁呢一個事主呢就即刻覺得，嘩，香港人真係好有愛呀。咁但係當然啦，佢都話只係解決今日就 ok 㗎啦，咁又希望自己呢可以是之後有能力的時候都可以幫助到其他人，甚至乎呢有人是介紹工作給他添。咁當然最後啦，他都能夠順利咁樣在呢位嘅網友介紹嘅工作之下順利找得到一份工。咁佢都同樣呢喺網上面講啦，哎呀，希望今日能夠受到他人幫助嘅時候，自己將來有一日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人。是的，我们的爱一直都在这里，香港都是充满着爱的。甚至乎呢是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欸，是困境，哦，好像今早我们在每日一格的里面都有讲，是困境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困境呢？有阵时有一些的经历的而且确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去成长。甚至乎后这个小朋友啊，就是这个家长的小朋友都可以 feel 到，哎，原来我们香港是这么有爱的，哦。相信这个妈妈都会教导这个小朋友将来成为一个有用之人，有用的时候找到钱的时候，当见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都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在今个星期一都可以提醒下大家，如果你能够帮助别人的话，今日就不如在星期一的里面都帮一帮对方。希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可以多一份的力量，多一份的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云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说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翻嚟本港，警方早前接报话，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五月中拉咗一个64岁本地男子，同一个62岁本地女子。警方话两个人已经被暂控合共两项诈骗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听日喺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和他的太太，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贷款和处理那笔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0: 时间嚟到早上6:34，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收听紧咧就系白元浩加上 Vicky 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
1: 早晨，
0: 27度嘅气温啊！星期一嘅早上，大家都可能开始咧就要准备定咧，就明天好多嘅同学仔咧就要翻学噶啦吓，系啦，咁所以咧都要起身嘅，都俾佢哋快啲习惯啦。天气咧而家去到晏昼嘅时间咧，有阵时都仲有啲热嘅感觉嘅吓，咁啊见到。長江咧係一條河啦，咁大家都知啦。其實呢個世界有好多唔同河咧，佢哋都已經咧就除咗係講緊啲水利工程之外咧，就係擔當住呢一個叫做改變氣温，特別係改變室內氣温嘅重要責任。長江都有份噶，咁啊咁熱嘅天氣嘅時候咧，都係可以用一個我哋叫天然嘅空調，就係呢一條嘅長江啦。喺夏天嘅時間咧，犀利。夏天嘅時間可以提供呢一個冷氣俾大家，冬天嘅時間可以提供暖氣俾大家。
1: 哇！
0: 所以咧真係犀利啊！咁啊，見到譬如喺呢一個嘅叫做漢口濱江有一個嘅叫做商務嘅能源站入面咧，咁啊見到就係項目嘅設計師就介紹翻啦。嗱，呢一套咧埋喺地下10多米深嘅叫做江水源系統，好啦，借助長江水體。冬暖夏涼嘅天然温差，為咗即係可以為呢一片區嘅叫做建築物咧，就提供一個咧就係供冷，同時都可以供熱嘅一個力量。啊，綜合翻咧就係可以結合啊嗰個叫做綜合節能率咧，就超過30%嘅，即係每一年咧其實減少個二氧化碳排放咧就可以去到咧就18,000萬噸嘅。哇，都相當之多，係啊！目前咧就已經咧就納入咗就26萬平方米建築嗰度咧就試行噶啦。咁見到咧佢哋啲系統咧就當然犀利啦。其實我哋喺維港嗰度咧都有啲建築物咧係已經用維多利亞港嘅水咧去到做呢一個叫做空調嘅系統，啊，即係唔係淨係冷氣，係做呢個空氣調節嘅系統，咁啊，所以都係。是勁嘅，咁當然你話如果用江水啊呢啲有啲咩條件呢，咁樣我哋可以一齊呢
1: 睇下
0: 學一學先，咁好簡單，就係要有一啲水量嘅條件啦，水溫嘅條件啦，水質嘅條件啦，生態嘅管控啦，同埋一個航運嘅要求嘅，咁所以話我哋如果即係叫退咗水，即係潮退嘅建築物咧，就唔可以咧佔用呢一個航道咁講嘅，即係嗰啲船嘅航道啊，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條件底下咧，先至可以令到今次呢一啲叫做咧就係用河道用水嘅建築物咧，甚至乎用埋呢一個江水咧，提供埋呢一個空氣調節嘅系統，絕對咧係一個唔容易嘅系統嚟㗎。

0: 一首作品揾嚟郑秀文嘅《放不低》嗯，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可能会干少少啦。开始，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就会减少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10度82%。
1: 神光百科，
0: 好啦，嚟到神光百科，喺我哋身体入边流动嘅系啲乜嘢啊 ，Vicky？
2: 系
0: 身体入边流动嘅系
2: 血，
0: 冇错啦，就系、是、血啦。血咧真系好神奇，因为佢可以不断带动到营养俾我哋身体所有嘅部分。
2: 系
0: 明明冇啲乜嘢，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好似好攰咁樣喎，可能都同你嘅血係有關嘅、
2: 哦。
0: 到底係點樣嘅一回事呢咁樣。好啦，就係喺呢個血入面呢有機會缺乏咗一樣嘢，就係鐵質。鐵質。
2: 你食多啲牛肉
0: 菠
2: 菜
0: 係啦，係唔係呢咁樣。咁其實原來全球呢都有超過20億人呢就患有一種呢就叫做叫做缺鐵嘅一種嘅症狀，因為呢一種嘅礦物質咧係多種重要生物功能嘅必要成分嚟噶，所以身體入邊嘅鐵質濃度偏低咧，原來會出現個情況嘅，會疲倦，呼吸急促，頭暈。我跌啦咁样，好啦，头痛甚至乎咧就心脏问题等等嘅病症嘅，铁系制造血红素嘅重要成分，系红血球咧就输送氧气必要嘅蛋白质啦、
2: 嗯，
0: 所以身体入边铁嘅浓度偏低，代表我哋嘅器官肌肉组织冇办法获得足够嘅氧气去到维持嘅，咁呢个我哋都要记住啦，所以喺青春期之前啦。男性同埋女性通常都有相同嘅铁质，每一日咧就建议摄取譬如7至10嘅毫克啦。好啦，不过19至50岁之间啦，女性上升到咧就18毫克嘅，即系需要啊需要铁。怀孕嘅时间就上升27毫克嘅，啊哺乳时间咧就降到咧就9毫克嘅。男性咧就只系需要8至11毫克，依照年龄嚟讲咧，亦都有少少嘅分别嘅。所以你话唔同人啦，唔同性别啦。唔同年纪啦，需要嗰个血咧，或入边嘅铁质咧，其实原来亦都系不一样噶吓、
2: 嗯。
0: 好啦，对于一啲只有缺铁性贫血轻微病征嘅人嚟讲啦，服用一啲叫做铁补充剂，或者采用一啲含有丰富铁质嘅飲食，其实都已经能够改善到我哋嘅身体噶啦。
2: 哦
0: 系啦，我屋企咧煮餸嘅時候咧有一嚿鐵，嗰嚿鐵咧食用鐵嚟嘅，
2: 啊真噶，
0: 零零舍舍一嚿，系啦，咁嗰嚿咧係嗰個藍色機械貓個樣咁樣嘅，咁、
2: 哦、
0: 買咗翻嚟嘅時候咧，咁佢咧就話到，如果你即係身體可能有啲人缺鐵嘅，咁譬如我煲湯咁啦，或者煲粥咁樣，就將呢嚿嘢擺埋一齊煲，咁、
2: 哦、
0: 個顏色咧個煲嘢顏色咧係會有少少改變嘅，但係入邊嗰啲咧係嗰啲可食用鐵質嚟，咁、
2: 哦、
0: 可以幫人
2: 深色咗，
0: 係啊。帮人补充翻呢一个嘅，
2: 送旧俾我啦，喺边度买？
0: 喺外地买，香港咧就未必有得买住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日咧都会见到有啲时候有啲骤雨、哦。唔紧要，我哋记住一样嘢，雨后阳光。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呢、這个时候当然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早晨，嚟到晨光 KOL 环节，今集咧系有化妆师喺度噶，阿东早晨。
2: 早晨。
1: 嗱，呢一集咧想同你倾下咧，我哋平时化妆咧有啲嘅小错误嘅手势啊，同埋常见嘅一啲嘅陷阱，请教你一啲专业嘅知识，俾我哋去避开呢一啲嘅错误啦。你自己观察咧，香港嘅女仔化妆嘅时候咧，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咧？
2: 嗱，我成日都覺得咧，冇絕對嘅錯誤嘅化妝，即係我覺得審美呢樣嘢真係好主觀嘅，即係我自己覺得點樣為之唔好咧？我覺得迎合翻大眾化嘅感覺啦，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有啲唔啱或者唔好話唔啱嘅，或者係唔好嘅位置啦，咁我覺得有時嘅粉底顏色真係會選錯嘅。咁同埋有時眉毛係咪究竟適合嗰個輪廓咧？因為有時我會真係好職業病咧，會望人嘅樣子。究竟個妝好唔好睇啦，即係或者咁某啲位置要改呢，其實普遍呢真係呢香港女仔而家化妝好叻嘅。我哋唔使搵食㗎啦，即係我哋唔使開工。
1: 唔係嘅，你哋專業。
2: 因為我有時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佢哋普遍都好叻㗎啦。咁但係有少少位置可能要改善啦，即係可能有啲位置啦、形狀或者線條啦。咁我覺得最基本即係我覺得眉毛啦，眼妝大部分嘅女士都化得好好嘅，即係我覺得最基本嘅睫毛啊、眼影啊、眼線啦。咁但係有時我覺得一當佢哋化得濃嘅時候咧，因為其實好多人化開淡妝咧，你即係好。基本嘅或者好基本眼線啦、睫毛咧，其實好易嘅啫。但係你化上濃少少咧，有時佢哋會失手嘅。咁可能眼線嘅位置擺錯咗啦。咁再到我覺得胭脂啊、眼影胭脂啊或者唇妝部分咧，其實唔會好大嘅錯誤嘅。係啦，所以有時我可以逐 part 講。咁就例如話，我先講底妝簡色嘅部分啦。咁我覺得底妝簡色部分咧，你可以去專業嘅 counter 度揀色嘅，咁但係有時咧最簡單就係你需要留意一下個現場嘅燈光嘅問題啦。咁我哋唔好用太白嘅燈或者太黃嘅燈去揀色調，係啦。咁同埋有啲人會講女仔記住可以白過你膚色，白過你膚色咧半度至一度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假設係健康小麥色嘅膚色咧，不妨可以揀翻自己嘅膚色去做啦。咁我揀色係最基本啦。同埋如果有啲

0: 咁所以我就會鍾意帶可能一啱一或者遮瑕筆仔呢輕少少濕嘅產品熱嘅即係膏嚟㗎嘛，因為輕輕點印落去你補妝嘅位置，呢個時候你先再上乾嘅產品，或者噴定妝噴霧，或者唔理佢都得。
1: 係咩？我試過喎，但係即譬如如果用紙巾抹嘅話咧，咁咪越抹就越污糟。
0: 點解咁講？嗱，我哋化完妝咧，我哋唔建議人係用紙巾去抹個妝，抹汗嘅。我哋會用印汗的方法，即假設你皮膚真的出了油，你發覺啊，點解我哋鼻翼的附近或者是呢啲位置毛粗大的位置會卡粉啊、浮粉啊，或者唇邊啲位置會用卡嘅，我自己都是咁我自己有時懶咧，就真的用手指去推嘅啫。咁但係要推，點解個粉好似有毛孔，即你見到，總之唔係貼嘅妝容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再用紙巾或者面油紙，咁其實話面油紙有好多話唔好啊，咁其實我覺得好處就係因為好快速可以將我哋面嘅油脂印走咗，印咗之後咧，你先再上翻啲濕嘅產品落去，
1: 係
0: 印嘅方法，咁你先再用定妝嘅方法將呢個位 fix 咗佢啦，咁嘅意思啦。咁呢個底妝就係我覺得大家有時唔識補啊。即係我見到好多女士都拎個粉餅出嚟，噗噗噗噗，
1: 係啊，上印㗎啦，係
0: 冇問題嘅，因為我喺某個電視台即係預備出一個節目嘅時候，咁我自己本身識化妝㗎嘛，咁我都化咗，但有時出去 on show 或者活動出鏡嗰刻，真係唔會帶住個粉餅喺個袋㗎嘛，電話都唔俾帶上台啦，咁何況點會粉餅呢？咁所以我就出到台，真係後台有個化妝師，佢就噗噗噗噗噗咁拍。咁我好做完個活動啦，即係上完台落返台，我即刻望返化妝間嗰塊鏡，嘩卡粉到不得了，原因就係因為我面部仲有好多油粉，佢冇幫我吸得好乾淨，之後就不停上水粉。因為上鏡之後呢，其實上鏡你遠鏡其實唔會睇到你卡粉㗎嘛。
1: 係啊。
0: 但係你一近鏡我望到塊鏡，嘩嚇親我自己，全部卡曬裂曬啦，之後嗰啲毛孔一點點我見到自己嘅毛孔啦。
1: 哦，所以係嗰個化妝師幫你整成咁喎。
0: 哎我好想嗰時好想我按梳嗰即係我有一個活動呢要想係啦上鏡嘅。咁但係好彩個活動唔係近應該唔好大頭嘅啫。咁、
1: 哦、
0: 所以就睇唔到啦。咁所以我就每次on show真係要出場即係有鏡頭嘅時候呢我都會好快速地幫自己印咗一波妝先嘅。咁意思啦睇妝。咁如果去微妝方面啦好多女仔呢我先唔講形狀啦因為形狀其實你可以自己修或者你鍾意嘅眼雖然鍾意嘅微型係你自己鍾意嘅咋嘛但係有時顏色方面呢有時好突然就會個顏色色調會太深色
1: 同頭髮唔一樣
0: 好難一樣嘅咁但係我就覺得有時真係揀錯色嘅有啲人
1: 點樣揀錯色呀、啊、得黑色灰色啡
0: 我問你啦如果灰色頭髮因為有一排好興灰灰地或者漂灰咗㗎嘛即係 highlight 咗幾條灰色咁樣、
1: okay.
0: 或者係highlight 啲底層咪綠色啊、綠色啊、藍色咁樣噶嘛，咁、你會用咩眉？
1: 我就用灰咯，我會盡量接近翻頭髮嘅顏色。
0: 好聰明啊，因為咧、其實好多女士會用翻啡色調嘅顏色去做嘅，即係啡黃，
1: 唔 match 喎，
0: 或者啡紅色，因為咧其實
1: 頭髮
0: 因為佢覺得啡色係自然啊嘛。我當你用淺啡色啦，其實你同你頭髮你本身有排好興一啲酷通顏色，就係、是、灰色啊、灰綠色、灰藍色啊嗰啲噶嘛，即係 highlight 都好啦。但你個頭髮石已經係一個冷色調嘅系列咧，其實唔適宜用翻黃通或者紅通嘅啡通嘅眉顏色嘅。建議你用翻灰色嘅眉產品嘅眉妝產品，所以你見到某啲牌子係出咗灰色嘅眉筆嘅，好多年前日本牌子 S 字頭咧。S 字頭咧有個已經係個灰色嘅眉筆嘅，佢而家出咗一次淺灰色眉筆添，
1: 再淺啲啦，
0: 係啦，咁所以就適合翻你記住啦，你眉毛嘅顏色應該同翻你頭髮嘅色調咧係同通調嘅，暖通調定係冷通調，同埋用翻不妨淺過你頭髮嘅顏色去畫。是啦就是咁嘅意思啦。
1: 咁有一啲嘅朋友可能遇過個情況就係化完個妝呢明明想精神啲年輕啲啦點知一化出嚟個妝咁老咗。嘩點解你老咗十歲架又點解會咁樣嘅
0: 因為原因我先講啦其實某啲位置點解有啲人天生嘩點解你咁顯老啊或者係你望有啲外國人呢發覺點解佢18歲好似望落去已經30歲咁樣外國人嘅輪廓嘅問題啦。係因為佢本身嘅輪廓好立體同埋某啲位置呢你發覺唔係紋路嘅問題而係可能佢妝感嘅問題。咁原因係咩呢太多妝感呢有時係有啲人嘅面部嘅輪廓同埋五官係唔適合嘅。就會望落嘩你化到咁濃。

0: 咁老嘅咁樣。所以原因係咩呢？第一樣嘢就係大家都要留意，就係底妝太厚就會顯老，同埋會卡粉會顯紋路呢就會顯老嘅個底妝問題。第二嘢就係眉毛嘅顏色太深色啦，有啲人用黑深黑色，或者總之望落去黑色一條啦。
1: 哇，
0: 係啦，我當啦，係啦，或者本身你嘅眉毛太鋒利太彎月，突顯咗個眉骨出嚟呢都容易顯老嘅。同埋胭脂嘅位置
1: 係囉，都想胭脂嘅位置，如果你打落啲呢個妝即刻老咗十歲
0: 㗎。點解呢？
1: 可能因為令到你嘅蘋果肌跌咗落嚟。
0: 好叻，其實
1: 有啲 sense
0: 有啲 sense 嘅。因為呢我哋試過效果呢，你將重點顏色呢個胭脂顏色擺喺邊個位置呢，我哋試過效果一望去就係嗰個位置嚟。咁當如果假設當你個胭脂重點顏色擺咗喺水平線低過你嘅鼻水平線，低過你嘅鼻嘅位置呢，重點擺咗喺呢個位置呢，蘋果肌會下垂咗。乜嘢蘋果肌會下垂呢？就係你本身嘅皮膚有啲成熟肌老化咗啦，蘋果肌就會下垂啦，咁嘅意思啦。同埋有時我哋唔想突顯到我哋嘅一啲法令紋啦，或者一啲唇邊呢啲位置嘅紋路呢，有時我哋會用提亮嘅產品呢去令到呢啲位置向上翹嘅。咁我哋唇邊就唔會向下啦。咁相反，如果你突顯咗某啲紋路呢，就會顯露咗啦。同埋皮膚底妝有光澤感呢，其實係會令到皮膚有青春年輕先有光澤令身㗎嘛。咁相反，如果皮膚太雅致、太過霧面、太過冇光澤感呢，皮膚都會呈現個感覺會成熟啲。我哋講成熟啲啦，唔好講老啦，成熟啲。咁所以我哋眉毛都要柔和啲啦，胭脂都要淡身啲啦，自然啲啦，同埋唔好放得太落嘅位置啦。
1: 好啊，唔該曬阿東同我哋分享咗點樣化一個嘅避開陷阱嘅妝容啊，有好多好實用嘅 tips 送俾大家嘅，唔該曬阿東，下集再傾過啦，
0: 拜拜。
2: 時間嚟到早上嘅6:59啊，轉頭就會分途廣播嘅晨光第一線，將會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至於普通話台嘅話咧，就會有好音音樂嘅。我哋轉頭二台再見。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在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特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一个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 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10: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11: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吓晨光第一线有白元老小白喺度，亦都有
5: Vicky 同埋交通组嘅 Jessica 喺度。
4: 早晨 ，Jessica。
5: 早晨啊，各位。
4: 早晨，各位听众，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一啦，8月31日。咁啊，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都听到咧就系政府都已经咧就准备好晒啦，明天咧就开学嘅时候咧就已经。即係叮囑咗啲公共運輸系統呢都要呢就做好明天嗰個嘅安排嘅。呢樣嘢好緊要，因為聽日呢都係塞車嘅情況，都有機會會出現嘅。
5: 想都提提大家聽日就預早出門啦。
4: 係啦，預早啲啦。
5: 預早呢啲時間啊。
4: 係啦，咁除非你話我同區嘅或者住喺學校隔離嘅咁樣。不過如果住喺學校隔離嘅話呢都要記住準時出門口啊，唔好諗住行過去就好近啊。通常住得最近嗰啲最容易遲到嘅。
5: 係啊，
4: 唔知點解真係。
5: 因為住得遠，你一定會預早預鬆啲出門口咯。
4: 係 啊，住得近嗰啲就大安旨意啦。
5: 就係覺得好近啫，好近啫，遲啲。
4: 我以前咧有個同學咧都係住喺學校附近嘅，佢一個望到學校嘅，咁好近啦。佢咧就真係衰。他說學校打鐘他才下樓、
5: 不是你們打鐘是不是有兩個鐘的
4: 我不記得了我真的不記得了
5: 因為如果我每次打鐘他就遲到了
6: 所
5: 以因為我以前中學有兩個鐘的一個是預備鐘即是8點、然後8:05就是第二個鐘的
4: 可能是我都不記得是不是有兩個鐘我都不記得了
5: 我學校是
4: 應該是啦應該是啦。
5: 如果唔係佢會遲到嘛又遲到唔通。
4: 或者鍾意踩點嗰啲囉係咪咁記住呢啲就千祈唔好學下。呢啲係一啲反面嘅教材。
5: 冇錯。
4: 咁曳嘅同學我都同佢絕咗交㗎啦。其實個同學係邊個我都唔記得叫咩名字。真係有件咁嘅事，
5: 做唔到 friend
4: 因為好多同學都喺度成日笑佢嘛，嗰陣時係啦。好咁啊，出面交通情況今日8月31日嘅時候係點咧？即刻問下 Jessica 先。
6: 今日先提提大家一則嘅電車消息啦，就係由於有緊急維修啦，咁現時咧石塘咀總站電車站咧係臨時停止使用嘅，咁咧住喺嗰附近嘅市民咧記得要留意翻啦。咁睇翻隧道情況啦，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都係大致暢順嘅，而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啦，就係。在這個維里道仍然都是做這個水管維修工程的它窩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車輛不能夠右轉入君怡峰大家經過的時候記得要留意現場的指示啦
4: 知道其他的情況就沒什麼特別啦一切如常的
6: 暫時是的
4: 是啦明天都會是的
6: 希望是的
4: 有盼望就不會失望好啦交通方面有什麼有趣的消息跟我們分享一下
6: 呢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好人好事啦
4: 好
6: 之前呢有人分享過去搭巴士的途中呢就見頭暈那就、本身呢已經想、坐低休息的了即本身已經不舒服想坐低休息的了那誰知呢上到駕車呢可能撞正那些上班時間、
4: 哦、人多啊
6: 是啊全車爆滿了沒有位坐只可以站在那裡啦那他呢中間呢頭暈得滯就蹲低了在他無助的時候呢身邊呢很多、不同的乘客發現了呢除了主動讓座之餘呢有一班的、女乘客很好心幫他找膠袋啊借一個白花油給他擦甚至請他吃糖
4: 借那些藥油給他擦
6: 是
4: 啦是啦是啦是啦那也見到人間有很多愛在那裡
5: 是
4: 啊即刻幫手又可以幫到的就幫
5: 正能量啊真的
4: 這些真的緊要你有沒有試過在交通工具上遇到這些即是自己身體不適的情況
5: 有試過啊真是企企下力腳仔一軟咁樣咁未去到倒地嘅咁隔離即刻扶一扶咁有人見呢個狀況
4: 係你暈一暈啊
5: 係我啊係、啊、
4: 隔離有俊男喎應該係
5: 我我已經唔一定俊男邊一個啦我相信每一個見到有需要嘅人
4: 係
5: 嘅真係伸出援手嘅
4: 啱嘅
5: 扶一扶即刻有人讓
4: 以前呢我細個嘅時候呢搭鐵路系統呢即係喺個月台嗰度啦先講月台嗰度呢就冇乜凳嘅以前我細個嘅時候咁而家好好啦而家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就咁坐喺度啦因為有凳㗎嘛以前冇㗎咁真係就算一有啲咩事呢可能真係要坐喺地下不過而家我諗你行兩步呢附近都會有啲座椅喺度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咁坐喺度嘅朋友你都唔好淨係掛住坐喺度玩手機啦、都應該望下附近 即係如果見到有人需要幫手嘅話，都即刻讓座就已經係基本嘢嚟㗎啦。我覺得全香港嘅人都會即刻讓座。
5: 係
4: 啊，這個係真嘅。
5: 我覺得大家甚至乎可以再行多一步係點樣呢，提前你一定會望到身邊嘅人嘅狀態係點㗎嘛。
4: 見到一人烏眉瞌睡。
5: 係啦，喺佢未跌低之前，你都問聲你 OK 嘛？你有冇事啊？使唔使扶一扶你啊？其實好重要㗎呢、這個、特別老友記啦。如果佢真係到跌倒嗰一下你先扶，咁當然係好事啦，係、
4: 哎、
5: 咪？咁但係都已經跌咗啦嘛。咁、
6: 啊、
5: 所以如果你真係多啲唔睇手機，多啲觀察下身邊嘅人嘅狀況係點樣、你提前問一句，就可能咧係可以真係預防好多老友記嘅跌倒嘅情況咯。
4: 係係係嘅。咁啊，鐵路系統啦，咁而家亦都好多即係叫做服務大家嘅措施喺度啦。有唔舒服嘅話，咁當然都可以揾站長啦。係啦，咁啊即刻咧就提供一切所需嘅協助嘅，呢、這個真係好好嘅。所以鐵路系統不斷咁去到進步咧，我都幾中意嘅。即係你睇到而家我哋好多條嘅線路啦，咁有啲線路當然係喺呢一個嘅即係路面上面嘅或者天橋上面嘅咁樣，咁嗰啲就冇冷氣，但冇冷氣其實我都覺得係通風啊。即係呢樣嘢我都覺得係 OK 嘅，我亦都唔會堅持話係咪一定要有冷氣。其實入到入車廂入面都已經好凍，香港鐵路嘅車廂都幾涼爽㗎。
5: 香港好多嘅商場都好涼爽。
4: 系啊，我成日都系话，因为香港人多嘛，又湿啊嘛，咁你冷气梗系开大啲啦。你开细少少，人又多嘅时候咧，容易系啊，一焗咧又容易头晕啊嘛，系啊，所以每个车站咧兴建嘅时候咧，都真系绝对唔容易啊。喂，另外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北都洪水桥站咧，要起嘅时候都唔容易。個站已經喺度啦，係啦，呢、這個我就真係覺得
5: 幾犀利喎！呢、這個
4: 係啊，
5: 係全球噶嘛，冇
4: 全球啊，冇錯啊，喺呢個屯馬線洪水橋站，咁啊，全球第一次咧就用呢一個平移建造法，即係提高個速度，即係興建嘅速度。咁佢而家如果個站都已經喺度啦，其實簡單呢個 concept 咧，我理解嘅時候就真係簡單啲嚟講，就個站嘢喺度啦。咁你就喺個站嘅側邊咧，你即係喺其他地方就先起咗個站先，跟住就運過去，然後就先放喺個站嘅隔離咁樣，然後就慢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哇，好似砌積木咁冚入去，啪一聲，
5: 真係砌積木，
4: 哇，搞掂，
6: 好犀利哦，
4: 好犀利！我最想睇嘅係咩咧？就係佢砌完呢嚿積木之後，佢嗰條坑，不過通常都係無縫㗎啦。呢啲佢啲技術咁好，嗱，佢有過程嘅。咁我就話到啦，洪水橋站三個主要嘅叫做建造階段啦，即係唔係講而家，係講將來嗰、那個。咁首先咧，就會喺呢一個喺未來車站嘅位置就建造呢一啲嘅裝柱同埋呢個地基先。好啦，跟住咧就會喺廠房生產一啲預製嘅組件。然後就運送去呢個屯馬線高架橋兩旁大概30米嘅位置嘅工地嗰度裝嵌，即係整咗啲部件喺度啦，好大件嘅部件運咗過去啦，跟住咧就喺個站旁邊喺嗰度就裝嵌，喺嗰度先砌咗個籠先，好啦，咁呢個第一階段咯，去到第二階段嘅時間咧，車站嘅結構咧就會一個液壓系統。逐步平移至到高架桥梁旁，然后咧就再作呢个装嵌同埋固定。好啦，跟住仲有其他步骤啦，包括咧最后一次平移同步接驳至到呢一个屯马线啦，更加包括咧就进行一啲叫做铺设架空电缆等等嘅关键嘅工序嘅。即系其实佢就一路喺度移紧过去啦，咁样。好啦，预计2027年啊，而家就2026啦，预计2027年第一季咧平移乌溪沙方向。即係佢有兩個方向㗎嘛，咁烏溪沙方向先，跟住你第三季呢就會平移去到呢一個屯門嘅方向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啦，當你展開咗呢個工程之後呢，包括呢就係裝置其他機電系統同埋設施，以及呢就進行呢啲叫做裝修同埋即係都要整返靚佢㗎嘛，入面又整返啲燈呀各樣嘢啦。咁喺呢一個2030年嘅時間啦，咁預計呀就可以完成啦。係。俾多少少時間佢。我就係啊，
6: 眨下眼就過㗎啦，
4: 即係眨下眼就過。而家咧都已經有好多嘅工程車或者大型嘅建築車咧就喺嗰度 stand by 㗎啦。咁啊，隨時等佢咧就起好。
5: 期待啊！
4: 期待啊！呢個期待，到時又多個地方可以去啦嚇。
5: 係，
4: 好就係咁多先，唔該曬 Jessica。
5: 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星期一天氣預測係點樣啊？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日間最高氣温大概31度，稍後部分地區。 区咧就会系骤雨较多，以及有狂风雷暴添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咧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就会较大嘅，而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而家出面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属于低嘅水平嚟噶。
4: 嗯，咁啊，今明两日咧，咁啊都系有机会有啲雨水嘅。咁呢啲咩9月1号会咩大风大雨嗰啲，唔好谂咁多啦。系啦，听日咧就收拾心情咧，就可以迎接新嘅学年啦。
3: 晨光大学
0: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呢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4: 周华山博士同你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1: 今日当然要同你讲下呢呢、這个啊 ,self coaching 啦、啊。早过一两集呢其实大家都获益良多啦。与此同时呢其实都有好多听众话，哇其实点样再讲得深入啲啊，开始呢我哋嘅听众呢有要求啦，想學習更多啦。咁當然啦，自在社有啲課程啦，同埋有呢個工作坊呢可以對接到大家嘅需要嘅。不過就係透過大電波呢，今日周博士同我哋講下自律人生路呢五個字，呢、這個大命題底下應該點去同我哋分享呢，交俾周博士講。
7: 係啊，歐你講得好啊。嗱，呢個同 self coaching 呢係非常有關嘅。點樣可以透過自我啟導呢？因為自我啟導有很多層次的，即是怎樣提升自己、修為自己、改善自己和同人的關係。今天呢我想繼續從心理學的角度去講一個自律人生、一個成功的一些法則的，好嗎？那我先講在、關於成功學或者自律學其中一個最出名的研究，大家都可能聽過叫棉花糖的研究。棉花糖研究70年代很出名，史丹福大學的一個心理學的教授 Walter Mitchell， 他就做了一個即震撼成果到現在都很好受歡迎的一個棉花糖研究。他呢就找了一班是全部三四歲五歲前的小朋友，然後就給一粒棉花糖他吃，就是、哎、你現在吃棉花糖有一粒，同時你忍多15分鐘我就給兩粒你，你現在不要吃，然後15分鐘如果你先吃呢就有兩粒，咁然後佢就離開間房，咁啊睇下呢個小朋友嘅反應係點。咁結局咧就好震撼啦。而佢最特別咧，佢係長期追蹤呢班小朋友，佢係睇下一班係當然一紮小朋友就即刻食啦，忍唔住咧食咗嗰粒先啦，唔好等啦。另一啲小朋友咧就真係等15分鐘，咁終於就有兩粒棉花糖食。咁佢做完呢個研究就好特別啦，佢跟住就做好多追蹤嘅研究，佢就睇學校啦，佢家長啦，即係睇翻呢個會忍住眼前嘅誘惑，唔俾一時衝動，而為咗更長遠嘅目標價值而能夠轉移嗰個注意力，即係忍得到嘅。佢未來嘅發展係點？跟蹤好幾年呢啲小朋友咧，發覺跟住家長啊、學校嘅頻率咧非常之明顯嘅，能夠忍得到當前嘅誘惑嘅小朋友咧，佢喺學校嘅成績更好啦，語文科、數學科更好啦，人際溝通能力更強啦，然後佢嘅目標感更強啦，而日後個達標嘅比例比率咧都係更加高嘅。咁呢個後來佢就喺即係學術上嘅期刊啦，即係 science 嘅期刊就發表咗一啲好出名嘅棉花糖嘅研究。咁呢個咧對成個心理學界都係一個好出名嘅經典。後來有好多人做過一啲相類似嘅研究咧，都發覺有相類似嘅結論啊。最簡單一句就係一啲成功嘅人士，往往係能夠忍得到眼前嘅誘惑，無論嗰個係金錢啊、關係啊、性嘅誘惑啊、食物嘅誘惑啊，佢能夠連結到生命更大嘅夢想同目標嘅，好嘛？咁呢個位我停一停先，睇下阿 O 喺度啦。呢、這個都係同 self coaching 好有關。如果我哋能夠即係提醒自己，咁我陣間會再講嘅，就係連結長遠夢想目標，而唔係淨係眼前嘅誘惑咧，咁生命嘅能量同埋我哋嘅選擇會好唔一樣嘅。
1: 好認同啊，好認同啊，因為從來我就中意睇波啦，咁一啲顯赫嘅籃球員或者足球員咧，其實佢哋都係過住一啲好自律嘅生活噶。嗱，比方說即係殿堂級嘅籃球員高比拜仁啦，咁一定大家都聽過啊，即係朝頭早四五點起身就見到個洛杉磯，跟住就起身練波啦。咁啊，斯洛拿度就直情 根本上咧都係過住一個完美男人咁樣啊，即係好早瞓覺啊，好充足嘅休息啊，食嘢根本上檢點到好完美嘅階段嘅，即係多啲脂肪都唔食噶，或者咧每一日都係哇好均衡咁去飲食噶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自律即係都唔使講到其他即係啲bad habit 啊，壞嘅習慣，其實你堅持好嘅習慣都已經好難啦，我覺得。咁啊，交俾周博士講好嘛？
7: 係啊，你講得好啊，你啱舉呢兩個例子都係好經典嘅例子啊，都係我好欣賞啊，即係我少少嘅偶像啊，可以咁講，高比拜恩同埋阿斯朗啦，佢哋嗰個自律嘅程度好驚人嘅，真係好驚人，好驚人嘅。咁所以即係佢哋值得成功，即係抵佢哋成功，因為佢哋真係。佢為咗更大嘅成功，佢係放棄咗一般人會好享受嘅當前嘅誘惑，所以一般人只能有眼前嘅享受，就唔可能有好長遠嘅夢想嘅達標嘅成就嚇。咁呢個真係好值得我哋反思，我哋想我哋嘅人生係點樣嘅嚇。咁所以呢個跟住我想講另一個好重要嘅研究啦，就係建基喺呢個棉花糖之後咧，因為呢個研究太震撼啊，喺70年代咧，後來好多心理學家都再做咗好多追蹤，其中一個最大型嘅研究咧就係一個 Terry Moffitt 喺2011年咧，這個心理學家咧，喺紐西蘭嘅，佢追蹤咗千幾個兒童啊，仲要最好誇張呢個研究，係由佢細個追蹤到有一啲去到30歲，即係長期追蹤嘅，一路跟蹤佢哋咧，咁又做一個好長期嘅研究，就睇翻又係主要係自律體質啦。就係睇佢哋嘅專注力啦、堅持度啦、面對衝動嘅能力啦，然後睇翻佢哋成年後嘅表現，由小朋友開始，又係做一啲類似棉花糖嘅研究。咁、那個結論係好一致，好一致，就係當佢童年個即自律性比較高，就唔會因為一時而好衝動、好激動，或者就要貪一時之快咧。成年之後咧，犯罪率比較低，身體健康比較 fit。而又比較依賴物質，成癮性好低，財務狀況會欠債啊，會負資產嘅比例又比較低嚇，咁、即係出現犯罪行為更加低嚇，咁、所以即係個結論係非常之明顯嘅。咁呢兩個研究有三個好重要嘅結論嘅，咁就第一樣嘢啦，就係、要連結夢想，即係唔係眼前嘅誘惑。嗱，呢個我哋每位聽眾都值得嘅，試下如果你覺得你人生冇乜成果，或者總係起起伏伏、浮浮沉沉，總係跌跌碰碰咁咧，試下多啲去連結你心中嗰個夢想、個願景圖係啲乜嘢，而唔係只係眼前人哋叫你，你又出去，人哋有啲咩你又癲曬，大起大落，即係好隨波逐流啊！咁因為喺呢個時代，我成日都講最昂貴，因為即係特別喺 AI 時代啦，即係資訊係貶值嘅，資訊係最唔值錢嘅。你撳兩個掣，幾秒鐘有曬資訊。而家最昂貴係專注力，因為我哋嘅時間有限，精力有限，即係我哋 focus 喺邊度咧，嗰、那個係最重要嘅。咁所以我哋好需要連結我哋嘅目標夢想，而唔係俾眼前眼花連用，即係五花八門嘅吸引住咯。嗱，跟住仲有兩個好重要嘅 tips 嘅。第一咧，另一個好重要啊，正係講連結目標啦、夢想啦。第二咧就好有趣啦。咁就呢個 Terry Musser 咧，佢提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佢係你試下將你嘅行動力唔好淨係連結話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我要乜，只係一個想法嚟嘅啫。佢係連結你嘅自我身份認同啊。咁呢個好特別喎，譬如你話我想減肥咁先算啦，就唔好話我想減肥，因為呢個想法嚟嘅啫嘛。你轉個彎已經即係食個包、睇個電話、聽個電話或者行出門口，你已經唔記得咗嘅。相反，你多啲同自己講一句説話，由我要減肥變成一個我係一個好健康嘅人，我係一個好識得照顧自己人，我係一個識得管理我體重嘅人。由我要啲咩一個想法、一個念頭變成我係 I am。呢、這個我係咧係一個好強大嘅心理提示嚟嘅，變成一個自我身份認同，一個生命嘅認知、生命嘅價值、生命嘅定位，即係我係邊個，我係一個點樣嘅人。而當我定位咗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咧，我成個人生嘅目標或者一個優先次序啊，我哋叫 prioritization 咧，會重新排列曬嘅。即係當我係一個我好愛自己人，你就唔會做一啲作奸犯科啊，唔會即係好抵擋得到一啲感情嘅誘惑啊、食物嘅誘惑啊、金錢嘅誘惑，你唔會立亂去嘅。即係因為你成個生命嘅定位價值觀係立足於一個更大嘅夢想、更大嘅價值嚇。咁所以講呢個自律人生其實好多層次嘅。咁呢個 point 係我特別欣賞嘅。仲有第三個 結論嘅。咁我幫我又睇睇阿 O 喺個位置有冇補充先。
1: 哦，好犀利喎！好似周博士輕描淡寫講嗰、那個，我係一個點嘅人，但係我覺得做主持人聽完周博士咁樣講，我都覺得獲益良多喎、哦！真係會感受到當你嘅定位係點，你堅持住。口講得㗎喇，默念啊，我係一個好嘅丈夫，屋企嘅家庭支柱，咁責任就會嚟到啦。另外，因為隨住啲責任，你就會有相對嘅框架去框返自己一啲道德嘅規範，咁你就會唔好講話邁向成功囉，至少冇咁容易行差踏錯囉。可唔可以咁樣講呀，周博士？
7: 哇，你講得好好啊，我好鍾意呢個例子，即係我係一個好嘅丈夫，我係我屋企嘅支柱，我老婆需要我，个女需要我，譬如咁讲，我系我女生命中最重要嘅偶像。你只要加我系，而唔系我试下关心下老婆啦，我试下关心下女，系完全唔同层次嘅。当我立足于我系咧，嗱，我现实啲讲，无论眼前有啲咩感情嘅诱惑、性嘅诱惑咧，我会不为所动嘅。我话唔系话黐线嘅，冇可能嘅。无论眼前嗰个吸引几咁索几咁吸引都好咧，我觉得你冲击紧我成个世界观、价值观，我成个自我身份认同，即系我唔会俾自己卷入去一啲可能系会好大镬，系会即系难听啲讲，所谓一铺清袋嘅嘢里边。所以嗱，呢、這个重要噶，即系我希望呢个小小嘅 tips， 多谢阿 O 你咁 get 到个精髓啦。呢、這个我值得开几集嚟讲咧，我要变成我系嘅，咁呢个喺辅导学心理学都系好出名嘅吓。嗱，最后啦，我讲埋我总结先好嘛，就是、第三点。就有第三个提示的，这个自律人生路啊，就是自律可以训练的，没人天生好自律的，不会一个 BB 一行出来呢，你抢他的 BB， 你抢他的公仔，你抢他的玩具呢，不会一个 BB 说你拿去啦，慢搬带不走的，随缘随心啦，即是没有一个 BB 是这样的，你试试抢任何一个 BB 的玩具，他跟你死过，他跟你喐你的。所以自律可以培训的，最重要是培养自律的习惯。嗱，好多方法嘅，即係要有細嘅目標啦，要有小嘅行動啦，每日一小步啦，又要養成一個自律嘅體質啊，自律嘅體質啊，所以有系統、有方法，要有培訓，有 training， 讓自律變成一個習慣，我哋先有能力去創造一個最佳版本嘅自己嘅。咁好多小習慣需要提醒嘅，譬如你想睇少啲手機，咪將手機暫時擺喺櫃桶裏邊咯；想食少啲零食，咪零食擺喺一個比较难即刻攞到的位置，都有很多小的方法，所以我需要陪伴，需要支持，需要培养一个自律的习惯，好吗？
1: 嗯，明白明白。咁啊，今日咧跟周博士学习咧，学住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咧就可以咧深入更深，再喺咧呢个啊 self coaching 嗰个维度咧多去了解，多去学习啦。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谢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谢周博士，下集再倾。
7: OK，
1: 好，
7: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四成七，反对票占超过五成二，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到七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个乘客和8个船员，其中230几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侧嘅电车消息啦。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之外，其他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东起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影响到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的快线现时是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理翻。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8: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7: 点解啊？
8: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7: 边会咁易啊？
8: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9: 港台。 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以时之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有一个礼拜咧，7:36，早晨，小白，
2: 早晨啊，哦，
1: 喂，咁啊，英超方面就原先第一 round 咧踢得唔好啲队伍啦，跟住就觉醒咗，嗱，包括有咩咧，曼联啊，继续摸胜澎湃，
2: 曼联都叫大胜噶喎，呢一场波，
1: 系啊，叻睇噶。本奴费能力斯
2: 大帽啦，
1: 系啊 ，head check 啊，系啊，
2: 即系你当然啦，譬如有啲波根本送到佢，佢又咁啱企咗喺龙门前边，
1: 系啊，
2: 其实佢都要拨波入网啫，佢射呢个字都讲唔过，
1: 唔紧要啦，
2: 拨波入网，
1: 运气来到嘅时候挡都挡唔住啦。
2: 一队球队咧，其实往往都系好重要咧，就系有一啲好运气嘅球员，呢个都亦都系真嘅，即系个波滴嚟滴去，就滴咗去曼联嘅，譬如搬费嗰度嘅话，咁你。冇得講㗎喎，咁贏波就係贏波啦，係咪先？
1: 好認同啊。
2: 即係另一邊雙嘅，譬如熱刺嘅，你輸波就係輸波啊。
1: 唔好講熱刺，熱刺真係令到大家呢有啲失望。
2: 係啦，咩事啊到底係。
1: 主場呢就輸咗俾呢一個呢紐卡素啦 ,2-0 啦。其實嗰場波都有睇少少，以為呢熱刺搞得掂啦。最麻煩係咩？其實熱刺呢今年呢增兵呢用咗好多錢㗎、
2: 啊。成億磅㗎嘛。
1: 係啊，咁熱刺呢1億嘅新援啦，東拿利啦，即係我哋叫佢即系慈善球王啦，咁点解会叫慈善球王咧？慈善球王同慈善啤王有冇关联咧？你哋自己谂啦。咁啊，东亚里咧今场咧顶住啊，叫做队史啊，即系热刺嘅队史最高身价啦，硬冚旧东家纽卡素啦。点不知咧个剧本完全错晒，佢成场波咧状态低迷啊，完全咧冇俾纽卡素嘅中场咧击溃啊。去到74分钟咧被换落场嘅时候咧，作客嘅纽卡素球迷咧。当场疯狂欢呼兼大唱嘲讽嘅歌曲啊，笑佢咧为到纽卡素咧带嚟1亿啊，之余咧仲送埋宝贵三分，即系多谢东拿利咁样系嘛，
2: 即系卖又卖贵咗啦吓，咁啊但系又多谢你又要俾翻分咁样，
1: 系啦嗱，
2: 真系惨啊！
1: 纽卡素我哋咧即系圣詹士球场嘅纽卡素球迷耶耶耶咁样啦，耶之余点样咧？钱我就代咗啦，分我都代埋。哇，热刺真系咧跌咗落下半版，好似排第尾喎。
2: 系啊，第尾嚟噶，咁所以即系要谂下办法。
1: 啊、
2: 你既然攞咗咁多钱，或者其实佢人脚唔系话真系差嘅。我系其实睇到而家嘅热刺有少少觉得咧前几年嘅曼联嘅感觉。即系无论你，
1: 即系无论点努力都系踢得差。
2: 系啊，即系夹嚟夹去又夹唔到啊！咁啊，到底咩事你又唔知啊？咁啊，有呢个情况啦。咁当然，希望佢可以扭转呢个局势先。
1: 你都认同啊？头先小白讲嗰个方向，佢有啲似曼联咧。你原先讲完啦，我都唔系觉得咁似。佢咁啱咧，列查利神咧又爱回家，真系翻爱华顿啦吓咁样。如果咧列查利神咧？翻爱华顿，但系踢得好好咧，
2: 系啊，
1: 咁就有嗰阵时曼联，
2: 所以就系话热刺嘅球员佢唔系话差嘅，个、
1: 啊、
2: 问题点解摆埋一齐嘅时候做唔到个效果咧？咁、啊、样
1: 真系难搞。
2: 系啦、啊，咁当然你话曼联第一场嘅话咧，英超第一场踢都有啲惊惊地，咁样对后城会输两球咧，咁样，咁但系对住第二班升班马嘅时候咧、
1: 啊，
2: 就攞翻分啦。咁呢个其实虽然佢哋都有失波啦，咁但系见到其实最好嘅就系佢赢五球，赢、五球个感觉咧，对于球队嚟讲咧，其实系可以证明自己知道咧，就系我哋个前锋线咧系冇问题，
1: 系
2: 啊呢样嘢系好紧要嘅，即系攞个信心，即系赢波之余仲可以攞到信心。
1: 嗯、
2: 如果你话净系赢一球嘅，其实球员嘅心态可能都系觉得，我系咪有啲运气啊？我哋其实即系都会咁谂嘅，
1: 但系有说服力嘅，
2: 有说服力咧就相当之紧要啦。
1: 系啊，
2: 咁当然你话如果除咗曼联之外咧，就要睇埋车仔啦。
1: 车仔琴日赢波赢4-3，嗱
2: 好彩啫，
1: 得今年咧英超系好睇好睇在咧、啊，其实咧上半版啲实力咧好接近嘅、
2: 嗯，
1: 因为咧。其实咧上半场咧，车路士已经赢紧几粒喺手噶啦。我印象睇一睇个比分，
2: 有两个声音嘅，有啲声音就话新嘅龙门系边个咧？
1: 哦，系啊，马天尼斯啦，
2: 系啦。
1: 我觉得阿山崎士咧都系一个渣嘅手笼人嚟嘅，我都觉得有好多非议嘅声音就
2: 话山崎士好过马
1: 天
2: 尼
1: 斯啦，系啊。
2: 但系马天尼斯其实你睇翻佢个 profile 咧，佢真系好靓，
1: 系啊，我中
2: 意，真系好靓噶。
1: 我中意马天尼斯。
2: 你谂下佢即系阿士东维拉咁耐冇赢过冠军，其实都系因为马天尼斯
1: 赢到欧洲赛啊，赢到欧洲赛冠军啊，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
2: 咁你谂下，其实马天尼斯佢真系英杰一公，佢好多时佢嗰个叫做反攻啊。或者佢夠膽出營咧，係做到非常之好嘅效果。咁呢、
1: 啊、
2: 個的而且確係要讚佢。你就係講咩啊？你講翻佢哋 即係上一屆嘅世界盃嘅時候啦，咁馬天尼斯亦都係對住法國嘅時候，
1: 嗯、
2: 如果唔係佢出嚟擋住咗嘅話咧，
1: 係啊，
2: 其實法國就嗰陣時都已經攞咗冠軍。
1: 同埋我幾中意咧，馬天尼斯咧封啲單刀咧，佢張開身體嗰一下咧、嗯，即係我估，但係球迷你有睇過？
2: 好大啊，張開得
1: 係啊，即係佢張開身體去擋個單刀咧，嗱擋到當然係技術啦，再加運氣啦，但係擋唔到佢個意識形態同埋嗰個、嗯潛意識都係好好
2: 嘅，好有勇氣啊，同埋行呢一步嘅時候做得好有力量同埋信心。
1: 係啊，我都幾喜歡。咁不過咧，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啦。加力查咧就痛批車路士咧簽下馬天尼斯嘅決定。咁啊，加力柴点样讲咧？佢话咧，车路士签下马天尼斯咧，简直系一个巨大嘅错误嚟噶。我好坦白说咧，真系咧，俾呢一招咧吓到啊吓。咁啊，即系喺加力柴嘅睇法咧，就是、马天尼斯根本咧冇啊，比呢个罗伯山骑士咧更加好咁样。车路士嘅老板们咧呢次彻底错了，你别想告诉我马天尼斯是英超最佳门将之一，因为我完全看不到他的实力。车路士咧一定要。要为呢一个签约咧付上沉重嘅代价咁样讲，加力柴咁样讲。
2: 咁啊，但马天尼斯其实佢自己都有讲翻嘅。咁我觉得佢讲得好啱呢样嘢，就系佢跟操咧，跟车路士一齐练习咧，即系练咗一日啫。咁、
1: 嗯、
2: 虽然佢呢场波佢亦都有失分啦，因为白礼顿其实都并不是省油的灯啦，吓咁啊都俾白礼顿入咗三球。咁但系因为真系练咗一日啫、
1: 嗯，
2: 你同后防嗰个夹唔夹啊？咁佢点样走位，或者点样包嗰、那个叫射门路线嘅话咧？都仲要啲時間去到磨合嘅。
1: 我仲要講一樣啦，車路士如果前鋒線、中前場線其實識著翻射門鞋、跑到離圖啊，以至咧講緊就係高爾帕馬琴日入兩粒啦、
2: 嗯。
1: 其實只要佢識得入翻波咧，馬天尼斯穩定少少發揮咧，車仔都 OK。你其實好鬼勁嘅個前鋒線，即係講緊即係我自己又當然睇阿仙奴睇多啲啦。我覺得阿仙奴嘅中前場梗係依家好正啦，但係其實車路士個中前場都好正㗎，我真心覺得。咁、
2: 嗯、
1: 所以睇下點去發揮啦，即係講緊領隊方面。咁啊，今晚有場單頭嘅阿仙奴啊未亮相，阿仙奴就會對阿士東維拉啦。咁啊，維拉上場就抵失荊州啦，俾呢、這個叫做白禮頓啊炒。好啦，咁但係调返转头今一场有冇机会阿马利執返个阵呢，即係好似上一场其实曼联都係方失失奇兵先
2: 喺、
1: 后城 jack 到，咁但係你话返返奥脫福咁样，即係萬無一失咁样，琴日就搞掂返葉士域治啦咁样，咁所以即係我觉得英超踢三十几轮嘅比赛，其实才不过踢咗几场嘅，大家又唔需要咁快下定案字。再加上我哋回忆射球睇多一场，睇场曼城啊，你话即系之前我咧曼城都系险险赢嘅啫嘛，即系对班尼茅夫。咁但系上一场曼城已经如取如攜啦，即系根本上又系大炒
2: 都入到波啦，
1: 系啦，大炒对炒啦，系咪先？咁啊又话剪咗头发，摸照继续摸翻个长头发。
2: 你有发觉咧？佢嘅头发咧？佢前面嗰位特登 gel 起咗少少，
1: 點解咧？有得磨
2: 下，我諗係即係叫做
1: 嘢係嘛？
2: 即係剪還剪啦，都有啲時代佬咁樣。
1: 嗱呢個唔知啦。嗱英超講住咁多先，講西甲啦。琴日皇馬有卡士啊，四粒咧、
2: 嗯、
1: 就贏咗呢個馬拉
2: 加。佢兑現到佢嗰個承諾，嗯、就係領隊摩連奴嘅承諾，佢就話。皇馬嘅球迷要習慣佢哋每一場都會大勝，
1: 好型啊，
2: 係啊，
1: 好型啊，摩連奴
2: 真係做得好。
1: 嗱，琴日咧十一點開咁嘅場波，咁咧我其實十一點半咧就對曼聯嗰場，我真係想撳過去曼聯嗰場睇，但我咧好享受喺皇馬嗰個氛圍，好睇啊！又麥巴比，又比靈
2: 鹹嚇，或者肖斯咁樣，
1: 成對波。成對波都好睇，有古利拿，
2: 古利拿係，
1: 哇，覺得進攻立體度啊，
2: 嗯，
1: 即係摩連奴咧，嗱呢啲真係有卡士嘅領隊啊，即係我自己真係幾中意摩連奴嘅，即係好識排陣啊，用勁嘅，即係用燒鵝髀嘅味道繼續煮出燒鵝髀啦，用借差嘅價錢都煮到燒鵝髀咧，我係由細到大覺得摩連奴係。我自己成長呢一代咧，好喜歡嘅一個領隊，雖然佢冇帶過我自己喜歡嘅球隊啦、
2: 啊，
1: 但我真心好服噶，好佩服呢一位嘅領隊。
2: 摩連奴咧，由佢以前喺波圖嘅時候啦，咁啊贏歐聯冠軍啦，咁啊之後亦都喺唔同嘅球隊上面都做到非常之顯赫嘅成績嘅，即係就算喺。 費格遜喺曼聯即係離開咗之後啦，咁啊退休
1: 啦，
2: 咁喺曼聯嘅時候亦都贏歐霸杯冠軍。咁佢喺國米有三連霸啦，佢之前皇馬嘅時候亦都有幫皇馬贏咗，如果冇記錯，爭18年冇贏過西班牙杯、國王杯。咁啊摩連奴幫佢贏翻嚟啦。所以佢到每一個位嘅時候咧，
1: 佢都有發揮到功效，
2: 都係發揮到個功效。你講得好啱。咁所以而家佢再翻嚟皇馬嘅時候咧。大家心入面都已經諗咗就冠軍肯定嘅不是夢㗎啦。咁問題就係攞乜嘢冠軍。
1: 係呀係
2: 呀。咁當然啦你話
1: 巴塞都勁，我
2: 巴塞都勁。而家皇馬其實西甲嘅排行榜上面呢佢暫時都係第一㗎。係呀。即係踢過三場就三場都係贏晒咁暫時都係佢只係贏晒三場。咁當然你話巴塞係咪冇機會，唔係因為巴塞踢咗兩場啫。咁巴塞都贏咗兩場。咁如果巴塞再贏埋第三場嘅話咁咪同分囉。咁到時計得失球啦咁樣。咁所以呢皇馬其實今屆嚟講咧，都幾值得去到即係睇一睇，睇下佢會唔會闊別咗兩年啊！即係完全係冇冠軍嘅情況底下，呢個銀河男隊今年係咪可以攞翻個杯咁樣咧？同埋我諗阿麥巴比都一樣係，佢入咗皇馬咁耐冇攞過獎，
1: 係啊，
2: 係咪？喂，呢個係一個好奇怪現象嚟嘅喎。
1: 係啊，佢要㗎，
2: 佢個人獎項佢繼續攞嘅。但係幫唔到球隊，
1: 或者國家隊繼續有顯赫嘅成就啦，即係講緊麥總方面。咁但係就即係對於球會嚟講，都要作出一定嘅貢獻啦。咁樣始終咁嘅排陣，咁 A 級嘅一個進攻模式，咁點樣可以發揮得好呢？我深信摩連奴可以帶領，
2: 可以啊，可以
1: 好犀利，好犀利。嗱，暫時啫，即係我又唔敢講嗰啲過頭說話，都係嗰句，即係開咗幾場。咁你睇頭嗰幾場，像樣係咪可以堅持到尾咧？球員會唔會有季中有傷患？有問離隊咧，呢啲都直接影響到球隊嘅表現嘅咁樣。咁但係有一隊波就今年就叫做由頭贏到尾啦。講緊就係國際曼阿密啦，都想同小白跟上美斯啦。咁啊，美斯又繼續贏入靚嘅罰球啦，每次出場都有得贏波啦。跟住美斯啊大四起創咗紀錄啊，國際曼阿密7-1咧炒咗CF 蒙特利爾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佢依家成隊國際曼阿密咧。都是比美斯隊嚟㗎啦基本上呢
2: 嗰啲 friend 都喺晒度㗎啦。
1: 即係嗱佢
2: 打麻雀都隨時開兩台添嘛你
1: 係啊卡斯米路亦都頂入咗加盟國際麥阿密嘅第一球啦咁啊賽後大讚隊友美斯卡斯米路點夠膽唔讚美斯啊佢係咁樣講嘅卡斯米路這是球隊擁有美斯嘅意義我們必須享受這些時刻啊因為他是一個正在創造歷史嘅球員有了他我們強大得多咁一定啦係咪咁啊，當初咧，卡斯米路咧向外表示嘅時候，放棄轉戰意甲啊，而加盟呢個國際麥阿密咧，就係為咗同球王踢波咁樣。咁睇嚟咧，成隊波咧都圍繞住美斯轉啊，睇下有冇機會今年又攞呢個美職聯冠軍啦。
2: 係喂，仲有兩個嘅體育消息都可以同大家即係講講嘅。咁啊，雖然都係講輸波啊，咁啊，當然第一個咧就講下我哋嘅香港嘅網球一哥黃澤林啦。
1: US Open 啊，爭啲啊，輸咗俾阿保羅。
2: 係啊，即係美國公開賽咁啊。男單首圈咧，即係冇辦法啦，咁啊輸咗，咁啊力戰兩個鐘頭41分鐘咧，咁啊輸咗1-3。咁但係其實亦都係雖然無緣晉級啦，就始終64強嘅時候，但係其實亦都係好好，即係你入咗正賽嚇，對我哋另外一個好大嘅意義嚟嘅。咁另外就係呢個更加就覺得心噏啦，就是、女排啊，哎呀泰國咧竟然間贏咗中國嘅歷史性奪得冠軍入籍入呢個奧運啊嚇！
1: 我睇翻咧個精華片段咧，哇泰國真係發揮得好
2: 好，係啊！
1: 舊時咧，亞洲區內咧，即係一定係中國女排稱霸啦。緊隨其後，即係成日都會聽到，
2: 可能就係
1: 一啲東洋魔女啦。即係當年70-80年代睇排球，啲球評一定話：，即係我哋唯一經歷就係東洋魔女。跟住可能已經要去到因為中國女排其實咧制霸咗亞洲好多年噶嘛。即係我哋嘅對手咧，得前蘇聯啦，即係或者叫俄羅斯啦。跟住舊時美國都係魚腩嚟，依家美國都勁咗好多啦。跟住會睇巴西啦、古巴。呢啲就係傳統女排勁女。哇！依家咧泰國係打得好好。我印象之中咧，其實總局數咧贏緊2-1嘅時候咧，中國隊領先嘅。咁但係咧，竟然俾泰國反級咯，即係泰國女仔反級。我原先唔係講泰國女仔，
2: 唔係你諗下，
1: 差啲講唔到。
2: 今次即係亞洲女排
1: 泰國妹妹，我想講泰國妹妹
2: 泰國妹妹啦。咁佢哋喺天津嗰度打嘅，即係其實我哋國家隊咧，其實有
1: 主場
2: 嘅。你諗下中國隊喺8強同埋4強分別咧，就直落，全部直落3個咧，就分別淘汰咗咧，就係越南同埋伊朗，咁啊去到呢個決賽啦。咁但係即係去到決賽嘅時候，就真係冇辦法啦。點解會突然之間即係轉咗個感覺嘅咧？我諗呢個真係。 國家隊都要咧就諗一諗下嚇，到底係咪個心理狀態啊，各樣嘢有啲咩可能泰國都要做得更加好嘅。係
1: 咁，我贏咗直入洛杉磯亞運奧運
2: 啊，
1: 咁你直入你有得直入梗係直入啦，你冇理由再喺之前世界女排大獎賽同埋世錦賽再攞個 ticket 入場噶嘛。咁所以咧，亦都係泰國歷史性咧直入奧運會咯。呢、這個都係琴日話即係泰國方面舉國慶祝啊，
2: 係啊，癲咗都係泰國嗰度。
1: 係，但其實我覺得有幾個發揮都真係爭啲，可能依家中國女排都真係仲喺新舊交替之中啦，即係包括袁心玥究竟點樣去打啦？咁啊，琴日領軍比較代表嘅人物，譬如黃媛媛啦嘅發揮又係點啦？咁呢啲都係好核心咯。究竟朱婷會唔會歸隊啦？呢啲全部都係大家諗緊嘅一啲嘢，係咪真係中國女排要一個老大姐要去帶領咧？咁呢啲全部都係要諗嘅嘢咯。其實。我好鍾意睇女排㗎真係，但係我以為琴日中國女排係直入，
2: 我都諗住係直入㗎
1: 但係波係完囉，又要用返。

0: the virus.
1: 大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情怀放纵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3: 好，翻翻嚟晨光第一线。
1: 系啦，咁啊，喂。有陣時咧，當你譬如頭先講啊，做運動啦，做完運動翻屋企啊，沖個靚涼啦，沖靚涼嘅時候咧，嗱，我而家有陣時咧，唔係次次啊，有陣時候會多咗一個習慣嘅。自從咧以前咧睇過一個 documentary 咧，阿雷神啊，阿雷神咧就話過咧，就係的而且確咧，根據科學顯示，當我哋沖完一個好舒服嘅暖水涼之後咧，將嗰個水咧轉翻去做凍水，臨尾就叫咩啊？過冷河
3: 係。
1: 過冷河咧係可以強化翻我哋身體嗰個免疫力嘅。
3: 依家成日話嗰啲浸冰水咧係會抗炎添噶嘛，即係啲運動員啊，即係整完做完 gym 啊或者大型運動之後，我自己就好怕凍嘅。你哋得唔得嗱？講到好處好多啦，但係你哋得唔得？
1: 凍咧，其實就真係你淨係話浸冰水都好極端啊，因為嗰啲真係冰啊嘛。
2: 係
1: 啊，咁但係你要由暖水。轉去普通，轉去普通水啫，都唔使話凍水啦，即係就咁你唔加熱水咁樣，都唔係個個咧夠膽扭嗰個掣。
3: 有陣時
2: 或者衝到只腳衝唔到上身。
1: 係啊，衝到只腳衝唔到上身。
3: 有啲內地有啲温泉咧，咪好興有呢啲啊，即
1: 係
3: 我諗住過一過啊。我唔知日本嗰度有冇，內地就好興嘅，即係佢做玩完一個熱嘅，跟住就要即刻瀡個凍噶嘛。
2: 係啊，再去翻熱嘅，再去翻凍嘅。
1: 係啊，係啊。而家咧就真係犀利，而家一班 Gen Z 咧。佢哋都好鍾意呢就玩呢、這、一個即係叫冰浴啊。係、啦。冰水個冰即係淋浴個浴。咁用呢個冰浴呢佢哋就可以話令到自己個身心呢就好快脆呢就叫做即係頭先阿歐講咗其中一個重點即係對抗啲炎症嘅問題啊。係、啦。咁對佢哋嚟講除咗係對抗炎症之外呢仲係一個呢就是、意志力嘅考驗。
3: 哦、
1: 即係佢哋可以藉住呢一樣嘢呢就話俾自己知喂我得喎、係咪個個人沖涼都未必可以咁夠膽將佢扭過去凍水嗰邊先啦、但我直頭唔係扭過去凍水嗰邊喎
3: 浸落去
1: 我就浸落去個凍冰水入面喎咁亦都有唔少嘅科學家呢就解釋呢其實如果浸冰水呢的而且確係可以好短嘅時間之後令到你個人呢就醒返、我有陣時呢我都會嘅即係沖完涼之後我扭返去凍水嗰邊唔係自持呀但有陣時候我真係扭返去嗰一面我發覺嗰一下個感覺呢真係可以令到你成個人醒曬嘅。其實我哋而家好多時候就算我哋做完運動呢大家都可能係掛沖暖水
3: 㗎。係㗎係㗎。舒服啲㗎嘛即係感覺上。
1: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有陣時候譬如跑完步咁譬如我尋日跑完步啦我返屋企呢我都會同自己講不如試下沖個凍水涼啦咁唔開呢個熱水嘅。

0: 感覺其實都係 O K 㗎。
1: 係㗎係㗎。係
0: 啦，個人可以激發翻我哋嗰個嘅身體嗰個免疫力啦。咁而且咧，你話嗰個水温咧，咁既然你真係落咗冰，或者你唔落冰嘅純粹凍水涼嘅話咧，係可以有效幫我哋頭先講嘅減輕炎症啦，舒緩我哋肌肉個酸痛。如果你今次做咗個運動比較上勁嘅話咧，可以舒緩翻我哋肌肉嗰個酸痛啦。咁其實都係好事，即係令到我哋復原得咧會快好多啊嚇。
2: 即係平時跑下步啊咁樣之後都沖翻個冰水涼都 OK 喎、
0: 啊。所以你話之前雷神嗰啲特輯咧，佢喺度話可以令到我哋身體唔知啟動咗我哋啲咩機制，
1: 係啊係啊
2: 係
1: 啊，
2: 即係自我調節咁樣。
0: 係啦、啊，佢甚至乎將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咧、啊、提高翻，
1: 重啟啲咩嘅？佢、啊、好似用咗
0: 即
1: 係
0: 你諗下又一陣間又話係咪對抗癌症啊？跟住、啊、又話對抗唔知咩炎症 啊，然後又話你肌肉可以生長多幾多個 percent 啊？跟住個人嘅壽命又可以長啲啊！
1: 好似真係所有嘢都好好
2: 啊！
1: 我都想試下嘅，其實
2: 真係有時要學下 Gen Z， 即係佢哋而家就係注重養生多啲啊嘛，即係已經唔再捱夜啊，又中意飲茶唔飲咖啡啊，唔飲酒精飲品啊咁樣，即係其實都有研究講嘅話，原來係因為佢哋咧生於喺一個資訊比較發達嘅年代，原來佢哋嘅心理壓力咧，原來面對咁多呢啲嘅科技嘢咧，係會有一定嘅壓力喺度。咁、但係咧，當佢哋真係覺得原來我個心理係需要平靜，又或者真係注重自己嘅健康多咗，放翻個重點喺自己嘅健康裏面咧，就多咗點解佢哋注重咁多養生嘅嘢
0: 啊？喂，除咗咧就係沖呢一個叫做冰水浴之外啦，或者你沖完涼之前咧三十秒你轉翻去凍水之外咧，有一個我覺得沖涼都幾好去到減壓嘅方法，我自己都會選擇嘅，就係沖涼嘅時候咧就唔開呢一個洗手間嘅燈，唔、開廁所燈，可能你有個燈膽仔或者就好似我咁唔開咁樣，可以令到你更加專注咧同水嗰個接觸嘅、
2: 水療咁啦。
0: 對於心理嗰個嘅壓力嘅平衡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
3: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